0: 给予，这里应该说在今天晚上台风在玉环登陆之后就已经是出现一个风雨交加的情况了。那我们也刚刚从当地的气象部门了解到呢，目前呢整个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八威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我身后的这些树呢刚才被吹的摇动的幅度非常大，先来看一下地上的水，其实在半个小时前这地上还没有形成这样一个流水的状态，但是在登陆前后的时候呢，因为风大雨急，所以迅速的有地势比较高的地带的积水开始涌向这里，这里开始形成了一个流水的状态。那这样一个核心影响区还有什么呢？我们现在所在的是雁荡镇的一个国道，我们在安全的情况下稍微穿过这条路来看我身后这里，你看这就是在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倒下了，被连根拔起了。现在呢，它是占据了这条国道的一侧的一半的路，而这里通行的车辆呢，恐怕就要从另一半路小心的经过这里了。那当地呢也会在后续呢针对这样的树木的倒伏的情况呢进行一个清路障的这样一个作业。
1: 受强台风巴威影响，中国东部沿海部分地区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海洋预报台昨天下午发布海浪红色警报和风暴潮橙色警报，预计一直到今天下午，东海南部会出现8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浙江、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上海近岸海域将出现3.5米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风暴潮方面，浙江省宁波市、台州市和温州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橙色，上海市、浙江省舟山市和福建省福州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黄色。受台风巴威影响，浙江、福建等地出现强风雨天气，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为应对台风巴威，11号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停课，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台州玉环市沿海海域出现狂风暴雨大浪，当地组成防台风巡逻队持续在各防范点位进行巡查，在温州乐清市当地紧盯高风险区域，及时组织人员转移安置，截至11号全市已开辟400多处安置点。
0: 这里是浙江乐清大金镇的一处避灾安置点，当地把中学教室开辟出来，预备了300张床位，像我身后的这间教室就有18张床位，空调电扇一应俱全，用来防暑。在每个安置点还配备了多名医生，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那安置点的物资呢，也按照3天的量足额储备。
2: 在温州苍南县，为守护百姓生命安全，党员干部加紧转移安置群众。
3: 广大居民请注意，台风巴威即将严重影响我县，风强雨大，危险程度极高，生命至上，请大家抓紧时间有序撤离。
2: 截至11号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912列火车停运，取消航班855架次。从11号傍晚开始，台风巴威影响上海中心城区。据上海市气象局统计，截至11号16时30分，上海有67个街镇风力超过7级风。上海市气象台当天发布了台风黄色

0: 预警信号。上海市防汛指挥部也将应急响应行动提升为三级，同时应急部门组织沿海地区及危险区域人员实施转移撤离。在闵行区，当地对百余个工地近20000名工人进行转移撤离。在徐汇区的黄浦江边，由于江边风力风浪持续加大，极易引发高空坠物、行人滑倒等安全事故，工作人员组织游客撤离滨江区域。为防范台风巴威，福建海事局于10号18时启动防台风一级响应。截至11号12时，除一条民生应急航线外，福建沿海70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泉州以北的50000吨以上大型船舶、危险品船舶等已转移疏散避风。所有在建水工项目和海上风电场全部停工，全省应撤离的60000多艘船舶已全部回港。截至11号下午3点，福建省已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18万人。11号一早，台风巴威的暴风圈开始覆盖台中以北及东半部地区，多地刮起9到11级阵风，沿海浪高达7米。此外，台风巴威还给台湾带来猛烈雨势，主要集中在山区。台相关部门持续发布泥石流红色、黄色警戒，全台大部分县市停班停课。截至11号下午2点，全台曾停电户数超过17万户，部分地区仍在进行抢修作业。受台风影响，11号桃园机场航班多数取消，台中机场岛内线航班全部取消。
1: 台风巴威及多地持续强降雨，对交通出行也带来不利影响。交通运输部于11号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铁路、民航部门相应调整运力，保障出行安全。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11号下午到12号，长三角及东南沿海、西南、东北地区铁路运行都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2: 我身后大屏幕上可以看到的就是长三角地区各大车站的实时客流情况。我们说呢，台风的登陆点是在长三角，但是由于强度加强、路径变化，对天气的影响范围在不断扩大。从长三角往南，在江西和福建两地，铁路运行也受到了天气的影响。那提醒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要提前咨询铁路1236，关注相关的信息，合理安排行程。
0: 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影响，11号多地机场发布天气预警，出现不同程度航班取消情况，其中温州和福州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民航局以专题部署台风应对，保障台风影响期间民航运行安全平稳。同时，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海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影响的航线客票，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
1: 台风巴威是今年以来登陆中国的最强台风，但登陆并不等于危险解除。专家分析称，巴威体型庞大，强度强，其带来的影响持续时间长，范围广。11号至12号，其主体和远距离水汽输送将给中国华东及华北、东北带来强降雨，东南沿海有持续大风。13号至15号，巴威的低压以及残涡还会陆续影响到江汉、黄淮、华北、东北等地，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余省区市。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中国北方多地近日也连续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积极提前部署，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0: 11号15时，北京市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和山洪灾害风险红色预警。预计到今天，房山、平谷、密云、怀柔等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降雨量将达150毫米以上。密云、平谷、怀柔、延庆等10个区已于11号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全市转移人员超过10万人。同时持续加大官厅、密云等水库淤泄流量，临时关闭181家旅游景区，关停73家山区养老机构。从10号开始，天津市出现强降雨过程，

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天津市气象局11号14时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预计天津北部山区发生滑坡。

0: 人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1: 目前当地已征调了大型装载机、越野车辆等设备用于疏通河道。11号，黑龙江省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双鸭山市遭遇强降雨天气，并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在集贤县重点河段施工现场，大型机械轮番作业，工作人员分段清理河道淤积泥沙、杂草树障，同时全县储备抢险物资，组建应急队伍，做好各项前置准备。从10号晚开始，辽宁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受其影响，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对行人出行和车辆通行带来影响。当地迅速开展排水作业，并对积水较深路段实施封禁。目前，国家防总已针对辽宁启动防汛四级响应。辽宁省部分河流出现小幅涨水过程，均位于汛限水位以下，整体水势平稳。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11号过境日本冲绳地区，持续给当地带来强风和强降雨天气。截至目前，共造成12人受轻伤。另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1号通报。台风巴威在非多地引发灾害，已造成17人死亡，超过51万人受灾。
3: 据日本媒体报道，受台风巴威影响，持续的强风和强降雨天气导致当地大规模停电，交通受阻，居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宫古岛市等地观测到超过每秒40米的最大瞬间风速，24小时降水量超过190毫米。据日本电视台报道，台风造成超过2.2万户停电，有人员因被强风吹倒等原因受伤。另据朝日电视台报道，冲绳地区11号取消起降航班数已超过140架次，影响旅客超过2.5万人次。日本气象厅表示，虽然台风目前正逐渐远离冲绳，但预计到12号中午的24小时内，冲绳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气象厅呼吁民众严密防范山体滑坡、河流泛滥等次生灾害。另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1号通报，台风巴威及受其影响增强的西南季风在非多地引发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已造成17人死亡、4人受伤、9人失踪，超过51万人受灾。非国家气象局表示，此次台风巴威虽未登陆菲律宾，但仍给非多地带来强降雨，并在棉兰老岛部分地区诱发山体滑坡，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非减灾委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约2900户家庭被安置在临时避难场所，另有7000余户家庭在避难中心外临时安置。灾害还造成153栋房屋受到不同程度损毁。此外，受恶劣天气影响，菲律宾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18个国际航班。
4: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1号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表示，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将不再有义务履行伊方在该谅解备忘录框架内的承诺。
3: 报道称，伊拉瓦尼强调，伊方致力于执行该谅解备忘录，但前提是美国也必须全面诚实地履行其承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于10号对伊朗实施新制裁。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1号发表声明，强调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表示伊朗将继续追究其责任，并强调将做出报复回应。他还表示，对美以追责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一号援引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某些亲以色列媒体发布的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报道是假消息。伊朗并未提出任何与美国谈判的请求，在美国放弃其现有立场前，伊朗不会与其进行任何

0: 和谈判。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
1: 当地时间11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公布，据称是美军驻约旦一个空军基地被伊朗导弹击中后的卫星图像。卫星图像显示，基地内至少有两处设施遭导弹击中。报道称，美军战机机库被毁，但目前尚不清楚机库内当时存放何种装备。此前，美国和约旦方面均表示，来袭目标已全部被拦截。美军近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1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双方重点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安全通行等议题交换意见。
0: 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会谈覆盖两国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阿曼方面表示，希望伊朗与美国全面落实谅解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双方围绕备忘录第五条，就建立海峡船舶安全通行机制展开磋商。阿曼外交部披露，两国同意继续在技术与政治层面开展磋商。另据消息人士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阿曼已起草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方案，拟设置南北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方案显示，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维持战前自由通航条件，途经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需事先获得伊朗批准，但不收取通行费。该方案尚未最终敲定。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卡塔尔官员也参与了本次磋商，各方正讨论发表声明，推动全面开放海峡国际水域的中央航道，保障船舶完全自由通行。截至目前，伊朗、阿曼、卡塔尔官方均未证实上述消息。此外，据美国广播公司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方谈判人员并未前往阿曼参与此次谈判，美国技术团队没有现场出席，但会随事态发展与阿曼、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
1: 法国海军11号发布消息称，戴高乐号航空母舰于当天返回其母港土伦。此前，法国将该航母部署在中东海域，为参与一项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戴高乐号是法国唯一的航空母舰。今年1月底，戴高乐号离开土伦，前往北大西洋参加北约演习，随后前往波罗的海。在美伊冲突爆发后，该舰于3月被部署到东地中海。5月，法国将戴高乐号部署在中东海域，为冲突停止后正式启动护航行动做准备。美东时间6月14号，美伊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承诺落实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通行。美国一方面表示同意继续谈判，另一方面又宣布停火结束，并追加对伊朗制裁。伊朗则否认主动提出谈判，并指责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美伊这种边施压边释放谈判信号的做法，分别出于怎样的战略考虑？双方究竟是在为重启谈判争取筹码，还是已经进入新一轮对抗？相关问题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美伊当前的表态和具体做法呢，实际上已经是改变了此前的博弈模式。那我们知道，停火本身呢是谅解备忘录得以成型和存续的重要条件，是美伊谈判的前提和基础。那如今美国明确表示停火已经结束，特别是总统特朗普还说出了备忘录已经终结的表态，但从美国政府方面呢还没有完全证实这个立场，因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扭曲的状态，也就是军事对抗全面升级，但政治窗口仍然开放。但坦白来说，美方有关谈判的表态更多是顾及到地区阿拉伯盟友的关切以及斡旋方的努力，是为了展现自己的政治姿态，不愿意承担拒绝谈判、拒绝政治解决路径的责任。但事实上呢，美方的表态其实已经意味着美国是不愿意再承担任何原有谅解备忘录下的义务。所以说，美方的表态的核心是在于停火结束，而不是谈判继续。那停火结束则意味着此前美伊达成的一系列谅解备忘录的框架都面临着颠覆性的影响。美国不再约束盟友，不再保障全域停火，不再承诺不封锁伊朗的港口和航道。那在这样

0: 的背景下，更不用说对伊朗的资产解冻和石油出口限制解除等议题均不再是美方默认允诺的条件。而这样的背景之下呢，伊朗方面恐怕也不会再按照谅解备忘录的条款来进行自我约束，那双方的冲突可以说随时都可能再次爆发，并且爆发之后没有外部的限制，更容易升级和扩散。美伊的政治接触呢，未来即便是进行，也注定会是在长期冲突的背景之下来艰难的维系。其实美伊双方之所以长期来维持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根本上来讲还是因为缺乏互信。那之前签订了谅解备忘录，虽然不能够立刻重塑信任，但是呢，可以为双方积攒互信提供必要的条件和机会。但如今谅解备忘录被严重的动摇，双方再次回归到以硬实力对抗来谋求对方的妥协与投降。那这种做法在过去几个月的美伊交手当中其实已经被多次证明是无效的，因为美方呢无法有效地将自己的军事优势转化为在战略上的胜势，更无法直接等同于在谈判当中的主导地位。伊朗的非对称性作战方式对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可以造成非常严重的现实威胁，所以说当美伊再次回归到军事对抗的老路，那么无论是对双方还是对地区安全态势来讲，都是一个非常消极的变化。
1: 据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11号透露，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已抵达黎巴嫩，开始与黎巴嫩军方举行会谈，讨论制定相关机制，以落实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逐步撤军。
2: 这名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称，美国代表团与黎巴嫩军队领导层会谈的主要目的是启动第一个试点区，以色列军队将从该区域撤出，以便黎巴嫩军队部署到位。首个试点区域将在几天内启动，其余试点区域也在规划推进中。据此前报道，黎巴嫩方面已告知美国，在以方完成约定撤军前，不会参加即将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黎以谈判。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三方框架协议包括一项试点计划，即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两个区域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这两处区域。
1: 美国一名众议员及其团队近日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访问期间，遭到持枪的犹太人定居者的非法扣留。本次非法扣留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最终在一群看似警察的人员介入下才得以结束。
2: 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罗卡纳9号表示，他和他的团队在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村庄途中遭到了犹太人定居者拦截。卡纳称，这些定居者手持武器包围了他们的车队。
3: I'm certainly the, probably the first American politician who's been detained by the IDF and Israeli settlers. I mean, we were at a village that Israeli settlers had destroyed.They had destroyed the school, they had destroyed that village, and we were just looking at it. And these hoodlums come in with machine guns, an M4, an American-made machine gun, and they detain us. They block off the road. And then they call the IDF.
2: 据了解，在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事发村庄的巴勒斯坦村民因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袭击而被迫流离失所，村庄也因此被废弃。卡纳的团队表示，本次非法扣留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在此期间他们一度尝试向美国大使馆求助，最终在一群看似警察的人员介入下，非法扣留才得以结束。以色列军方表示，接到定居者阻拦车辆的报告后，军队和警察前往事发地点进行了干预。截至目前，以色列警方和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均未作出回应。犹太人定居点问题是巴以和谈的主要障碍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此后开始在这些地区兴建犹太人定居点。巴勒斯坦方面坚持，除非以方完全停止犹太人定居点建设，否则拒绝恢复和谈。国际社会多次呼吁以色列立即停止在被占领地区非法定居点活动，切实遏制定居者暴力，并对所有袭击事件严肃问责。
1: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

0: 消息称，俄军当天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乌克兰军事基础设施目标。对打击的分析结果证实，该武器能够可靠突破西方提供给乌政府的任何防空或反导系统。
1: 俄国防部指出，当天凌晨对乌打击使用的是空基、海基和陆基远程高精度武器，目标包括基辅两处军工综合体设施以及敖德萨州敖德萨、切尔诺莫斯克和伊兹梅尔海港的基础设施。俄国防部强调，基辅据称防护最严密，乌政府已将现有全部西方反导系统集中于此。打击取得成功，证实了俄罗斯武装力量有能力可靠打击乌克兰全境任何目标。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11号通报称，俄罗斯使用弹道导弹对基辅发动密集袭击，造成市内一处非居民建筑受损，另有一处建筑冒出浓烟，一栋办公楼被击中后起火，至少10人受伤。有目击者称，基辅市区接连传来数声剧烈爆炸，此后防空警报才拉响。
0: 美国国防部10号公布了40份不明飞行物 UFO 的相关文件，这也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国防部应总统特朗普要求公布的第4批相关文件。美国国防部发言人10号表示，该部门后续还将公布更多此类文件。
2: 这批文件包括14份文档、19个视频、4段音频和3幅图像。文件来自美国多个政府机构，包括国防部、航空航天局、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能源部等。其中约半数文件出自2010年以后。一些视频为美军红外传感器所捕捉，画面颗粒感重，画质模糊，但其中拍摄于2020年的一段视频被部分美国媒体认为是相关文件中迄今为止画面最清晰的。这段视频时长32秒，由美军北方司令部提供，视频附带的一段文字报告被大量涂黑。一名海军武器系统操作员在报告中说，在大西洋上空发现这一物体，该物体颜色较深，呈栗色，大约3.7米至4.6米。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鉴于公众对 UFO 的强烈兴趣，他将指示五角大楼等部门公布相关文件。随后，他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 UFO 等相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根据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美国国防部5月8号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上公布了首批 UFO 相关文件，第二批和第三批文件分别于5月22号和6月12号公布。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7月1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4333人遇难，另有16740人受伤。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超1200余次地震。受高温天气的影响，法国首都巴黎多处知名地标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的运营方11号在官网发布了公告说，受气温大幅升高的影响，埃菲尔铁塔11号和12号将会提前至16点关闭。同时，卢浮宫提前至16点关闭，将会持续到13号。奥赛博物馆提前至17点关闭，将会持续到15号。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约1/4的地区已经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法国气象局预计，巴黎11号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6摄氏度，另有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至40摄氏度。本轮高温天气预计将会持续至下周。极端高温天气导致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山火侵袭。西班牙南部的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开始已经持续了数日，截至11号，山火已经造成了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
2: 初步调查显示，9号发生在阿尔梅里亚省洛斯加利亚尔多斯的火灾可能由一根架空电线掉落引发，在高温和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至临近市镇。有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约6600公顷，目前微风与较高湿度的天气条件为灭火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巨大的过火面积和绵延的火线仍是消防部门所面临的挑战。阿尔梅里亚是安达卢西亚大区外籍居民。

0: 聚居规模最大的区域之一。据当地一名官员介绍，本轮火情中的遇难者大多为外籍人士，其中四名死者疑似英国公民，具体身份尚待核实。
1: 保院保密了，我挨到没到那那种事情，光问题了。preocupado por mi padre, pero no vaya que entrara humo, no ha entrado nada de humo, y luego cada hora me venía aquí para ver si el fuego subía o venía para aquí, para esta montaña, que no, este he estado controlando hasta las 4 de la mañana, pues ya me acostaba, y así he estado las dos noches.
0: 受持续高温、干旱及大风天气影响，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撒丁岛等森林火灾仍在持续。当地已投入消防飞机、直升机及地面救援力量展开扑救。当地时间11号，皮埃蒙特大区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至70年。皮埃蒙特大区初步调查认为，此轮火灾多由雷击引发，火势在高温、干旱和强风作用下迅速蔓延。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11号多地也发生森林火灾，其中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当地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现场一度出现火势迅速扩大的迹象。与此同时，克罗地亚其他地区当天也报告发生火情，西北尼克克宁县等沿海地区出现山火，消防部门同时调动人员和设备展开扑救。
2: 新春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高，厄尔尼诺现象快速发展，全球主要气象机构一致预测，此次厄尔尼诺将会持续走强，大概率达到强乃至超强的标准，并可能持续到2027年的初春。
3: 世界气象组织最新发布的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2026年七月至九月期间，厄尔尼诺状态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全球多个主要预测中心的多模式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关键监测区域的季节平均海面温度预计将比常年平均值高出2摄氏度。以上，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专家也表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通报显示，预计厄尔尼诺将在北半球秋季继续增强，其影响将扩展至全球许多区域。温度方面，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大多数陆地区域气温极有可能高于常年均值，这几乎涵盖了极地以外的所有人口稠密地区。降雨方面，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降雨量高于正常水平的可能性更大，而热带印度洋的部分地区、印度次大陆和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的降雨量低于正常水平的可能性更大。不少气候科学家预计，全球变暖叠加厄尔尼诺释放的海洋积聚热量，未来数月全球平均气温有可能再次刷新历史记录。
2: 好，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夜清晨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随后呢，其强度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那么台风巴威登陆之后给浙江台州带来了哪些影响？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蒲佳怡。佳怡你好，为我们带来你在现场的观察。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浙江台州玉环市的东沙渔村。那这个东沙渔村其实是位于台州玉环市的一个最南端，三面环海，一面靠山，整一个村庄啊其实是直面着没有屏障的东海，因此每年台风来袭的时候它都是一个首冲之地。这一次巴威也是来势汹汹。那现在其实距离这个台风巴威登陆我们所在的浙江台州玉环市已经过去了8个多小时，但是由于台风巴威外围的风圈比较的大，在今天 天现场我们依旧能够感受到比较明显的风雨变化，比如说现场的这个风力啊，我们是能够感受。

0: 厚道是非常的大的，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保持一个平衡。那这个雨势呢，相对来说其实没有那么的大，甚至说没有下雨了。此刻现场，那这个浪呢，我们可以看到它依旧是裹挟着黄色的泥沙，在不断的拍打着我们旁边的岸堤，但是它这个浪起的高度并没有昨晚那么的汹涌。那昨晚的这个浪，包括它这个大风究竟有多么大的威力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远处的一个石栏，那这个石质的一个栏杆啊，其实在昨天台风八位的一个侵扰之下，有部分已经是被侵扰了，那产生了一定的碎石。那这个碎石呢，可能会造成一些道路通行的不太安全，所以呢，我们当地的一个应急救援队伍也是第一时间赶赴了现场，对现场进行了一个清理，同时相关的党员志愿者也是在能够用他们尽可能的努力在进行一个现场的清理。那其实啊，据我们目前了解到呢，这个台州市现在各县市依旧保持着台风的一个红色预警。我们也要在直播的最后提醒大家，虽然现在台风八威已经登陆，但是警报并不等于解除，大家一定不要放松警惕，尽量不要外出。那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感谢蒲佳怡来自浙江台州的报道。广告之后，今日环球继续。
2: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反映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波。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中国经济韧性正不断提升。
4: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全国港口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7%，日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1.3%，港口吞吐活跃度持续上行，进出口两端同步回暖，外贸总体发展势头良好。与此同时，外贸结构持续优化，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同比增长4.6%，以电子产品为代表

0: 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需求持续旺盛，外贸增长质量进一步提升。
1: 展望下半年，随着制度型开放红利持续释放，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将不断积蓄，有望继续为全球经济注入确定性与活力。
0: 国家信息中心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其中，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 9.5%。线下消费热度稳步回升，客流活跃度明显增强，实体商业的烟火气正逐渐回归。节假日持续拉动服务消费增长，在春节、清明、五一、端午假期接续带动下，上半年与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热度高涨，同比分别增长 6.1%、 4.9%。
2: 今年上半年，扩内需促消费政策组合拳精准发力，叠加春节、五一等长假效应集中释放，消费市场呈现服务暖、场景新的特征，消费韧性凸显，作为经济压舱石的作用持续巩固。
0: 今年以来，投资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上半年，前沿领域投资呈现爆发式增长，成为稳投资的核心增量。一至六月份，全国新增专项债发行额同比下降 4.3%， 而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则增长 118.4%， 算力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23.0%， 反映出在政策密集部署带动下，资金正加速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专家表示，今年以来，尽管面临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与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等挑战，但在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与市场力量共同驱动下，我国投资结构正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
1: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1号20点，今年电影暑期档总票房已突破2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83.4亿元。近期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国产动画、迪士尼真人冒险影片、周星驰喜剧电影同步亮相，进一步激活暑期电影消费市场。
4: 今天，来看那个三国。之前我看过他们原班人马，就是拍的那个《长安三万里》，感觉不错。功夫女足我们也很期待，我们觉得周星驰周导很久没有出来了。
5: 国产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作为三国系列开篇之作，影片将叙事聚焦东汉末年洛阳群雄纷争，以厚重国风美术再现汉末乱世权谋与英雄风骨，填补暑期档历史史诗动画空白。
6: 曹操、袁绍、吕布啊，还有众多英雄，他们如何登场，如何被推上了这个历史舞台？这个是我们这部三国的一个特点。我们就是想用动画电影的形式呢，把《三国演义》的故事能够展现出来，各个年龄段大家呢都会有自己的看点。
5: 喜剧赛道本周再添力作，由周星驰自编自导的电影《功夫女足》7月11号上映。影片兼顾爆笑桥段与女性成长温情，延续周星驰标志性无厘头幽默，讲述一群不被看好的女足球员以功夫突破困境、逆风追梦的热血故事。此外，本周上映的还有迪士尼真人冒险影片《海洋奇缘·启航》，经典 IP 真人化改编，延续原作治愈内核，壮阔海景搭配奇幻冒险剧情，为合家欢观影再添新选择。
3: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刚刚结束的一场世界杯1/4决赛中，英格兰以2-1战胜挪威晋级四强。上半场第36分钟，挪威队的谢尔德鲁普打进一粒世界波，挪威队取得领先。但在半场结束前，英格兰队由贝林厄姆扳平了比分。随后英格兰队的哈里凯恩虽然打进了一粒进球，但由于越位被取消。半场战罢，两队1-1战平。 下半场两队均无建树，比赛进入加时赛。

0: 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的首场加时赛。加时赛上半场第93分钟，英格兰队的贝林厄姆再次取得进球，最终英格兰队将比分保持到中场结束，以2-1淘汰了挪威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三支晋级四强的球队。
1: 鲜奶卓越品牌君乐宝悦鲜活正式登陆新加坡，凭借全产业链一体化布局与高标准品质管理体系，悦鲜活国际化战略再起新征程。自2019年上市开始，悦鲜活坚持以用户为中心，以创新拓新局，以技术创新助力产品突围，以标准赋能行业品质升级，助推中国乳业发展，彰显国产品牌品质，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好鲜奶。悦鲜活全球品牌代言人郭晶晶7年品质见证，共同开启中国鲜奶创新出海，迈向全球发展新篇章。悦鲜活，中国鲜奶，悦世界。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
10: 着？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12: 知道吗？知道吗？
13: 应该的嘛。
14: 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17: 7月11号是世界人口日。近年来，中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2025年，中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人，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托育供给持续扩容，缓解看护难题。近日，中国自主研制的两艘17.4万立方米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在上海正式交付。液货船专门用于运输原油、液化天然气等，是船舶产业中附加值最大的船型之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液货船出口187艘，金额超643亿元，同比增长188.8%。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1到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拓展。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利用期货工具对冲原材料、产成品价格波动风险，稳定生产经营。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扩大了现行标准的适用范围，切实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防控能力，解决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11号，2026机器人加创新发展大会在山东济宁举行。本次大会以场景应用为核心，吸引国内超200多家企业参加，集中展示近1000款机器人在各类场景中的应用。大会同步举办供需对接活动，推动产业链与人才链、教育链、创新链、金融链5链深度融合。现场有21个项目达成合作意向。

0: 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11号开赛，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参赛，比赛为期8天，途经青海西宁、海东、海南、海北4市州，总里程1627公里，串联起草原、湖泊、雪山等多元地貌，最高海拔达4000米。近日，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巡护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一只左翅受伤无法飞行的金雕，状态虚弱。金雕被誉为猛禽之王，是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受伤金雕经野外应急救护后，被送至公安县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待完全恢复后将择机放归自然。
1: 近日，云南经济管理学院斑桐浮雕《清明上河图》成功获得最长的斑桐浮雕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这件斑桐浮雕由68人历时166天打造，最终的有效长度为31.75米。据悉，斑桐是云南特有的传统金属工艺品。欧洲最大廉价航空公司爱尔兰瑞安航空10号发表声明称，该航司一架波音737客机当天在从希腊飞往德国的飞行途中发生舷窗脱落事故，紧急返航。据希腊媒体报道，客机发动机的一块碎片脱落并击碎舷窗，导致机舱失压，一名靠近该舷窗的乘客头肩部被吸出窗外受伤，其他乘客合力将其拉回，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好，稍后来看天气。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几天，北半球多地是高温强盛，暴雨频繁。我们先来看中国。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在影响中国的东南沿海，这一带是风大雨强。今天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等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到了明天，强降雨将会北抬至安徽、江苏、山东这一带。与此同时，在华北和东北近期也是频繁遭遇强降雨的侵袭，今两天依然要多加防范。那么在气温方面，我们来看未来中国的高温范围依然非常的广泛，虽然东南一带受到台风的影响高温减弱，但是随着台风的离开，这里的气温将会快速的反弹。再来关注一下欧洲，晴朗的伊比利亚半岛和法国等地仍然是在经受着高温酷热天气的考验，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来到40度上下。最后我们把目光转向北美洲，这里的高温也是非常的强盛，就连西北部内陆的这一带的气温也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会超过40度，具有一定的极端性。
4: 北京小雨转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长春小雨，24到26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7到32度；兰州阴转多云，16到23度；昆明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成都晴，25到36度。石家庄中雨，26到33度；济南雷阵雨，27到36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8到37度；福州小雨，27到34度；广州晴，27到37度；温哥华晴，14到19度；西雅图晴，13到22度；渥太华晴，16到27度；纽约晴，20到29度；华盛顿小雨转阴，22到28度。洛杉矶晴，19到24度；首尔小雨转晴，26到33度；东京小雨，26到30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3度；新加坡小雨，28到31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18到27度；斯德哥尔摩阴转晴，14到23度；柏林晴，16到31度；维也纳阴转晴，19到29度；苏黎世晴，18到31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5: 再会。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挑起事端，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侵略者的枪声背后有着怎样的野心？战火点燃，中国守军如何奋起反抗？国难当头，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吹响全民族抗战集结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以一个荒诞的谎言挑起事端，卢沟桥事变爆发。然而，这场事变的发生并非偶然，它的背后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1936年9月22日，《申报》上刊载了一条名为《华北日驻军调查》的消息，总数达14000以上，住在北平者共4000人的数据，直观地显示了华北的危局。要知道，仅仅在半年之前，这个数字还只有1700余人。这支庞大的日本军队为何会出现在中国华北内陆？短短一年内，他们又为什么会急剧增加如此多的兵力呢？日本在华北地区的军队被称为中国驻屯军，最早又叫清国驻屯军，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的产物。按照

0: 条约规定，包括日军在内的外国军队可以驻扎于北京、天津、廊坊、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12个战略要地，并且在天津周围20里之内不准中国军队驻扎。到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日本的中国驻屯军驻扎在北平已有36个年头，而当年日本之所以能够在辛丑条约中获得如此大的利益，和一个名叫福泽谕吉的人有着绕不开的关系。早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爆发时，福泽谕吉便写了一篇名为《直冲北京可也》的文章。文章中他强调，日本仅仅在海上打败中国远远不够，还应该直接打到北京去。侵略者的野心在这篇文章中昭然若揭。
1: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逐步形成了以首尾本土为主要内容的主权线，和侵犯邻国朝鲜中国的利益线，这二线论为标志的大陆政策，实际上是以灭亡中国为首要的战略目标，进而称霸亚洲和世界。
0: 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时，福泽谕吉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但他依然从中看到了日本的机会。在他的建议下，日本政府派兵加入8国联军，趁机大举进军中国，并最终因辛丑条约的签订攫取了大量在华利益，其中就包括在中国华北地区驻军。由此，日本侵华的步伐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而为了早日实现更大的目标，福泽谕吉认为应该把赶快攻略满洲三省作为占领北京的前奏。1927年6-7月间，时任日本首相的大陆扩张主义者田中义一组织内阁召开了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日本清晰地勾画出了攫取满蒙和武力侵华步骤的基本轮廓，并形成一份对华政策纲要，确立了先占领中国东北、内蒙古，进而侵占全中国的侵略扩张政策。
1: 1927年，日本东方会议后提出，位于征服中国，首先征服满蒙，位于征服世界，首先征服中国，这是对日本大陆政策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成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总纲领。
0: 1931年6月的一天，4个骑着高头大马的人出现在东北兴安区屯垦军的营区外。带头的人名叫中村镇太郎，他自称来自日本东京农业学会，要去索伦山一带调查土质、农业状况。但他们携带的东西引起了当地中国驻军的怀疑，军用地图、寒暑表、指北针以及测图仪器，这些无疑有着明显的军事用途。
2: 当时呢，有一个驻军团长叫关玉衡，他是坚决的抗日派，所以他发现这两个人行迹诡秘呢，就派人把他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才发现是日本人，当时日军已经准备对东北动手了，那就派出很多这种间谍到我们各个地方了解东北的防务情况。
0: 中村镇太郎的真实身份是日军参谋本部大尉，而在当时中国境内，像中村镇太郎这样的情报人员并非少数。他们往往乔装成商人、旅行者、留学生、摄影师，还有记者、僧侣乃至妓女，深入到中国腹地记录情报。

0: 情报内容之细致令人啧舌。中村事件发生三个月后，1931年9月18日，日军蓄意炸毁沈阳北郊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并借此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但面对日军进攻，东北军将士却接到了不准抵抗的命令。
1: 到了九一八之夜的时候，其实这种不抵抗政策就发展到了顶峰，因为在日军进攻北大营的时候，北大营的守军包括参谋长赵振藩，包括团长王铁汉都要求抵抗。那么这个要求呢，一个是传达到了东北军的参谋长荣臻那里，荣臻当时正在给他的父亲举办这个寿宴。那么他拿到这个要求之后呢，马上就按照此前预定的，就是不抵抗的一个政策，要求呢这个营里的官兵，把武器都锁起来。
0: 然后呢，大家站着死为国尽忠。仅仅一周之内，2万多日军几乎兵不血刃地相继占领辽宁和吉林等30多座城市。直到日军逼近黑龙江时，他们才第一次遭遇了血性的抵抗。照片里的人叫马占山，时任国民党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 是一位出身绿林的小个子将军。1931年10月22日，面临日军重兵压境，马占山发表宣言称：“于此国家多难之秋，三省已亡其二，而后凡侵入我省者，是必死一战。”11月4日，在马占山的带领下，抵抗日军的战斗。 在齐齐哈尔市哈尔戈江桥打响，这场战斗持续了半个月之久。期间，马占山带领的军队没有得到任何援助，孤军奋战，守军不得饮食，疲饿过甚，就连当时使用的弹药也是来自黑龙江守军的长期库存，很多都因为发霉而不能使用。 最终，敌强我弱的局面日趋严重，加之阵地被毁，实在无力支持下去。江桥抗战虽然失败了，但却是一场有组织、有规模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救国战役，极大地鼓舞了举国上下的御敌斗志。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在东北大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抗从未停止。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铮铮铁骨的反抗，写满了可歌可泣的诗篇。1931年11月。 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偷偷踏进了天津日租界的靖元公馆，这是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被赶出紫禁城之后的住所。土肥原贤二前去拜访的人正是溥仪。 此时正是溥仪被赶出皇宫之时。 土肥原贤二的靖元之行，给有复辟妄想的溥仪带来了一丝希望。他说：“东北需要一个满洲人来进行统治，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同时，这个新国家满洲国将和日本签订攻守同盟，日本将保护伪满洲国的领土。其中最为致命的诱惑在于。” 溥仪能够完全为这个国家做主。在土肥原贤二的诱骗下，溥仪秘密前往东北。1932年3月9日，日本在长春为溥仪举行了伪满洲国的就职典礼。 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就揭开了自己虚伪的面纱。1932年9月，在日方的强迫下，溥仪签订了非法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日满议定书，使得东北。

成为了其扩大侵略战争的军事物资供应基地。直到这时，溥仪才明白，自己和所谓的满洲国只不过是日本占领东北、侵略中国的傀儡，但为时已晚。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后，向关内不断进犯，准备进。

0: 绕过了宛平城城门，直接奔向卢沟桥以北龙王庙和大瓦窑之间的地区驻扎。这天夜里更深人静，宛平城墙上的中国守军始终保持着高度警觉。就在他们的不远处，一队日军正在集结，准备进行夜间军事演习。
1: 23:40，北平市长秦德纯的家里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秦德纯接起电话，对方称日方在今晚的演习中发现丢了一名士兵，因此要进城搜查。秦德纯听后拒绝。日本军队事先未得到我方的同意，就在卢沟桥一带进行军事演习，已经违背国际公法，不得让他们进城检查。但是为了避免激化矛盾，秦德纯还是缓和了一下提议，等天亮后让本地军警代为寻找。然而日军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而是表示必须派兵进城检查，否则立即包围宛平城。
0: 为防止事态扩大，秦德纯安排宛平县长王冷斋同日方谈判代表先行进入宛平城进行调查，等调查情况明了后再商谈处理办法。7月8日凌晨20:00，载着中日六名谈判代表的车辆在茫茫夜色中驶向宛平城。几乎在同时，中国驻屯军丰台驻屯队长一木清直接到了日本士兵失踪的报告，迅速率领日军一大队约500人，携带炮6门向宛平城进发。日军的计划是准备占领宛平城外唯一的制高点沙岗，以便牢牢掌控中国守军在宛平城和卢沟桥的一举一动。然而日军还未到沙岗，却突然得到消息，失踪的士兵找到了。实际上，这个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是一名刚刚入伍4个月的二等兵。当晚他因为拉肚子去解手而离队，返回时在黑暗中走了相反的方向，因此延误了归队时间，但在20多分钟后就已悄悄归队。然而日军不但对士兵的归队这件事隐而不报，反而蛮横无理地要求中国守军部队退出城外5公里，以便日军进城搜查，还一再恐吓中方人员，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日军将以武力保卫前进。失踪士兵既已找到，那么日本各方为何还显示出如此蛮横激烈的态度呢？日本究竟在谋划着什么？

0: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挑起事端，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侵略者的枪声背后有着怎样的野心？战火点燃，中国守军如何奋起反抗？国难当头，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吹响全民族抗战集结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

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始终

1937年7月7日夜晚，在北平城西南处的卢沟桥附近聚集了大量的日军，他们以搜查失踪的日本士兵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在遭到中国守军的拒绝后，他们并没有停下脚步。宛平城外，中国驻屯军丰台驻屯队长一木清直已经按照计划带兵占领宛平城外唯一的制高点沙岗。日军一切准备就绪，枪口炮口一律对准宛平城。7月8日凌晨4点20分，一木清直指点连队长牟田口连也污蔑中国军队向日军开枪，询问怎么处理。很快他得到答复，被敌攻击当然还击。此时的一木清直也意识到事关重大，在向牟田口连也再次确认了开枪的指示后，他看了一眼钟表上的时间，凌晨4点23分，就此定格在历史上。宛平城受到炮击后，一旁的卢沟铁路桥紧接着成为日军进攻的下一个目标。凌晨4点50分，面对进犯铁路桥的日军，驻防在这里的国民革命军第3营11连排长申仲明毫不畏惧地上前阻拦，但随着日本军官的一声令下，申仲明倒在了敌人的炮火中。这位英勇赴死的中国军人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直到牺牲，他的真实身份也鲜有人知。其实在事变爆发的2年前，申仲明就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因此成为了卢沟桥事变中第一个牺牲的共产党员。这一晚，中国军人与日军血战到底，驻守铁路桥的60多名中国官兵全部以身殉国。在被敌人的炮火攻击后，驻守在城墙上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将士依然誓死坚守阵地。此前在日军的第一声炮响之后，前线总指挥第29军第37师师长冯治安就给他们下达了命令，卢沟桥及尔等坟墓不能退让一步。

0: 对如此不利的形势，宛平城内守军决定夜袭日军，夺回铁路桥。150名精锐干将迅速组成敢死队，每人配备步枪一支、手榴弹两枚、大刀一把。
1: 因为西北军他有一个战术，就是要拼大刀，那么他把这个能拼刀的一些士兵全都集合起来，效仿当年在喜峰口我们大刀队出击的方式，趁夜间沿着永定河的河面贴近。
0: 夜幕降临，细雨纷飞，敢死队从宛平城悄然顺城而下，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摸黑向铁路桥发起偷袭。营长金振中在战斗中腿部负了重伤，仍继续冲锋陷阵，最终带领第29军敢死队出其不意地将日军的一个中队全歼在铁路桥上，重新把龙王庙和铁路桥夺了回来。
1: 打完仗之后，我们一听说收复了铁桥啊，北平马上派人前去到卢沟桥来慰问。慰问团就看到呢，他们正在把一个士兵送往医院。那这个士兵怎么了呢？说他就杀迷了。为什么杀迷了？这个士兵才17、18岁，可能不到18岁，以前没有参加过战斗的，就说这一次冲到敌人阵地里面去，是连砍了好几个日本兵，就说明当时呢，就是中国军队士气也非常高涨。
0: 郑福来是卢沟桥事变的亲历者。1937年7月8日，天还未亮，日军的炮弹落在了郑福来家旁边。
2: 天不亮把我惊醒了，天亮了我想还是拿书包上学呢，我父亲说还上什么学呀，29军跟日本人打起来了，我逃到长辛店北头啊，就这个攥着母亲的这后衣角，一看那个长辛店北头有个小松树林，小松树林啊都盖着布，幕后有人告诉我啊，说那个都是大王庙29军为了守城守桥牺牲的。
0: 在卢沟桥这段仅1公里的石板路上，曾有逃难者的脚步，有侵略者的铁蹄，也有保家卫国的中国守军奋起反抗的身影。

0: 日本进攻卢沟桥的炮声，宣告了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7月8日清晨，一封来自北平的特急电报摆在了身在庐山的蒋介石面前。北平市长秦德纯发来的电报汇报了卢沟桥事变的消息。此时的蒋介石还并不能摸清日军的真实意图，在当天的日记里，他用几串问号留下了自己的思虑。 必将成我准备未完成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我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实乎？同日记中表现出来的犹疑相比，在发给部下的电报中，蒋介石依然维持着该有的镇定。很快。 他给第29军军长宋哲元发去了指示：“宛平城固守勿退，并需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此间已随时准备增援。”云雾弥漫的庐山，像极了蒋介石的心境。从这一天起，他再也无心享受眼前的美景。
1: 这个国民党政府，对于日本军事实力的这个畏惧啊，就是胆怯，这个确实一直都有。
0: 卢沟桥事变前的几年间，日本工业增长的平均速度达到9.9%。

0: 到1937年，工业总产值接近60亿美元。而中国由于连年的战乱，发展落后，工业产值不足日本的四分之一。占中国主要资源大约三分之一的东北也被日本占领，国力相当弱小，而在军事力量的差距上更是悬殊。1937年，日本军事工业投资达22.3亿日元，重炮、坦克、飞机、军舰，日本都能大规模生产。中国的军事工业薄弱，基本没有大型武器装备的生产条件，所以战争一旦开打，形势必定严峻。不屈服，不扩大，不求战，必抗战，这是蒋介石提出的对日方针。向宋哲元发出第一封电报后，蒋介石随即发电报给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要求他由平汉铁路发2个师的力量向石家庄和保定集结，同时命令第40军和第84师同时开赴石家庄，做好应战准备。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了延安，中共中央迅速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通电以最紧迫的言辞，再次向蒋介石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呼吁。同一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联名电报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在国民政府领导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并同时致电国民党军北平第29军军长宋哲元、天津第38师师长张自忠、张家口第143师师长刘汝明、保定第37师师长冯治安，请他们策立全军为保卫平津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卢沟桥事变发生时，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正好身在延安。在他的镜头里，这里墙上张贴的到处都是拥护第29军抵抗日本强盗以及与鼓励抗日相关的标语和宣传画。从延安发出的通电也很快激起了全国的奋起响应。1937年7月8日晚，正当中国军队积极准备部署兵力时，日本军队却突然扭转了态度，他们称失踪日兵夜已归队，一场误会，希望和平解决。稽查当局不希望事态扩大，自然求之不得。只是这件事情果真能如日军所说和平解决吗？1937年7月9日凌晨，北平市长秦德纯的家里灯火通明，算上昨日，这已经是他的第二个不眠之夜。此刻，他和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为代表的日方正在就卢沟桥事变进行谈判。直到凌晨3点，中日双方终于达成了3条口头协议：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各回原防；三、中国保安队接任宛平城内的防务。然而保安队接防的过程却并不顺利。
1: 在这个协议达成之后呢，在7月9日的上午5点遭遇了围城日军的射击，当场造成1死2伤。当时呢，这个纪委保安队为了息事宁人，也没有进行还击。在早晨6时，宛平城又

0: 遭到日军的炮击。
1: 日军的出尔反尔使本该在早上就完成的接防直到天黑才结束。多年后，宛平县长王冷斋曾撰文详细回忆了这之后发生的事。日本派外交人员立井顾问、广濑秘书及爱泽通义官三人携香槟酒来城，故作表示庆祝和平实现之意。立井等去后，经我方查明，城外铁路涵洞处还有日军隐藏，并未撤进。到了夜间，涵洞内隐藏的日兵果然向城中袭击，幸我军早有准备，以枪弹还枪弹。七月的北平酷暑难当，前方的对峙在时断时续的和谈中僵持不下，而北平城内的百姓则对谈判的细节并不了解。一位北平中学生放暑假回到家中，听到街坊邻居都在议论着战事的发展，但生活和往常并无不同。他回忆道，开始头几天，人们并不完全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幻想这是局部问题，很快通过谈判就能解决。市面上最初几天还比较正常，城门也未关，去天津、去保定、去张家口的火车还照常通行，粮食、蔬菜、煤炭等物价一时也未波动。没有人会想到，在看似平静的表象下，隐藏着暗流涌动的危机。1937年7月10日，在谈判结果未能兑现，中日军队再次发生摩擦后，日军对中方加码，向冀察当局提出了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不得驻扎中国军队的无理要求。而就在谈判几度拉锯未果的同时，从天津、通州、古北口等地正悄然开来携带坦克和火炮的增援日军。和平谈判只不过是日军的缓兵之计。其实从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当夜到中日双方冲突与谈判交替进行时，远在东京的日本政府内部也同步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在围绕是否出兵华北、顺势全面侵华的问题上，他们分成了扩大派与不扩大派两种声音。
2: 从这个本质上讲，日本的这个内部对侵华这个方针是一致的，是没有分歧的，大的方针是没有分歧的，是一致的。它分歧在于步骤上有分歧。从这个政府的角度讲，他要做这方方面面的准备，而军方呢，他激进。激进就在于军方他只管打仗。
1: 照片中的这个人名叫石原莞尔，时任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也是制造1931年9·18事变的主要元凶。但在卢沟桥事变后，他却站在了不扩大派的一边。
3: 他就不主张扩大当时的华北的侵略，他认为日军现在拿到了东北，拿到了热河，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啊，所以他不主张在卢沟桥这个扩大这个战事。
1: 然而战争的机器还是在扩大派压倒性的声音里开动了。1937年7月11日，日本政府正式发表了全面侵华战争的总动员令，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为了将自己的侵略行径合理化，这份文件把挑起事端的责任推卸给了中方，违背了基本的客观事实。
0: 日方诬陷我方，中国方面的辱日行为接踵发生，对和平谈判并无诚意，终于全面的拒绝在北平进行谈判。
1: 华北上空战

0: 云密布，中国军队却浑然不知。驻守平津的国民党将领宋哲元迟迟不见踪影。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屡屡电报催促他赶赴保定坐镇指挥，以备应战。然而，本应坐镇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却一再推诿。此刻，宋哲元心里在想什么呢？其实，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宋哲元已经离开北平，回到山东老家守孝两月有余。消息传来，原本应该在第一时间赶回本部的他，却对第二十九军传递了备战必战的作战思想。他要求第二十九军的将士们守卫疆土，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先敌开火。这背后有着他的一层顾虑和考量。
1: 二九军是西北军，二九军在历史上，他跟这个蒋介石的中央军他们是产生矛盾的。他们这个军队是旧军队、军阀部队，他们把军事实力看为军事实力作为政治实力的命根子，有军事实力才有政治地位。所以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那么宋哲元他考虑更多就是，他的军事实力能不能得到保存，他从中会有什么得失。所以他经过权衡呢，他决定对日采取妥协政策。
0: 1937年7月11日，日本发布派兵声明的同一天，也派遣了一个名叫香月清司的日本人来华担任中国驻屯军总司令。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也是在这一天动身离开了老家，他的目的地正是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的所在地天津。
1: 宋哲元他们还在等着跟日军谈判呢，他是单纯的谈判，日军是表面的谈判，实际上做军事准备。其实日本人他是不理解这一套，日本人他是铁心的要扩大战争。
0: 为了等待日军本部增援兵力的到达，中国驻屯军总司令香月清司通过与宋哲元谈判争取时间。宋哲元却认为和平解决已无问题，甚至很快就解除了北平的戒严。此刻蒋介石正在庐山运作着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中枢机器，他一边与北平保持紧密联系，一边忙于调兵遣将。在日军连日来的动向里，蒋介石意识到一场大战在所难免。7月13日，他给宋哲元发去了这样一封电报：中央决宣战，愿与兄等各将士共同生死，义无反顾。今日对倭之道，唯在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除此之外，皆为绝路。兄决心如何？与此同时，身在延安的毛泽东也在密切关注着局势的变化。7月13日，他在一份关于抗日总方针的题词中写道：“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一切动摇犹疑和消极不努力都是要不得的。”两日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将中共中央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付国民党。宣言提出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抗日救亡的声音响彻了全国，几日内各大报刊纷纷刊载了激昂的爱国言论，大量后援会、慰问团被有力地组织起来，文化宣传工作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在上海，一位名叫麦新的保险公司

0: 职员在看到一则大刀队击退日本军的新闻后，心潮澎湃，夜不能寐，写下了一首经典的时代强音。一首大刀进行曲被以近乎怒吼的方式唱遍了全国，成千上万青壮年唱着这首歌参军入伍，走向了抗日的前线。自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来，共产党的号召和国民党内部抗日力量的持续推动，使全国民众的抗日呼声日益高涨。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对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眼下日军的步步紧逼已使时局到达了最紧张的时刻，全民族联合起来共同抗战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事。
1: 在全国民众的推动下，还有国民党党内、国民政府内部的抗日力量的推动下，蒋介石这个时候抗日态度是越来越坚定，从开始比较暧昧，开始的软弱退让，到逐渐就开始比较明确了。
0: 1937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再次为日军进攻华北发表宣言，大家紧密地联合起来，紧急动员起来，拼着我们民族的生命去求得我们民族的最后胜利。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全国抗战的烈火即将被点燃。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挑起事端，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侵略者的枪声背后有着怎样的野心？战火点燃，中国首

军如何奋起反抗？国难当头，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吹响全民族抗战集结号。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1937年7月下旬，眼看日军一步步蚕食了北平的周边地区，曾幻想与日军进行和谈的宋哲元彻底醒悟了过来，但局面已经脱离了他的控制。地处北平南郊的南苑成为北平的最后一道防线。 此时，平津的交通线已被日军控制，南苑兵营也已有被包围之势，加上宋哲元先前的表现，中国驻屯军总司令官湘粤青司认为，攻占南苑势在必得。而最好的结局则是不战而胜，因此他通过汉奸故意向第29军透露了即将向南苑进攻的消息。 然而，此时的宋哲元已经下定了抵抗的决心。1937年7月27日，他临时将军部从南苑移驻到北平城内，留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在南苑防守。第132师师长赵登禹也接到命令，从城内赶来担任南苑总指挥。虽然驻守南苑的官兵众多。 但7000多官兵中，却有1500名是军事训练团的学生兵。7月28日凌晨6点，日军开始对南苑发起总攻。令人震惊的是，战斗刚一打响，炮火就首先集中在了南苑阵地的南面。那里的1000多名学生，几个小时前才刚刚把训练用的木枪换成了真枪。 在日军的攻击下，南苑守军伤亡惨重。第29军军部命令南苑守军撤往北平，副军长佟麟阁带领学生兵们从南苑撤出，到达大红门时，突然遭到日军的包围。佟麟阁马上掩护学生，却也因此成为日军眼中最醒目的靶子。
1: 当时战斗非常激烈，把腿打坏了。打坏了以后说，把副军长马上叫拿汽车回送回城里。我问，我坚决不干。说现在西城这么厉害，我怎么能撤？我一指挥官坚决不走。
0: 佟麟阁、卢沟桥事变后坚定主张抗战的将领之一，原本他可以和主力部队一起在战斗开始前退回城内，但他却主动做出了留守南苑的选择。在给夫人彭志英写下的家信中，佟麟阁写道：“大敌当前，此一笑作中之时，我不能亲奉汤药。”
1: 请
0: 代共此职，孝敬双亲。我目的看，就知道我父亲已经抱着战死的决心了。1937年7月28日，就在战斗最激烈时，佟麟阁所骑的战马被日军敌机炸弹击中。 突然，马声长啸，高大勇猛的佟麟阁从马背上摔了下来，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佟麟阁牺牲之后，为了防止佟麟阁将军的遗体遭到日军破坏，卫兵在傍晚悄悄将遗体运回家中。
1: 就是当时把我父亲那个血肉模糊的遗体运回家里以后。 当时我母亲看见以后，就晕过去了。就我们站在父亲遗体旁边啊，心里头是又。

0: 害怕，又难受。这会儿就把我父亲的遗体放在给我祖父买的棺材存的棺材里头了。当时就要盖棺材盖的时候，我母亲就跟我们讲了，说赶快叫上父亲，赶快叫上爸爸吧，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所以他没有一砸那敲钉子，一钉着钉子的时候，接着就给扎到我们心上一把。全家嚎啕痛哭啊。
1: 与佟麟阁同样指挥第二十九军撤退的赵登禹是这次战斗的总指挥，时年39岁的他武艺出众，屡立战功。喜峰口大刀队袭击日军一战，就是在他的指挥下取得的胜利。7月28日中午12:50左右，在南苑阵地失利后，赵登禹带领部队后撤。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途经大红门附近时，早有日军在这里提前设好了埋伏。
2: 啊，等于前面是一条路，从南苑向北平方向撤退啊，中国军队都是这么直线走的。他呢是利用了一条土垄，把这个机枪中队布置在这条土垄上面。同时呢，他的部队之中也有人叛卖，比如说当时就在赵登禹将军身边的参谋周思敬，其实已经被日军收买。所以在他的部队撤离的时候，在最后一刻他还打了一个电话给日军，告诉日军的说他上车了。
1: 原本就十分仓促的应战，加之机密的泄露，使第二十九军余部陷入危急境地。情急之下，赵登禹决定率领3辆汽车排成品字形冲向堤坝，
2: 想利用车的速度冲到日军的阵地上去。那么他的卫士是善于肉搏的，就可以跟日军展开这个肉搏战，这时候有可能把日军的伏击圈打破。
1: 然而就在这时，意外突然发生了。这张照片中的汽车便是赵登禹冲向日军时所乘坐的那辆，车身上密密麻麻的弹孔清晰地显示着那场战斗的悲壮和惨烈。而另一张照片则揭开了导致赵登禹计划未能成功的原因之一，车在行驶时压到了一匹战死的马。赵登禹的遗体后来在南苑大红门附近的高粱地中被找到，崇敬抗日英烈的人们将他的灵柩藏在寺庙中，以避日寇耳目。抗战胜利后，赵登禹的灵柩被迁至卢沟桥旁安葬。这位戎马一生的将军就这样留在他为之奋战的地方，守护着他挚爱的祖国。1937年7月28日，经过一天的激战，南苑的防御工事几乎全部被毁，兵营被占。7月28日夜，宋哲元携秦德纯等人率领第二十九军主力撤离北平，而张自忠则受命留守北平维持治安。很快，不远处的天津守军就得到了战事失利的消息。此时平津间的交通线已经被切断，在第二十九军第38师副师长兼天津市公安局长李文田的带领下，驻守天津的5000多名守军决定主动出击，与日军决一死战。1937年7月29日，天津《议事报》用文字记录下了这天凌晨2点的天津。反日军所在地点分别发生剧烈冲突，一时枪声密集，全市市民多在睡梦中惊醒。李文田部队的突然袭击让日军方面措手不及，然而到了凌晨5点， 日军

飞机石树下纷纷起飞，盘旋本市上空，并设放机关枪，至凌晨之后仍未见缓和之形势。在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下，天津市区很快被炸成了废墟。据粗略统计，仅中国抗日官兵阵亡者就达2000多人，是当时天津守军总数的一半，市民伤亡更是无法统计。下午3点，李文田部队开始撤退，天津沦陷。1937年8月8日早上9点18分，日军从朝阳门进入北平。9点18，这其中的示威意味不言而喻。这一年，一位白塔寺的修缮者把自己的无奈和茫然记录在一张纸条上，封进了白塔塔顶的夹缝当中。他在纸条上这样写道：今年重修此塔，是指中日战争，飞机大炮到处轰炸，生灵涂炭，莫此为甚，枪杀奸掠无所不至，兵民死难者不可胜计，战事何时终了尚不可能预料，国家兴亡难以断定，略述数语以告后人。1978年白塔寺大修时，意外发现了这张纸条，记录下了北平沦陷给人民带来的刻骨伤痛。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危险。中国固然国土辽阔，人口众多，但是如果战争按照这样的伤亡比例和沦陷速度持续下去，还有什么力量可以挽救中国的危亡？实际上，卢沟桥事变爆发前，中国就有一股力量始终让日军不敢轻视，日军的忌惮之心从一份秘密报告中可以发现端倪。1936年，上海御友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日本松氏少将最近对关东军的秘密情报。在这份秘密情报中，专门有一部分内容针对当时在军事上不占优势的共产党和红军。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氏孝良写道：此种红军实力雄厚，战斗力伟大，其苦干精神为近代军队所难能，其思想极能尽彻民心。松氏孝良以他老辣的眼光看出了这支辗转迁移数万里的军队与其他军阀势力的不同，因此他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严防国民政府实力军阀与这支军队联合。民族危亡面前，全国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而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全民族团结起来共御外侮，已付出了多年的努力。早在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就发表了8一宣言，呼吁各党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随后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明确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任务。然而国共初步接触并不顺利，蒋介石依然坚持剿共。为此，毛泽东曾一日写7信，分别致国民党当局的军政首脑，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终于在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后，持续10年之久的内战宣告结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义举和全国军民的抗日浪潮汇成推动国民党走向抗日的历史洪流。面对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国民党终于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由妥协转趋强硬，决意共同抗日。

个经典的班牌轻武器组合，为何能沿用半个世纪之久？久远的历史，永恒的军魂。敬请收看《国家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1964年6月，来自解放军和民兵代表的军事技术尖子汇聚在北京，为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汇报军事训练成果。在观看了战士们高超的射击表演之后，毛泽东主席十分高兴，他对身边的人说：“把神枪手的枪拿来看看。”枪很快被送了过来，毛泽东端起枪仔细地观看，又举枪做了一个瞄准动作。这一历史瞬间被摄影师用镜头记录了下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毛泽东指挥过千军万马，却极少配枪。这张照片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唯一一张毛主席持枪照。
1: 当年深深吸引毛泽东的这支枪，现在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对于广大军武爱好者来说，这把拥有极高辨识度的枪再熟悉不过，它就是中国于1956年定型生产的1956年式7.62毫米半自动步枪，简称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冲锋枪和五六式班用轻机枪组成了著名的五六式三剑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使用了大半个世纪的轻武器组合。当时这个组合实现了解放军首次制式武器的自动化，成为了人民军队武器装备历史中重要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上，从硝烟中走来的人民军队携带着从战场上缴获的各式武器接受检阅，这些武器装备品种繁杂，如枪炮就有110种，口径82种，产自20多个国家。用万国牌来形容当时解放军轻武器装备现状极为贴切。
2: 当时各种武器都来到了中国，那么人民军队在成长的过程之中呢，不断缴获敌人的武器来武装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装备也变成了万国牌。当时已经在考虑怎样统一全国的武器制式。

0: 就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想到啊，朝鲜战争突然爆发，那其实我们马上要投入到抗美援朝作战之中去，万国牌武器的问题也就在这时候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1: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军飞机频繁越过中朝边境，对中国的城乡地区进行轰炸与扫射。6月28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指出，美帝国主义既然向我们侵略挑衅，我们就不能不加强军事准备。他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签署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尽管中央军委已经尽力从全国各地调配统一制式的武器发给入朝部队，但由于当时缺乏完善的军工体系，即便竭尽所能，这些枪械还是显得过于陈旧和杂乱。
2: 以匆匆从湖北赶来的志愿军第50军为例，全军3.3万名官兵，装备的轻武器分别有日本38式步枪1565支，中国79步枪6111支，英国恩菲尔德式步枪458支，捷克 ZB26 轻机枪821挺，英国布伦轻机枪120挺。相比第50军，王牌军第39军的状况明显要好不少。他们有日本38式步枪7320支，中国79步枪1512支，美国 M1903步枪2408支，美国勃朗宁自动步枪168支，英国布伦轻机枪117挺，捷克 ZB26 轻机枪790挺。从这两份数据就可以看出，志愿军依旧拿着品种繁复的杂牌枪械跨过了鸭绿江。除了零件不通用、坏了没处修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它更给弹药的后勤补给埋下了巨大隐患。
1: 当时志愿军使用的火炮和枪械一共产自24个国家的98家军工厂，品种和型号高达110余种。仅以步枪为例，型号竟多达几十种，口径跨度从6.5毫米到11.43毫米，五花八门。
0: 有老兵曾经回忆说，他们当时呢，就是作战的时候会睡觉的时候会枕着自己的枪，原因是什么呢？就怕万一大家拿错了啊，拿错了枪。由于大家的枪的口径都不一样，如果你拿走我的枪，我的子弹就再装到新枪里面就不能使用，而你拿着我的枪呢，你没有它的合适弹药也不行。那这样的话呢，也严重的影响我们的战斗力。所以统一万国牌的武器，那么现在就成为我军取胜的一个关键。
2: 1950年11月7日，克里姆林宫当中的斯大林收到了毛泽东发来的一份电报，电文中毛泽东向斯大林介绍了正在朝鲜作战的志愿军基本是靠缴获武器在维持艰难作战的局面，而种类繁多的枪械给后方弹药的补给带来了极大麻烦。参与直接作战的志愿军轻武器弹药奇缺，步枪和轻机枪只剩下了6个基数的弹药储备，武器的一个弹药基数相当于打一场仗的消耗量。按照当时的战争规律，步枪弹一个基数是40发，轻机枪弹为500发，当时志愿军弹药短缺的问题可见一斑。
1: 在这样的条件下，志愿军通过机动灵活的战术和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经过3次战役，把鸭绿江边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打退到北纬37度线以南地区。但辉煌的战果背后，却让志愿军付出了相当高的战损。1951年1月，

0: 军开始陆续换装苏式装备。步兵的主要武器变为莫辛纳甘1944卡宾枪、波波沙41和波波斯43冲锋枪、德普轻机枪、郭留诺夫重机枪等，实现了由万国牌武器到装备制式化的转变。
1: 随着第一批的苏联制式武器到达朝鲜战场，大大的改善了志愿军的作战条件，也使我们的后勤整个工作变得更加简单。但是呢，我们在作战之中依然发现有很多问题。那么其实在前线作战的时候呢，我们当时经过英勇奋战，以至于我们前线损失的弹药和武器比我们补充的速度要快得多。那这个时候就形成了后勤补给与前线消耗的矛盾，补充的不如消耗的快。
0: 根据统计，志愿军平均每月武器损耗率为步枪12%，冲锋枪21%，轻机枪24.3%，重机枪17.1%。像第39军在第一次战役中，步枪原有7701支，损失570支；冲锋枪原有2935支，损失334支。轻机枪原有1001挺，损失65挺；重机枪原有163挺，损失8挺。虽然苏联的援助让志愿军轻武器从万国牌向制式化开始转变，但补给仍赶不上前线的损耗快。第五次战役时，志愿军班排级可用的武器数量甚至已经不如入朝作战初期，解决前方战士缺枪少弹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1951年4月28日，毛泽东主席致电斯大林，中国兵工厂在武器生产方面必须制造与苏联兵工厂相同的产品，因此我们急需从苏联政府获得被陆军制造规定样式和口径的步兵武器和弹药的技术许可。
1: 毛主席当时就要考虑到，我们自己也要建立自己的制式武器的生产线，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满足前方真正的需要。而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就需要从苏联引进生产线，使我们自己能够生产自己所需要的武器。那这个是我们当时面临的重大的问题。从主席的高瞻远瞩来看，未来我们是一定要走这个制式化的方向的。
0: 四天后，斯大林回电答复，同意供给中国制造苏军装备中现有各式武器弹药所必须的蓝图。
2: 五月的北京风和日丽，这天夜晚时分，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元帅正和夫人黄杰在庭院里散步，突然秘书急匆匆地走过来，说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打来的电话，请徐帅立即前往毛主席的住处见面商谈。因为旧伤反复，徐向前时常发烧，所以从冬天开始就一直在休养身体。接到通知后，他一刻也没有耽误，立即动身前往中南海丰泽园。
0: 见面后，毛泽东先是关切地询问了徐向前的身体状况，然后谈了谈朝鲜战场的形势，随即他向徐向前交代了一个重大外事任务，率一支军工代表团前往苏联，洽谈志愿军的武器援助问题。代表团的具体任务，一是购买苏联武器装备，二是多搞点技术项目，发展中国自己的军工生产。徐向前的回忆录中记录了毛泽东对他的指示：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我们没有自己的兵工工业，不解决部队的武器装备问题是不行的，要学习苏联，把先进技术拿到手，自力更生，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这次去谈判，代表团去哪些人，谈哪些项目，还有些什么困难，可以找政务院和彭德怀同志商量。
1: 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我们马上派徐向前元帅前往莫斯科，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是要一些现有的装备，那么现有的

0: 装备主要是目的啊，是为了能够满足当前战场的需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建立自己制式化的武器生产基地，来使这支军队更有战斗力。这是毛主席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非常重要的战略性的这种指导。
1: 危机之中往往蕴藏着机遇，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表现出来的自信、胆识与无畏，让全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开始正视新中国的力量。毛泽东敏锐的战略前瞻性精准地把握住了这次难得的契机。
2: 5月25日，经政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以总参谋长徐向前任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军工代表团，徐向前等一行八人乘火车经满洲里前往莫斯科。
0: 徐向前元帅前去苏联，当时主要是两个任务。第一条呢，就是需要60个师的装备，但这60个师的装备，我们一定要记住，可不是苏联白白给的，是我们要垫资购买的。垫资购买之后，然后我们再慢慢以贷款的形式还给苏联。那么第二个呢，则是我们需要向苏联呢购买一批军工设备。那这批军工设备是干什么的？一个是能够生产我们步兵轻武器的这样的制式装备，那么另外一个呢，则是我们152毫米以下的火炮，我们要能够自己生产啊，都是使我们的武器制式化。这次谈判呢，因为涉及到两国最高端的战略合作，所以呢，它是秘密谈判，是不公开的。
2: 苏联对此次谈判十分重视，组成了以总参谋长石杰缅科大将为首的谈判代表团。徐向前陈述中方的诉求，并希望苏方大力支持后，石杰缅科表示，具体项目可以由双方代表团专家磋商，高一级的谈判放在后面进行。
3: 徐帅率我们代表团到苏联以后啊，徐帅与苏方进行了多轮谈判，每次谈判进行的比较艰巨。
2: 双方总参谋长级别的谈判进行了3-4轮，但进展始终十分缓慢。
1: 在此期间，因为朝鲜前线的战况需求，国内经常给徐向前发电，只是代表团向苏方要求增加或者变更武器订单，苏联方面往往不能够及时答复，谈判竟然拖了数月之久。徐向前心里十分着急，为此他向毛泽东请示。毛主席在给徐向前的复电当中写道，不管怎样，耐心等待，一定要把技术学到手。
2: 谈判虽然一直不顺利，但徐向前始终按捺着性子。在回忆录中，他对这次苏联之行写了这样几句话，我们原来想简单了些，认为谈判不会费时太久，其实不然，马拉松似的，从6月上旬开始会谈，断断续续，直至10月中旬才达成协议，花了整整4个月的时间。
3: 整个谈判过程当中，徐帅以大局为重，冷静、客观、支招的处理了各项问题。经过5个月的努力，终于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2: 1953年7月27日，历时3年的朝鲜战争结束，抗美援朝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国家建设争取到了宝贵的和平环境，同时也使新中国获得了空前的国际威望。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里的地位更是与日俱增。朝鲜战争过后，正值中国第一个5年计划期间，苏联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帮助中国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除了涉及建筑、冶金、机械制造等，还包含了国防军工领域。
1: 1955年4月，春风拂过中国北疆肥沃的黑土地，在这

0: 万物生长的时节，边陲重镇北安的一座工厂，收到了一批从千里之外运来的重要资料。现在我们眼前的这张照片，是这批从苏联运来的781册技术图纸当中的一张。熟悉枪械的观众，也许一眼就能够认出，这正是一代名枪。
1: 苏联阿卡47突击步枪的设计蓝图。阿卡47突击步枪是由苏联枪械师卡拉什尼科夫于1947年完成设计定型的一款苏军制式武器。这为苏联老兵经历了为国战争的枪林弹雨，本着为了减少战友牺牲、赢得和平的初衷，设计出了这款性能出色的枪中之王。
2: 枪来之后吧，先看一下枪。这图纸弹很大，整个这是冲锋枪是128个件，128个零件，分散各个零部件呢，拆卸以后，让这个苏联专家的帮助之下呢，我们工程技术人员按照图纸绘画以后，叫做车间，车间以后的操作工人呢，按照图纸去进行实施。
1: 在苏联156个工业援助项目中。 阿卡47突击步枪、SKS-45半自动步枪和 RPD 轻机枪三种轻武器知名度极高，这三种枪型的性能在当时均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其中阿卡47突击步枪更是枪械部分的核心一项。
0: 第二机械工业部对阿卡47的仿制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为626厂指派的苏联专家人数是以前同等任务的几倍。与此同时，还从学院和其他工厂借调了翻译人员，组成了40人的翻译组，与60人的工作组进驻。此时的626厂可谓是一片新气象。 有的三五成群的相互讨论，有的独自学习钻研。然而，欣喜兴奋之余，并存着困难与挑战。中国军工人能够顺利完成这次艰巨的任务吗？
1: 毕生研究枪械的赵瑞芝毕业于重庆兵工大学兵器制造专业，他是626厂的技术灵魂。 正是赵瑞芝在没有图纸又无参考资料和标准的情况下，带领技术员测检实物、摸索尺寸、公差、材料等技术参数，成功制造出50式冲锋枪，有力地支援了朝鲜战场。这一次，赵瑞芝被任命为阿卡47突击步枪仿制任务的总工程师，他与626厂。 迎来了更为艰巨的历史使命。随着阿卡47突击步枪仿制工作的全面展开，626厂的技术团队从产品图纸、设计步骤、工艺指标，再到原材料把控，一步一环的进行试制，一连10几个零件都通过了仿制难关。
2: 这让以赵瑞芝为代表的中方技术团队和苏联专家们为之一振。可令人没想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这是在打寿命枪的时候，在机制枪呢，这些实验当中呢，这一千13334发的时候发生断裂，在这个机针尖的前边拉，这尖前面拉这个圆弧，机针是这个圆弧嘛，和这个枪管胶连接部分断的。
1: 机针、拉壳、钩簧和击锤都是精细钢材制作而成的受力零件，它们的工作性能表现既要有强度不变形，又要有韧性不脆断。除了材料的物理特性需求高，加工工艺也十分复杂。
2: 当时机针呢是用山棱机针，山棱机针啊，这个机针来看呢，它的弯曲度不好。 哎，比较硬，是不是？强度比较大。设计之后呢，这个药这个火药腐蚀之后呢，加在一起，形成它最后断裂。
1: 为了解决这个

0: 棘手的问题。六二六厂组织的攻关研究小组，一方面在苏联的技术信息中寻找有关零件的脆性破裂、疲劳破断的理化分析，另一方面，研究小组对机针这一细小又关键部件的加工工艺进行了反复测试。
1: 为什么呢？一个是加工精度，工艺当中存在一个问题。我们一共打了8支枪，其中有60枪是从前面那个地方断的。我们进行的理化分析呢，完全都没问题，加工就不到位，光硬度达不到要求。总工程师赵瑞芝领导下，这个公关组这把改为电击针，这样的话呢，就减少摩擦力了，基本都解决问题了。
0: 又细又小的机针，在人们不厌其烦的努力下，终于由三棱形改为扁形。改进后的新型机针表现出了它超凡的强度和韧性，高效地解决了脆断问题。
2: 1956年10月，在众人瞩目中，定型检验小组和驻厂军代表来到了枪支装配线上。从生产的首批3000支成品样枪当中，他们挑选了10支进行自动性、强度、硬度、互换性、耐久性以及散布和精度的严格测试。最终，AK-47突击步枪通过验收并仿制成功。一时间，掌声和欢呼声响成了一片，喜讯从试验场传遍了每一个车间。
0: 1956年末，AK-47突击步枪、SKS-45半自动步枪和 RPD 轻机枪3种枪械先后在中国仿制成功，它们分别被命名为1956年式冲锋枪、1956年式半自动步枪，以及1956年式班用轻机枪。56式冲锋枪、56式半自动步枪和56式轻机枪组成的56式3剑客，完成了解放军轻武器装备从万国造到制式化再到自动化的3级跳，更直接将中国军工的技术水平大大提升。
3: 是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了，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

0: 个经典的班牌轻武器组合，为何能沿用半个世纪之久？久远的历史，永恒的军魂。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60年4月，相片当中的场景是中南海怀仁堂的广场。只见毛泽东身着银灰色中山装，神采奕奕，在朱德、董必武等人的陪同下，正在面带笑容地向大家鼓掌致意。周围的人群万分激动，他们有的热烈鼓掌，有的振臂高呼，场面十分热闹。
1: 1960年4月18日，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在北京刚启用不久的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5000多名优秀民兵代表出席了大会。时任中央军委民兵工作组组长的罗荣桓元帅主持了开幕式。5天后的中南海怀仁堂广场，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热情地接见了民兵代表们。为了表彰代表们突出的工作成绩，毛主席授予了每个人一支最新式的56式半自动步枪，这对于拿惯了土枪的基层民兵来说，心情可想而知。20世纪50至60年代，鉴于当时紧张的国际形势，中国各地成立了各级民兵队。在那个全民皆兵的时代，女民兵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而手握钢枪的女民兵更成为了那个时代一道亮丽的风景线。1961年的一天，毛泽东正是看到了女民兵练武的精彩一瞬，才提笔写下了这首赞颂中华儿女尚武精神的七绝：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2: 这一张照片是1960年，当时我参加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就发了56式半自动步枪。当时呢，这个厂来讲，军队还没有换装备，我们得到这个最先进的武器。回来的路上，在火车上，就怕这个厂碰了，高兴的那个心情是特别的激动。

0: 第一批拿到毛主席授枪的刘延凤，作为一位普通的女民兵，她竟然几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之所以成为那个年代万人瞩目的偶像，刘延凤凭借的正是手中那杆五六式。
1: 毛主席号召大办民兵史，那个时间呢，我们就劳逸结合，站岗啊、放哨啊、夜间巡逻呀。但是这一些活动都是在业余的时间，在圣山空闲休息时间，大概练武、举枪啊、瞄准啊，这个学习这个射击要领啊。
0: 山东烟台是渤海湾的重点海防点位，每天刘延凤都会背着枪出海作业，在浩瀚的大海上也不忘练习射击。
1: 这个练武呢，我是搞海带养殖，如果在海滩上干活，那我们就常驾在海滩上，休息时间这就没有，如果下海就把枪呢就带到船上，它这个海里面到处都是海带架，到处做海带架，反正什么都可以当目标。
0: 自拿到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开始，三年里刘延凤一直兼顾生产和练武。在1963年济南军区比武中，刘延凤在速射项目打出了50发50中的惊人成绩，不懈的练习终于成就了这位女神射手。
2: 1964年6月10日，国事缠身的毛泽东正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贺龙把自己多次看到部队比武的精彩场面绘声绘色地介绍给了毛泽东主席，这引起了毛主席的浓厚兴趣。随后毛泽东主席在一份反映比武情况的简报上批示，此等好事能不能让我也看看。
0: 毛泽东的批示很快转给了贺龙，事出突然，时间紧迫，身在北京的贺龙紧急与身在济南的罗瑞卿通过电话商定了具体事宜，决定从已考察过的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选调部分尖子分队和个人参加这次军事表演。五天后，风和日丽的北京正值仲夏时节，下午3点左右，一个车队缓缓驶入植被茂盛的西郊群山中，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下车，来到西郊射击场的看台落座，观看全军大比武汇报表演。汇报的第一个节目是步枪速射，随着表演开始，只见济南军区神枪手宋世哲用跃进姿势进入射击位置，压弹举枪，随着一声声清脆的枪响，百米开外的钢靶应声倒地，40秒内换弹4次，发射48发子弹，全部命中了40块钢板。宋世哲技惊四座的枪法引得毛泽东连声叫好，总参谋长罗瑞卿亲自把神枪手刚使用过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拿到主席台为大家展示。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拿过枪，仔细查看了枪的各个部位，又亲自端起枪试了试，眯起一只眼睛做了一个瞄准的动作，开口问道，这枪好准吗？罗瑞卿答道，这是我们自己造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打得又快又准，性能好，打了几十年仗都没有用过这么好的枪。当时五六式的性能被中国军人发挥到了极致，自从开始列装部队，全军就涌现出了大批神枪手，闻名全军的神枪手四连，从理发员、给养员、卫生员到炊事员，全连共有100名以上的神枪手。

0: 其中一半以上都达到了特等射手水平。
1: 这些遍地开花的神枪手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使用的是同一款枪，五六式。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操作简单方便，能够快速进行高精度的瞄准射击。看来这把枪先天具有成就神枪手的特质。在正规部队当仁不让的精彩表演之后，终于轮到了民兵登场。同样手持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瑜伽姑娘刘延凤，究竟会打出怎样的成绩呢？
0: 很快，刘延凤和同样来自山东的女民兵沈秀爱来到看台前，即将汇报表演。只见毛主席向后仰了仰身体，用手指着刘延凤向旁问道：“那位姑娘是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德志回答说：“她是刘延凤，山东长岛女民兵。她身上背的枪就是中央军委作为奖励授予她的。”
2: 我的身上非常非常紧张，那是夏天，穿的衣服又少，那这个身上跳动的，洗手也看着少嘛，但是你看你身上跳动，哎，从衣服外面都看到，就激动这个紧张。
0: 随着指挥员示意，表演开始。刘延凤和沈秀爱两位姑娘持枪奔走向各自的射击位置，卧倒、出枪、压上子弹，整个动作一气呵成。很快，清脆的枪声响彻了天空。刘延凤用了1分23秒的时间，沈秀爱也在规定的2分钟内完成了50发子弹的射击。
2: 这个就是100米的距离，这个凶吧。干到子弹到达了以后，监靶员去报靶，我命中47发，徐秀爱命中49发。
0: 靶标很快拿到台前，沈秀爱的射击靶标弹着面分布略大，而刘延凤的射击弹点非常集中，巴掌大的一块地方被打得密密麻麻。罗瑞卿高兴地把刘延凤的射击靶标拿到看台上，交给了已经站起身的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也伸过头来一起观看。毛泽东高兴地转过身去，举起双手，带动身后的同志们一起鼓掌，现场一片欢声雷动。
2: 哎呀，我当时一看说命中47发。当时我这个心情啊，哎呀，我就没法的幸运，哎，我就啊难过的不得了。我平时这个50发50中，我很有把握，我都没想到，哎，怎么能跑这3发子弹？
0: 指挥员紧接着宣布，第二个科目精度射击开始。参加表演的3位民兵刘延凤、邹秀云和王明福3人。各用有限的10发子弹对150米距离外的5个瓶子进行射击。
2: 说刚才射击开始了，哎呀，我第一个项目打得不理想，我这会儿啊，我就下决心就不那么紧张了，我一定争取把第二个项目打好，长大一口气呀，哎，这就打得非常顺利，我这5场打了5个瓶子。在这5个瓶打完了以后呢，我们两面的战友呢，也可能就是见到毛主席，他们这个心情也紧张，但是打得不够理想，还有的目标没打下。这个时间呢，喇叭的广播员就说了，在战场上要发扬团结战斗精神，要互相帮助。他广播到这个地方，我这心里就明白了。
0: 这时的刘延凤又举起枪，连射4发子弹，将邹秀云和王明福2人剩下的4个瓶子。

0: 子全部打爆。这位女民兵用9发子弹命中了9个瓶子，而且弹无虚发。毛泽东看到这一幕十分高兴，浓重的湖南口音脱口而出，真不愧是个神枪姑娘。从此神枪姑娘的美名也传遍了神州大地。随后解放军以班排为单位，使用56式冲锋枪、56式半自动步枪和56式轻机枪的组合进行了射击表演，这也是解放军制式化、自动化轻武器的搭配火力展示。射击结束后，56式轻机枪被卢瑞清拿到看台前，领导人还饶有兴致地掂了掂56式轻机枪的分量，大家对56式三剑客的组合印象深刻，纷纷投去青睐的目光。
1: 自从56式三种班用武器开始列装部队，就深受基层官兵的喜爱，这让中国人民解放军拥有了先进水平的自动化制式轻武器。很快56式三剑客就迎来了战争的检验。当时解放军一个步兵班配置7支56式半自动步枪，班长和副班长则各携带1支56式冲锋枪，再配有2挺56式轻机枪，由此构成了步兵火力的最基础班用配置。这样的组合在战场上的实战效果究竟如何呢？
0: 这是一张被媒体广为刊载的经典照片。上世纪60年代的一场边境冲突中，庞国兴、王世军、冉福林，原本还有一名战士周文轩，但由于在战斗中失去联系，原本的4人小组只剩下了3人照。在一次战斗中，9连2排4班副班长庞国兴由于追击敌军冲得太猛，加上突然天降大雾，导致他迷失了方向，脱离了大部队。
1: 后来庞国兴遇到了同样走散的冉福林、王世军和周文轩3个人，于是4人便合为一支临时战斗小组，由庞国兴负责指挥，游走在敌人的腹地。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竟然误打误撞地摸到了敌人的炮兵阵地。
0: 短暂思考过后，庞国兴果断下令打掉敌人的炮兵阵地，再追歼逃敌。就此4个人开始了传奇般的战斗。庞国兴小组采取夹击的方式，从2个方向用他们手中的56式向敌人射击，多个方向的枪声让敌人误以为有大部队包围，于是丢枪弃甲，溃败逃离。
2: 庞国兴带着包括他自己在内一共才4个人穿插到了敌军的背后，这时候他充分地发挥了自己手中56式冲锋枪和56式半自动步枪的优势，对敌人从背后进行打击。先是用机枪打击敌军阻击的部队，由于我们的56式冲锋枪它的火力非常凶猛，一下子就把敌军给压住了，所以当时敌军一下子认为我军不知道有多少大部队已经赶来，因为这时候又有冲锋枪又有半自动步枪打过来，火力又很凶猛，他们拖着炮试图逃走，而庞国兴继续追击。
0: 随后4人一同沿着公路2侧继续向前追击，但周文轩在这一过程中与大家失散。虽然只剩3人，但庞国兴小组依然士气高涨，手持56式对逃跑的敌人继续追击。随着炮兵阵地丢失，失去了炮火支援的敌人阵地迅速被解放军大部队攻占。
1: 在这次战斗当中，解放军歼灭敌军920人，并且缴获了90门火炮，其中7门是庞国兴小组缴获的，另外还有8门火炮是小组带路缴获的。庞国兴战斗小组依靠4支56式孤军作战，插入敌纵深7.5千米，击溃敌军1整个炮兵营，书写了轻武器缴获重火炮的战场传奇。

0: 在这次边境冲突中，敌人在轻武器火力上被解放军压制，射速、射程、精度全面处于下风，是其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敌军的轻武器仍停留在二战时期，主要使用的班排武器为英式恩菲尔德栓动步枪、斯登冲锋枪和布伦式轻机枪的组合。虽然这三种枪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广泛使用，但在当时这个班排轻武器配置已经落后于时代。在射击场上，对比恩菲尔德步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最大优势就是半自动这三个字。非自动的单发栓动式步枪，每次射击都需要手拉枪栓再扣动扳机才能激发子弹，而半自动步枪省去了每次拉动枪栓的动作，装上子弹后每次扣动扳机都会激发一颗子弹，直到弹匣内的子弹全部打完。相比于单发栓动式步枪，大大提高了射击速度。
1: 步枪他们使用的是恩菲尔德式栓动步枪，就打一枪就拉线栓。五六式的半自动步枪还是五六式的冲锋枪，都早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了，是吧？我们使用的五六式冲锋枪呢，它的水平实施也当时最高的，在真正作战的时候，我们火力完全加满。
0: 随着时间推移，现代战争的需求不断提高，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无法全自动射击，弹匣容量小的弱点开始逐渐显现。尤其当作战地形为丛林地带，需要依赖单兵火力持续压制和采用快速突击的战术时，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弱点暴露无遗。1963年8月，改进了机匣冲压工艺和折叠式枪托的新五六式冲锋枪完成定型，加入了五六式的大家族。中国白城兵器试验中心这把崭新的五六式冲锋枪已在库房里沉睡了50多年，从未被使用过。这一天，武器测试人员会把它和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做个比较。火力输出方面，全自动的五六式冲锋枪优势显而易见，但要论射击精度，对比成就无数神射手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冲锋枪会有什么样的表现？100米的距离射击啤酒瓶，五六式冲锋枪交出了5发4中的不俗成绩。如果再考验特殊地形适应能力，五六式冲锋枪还能保持高效的作战效能吗？河水模拟试验是中国轻武器都要经过的严苛挑战。现在1956年式7.62毫米冲锋枪正在进行带弹球度测试，随着球度架的下降，五六式冲锋枪完全淹没在布满面粉颗粒大小的泥沙河道中，河水以2米每秒的速度裹挟着27千克的泥沙在河道中快速流动。同时球度架开始模拟士兵球度过河，经过污浊河水强烈冲击30分钟的模拟后，五六式冲锋枪还能完成射击动作吗？

由此可见，五六式冲锋枪在火力、精度以及可靠性的综合表现，很好地弥补了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不足。20世纪80年代，解放军步兵的班排轻武器也逐渐改为了一水的五六式冲锋枪。1999年的一天，三位老人来到了山东胶南民兵训练基地的射击场。他们打枪的姿势颇为标准，心情异常激动。就在扣动扳机前的那一刻，老人擦拭了一下眼睛。

0: 对于这三位老人来说，手里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意义非常。他们都参加了1960年的那次民兵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并亲手接过了毛主席赠予的枪，成为五六式最早的一批使用者，这是他们一生的荣耀。1964年，张盛德作为胶南民兵代表，参加了昌潍地区的比武大会，用这支毛主席赠给他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打出了优异成绩。
1: 在海上的活动时候，我那是打鱼的，也就四个木鱼我就钓了好多，上班。
2: 上班了，
1: 哎，有没有？
0: 民兵服务期满后，老人们离开了相伴20余年的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也在上世纪80年代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次胶南市人武部特意安排的活动，让他们与五六式阔别重逢，清脆的枪响也让老人们再次重温了五六式曾经的荣光。
3: 由于现代战争需求的升级，五六式已经逐渐远离了战场，成为了历史当中的一页，但这并不代表它已经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在一些特殊的重大场合，五六式闪亮的枪刺和威武颀长的外形仍然难以替代。
0: 作为一个国家的外交礼仪用枪，礼宾枪不一定是最先进的枪械，但它却一定能代表这支军队久远的历史和永恒的军魂。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的配枪依然有名满天下的五六式。在建党100周年的庆典上，三军仪仗队方阵中，护旗手横握五六式冲锋枪，官兵手持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他们威严持枪的行军步伐壮观且震撼人心。五六式作为解放军发展壮大的见证，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它是经典，更是情怀。五六式作为一个符号，它迈着代表中国轻武器发展的脚步，已经行走了大半个世纪，今天它脚下的路仍在延续。
4: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始终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回顾抗战历史，郑立文再度强调和平，向国民党内部喊话，追求和平责无旁贷。对于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郑立文有哪些危机感？避免战争，谋求和平，国民党又能做什么？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立文再喊和平，告诫国民党别犹豫。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近日在活动中公开喊话，对于追求和平的任务，国民党不能犹豫不决，要勇于担当。这样的喊话被认为是在敲打赖清德当局的台独主张，同时也希望国民党能团结一致，支持他的和平路线。郑立文对国民党内部喊话能起到哪些作用？国民党能够展现团结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

0: 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的副院长郑振清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出席岛内七七事变的相关活动时致辞表示，如何避免残酷战争，避免再次血流成河，是这一代人非常重大的责任，因此不能犹豫不决，不能坐视不管，必须责无旁贷，勇敢承担责任，从现在开始为和平的选项，为和平的道路勇敢地跨出去。
0: 郑丽文近日对国民党喊话，要维护好和平，维护和平的是国民党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和使命，您怎么解读他的喊话？
2: 郑丽文呢，是在中国国民党黄复兴党部和台湾地区军事校友总会联合举办的这个黄复兴全台大会师暨七七抗战纪念活动来发表这番讲话的。他实际上是从历史、现实和责任三个维度展开他的论述。那么第一个呢，他是导正历史的这个认知，就是说呢，针对民进党和台独分裂势力所宣扬的那种扭曲的抗战史观，那种美化的殖民史观，直接呢提出呢这种正义的正统的这个抗战史观，他很清晰地把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统治定义为残酷的殖民统治。那么这个与赖清德与民进党这个感恩戴德年年跪拜那个日本殖民统治是完全是两码事情了。那么第二个呢，他谈到现在呢台海局势的兵凶战危，可以说呢到了很危急的程度，他也实际上是暗指是台独分裂势力和国际干预势力所造成的这样一种兵凶战危，不但是对台湾同胞，那对台湾会产生影响，对海峡两岸，对整个地区和世界和平都是不利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怎么如何改弦更张，让这个兵凶战危消灭于无形，那么是现在的当务之急。那么第三个，他自然讲到的责任了，他呼吁啊台湾站出来，当然也呼吁中国国民党站出来，那么扭转当前的这样一种危机形势，承担起历史的责任，让海峡两岸复归和平。那么他为什么这样讲？他是要占领整个台湾道义话语的制高点，这当然是啊针对民进党和台独分裂的这样一种扭曲史观而来的。那么只有正义的，只有啊符合历史大势的这样一种主张，这样一种认知，才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才能号召起最广大的民众，这样呢就会形成台湾最大的共识。我看到在整个活动中，像蒋万安、像洪秀柱，也前中国国民党主席，也呼应啊，郑丽文的主张，可以说在那个场合形成了全党这样一种大团结的局面。我想这也是郑丽文这番讲话的初衷之一所在。
0: 郑丽文发表的和平的主张呢，其实在多个场合都曾经表达过。那么到目前为止，他的这一套和平的主张有没有形成一套政策体系而落地执行？
3: 郑丽文在上任国民党主席以来，在两岸的和平发展确实是下了功夫，也提出了不少的理念跟主张。例如说，在今年的五月，他接受美媒 CNN 的专访的时候，他就明白地提出来，他希望把军事对抗色彩浓厚的第一岛链，把它转型成和平繁荣之链，然后可以结合岛链上面的日本、韩国、两岸、菲律宾，大家摒弃成见，携手共同地打造经济的命运共同体，那么产生了互利双赢的情况。那这样的一种正面的一个构想，当然得到了很多的肯定，但是到目前为止，基于现实的考量，郑丽文仍然只有主张跟口号而已，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跟政策的整个体系。在整个第一岛链上面，那么韩国它所面临的是朝鲜半岛上面南北的对峙，而日本现在它的首相高市早苗正在紧锣密鼓的在推动新军国主义，而就菲律宾来讲，频频的在南海里面滋事。而至于两岸方面，台湾本身现在在执政的是抱着台独神主牌在台独路上一路狂奔的民进党，而国民党仅不过是在野党而已。更重要的是，在第一岛链这些体系的后面有一个大老虎，就是美国的存在。美国的霸权主义跟冷战思维使得整个西太平洋整个地

0: 医导链是不得安宁的，所以郑丽文所谓的把第一岛链转型为和平繁荣之链，我说过它的利益是很好的，但是理想是丰满，现实是骨感，要落实恐怕要更加强两岸之间的合作才可以得到具体的成果。
1: 郑丽文在进行这番喊话的时候呢，也在担忧国民党会犹豫不前，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忧？您觉得这番喊话之后国民党是否能够贯彻郑丽文的路线？
2: 郑丽文的担忧，我认为主要源自国民党这个政党在台湾发展的两个主要特点。首先是本土化，国民党经过多年的发展呢，有些他的从政党员啊，只在乎台湾本身的利益，特别是台湾内部区域性的这些碎片化利益，而忽视了两岸的连结，包括两岸的历史的、文化的、经济的、社会连结和过去已有的两岸的政治共识。只追求呢他本身的发展和选举的利益，甚至呢有些人呢还跟着民进党去比赛谁更台湾谁更本土，那么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本土化的思维。有这种思维呢，他们对于两岸关系呢就容易从一种过度敏感的角度来看待两岸关系，甚至从一种准对抗性的角度来看待两岸关系，从而呢就没有积极主动去追求呢两岸和平发展交流合作的这种愿望。我想这是郑丽文担忧的第一个主要来源。第二个来源是国民党权力结构的分散化，他有一批呢中生代的这个政治人物在地方县市执政啊，这些人物呢掌握了地方的行政资源，并且建立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啊，但是他们呢比较注重自己的短期的这个局部的这个利益，而不是两岸关系大局啊，所以我想这是郑丽文担忧的两个来源。所以您提到这个国民党的这些地方的人物会不会去贯彻执行啊郑丽文这些主张哈，我想哈，这个贯彻执行这个说法呢，对于很多国民党的地方人物来说可能有点陌生。同时呢国民党的中央党部还有国民党很多重要人物哈，包括国民党这种中生代积极推动两岸的交流合作和平发展我们看到从今年年初以来国民党有这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多次参加我们大陆所推动一系列两岸交流合作的这个平台和论坛，那这些对两岸关系的发展起到一个非常正面的积极的推动作用。
1: 台湾媒体分析认为，郑丽文强调中国国民党担负和平使命有多重因素，一是赖清德当局的台独主张正在升高两岸战争风险，二是看到大陆军事力量和整体实力的发展进步，掌握了战争与和平的主动权，三是外部势力仍在企图介入挑拨两岸矛盾，制造台海不稳定因素。同时郑丽文也看到岛内要和平要发展的主流民意，认为这样的主张更能赢得台湾社会支持，为国民党的选战加分。有分析认为郑丽文的这番喊话呢，也是在敲打赖清德。那么赖清德的台独主张的确是和郑丽文的和平主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么赖清德都有哪些操作？目前郑丽文的喊话对于赖清德或者是对于国民党来说都有哪些回应？
3: 赖清德呢，可以说呢，在煽动两岸敌意，在推动他的台独分裂上，他是不遗余力的。对于中国国民党这些正确的主张，这些顺应大势的主张，他是一方面是惶恐，另一方面呢，他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攻击、污蔑和歪曲。他第一个，他是煽动两岸敌意。那么6月30号，赖清德在台湾地区所谓三军八校的毕业典礼上，他衷心讲了个观点，要台湾所谓这个分清敌我，把大陆方面那么推动两岸交流各项会台两岸交流的政策举措都攻击污蔑为敌意不怀好意吃同战等等等等，台湾的所谓安全部门，他的情治机构，还有他的这个陆委会，现在这个陆委会已经非比陆委会了。那么他的主张，他来讲这个敌我教育，你可以想象他会向台湾军队的官兵、向台湾社会来灌输什么。第二个，对大陆方面，那么一些正常的政策举措进行污蔑和攻击，比如说集中的就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他把这个促进法污蔑为所谓长臂管辖，甚至还联系到石板民夫这个台独分子这个假洋鬼子被打的事件，也说是暗含是这个法所推动的，那么背后有大陆的推手进行污蔑和攻击，在他的民意机构去推动一个所谓谴责法案，当然 被蓝白联手给阻挡了。那么第三个

0: 当还是他一贯的手法去渲染所谓大陆威胁，把大陆近一段时间以来为了捍卫领土主权完整，为了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所进行的一些正常的军事训练演习，统统污蔑为侵略扩张啊、恐吓等等等等，甚至啊，赖清德还亲自去，在7月7号如此敏感的日子，他不去纪念啊抗战的先烈，不去纪念台湾的65万死难的同胞，他去啊，在这个所谓海洋的国际论坛上去大肆的去这个渲染所谓大陆的灰色地带袭扰，可以说呢，无所不用其极啊，毫无底线。那当然，面对这样一个污蔑和攻击，中国国民党他也没有做事啊。第一个呢，他是批判你赖清德和民进党，你是在进行政治洗脑，你一个所谓敌情教育，实际上呢是把你民进党那一套敌我认知，那一套对两岸关系的看法，台独分裂的看法，去强加于台军官兵，去强加于台军啊那个台湾社会，去培养培植这样一种军事上负隅顽抗打仗的这种意识，这个就是在制造兵凶战危。第二呢，当然联手民众党对民党的一些侮辱啊，所谓谴责我们的民族团结进步法案的这样行动进行的啊联合的阻击。第三个呢，身体力行啊，推动两岸交流，进行两岸交流。那么萧玉琛呢，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萧玉琛那、亲自带队到内地去参访，那么啊再次强调中国国民党和平兴台这样一种策略，也显示了他这种斗争的决心。
1: 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整个国民党因为大陆近些年来的综合实力的增长，包括军事能力的增强，其实在和平这个议题上呢，也是能够达成共识的。而且大陆的综合实力也是国民党希望促成和平的主要因素。您怎么来看？
2: 是的，两岸的发展的，特别是在综合实力方面是此长彼消啊。在很多方面，台湾跟大陆已经不是一个量级的，那么这是一个巨大的客观事实，是所有台湾民众呢都必须去正视的，也是呢台湾的政治人物在处理两岸关系中必须去实事求是去接受的啊。那我想这个事实呢，对于台湾的政治人物来处理两岸关系、推动两岸交流，它是一个积极的正面的一种推动的作用啊，因为他们认识到这是一个事实啊，你无法去改变挑战大陆的发展啊，也无法去挑战大陆的实力啊，所以我们也看到啊，那么最近也有越来越多的台湾的政治人物啊，特别是蓝营的政治人物啊，包括呢国民党的副主席张荣恭先生啊，副主席萧旭晨先生，他们积极参与呢大陆的各项交流活动，比如说像最近这两个月我们都看到了，像福建、浙江、广东还有北京啊，都有呢涉台的交流合作论坛啊，那台湾的政治人物积极参与，本身就是在啊贯彻啊，在呢这个落实啊这个郑丽文主席所推动这个和平论述，因为和平它不是空洞的，它是由交流、合作、融合、发展这些具体的元素所构成的。
1: 我们知道近一段时间以来呢，日本在台海和平的这个议题上呢不断地进行挑衅，比如说来炒作所谓的冲突的危险，并且在军事部署还有一些动作上呢进行挑衅，那这是不是也是在刻意的制造危机？您怎么来观察？
3: 就郑丽文所提出来的要把第一岛链转型为和平繁荣之链，其实其中有一个最大的负面的因素，就是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正在推动新军国主义，而且不断的在第一岛链跟第一岛链、第二岛链之间进行军事的部署，意图要挑起战争。这样的一个现象，确确实实给整个西太平洋的和平繁荣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负面的因素。我认为在这样的一个现实环境之下，国民党在郑丽文领导的国民党更应该要至少秉持四种做法。第一个做法，要加强与大陆之间的合作与对话，坚持在九二共识、一个中国的框架之下与大陆进行密切的合作，尤其是两岸的关系越和缓，紧张程度越低，日本能够黑手介入的空间就越少。第二个，也就是日本常常会利用各种的手段去破坏台海的和平，制造台海的动乱。例如说，他与菲律宾最近不是要在台湾的东部的海域进行划界的谈判吗？这时候，国民党应该以

0: 在野党的姿态，那么与大陆之间来互相的合作，而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要保持一个坚定的反对的态度。第三个，例如像钓鱼岛的渔权跟主权的一个争夺的问题，那么国民党更应该跟大陆之间大家采取统一战线，一致的对外展现两岸一家亲的合作的态度。那么第四个，针对台湾现在造成对年轻人洗脑最严重的台独课纲，在台独课纲里面存在了太多日本皇民化的殖民的毒素，国民党应该利用他目前在立法机构里面过半席位的优势，那么好好的对台独的课纲进行大幅度的修改，把这些皇民化的殖民的毒素把它给彻底的拔掉，这样子才能够使日本的新军国主义对台湾产生的负面的冲击能够减少，使得日本的新军国主义不至于破坏两岸之间的和平的态势。
1: 台湾媒体认为，郑丽文的和平路线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凝聚国民党的作用。长期以来，国民党在选举、政策主张等方面存在多个派系和山头，在两岸政策上也出现过分歧和分裂。绿营也在炒作国民党有所谓多个太阳。郑丽文通过和平路线的建构，确保了他在国民党内部的话语权和路线主导地位。
2: 国民党的团结问题呢，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那么郑丽文担任了国民党主席之后，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没有得到改善？民进党也在质疑国民党有多个太阳。那么这多个太阳指的都是谁？邱教授，
0: 团结本来就是国民党最大的短板。国民党一旦情势有所好转，马上内部会出现多个太阳之争，内部的派系凌力互相的消耗，互相的攻坚，使得国民党原来可以打败民进党的动能跟契机都因此而受到很大的负面的折损。郑丽文就任国民党主席以来，本来气象一新，这是国民党很好的机会，可是马上出现了不利的变化。第一个不利的变化就是国民党里面的亲美媚美的派系不断的围绕在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台北处长古立言的旁边，而古立言也俨然以太上皇台湾总督的一个态势来指挥国民党里面各派系的运作，对郑丽文形成了非常严重的掣肘。那么第二个重要的因素，也就是保守力量，他们不服气郑丽文成为国民党的主席，要让郑丽文拎不出党中央，所以利用他操控媒体的优势，那么对郑丽文产生了很大的负面的冲击，使得郑丽文从上任以来一直是风波不断的。国民党里面的这些反动的力量利用军购的特别预算的问题，对郑丽文形成了负面的攻击，对郑丽文形成撤走，甚至公开的与郑丽文唱反调，还有与民进党进行相唱和，所以在整个军购的问题上面混淆了国民党应该要走的正确的道路。最后一个，把2028年大选的太阳的问题提早的浮上了台面。到目前为止，国民党至少存在四个太阳，哪四个太阳呢？郑丽文、卢秀燕、韩国瑜还有蒋万安。这四个太阳基本上在皇帝不急急死太监的情况之下，他底下的派系、他的幕僚不断的也互相的攻击，对国民党里面形成了非常严重的内耗的效果。那国民党很可能很快的由优势转变为劣势，使得他打败民进党的契机就此消失掉。
2: 其实无论谁来担任国民党的主席呢，都是希望促进国民党的团结的。我们看到现任的主席郑丽文，他在回应这个问题的时候说太阳越多越好，那我们怎么来看他的心态呢？他想表达的内涵是什么？
3: 民进党最怕什么？我觉得他最怕两个字，团结。他怕的是国民党内部团结起来，第二呢，怕国民党和民众党团结起来。所以说呢，他是竭尽全力见缝插针挑拨离间，包括像多个太阳，包括像派系问题这种炒作，实际上都是民进党的一种认知战，一种见缝插针的方式。当然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党主席对这一点是明明白白的了。郑丽文呢，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呢，他是很高明，很有智慧，而且呢

0: 很不要展现他的包容心。他，你比如说对多个太阳，他是借力使力，四两拨千斤。你多个太阳实际上是讲国民党呢是在内斗，他说国民党多个太阳，恰恰是说明国民党人才济济，你民进党害怕担心，你才啊如此。比如民进党还拿说这个郑丽文到美国待遇太低等等等等。那么郑丽文是怎么处理的呢？他说国民党呢，你看这个一个个到美国去，就像自己家厨房是一样的。什么意思呢？他就说你民进党不说你和美国的关系好吗？那我和国民党，我和美国的关系比你更好。实际上呢，他挑动了民进党最敏感的那个神经。民进党听了这样的话，当然是非常害怕的。这是一种政治智慧。郑丽文呢，在维护国民党团结方面，我觉得有很多做法，有些做法呢还是非常成功的。比如说最重要的就是要论述，对吧？你要形成一个，那么能够国民党绝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论述，那么这个论述，他这种和平兴台的论述，实际上是建立在台湾主流民意的基础之上的，那么也是国民党最坚定的、最忠贞的党员呢所拥护的这样一条路线基础上，那么其他的不同主张、不同的派系，那么就在这样一个局势面前，那就有可能啊去认可这样一个论述，就可以凝聚大多数。第二个就是一种调和各方利益的能力，他能呢基本上摆正自己位置，因为在国民党所谓不团结，往往是利益所致，就是说，哎，好像不同的派系甚至个人把自己个人的利益精算的可以说是套了小数点后几位，对党的利益、整体利益置于不顾。而郑丽文在整个过程中，他那个搭台给别人搭台那样一个色彩是非常浓厚的，而且呢，那个没有人啊能又给他扎扎实实扣上所谓啊利益、个人利益谋划者这样一个帽子，这样呢就可以调和定待，对吧？第三个呢，他把国民党、中国国民党最坚贞的党员团结在了一起，团结了自己周围，就是这个中国国民党黄复兴党部。因为黄复兴党部呢是国民党的退军人组成这个团体，是国民党投票的铁票部队。那么任何一场选举，无论是全岛的选举还是地方的选举，如果离开了这样一个最有凝聚力的票源，那就有可能导致失败。所以说郑丽文把这样一个群体团结在一起，那么就能有效地对中国国民党呢进行呢全面的啊这样一种领导。
1: 那么郑丽文采取的这些办法策略，您觉得对于国民党2028的选情会有助力吗？
2: 我想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助力。第一呢，郑丽文的这个旗帜非常鲜明，叫和平兴台啊。那么这个就跟这个民进党这个抗中保台这种对抗性思维啊、对抗性旗号，形成一个有高度辨识性的这种政党路线，我想这个呢是符合台湾主流民意的这个对两岸关系的一些期望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郑丽文的主张啊，关于和平论述、两岸和平论述，其实有利于台湾社会持续稳健的发展。而这种发展的预期啊，在今天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动荡的情况之下，对台湾民众来说是更有感的。因为台湾社会也是希望能够啊经济社会民生能够持续稳定发展，而不要陷入这种动荡啊不安的这种局面啊，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我刚才也说了，郑丽文的和平论述啊，他的啊下一步应该是不断去夯实啊，充实它的内容啊，把台湾的这地方的发展的这个元素啊，经济发展的议题、治理的议题也纳入和平论述里边来，这样呢能够让这个台湾这次啊年底这次地方的选举啊，九合一是地方选举，让地方民众啊对郑丽文这个和平论述更加直接有感啊，我想这是他要不断去努力的。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带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慢一点。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您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跟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3: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0: 上了。
1: 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郑丽文站稳台海和平的立场，多次向中国国民党内部喊话，届时看到了因民进党大搞台独可能会引发的台海的战争风险和岛内期望和平的声音，同时也能为国民党的团结确立政策主轴，增加向心力。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首先来看热门题。美军发起对伊朗本周内的第三轮打击，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打击。
1: 哈曼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美媒报道，哈曼已起草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方案，拟设南北两条航道。美国技术团队未出席谈判。
0: 台风巴威昨晚清晨两次登陆浙江，多地强风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将持续到下周三。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结束，双方围绕援潜、救生、对海突击等任务展开演练，进一步提升了联合作战能力水平。
0: 好，详细的报道，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袭击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集装箱货轮后，美方已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这是美军本周内发起的对伊朗的第三轮打击行动。伊朗革命卫队12号凌晨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2: 美中央司令部帖文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1号19时15分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一名船员失踪，船只因甲板起火不能继续航行。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称，伊朗做出了糟糕的选择，现在他们付出了代价。美中央司令部证实，此次打击行动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下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1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当天成功打击了伊朗的空中监视雷达、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上监视雷达和地对空导弹发射装置。据多家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恰巴哈尔港传出爆炸声。伊朗布什尔省副省长表示，在对包括布什尔市、阿萨卢耶和迪尔市在内的布什尔省多个城市发动的袭击中，尚未有人员伤亡报告。伊朗官方媒体称，阿巴斯港

0: 西底克港以及贾斯克港三地目前局势平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声明说，伊方此前公告表示，外国势力干预霍尔木兹海峡事务、非法划定船只通行路线的行为，都将招致伊方坚决应对。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声明说，数小时前，数艘船只试图沿未经伊方批准的路线航行，并无视伊方关于修正航向的提示和警告。其中一艘船只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被伊方警告性射击击中并停航。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号通报，一艘集装箱船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遭遇袭击，船尾受损且船上发生火灾。
1: 据伊朗媒体12号的报道，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报道说，约旦启动了防空系统，科威特有爆炸声传出，巴林内政部说巴林拉响防空警报，阿联酋国防部称正在应对导弹威胁。总台记者获悉，卡塔尔首都多哈传出爆炸声，卡塔尔内政部随后发布消息称，目前安全威胁较高，民众应留在家中，避免外出。当地时间的1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美国前一晚试图通过向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派遣多艘舰船制造事端，但遭到伊朗海军的阻止。此后，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部分基地和通信设施发动空袭。声明表示，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对美军位于约旦的哈萨王子空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据悉，在第一阶段行动中，伊方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该基地的重要军事基础设施，包括指挥控制中心以及 MQ-9 无人机机库。那么有关此次美伊冲突的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这已是本周第三次美国因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事件打击伊朗本土地区。此前在7号和8号晚间，美国是连续两天空袭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城市以及部分内陆地区的涉及到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以及桥梁、机场等基础设施。此前这些袭击造成伊朗5个省14人死亡，78人受伤。随后伊朗便对美国在地区内卡塔尔、巴林、科威特、约旦等地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发动反击。那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此前的表态始终如一，即不会接受美国重新定义规则。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等官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安排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方案执行，不会因为美国军事压力而改变。这背后反映的是双方对于海峡规则的根本分歧。美国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国际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机制运行，不接受任何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本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明显受到冲突升级影响，部分船只减少通行，一些船舶选择等待或改变航线，约6000名船员仍滞留在波斯湾内，航运企业正在等待更加明确的安全信号。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1号的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表示，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将不再有义务履行伊方在该谅解备忘录框架内的承诺。
3: 报道称，伊拉瓦尼强调，伊方致力于执行该谅解备忘录，但前提是美国也必须全面诚实地履行其承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于10号对伊朗实施新制裁。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1号发表声明，强调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表示伊朗将继续追究其责任，并强调将做出报复回应。

0: 还表示对梅姨追责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援引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某些亲以色列媒体发布的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报道是假消息。伊朗并未提出任何与美国谈判的请求，在美国放弃其现有立场前，伊朗不会与其进行任何谈判。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
1: 据阿曼通讯社11号的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根据国际法达成必要共识。
2: 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双方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谈，结合近期事态发展，讨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等议题。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会谈覆盖两国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阿曼方面表示，希望伊朗与美国全面落实谅解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双方围绕备忘录第五条，就建立海峡船舶安全通行机制展开磋商。阿曼外交部披露，两国同意继续在技术与政治层面开展磋商。另据消息人士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阿曼已起草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方案，拟设置南北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方案显示，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维持战前自由通航条件，途经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需事先获得伊朗批准，但不收取通行费。该方案尚未最终敲定。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卡塔尔官员也参与了上述磋商，各方正讨论发表声明，推动全面开放海峡国际水域的中央航道，保障船舶完全自由通行。截至目前，伊朗、阿曼、卡塔尔官方均未证实美媒发布的消息。此外，据美国广播公司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方谈判人员并未前往阿曼参与此次谈判。美国技术团队没有现场出席，但会随事态发展与阿曼、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阿曼和伊朗6月23号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的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两国6月29号在马斯喀特就相关议题举行首次会议。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伊朗和阿曼分别位于海峡两岸。
1: 好，接下来相关的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来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和解读。小辉，你好。
3: 玉萍，你好。
1: 我们看到美军发起本周内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伊朗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誓言复仇，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警告伊朗不要试图暗杀他。那不知道你如何来看待美伊局势的最新变化呢？
3: 说到局势的变化，我们确实会看到在一周的时间内，美伊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了激烈的博弈，双方已经有三轮交火。这说明呢，现在呢双方都持强硬的态度，但是总体的判断，伊朗仍然占据主动的地位。说到三轮交火，我们观察到的是，三轮交火都是因为伊朗打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而起。伊朗方面强调的是，这些商船没有途经伊朗划设的航道，也没有向伊方进行申请，而是呢经过阿曼领海的航道。那么在经过的过程当中，有些船只是关闭了自动识别系统，还有一些船只呢是得到了美国所谓的护航。而对此呢，伊朗一再强调的是，只要有所谓的违规行动，伊朗就会采取行动。即使伊朗打击商船之后，从三轮交火当中，伊朗也认识到美国必须要进行回击，甚至是打出多于一轮的这种回合战。但是对于伊方来说，伊朗认为当美方发动军事行动进行所谓反制的时候，是引起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进一步的风险上升，对于美国来说是要面临油价上涨的困境，对于美方来说更为不利。而另外我们也会看到，当前在美伊博弈当中，美国确实在打击伊朗沿岸目标乃至纵深目标，并且威胁打击范围会进一步的扩大。但是此时伊朗强调的是，伊朗仍然保有对海峡发动打击的能力，即使在此前大规模冲突期间，美国也没有能够阻止伊朗威胁海峡。 所以这个时候美国的打击行动恐怕会让伊朗的立场更趋强硬，进而会影响后续的谈判进程。说到伊朗方面的立场，

0: 其涉及到谅解备忘录。此前我们注意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帕哈梅内伊，他曾明确地表示对谅解备忘录持质疑态度，是有不同的意见。是伊朗总统说服最高领袖来进一步的推进谈判，并且强调的是谈判过程当中伊朗会维护自己的利益，并且保护抵抗阵线。但是现在美伊已经多轮交火，美国对伊朗不断打击。此前呢，美国对于解冻资产以及呢对伊朗的制裁的这种豁免都在发生变化。伊朗认为美方没有履行承诺，所以呢，随着情势的变化，有可能伊朗在后续谈判进程当中会要求美方先执行相关的条款，来展示更多的诚意，而并非呢在谈判进程当中会迅速进入到核问题等重要的议题。
1: 另外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阿曼。美媒消息称，阿曼起草了一份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方案，拟设置南北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并提议不收通行费。那你认为两国会如何来协调海峡通行问题？这又会如何来影响地区的局势呢？
0: 您提到的阿曼方面的方案，首先我们可以看出，阿曼现在试图在伊朗和西方国家之间来保持某种微妙的平衡。当然呢，这种做法是非常艰难的。一方面，阿曼当然看到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后续规则的问题，伊朗一再强调的是不会回到战前，伊朗的态度非常的强硬。而另外一方面，阿曼又注意到对于西方国家来说，现在打通海峡恢复航运确实非常急迫，所以现在呢，涉及到是不是还会回归此前的国际航道，阿曼提出了一种第三种的方案，那就是伊朗和阿曼都设置航道，那么同时阿曼的航道呢是保持免费通行，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既回应伊朗方面的诉求，同时也照顾到近时期西方国家希望阿曼配合，包括在排雷以及护航等问题上来共同进行行动。当然呢，阿曼的阵呢，伊朗当然会看到后续海峡通行的问题，伊朗和阿曼是沿岸国，那么在此前的谅解备忘录当中也提出要和阿曼进行立场的协调，但是呢，现在伊朗更多强调的是在谈判进程当中必须要保持强势，如果有替代的方案，尤其是阿曼的航道允许大量船只通行，恢复能源供应，对于伊朗来说在谈判当中会面临更多的挫折。
1: 好的，感谢小慧和我们分享观点，谢谢。我们继续来看相关的消息。连日来，随着美伊军事冲突再度升级，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战争险保险费率再次上涨。保险业人士称，战争险费率随着风险变化而变化。六月，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海湾地区的船舶战争险费率一度回落，本周局势升级之后再次上升。
2: 战争险是指针对战争、武装冲突、恐怖袭击等风险提供的特殊保险，海运领域通常用于覆盖船舶因在战争中受到导弹、无人机、水雷等袭击所产生的损失。美以伊冲突爆发后，战争险成为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等高风险海域的重要保障。战争险与普通商业保险的明显区别在于其定价高度依赖实时安全形势，局势变化可能导致此前报价被重新评估，甚至需要重新安排承保条件。业内人士介绍，在局势相对平稳时期，船东通常可提前24至48小时购买战争险，而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期间，部分承保机构在船舶进入海峡前约6小时才最终确定费率，保险期限一般仅为3至7天，到期后需重新议价。英国一保险经纪公司负责人近日表示，曾有商船距离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仅剩6分钟时，保险经纪人与承保机构仍在紧急完成投保手续，船员坚持在进入危险水域前拿到保险凭证，以确保一旦发生意外，其家属能够获得赔偿。美以伊冲突爆发后，战争险费率成为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最敏感的市场指标之一。冲突前，船体战争险保费通常仅占船舶本身价值的0.25%左右。随着军事冲突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骤增，战争险费率迅速飙升，最高一度达到船舶价值的约10%，保险费用居高不下，不仅增加运输成本，还直接影响船东运营决策。冲突期间，不少船东选择推迟航行，以避免承担高昂保险费用和安全风险。六月，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局势一度趋缓。英国金融时报

0: 援引保险经纪商消息称，战争险费率一度降至2%左右。然而，英国劳埃德市场协会海事与航空业务主管尼尔·罗伯茨表示，本周发生的多起商船遇袭事件再次推高保险费率。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海湾地区战争险费率短期内难以恢复到冲突前水平。
1: 好，那有关于美伊博弈升级的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一下全球各大媒体的观点。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把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李平。美伊展开军事交锋之际，特朗普表示美国同意继续与伊朗举行谈判，伊朗警告绝不会以投降告终。美伊结构性矛盾如何化解？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美对伊持续施压，种种迹象表明，美对伊战略逐渐从直接施压的模式转向混合施压。支撑这一战略转变的逻辑在于，一次性打击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只能通过多个层面同时施压的消耗性行为，迫使伊朗做出改变。届时，伊朗不仅要面对持续恶化的外部环境，还有国内经济压力、地区盟友的压力。美国希望趁机重塑中东力量格局，但这一构想注定失败，因为真正可持续的秩序不是由外部力量构建而成的。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消息，美军空袭影响有限。伊朗将其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权视为谈判中最具价值的筹码，大量船只选择沿阿曼海岸附近航线航行。在伊朗看来，这是美方故意引导的结果。伊朗持续向舰船开火，导致美国采取大规模空袭行动。专家称，美军空袭行动对伊朗的影响有限。美方敦促伊朗公开声明，将停止在霍尔木斯海峡发动任何袭击。伊朗态度强硬的背后是压住美国不会冒险重启战端。当下守住海峡比什么都重要。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的消息，美伊角力更趋复杂。伊朗导弹锁定多个美军基地，要让对手付出更大代价。伊朗多年来建立的导弹体系已成为威慑和扩大地区影响力的重要工具，这也凸显了地区安全失衡的问题。海湾地区成为被动承担风险的一方，海湾国家长期依赖外部安全保障，但难以抵消进攻性武器带来的压力。伊朗在导弹、无人机、地区伙伴网络的支持下，美伊围绕霍尔木斯海峡以及谈判筹码的角力将更加复杂化。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哥伦比亚《时代报》的消息，美伊很难摆脱边打边谈的循环。美伊此前的谅解备忘录为缓和紧张局势提供了空间，但没有从根本上化解矛盾。美国拒绝撤出在中东的军事力量，伊朗不愿放松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这表明军事施压与外交谈判并行的方式很可能常态化。分析称，美伊都具备阻止对方获胜的实力，但缺乏达成长期和平的具体手段。这种边打边谈的循环困境存在巨大风险，每一轮新的军事打击都可能增加误判，加剧政治压力。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李平。
1: 好，感谢静华第一段分享，谢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内台风巴威的消息。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昨天晚上的11:20前后在浙江台州市的玉环坎门登陆，之后呢又于今天的0:00前后在温州市的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二次登陆是指同一个台风在首次登陆后路径发生了转折，其中心再次整体移动到陆地上的现象。它不是台风卷土重来，而是其移动路径与海岸线多次交集的结果。今早5点，巴威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仍然有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台风巴威昨晚第一次在浙江玉环登陆之时，总台记者正在玉环当地坎门街道的一个后沙沙滩做报道，亲历了台风登陆的整个过程。
3: 我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浙江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的一个后沙沙滩。这个后沙沙滩的位置啊，特别的独特，它是一面靠着东。

0: 海，一面是背靠着我们的城镇。那整一个沙滩的面积呢是在11万平方米。那其实呢，在23:10左右我抵达现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风平浪静的，但是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突然刮起了大雨。就在今天晚上的23:20，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浙江台州玉环市登陆了。在现场我们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10分钟当中的一个风雨变化。在10分钟前，现场雨势逐渐减小，同时呢，浪的拍打的高度也没有那么高，甚至也没有那么急。可以来说，现在我们可以预判，那个时候我们估计就在台风眼的附近。而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的风雨逐渐变大，我站在沙滩的外侧，基本上都已经站不住脚了。
1: 台风巴威二次登陆呢，是在浙江温州市的乐清清江镇。受台风环流的影响，浙江乐清北部山区出现了持续的风雨，防范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至关重要。相关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今早从乐清大泾镇发回的报道。
2: 今天呢，我是来到了大泾镇啊。那受台风巴威登陆的影响呢，当地这个风雨依然是在持续过程当中的。那这样一个风雨呢，给当地也是带来了一些地质灾害。大家在我身后可以看到的就是路面上的一个山体，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出现了山体滑坡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来看地面上现在有几块巨型的落石，那么它们是从哪儿落下来的呢？往上看，那在最上边这个尖角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一块缺出来的位置了，那就是由于连续的降雨啊，这个山体松动，再加上大风的影响呢，最上面尖角的这块的落石就掉下来了。目前当地的消防救援人员、路政部门以及村镇干部啊，是一起正在拉起了警戒线，把这块的碎石呢清理开。那其实呢，我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我现在所在的这样大泾镇，包括昨天的雁荡镇，都属于乐清北部的山区。山区呢，在台风和这个降雨之后呢，最怕的就是地质灾害，但是地质灾害往往有滞后性，所以尽管今天台风过境了啊，风雨可能有所减弱，但是未来的几天时间内，北部山区依然要警惕这种地质灾害的发生。
1: 浙江温州市洞头区是温州市唯一的海岛区，地处玉环市正南方向，二者隔洞头洋海域相望。台风登陆玉环之后，当地风雨持续增强。那目前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韩栋。韩栋你好，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请你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温州市洞头区东澳村的这个东澳沙滩了。那东澳村呢，其实也是浙江省的旅游景区村。昨天台风的巴威啊登陆以后啊，其实是对我们周边的这个沙滩啊是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一个影响。接下来呢，我们其实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组稍早前的画面，这是我们拍摄于台风登陆在台州玉环市洞头的画面。当时洞头的风力是一度达到了14级，而且我们能够看到啊，有不少的这个行道树是被拦腰折断了，而且甚至有一些是一人环抱粗的这个大树啊，也是被连根拔起。除此之外啊，当地还是有很多的这个路段出现了道路积水，还有一些交通的信号指示牌啊，也是直接被吹断了。那在洞头本岛的内部已经是这样了。沿岸的这种靠海的渔村啊，更是遭受到了大风和大浪的一个袭击。那其实虽然说啊，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东澳沙滩，它呢其实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海洋修复工程的一个重点工程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修复的面积是1.64万平方米。那其实呢，这个当地啊，我们是能够看到现在这里的风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当地刚刚告诉我们啊，就是在这个12点钟啊，这里的最新的消息也是已经将台风的这个等级是降到了一个2级。那我这个沙滩的正前方啊，是有这样的

的一个小广场，这个广场呢是原来当地村民休闲娱乐的小广场啊，距离沙滩是有100米的距离。目前我们可以看到部分的沙子是已经被吹到了广场上，最远的可能已经超出了广场的范围，而且可能大家很难想象风浪的力量到底是有多大啊。您看现在此刻我站的这个位置，它其实是一个地势比较较高的这个

0: 力水平。
1: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安装舰飞行甲板，在我身后可以看到舰载直升机正在做起飞前的飞行准备工作。海面上由中俄两国海军八艘舰船、两艘潜艇组成的海上联合编队，为青岛附近海域以双纵队队形开展海上联合演习。
2: 本次联合演习不设固定脚本，根据战场态势、水文气象等因素联动展开，科目组织灵活，协同要求高。参演兵力采取混合编组模式，依托海空前多类平台搭建全域一体化作战体系，有效检验双方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联合侦察预警、指挥协同和火力打击能力。编队抵达某海区，俄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率先发现敌情，编队迅速进行态势共享、指挥协同、合力打击。双方舰艇依次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成功将其击沉。敌情刚刚解除，中方开封舰雷达发现一批空中小目标向编队进飞，海上编队指挥所立即下达打击命令，开封舰和俄方舰艇交替占领有利攻击阵位，对目标进行打击，其他舰艇占据有利位置进行补充打击，双方合力将目标击毁。
1: 雷达保持，雷达稳定，
3: 一组十八，
4: 一组十八，一组十八，导演好，
3: 放。
2: 在防空反导演练中，中俄双方舰艇分工明确，密切协同，发挥各自武器平台优势，在最短时间内成功抗击来袭目标，检验中俄海上编队联合作战能力水平。此次演习，双方派出兵力涵盖水面、水下、空中及保障力量，特别是潜艇和原潜救生船的参演，反映出两国海军协作从水面向水面加水下立体实战的持续拓展。自2012年以来，海上联合系列演习已成为中俄两国海军合作的重要平台。
5: 此次联演，中俄海军参演兵力密切协同，沟通顺畅，配合高效，展现出了过硬的专业素养。
2: 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0: 作为授权管辖海域面积最大的省份，海南正在锚定向海图强，加快海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现代海洋产业集聚，培育海洋经济新增长点。今天的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我们去看看这片蓝色沃土正在发生哪些新的变化。
6: 我现在是在海南的三亚湾海域，在我身后呢就是一处深海养殖网箱。在海南，像这样的重力式网箱有超过3000个，他们在海南3个多月的休渔期里保障了鱼类产品的稳定供给。其实这也是海南推动海洋渔业从资源依赖型转向技术驱动型的方式之一。不仅如此啊，现在养鱼呢也不再仅仅是凭经验拍脑袋，从投苗换网到日常喂养都有数据赋能，这也大大的提升了海洋传统产业的竞争优势。
7: 这份数据是2025年11月海南省海洋厅向养殖企业免费开放的海洋灾害预警监测数据，水文、水质、气象三大类20多项数据，养殖企业都能实时查看。
8: 没有这个数据的时候，我们都是靠员工每天去测，20几项数据里面，我们最多能捡到8项。自从分享了这些数据，对整个养殖跟疫苗啊还有预警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7: 数据的开放共享正在为一线养殖带来看得见的改变，而海南的目标不止于此。海南省“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提出，要系统谋划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深海科技产业升级，从传统养殖到数字智慧养殖，一场深层变革正在海上铺开。
9: 我们希望我们不但能够形成数据产品提供服务，而且呢去构建基于垂直领域的海洋专业大模型，开展相应的这个决策分析，比如说投喂多少饵料啊，或者鱼有没有病害的一些告警啊，开展智慧养殖。
6: 海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提升优化海洋传统产业，推进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 而建设中

0: 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3: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4: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7月12日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精心打造的大型人物纪实节目《时代追梦人》将于每周日22点在中文国际频道播出。
5: 人物纪实节目《时代追梦人》每期聚焦一位行业领军人物，通过追溯人物成长历程与追梦初心，让观众了解他们取得成就背后的坚守与笃行。该节目嘉宾阵容涵盖航空航天、芯片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前沿科技领域。42期节目将构筑丰富立体的时代追梦人群像。节目采用实地体验探访加多场景深度对话拍摄模式，既呈现高精尖行业的攻坚克难与标志性成果，又挖掘人物身上的责任担当与家国情怀，在解读硬核科技内容的同时，赋予节目浓厚人文底色。首期节目中，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北斗卫星系统总设计师谢军将讲述他在北斗卫星系统研制中突破关键技术的艰辛历程，彰显中国航天人自立自强、心怀家国的初心使命。届时，节目还将同步推出新媒体产品《追梦者说》，以榜样故事传递奋进力量，为新时代青年镌刻追梦底色。
4: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12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在迈阿密体育场进行了第三场四分之一决赛。英格兰凭借中场核心贝林厄姆的两粒进球，以2-1逆转击败挪威队，时隔8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另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卫冕冠军阿根廷队3-1战胜瑞士队晋级四强。好，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6: 北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西安多云，24到32度。广元晴，25到37度。宜宾晴，25到33度。唐山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合肥中雨转大雨，26到30度。南京中雨转暴雨，26到31度。武汉小雨，28到34度。福州小雨，27到34度。南宁多云，26到35度。广州晴，27到37度。东京小雨，26到30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8到36度。迪拜晴，32到39度。河内小雨，25到32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3度。悉尼晴，9到16度。伦敦晴，15到31度。巴黎阴转多云，23到36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晴，25到34度。温哥华晴，14到19度。渥太华晴，16到27度。洛杉矶晴，19到24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5度。
4: 感谢收看新闻，再会。
7: 再会。

0: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一段跨国恋情，让非洲女孩海迪亚不远万里来到新疆喀什逐梦。
2: I never feel that I'm away from them because of the way they treat me.
1: 一份工作机遇，让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朱马古丽选择在新疆扎根20年。
3: 真的是我很荣幸的去见证了新疆的发展。
1: 一位在喀什古城创业，一位参与多国经贸往来。当职业选择与新疆开放发展的节拍同频，他们如何完成华丽转变？敬请收看《中国缘·逐梦新疆》。

0: Me and my husband, we have a small coffee shop in Kashgar City.
1: 迪丽和迪亚咖啡馆，店名取自海迪亚和她的维吾尔族丈夫迪丽夏提。
2: 对，上面咖啡有啊，来来来，朋友，好喝好喝。
3: 嗯。这就是
0: 坦桑尼亚来的，
3: 是，这是你从那边就是拿过来的，
0: 是寄过来的。
3: 我的妈呀，
0: 欢迎你们来喀什。
4: 坦桑尼亚是不是很远？
0: 挺远的，
4: 有来去就不远是吧？
0: 是，有来去就不远了。
5: 当来到新疆，来到喀什的时候，他就非常惊讶，他很喜欢喀什。然后后来我们打算开咖啡馆，而且是选择的古城这个位置。然后他已经在那里，就是有了这个计划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梦想了，就是他开始梦想在古城的生活。对，然后这也是我的一个动力，因为迪亚喜欢。
1: 2016年，23岁的海迪亚在中国福建医科大学求学时，在校园中邂逅了来自新疆的青年迪丽夏提，一段跨国恋就此展开。他们结伴同游了中国很多城市，见了截然不同的风景。6年之后，这对情侣已经变成夫妻，回到迪丽的家乡喀什定居。
0: Then 40 or 30.
6: Especially with language, you weren't struggling also.
0: I wasn't. I wasn't.
6: Focus on language.
0: Yes, I could. Yes, true.
4: How many languages?
0: Sometimes when I see the travelers coming to Kashi, I do go back to that the first time we came to Kashi.I was so surprised to see such a beautiful place with so much color, so much culture. So that was something that's so surprising and exciting.
1: 3年过去了，古城的每一条街巷都留下了海迪亚一天天走过、一次次触摸的印记。遇见喀什是因为爱情，留下来选择过怎样的生活，也随着这间小咖啡馆的落成逐渐有了清晰的轮廓。
0: Opening a coffee shop is a dream that I had long time ago. Not a small one, I wanted a very big one. But I was like, okay, let's start small and then probably later we'll go big. Yeah.And so, yeah, finally I got to have my dream come true. Yeah.
1: 进入新时代以来，新疆全面提升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先后出台喀什古城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以文塑旅、彝旅、章文，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2015年，喀什古城被评为国家5A 级景区。喀什古城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范，也成为国际热门旅游目的地。这让像海迪亚一家一样的经营者尝到了文旅大发展的红利。
0: The business is very good, yeah, especially on the tourist season. I can tell you how much we sell. Probably there would be.Around 100 or 200 orders a day. That's like a lot of orders for a small coffee shop. Yes.
5: 哎，好，谢谢。
1: 一件远渡重洋的包裹，在这一天抵达古城外的快递驿站。
5: Smile. 迪亚，
7: Zanzibar.
1: 这是一份从坦桑尼亚寄出，途经德国、丹麦，进入中国，经乌鲁木齐，最终。

0: 位塔吉克族青年，
1: 他也是。
0: 2024年，他从北京返回家乡创业，用年轻人的思维，在中巴友谊公路进入塔县的必经之路上租下店面，开了这间风景别致的咖啡馆，颇受年轻游客喜爱。
2: 有茶，怎么样？这个茶，
3: 这里晚上的人都还早上。
2: 我们一般下午人多，下午是6、7点的时候。
4: 这边是。几乎都是单位上班的人，有会喝奶茶呀，然后咖啡呀。去年5月份吧，旅客多的没地方住，酒店很多，但是旅客比酒店还多，真的。然后转悠。
0: 海蒂亚和丈夫用了2天时间，探索了塔县大大小小的商业街区以及不同特色的独立咖啡馆。
5: Lots of similarities in their businesses, in these coffee shops that we visit. Most of them, their customers are tourists who come to visit Tashian. I think Tashian is a place that is suitable to open a Dili and Dia coffee shop. I love the life that I have right now. I would love it to get better every day.That is what I wish for. I love Xinjiang. I love Kash, with no doubt. 。I have so much love for this place, and I choose to be here.
0: 1000年前，驼铃悠悠，丝路古道在西域大地蜿蜒延伸，将东西方文明紧密相连。如今，历史的车轮驶入新时代，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宏伟蓝图下，这条千年丝路古道被赋予了崭新的生命，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才。
6: 提供全新的、全方位的技术服务。
7: 那这个是，它是中国产的。
6: 中国产。
7: Desk please what's
8: my 我叫乌马尔别克瓦朱莫贵，我的吉尔吉斯语名字，但是在中国大家叫我朱莉，主要是做的是跟，语言相关的一些工作。第一次来的时候，我来的是这个新疆乌鲁木齐，然后到现在也过将近20年了。
0: 朱马古丽是一名俄语翻译，在新疆生活已经20多年了。他凭借扎实的语言功底，在中国企业和来自俄语区的外商之间搭起一座座跨越国界的沟通桥梁。
9: с визитом в Россию можем мы к вам приехать посмотреть? 非常大的一个农场主联盟，
10: 让他实现自动导航的一些机器。
9: 我把这个名片交给你们的合作伙伴。
8: 我是吉尔吉斯人，
7: 我们国家的国语是吉尔吉斯语，官方语言是俄语。
8: 当时来新疆是2004年，那个时候还是个冬天，我记得。哎，我还能吃到西瓜，水果卖的满地都是，而且价格不高，然后生活水平呀，什么餐厅呀，这个交通呀，都挺方便的，都挺好的。
0: 2004年，大学毕业的朱马古丽第一次来到新疆，就喜欢上了这里。同无数心怀梦想的年轻人一样，朱马古丽最终选择留在了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这里是国家推进向西开放战略、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点城市，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中心城市。在这里，他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和方向，凭借语言优势进入了一家中国国际商务咨询机构做翻译。2013年，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向西开放的步伐加快。新疆因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与8个国家接壤，具有连通欧亚的黄金通道优势，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 新疆推进经济高质量。

0: 发展，朱马古力的职业选择恰好踩中了新疆开放发展的节拍。
1: 向西走出去，维吾尔国家比较多，中亚国家比较多。对我个人而言呢，我本来就是有语言的优势，那这样的话，我可以更多的发挥我自己。
0: 随着时间的推移，朱马古力在新疆的工作也越来越得心应手。他每年要承担数十场重大商务洽谈和国际会议翻译，还担任了吉尔吉斯斯坦总统访华期间的翻译。
2: 在机场，然后看到吉尔吉斯斯坦这个飞机开过来的时候，我还没见到总统，我就想哭了，就是特别激动，非常激动。我能够从吉尔吉斯语或者是用俄语翻译成中文，我就觉得我很自豪。
0: 吉尔吉斯斯坦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国家，中吉合作聚焦能源、农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朱马古力凭借自己的专业能力成为了两国深化合作的重要见证者。
1: 我考大学的时候我还考过这个外交官专业，没考过。我新疆，我找到了我的一个方向，原来我可以做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一个桥梁。
3: 他们要进入这个俄罗斯市场的话，那他们是要用经销商网络。
0: 朱马古力的工作范畴远不止于官方场合的翻译，更多的是促成中国企业与中亚和俄罗斯地区的商贸协议。近十几年来，新疆外贸总值显著增长，让朱马古力感触的是，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数字上，更体现在贸易的结构和方向上。
4: 至于是陆运还是河运运输，
0: 朱马古力所参与的工作也从过去单纯的小商品通道贸易，转向了更深层次的企业落地合作。
1: 新疆现在是最近几年发展速度特别快，而且它的开放程度也特别大。现在在这里建了自贸试验区，引进来政策特别多。
0: 朱马古力工作的另一条线，则是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开拓中亚和俄罗斯市场。在俄罗斯工商会驻新疆代表与新疆的中国企业座谈会上，他作为翻译，帮助中国企业了解他们的产品在俄罗斯的需求，以及如何有效打开当地市场。
3: 这个如果我们找到相关的结合点的情况下呢，就是俄罗斯也好，中亚国家也好，在那他们是对这个需求量会非常大。
0: 随着时间的推移，朱马古力对新疆的感情越来越深，他在这里收获了事业的成功，也让他对这片土地有了强烈的归属感。朱马古力的丈夫是新疆本地人，虽然俩人的成长环境不同，但在日常的柴米油盐中，文化差异非但没有成为隔阂，反而融合成了一种独特的家庭味道。
5: 我们吃法上，也把上抹点黄油，然后或者是放点奶酪，然后放香肠，我们叫高巴萨那种。但是我们家老公他们呢，吃的是中式菜，所以我们一般是做饭的时候可能会关注到每一个人的这个口味。但是这个抓饭呢，既是新疆的菜，既是我们的这个传统的，就是我老公呀、孩子呀、我婆婆他们都喜欢吃抓饭的。
6: 抓饭好了。
0: 丈夫时常在外奔波，朱马古力会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她和婆婆、孩子一起，把平淡的日子过得充满滋味。在天山脚下，她有了自己的归属，新家庭的尊重与爱，让她在这里落地生根。
7: 和
0: 朱马古力一样，这些姐妹都来自俄罗斯。

0: 他说端午节的时候要贴到门上，爱好贴到门上，然后一年都会顺利。
1: 我的老公仅仅没了粽子，让大家吃呀。
2: 不会，
1: 自己不会，
0: 自己不会做卖的。
2: 自己不会就
0: 是
2: 卖的。
0: 里面是什么馅的？
2: 我都是红枣。
3: 在新疆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深深扎根，蓬勃生长。为了更加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驻马古丽每周都会抽出两天时间，静心沉浸在笔墨的世界里。对他而言，这不仅仅是一种爱好，也是他与中国文化对话的独特方式，也更加深了他对中国的认识。
4: 真的是我很荣幸去见证了新疆的这个发展，各个方面，它的开放程度也好，它的贸易往来也好，它的基础设施也好，它的经济也好，虽然是特别，我就小小的一个一份子，但是我也相信在它的发展当中，我做出了我自己的一份的这个贡献。我特别希望能够更多的人来新疆看一看新疆的真正的样子，它的发展程度，它的这个支持程度。
3: 2024年5月，驻马古丽领取到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对驻马古丽而言，新疆不再是地图上遥远的他乡，而是充满无限机遇的热土。他用专业能力架起国际交流的桥梁，用生活点滴书写着与新疆的不解之缘，共同连接着新疆与世界。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9: 要换人了，
1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学长，日本人的情报工作非常厉害，我是担心他们背后。
1: 从北平来的火车必定要转轨南满铁路，这样你们可以先乘火车去接应一下。
0: 好，您放心，我一定会制定一个周详的计划，安全地把债券运回来。
1: 万不得已就放弃债券，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我不想和气的悲剧重演。
0: 我明白。

0: 好枪法，好枪法，大当家的，你的枪法果然出神入化。要说枪法，我只服一个人，是什么人让您如此钦佩啊？
1: 我的长官，也是我的好大哥。哈哈哈哈哈！
2: 督军，你没打中，这回晚上喝酒你请啊。哈哈哈哈哈！
3: 哎，我问问你啊，咱们在战场上，哪回打仗，这敌人就跟这瓶子似的，挂在那儿一动不动的等着咱们打呀？那还咋的？你说咋的？咱们打仗的时候，在瞄准目标的同时，要用眼睛和耳朵注意周围的情况，因为周围的敌人随时有可能袭击咱们，对不对？你去右边的林子里边看看。
0: 我打着啥了？哎，督军，兔子，晚上谁请？我请不请？有下酒菜了。感谢大当家的，莫非一定勤学苦练。只要你用心去练。 我相信，你一定会超过我。
4: 谢了，
0: 大当家的，我听人说我妈病了，我想下山去看看她。你现在是通缉犯，回滨州肯定有危险。可是我妈卧病在床，作为儿子我必须回去。
4: 你放心，我一定快去换回，不会有危险的。
5: 这样吧，你先练好枪，回头我派人送你去。谢谢大哥。这次为了解决我们滨州铁路公司的资金问题，债券一定要安全的运过来。所有方方面面的细节，我们一定要考虑周全，千万不能让……
4: 哎，谈什么呢？
6: 你们两个肯定没在这商量什么好事，是吧？
4: 江总办，我们谈的可是正事儿。正事儿。嗯。去长春南满铁路到滨州的起点，
6: 去长春干什么？债券的事儿吧。老郑，江总办不是外人，他都知道了。
4: 是。
6: 我们为了保证债券的安全，想去接应一下。

0: 你没必要。
1: 你们两个去，万一出现点什么突发情况，肯定应付来。说正格的啊，算我一个。
2: 我看行。也好，人多力量大。

别急，排好队，一个一个来。后面呢？别急。

0: 小姐回来了。
1: 明月。
2: 爹。
1: 啊，回来了。今天难得有空，我让周妈呀做了几个你喜欢吃的菜，咱们俩喝两盅。
2: 今天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1: 走，边吃边聊。啊。来吧，看看，都是你喜欢吃的菜。来，
2: 爹，您知道我平时不怎么喝红酒的。
1: 哎，今天高兴，陪爹喝一杯。
2: 到底是什么事情让您这么高兴啊？
1: 我投资了一家水泥厂。
2: 水泥厂？水泥厂的投资巨大，想要赚钱还不知道猴年马月呢，这两年不赔钱就不错了，也值得这么高兴啊？
1: 我把华鑫商会的全部资金都投入到水泥厂了，工厂马上就要建成，电气设备是由德国央行提供的，水泥设备是由丹麦史密斯公司提供，调试完成，明年投入生产。
2: 爹，我就不明白了，你把华鑫商会的钱投入水泥厂，那华鑫商会怎么办呢？
1: 华鑫商会又不是我的，我管那么多呢？
2: 爹，你说什么呢？华鑫商会不是您的，那华鑫商会是谁的呀？
1: 我一直没告诉你，华鑫商会是江家的，我一直是代理经营。这么多年呢，我一直为江家做嫁衣，辛辛苦苦赚的钱都被江家拿走了。现在江玉晨回来了，动不动就要拿华鑫商会出售抵押，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多年经营的产业被这个畜生拿走，我得想办法自救啊。
2: 华鑫商会的资本是江家出的。我明白了，所以你想把华鑫商会的资本抽出来投入水泥厂，那江玉晨收回去的就是一个空壳。
1: 不愧是我朱少轩的女儿，一点就懂。
2: 可是水泥厂的产量那么大，销路在哪里呢？
1: 我跟日本人合作，高田洋行包购包销，你不要为销路发愁。
2: 什么呀，你要和高田合作？我觉得这样不妥。
1: 这是一本万利，有何不妥呀？
2: 日本人奸诈狡猾，他绝对不会做亏本的买卖呀。他忽然需要大量的水泥，必定要建造大规模的建筑。谁都知道日本人包藏祸心，早就觊觎东北已久，万一这些水泥是用来建造军事工程，那你岂不是成了助纣为虐吗？
1: 我只是做生意，不谈政治，至于日本人做什么，那就不关我的事了。
2: 我们都是中国人，一失足成千古恨，将来是会被老百姓抽着脊梁骨骂汉奸的。
1: 你不要说了，我已经决定了，从现在开始，华鑫商会的一切业务都要裁减，包括你的旗袍工作室，现在只保留商场。
2: 我的旗袍工作室也要撤？爹，你怎么能这样呢？
1: 华鑫商会我说了算。
2: 华鑫商会又不是你的，你这么做和汉奸有什么

0: 妈还没睡呢，
1: 你不也没睡呢吗？桃子，是不是想曹少爷了？
0: 妈。
1: 妈是过来人，理解你们年轻人的心思。刚分开一会儿，就想的不行了。
0: 妈，你跟我爹那时候也这样吗？
1: 我跟你爹是指腹为婚，从小定的娃娃亲。当时他出去念书，我还以为他回不来了呢。结果有一天，他夹着一包书，打着一把雨伞来登门，说是要履行婚约。我当时躲在门后偷偷的看着他。你爹那个秀气，那个斯文呐。我一眼就喜欢上他了。
0: 我爹那个时候很帅吧？
1: 是啊，他当时在家乡是教书先生，后来呢，有了你，我们一家三口过得那叫一个幸福啊。现在想想，就像梦一样。
0: 爹对你好吗？
1: 你爹对我好的没话说，我当时生了你坐月子，你爹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洗衣服、做饭、伺候好几个月，愣是一点凉水也没让我沾。
0: 这么说，我爹还真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好男人。
1: 虽然他一声不吭的就走了，但是我知道。他一定是有苦衷的，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回来找我们娘俩的。
0: 对，他一定会回来的。

0: 你们的车误点了，从北平发来的火车已经卸货了，正准备用汽车装运，分散到各个货场。半个小时后就出发。好，我已经查过了，花旗银行托运的货物就在车上，衣服我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到时候我带你们入场，我会替你们答应货的。
1: 老方，谢谢你，
0: 自己疼，自己忍，就不要客气了，快跟我走。
2: 老方来了，
0: 东西就在车上，以防夜战梦多，赶紧上车吧。

0: 好，好，好，兄弟，这几天的功夫就能打瓶子了。凯燕，你是真具备当神枪手了。
1: 大当家的过奖了，全凭您细心的指教。
0: 哎，
1: 大当家了，我这心里边吧，一直惦记着我老妈，也不知道她老人家现在怎么样了。
0: 你的孝心我不能拦着，但是回滨州城太危险，小心，别让黑狗子盯上。
1: 您放心吧，我一定会小心。

0: 呦，兄弟，
1: 干啥呢？
0: 有个野兔子，我打回去给兄弟们改善一下生活嘛。
1: 帕尔当家的，你打算怎么吃？我早就看你小子对二当家的不怀好意。
2: 谁迷路了？
1: 啊！我是不愿意跟你动脑子，拿来，来来来，拿来！
0: 他迷糊兄弟，他迷糊，我真错了，我下次我再也不敢了。啊！枪都给你啊，枪都给你。啊啊！
1: 我跟你说呀，我这
0: 哎，你的，
1: 嗨。
3: 哎，行了，
4: 好点。
3: 怎么回事？哎，
1: 大当家的早就看出这孙子有问题来了，特意让我过来。怎么样？又救你一命。
3: 谢了。
4: 回去替我转告大当家的，他对我的恩情，我曹莫非一定记在心里。
1: 得嘞。行了，天不早了，下山吧。
3: 走。
1: 你买什么？
5: 哎，董事长。
4: 美元，美元，
6: 你怎么来了？现在全城都在通缉你，你在这很危险。
4: 丁叔现在在不在？
6: 他不在，他出差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4: 那江玉晨呢？
6: 也不在啊。
4: 这么巧，
6: 这样，我现在回去上班，你去公司的小仓库等我，我一结束就过来找你，好吗？
4: 好，
6: 小心点啊。
7: 兄弟，三个六豹子，他们吃。
8: 老子全压了，滚开！没看老子赌钱的，
9: 谭爷有请。
10: 我让黑牡丹帮你算了一下，这几个月下来，曹大少爷一共借款140万块。
8: 140万，这怎么可能呢？
10: 张张借据都有你的亲笔签名。借期3个月，曹大少爷该还钱了。
8: 谭爷，这数太大了，容我几天，看在咱们交情份上。
10: 就是看在咱们交情的份上，我还没算你的三分利呢。
8: 谭爷，我把曹家大宅卖了，也抵不上这140万呢。
10: 我做生意呢，只认钱不认人，对你我够客气了。如果你实在是凑不够这钱，我还有一条路让你选，一条胳膊，一条腿，你挑。
8: 不能砍腿啊！
10: 砍胳膊！
8: 哎哎，谭爷，
4: 我错了，饶了我好不好？你说什么，我都答应。

0: 曹大少爷，你怎么忘了？你手里可有个宝矿？
1: 宝矿？我哪有什么？
0: 滨州铁路公司的股票，不就是你的？

0: 大爷，考虑考虑。拿到了。我答应。我听听。好吃吗？
1: 好吃。
0: 我知道你这些天肯定没吃好，我专门给你带了你最爱的烧饼，还有红肠，多吃点啊。
1: 好久没吃这么好吃的东西了，这么酸。
0: 你要是喜欢我，一会儿还会去给你拿。啊，不用了，
1: 够了。
0: 莫非，现在全城都在通缉你呢，你这个时候回来会不会太危险了？
1: 你放心吧，他们抓不到我。
0: 对了，美媛，
1: 你认识孙富贵吗？
0: 孙富贵？
1: 嗯。
0: 巧了。
1: 我爹当年跟他在一个店铺里当学徒，我见他还得管他叫声叔呢。哎，你为什么突然问起他呀？因为他就是害死我爹的凶手之一。天哪，怎么会这样啊？我这次回滨州，就是要找到孙富贵，然后从他嘴里挖出谁是幕后主。
0: 莫非，那这样，我帮你约孙富贵，我就说，我爹要找他喝酒叙旧，到时候你就直接出现，当面找他对质。可是你
1: 约他，合适吗？你现在通缉令还没有撤销，在这里留得越久越危险，这件事儿肯定是越快办越好啊。好，你说的没错，那我只能拜托你了。
0: 谢谢，莫非，你知道我的，为你，我愿意做任何的事情。
1: 我再吃点东西。
0: 哎，对了，我妈最近怎么样？保姆前段时间着凉了，然后有点咳嗽。
2: 不过你放心啊，他现在吃药了，已经好差不多了。那这样吧，你替我约孙富贵，我回家看看我妈。
0: 行，但是你可千万小心，许坤在你家门口派了人盯着你。你放心吧，
1: 我不露面，我就在外面远远的看看他。
2: 那你回吧，送送你。
0: 哎，慢点啊，
2: 你慢点。
0: 小心，潘小姐，这两天真是辛苦你了，跑过来照顾我。
2: 伯母，你别客气，我答应了莫非要好好照顾您。万一你有个病了、偷了的，我要怎么跟莫非交代呢？你说是不是？<笑>你呀、啊，聪明伶俐，嘴又甜，怪不得莫非这么喜欢你。这个戒指呢？ 是我送给莫非的，让他送给他未来的媳妇。我看呀、啊，他已经选好了。
0: 伯母，
2: 不久以后啊，你就该改口了。
0: 那伯母您先回吧，路上小心啊，
3: 早点休息啊。
0: 哎，好。

0: 可以哥。
1: 大侄女，
2: 怎么会是你呢？你爹呢？
3: 他还没到呢，您先坐。
1: 哦，哎呀，
2: 你爹找我来喝酒叙旧的，他人不在啊。

0: 啊？
1: 他这临出门啊，就有事给耽误了，马上就到啊。
0: 你爹为啥找我喝酒？是不是看上我们家兴德了？
1: 你先喝点水。
0: 你也坐，你也坐，坐。
2: 我跟你说啊，我们家兴德啊，除了结巴，哪儿都好。
0: 你将来要到了我们孙家，你就是滨州的有头有脸的人物了。
2: 你爹眼光不错。

0: 真的是了事如神，曹莫非去了醉香楼找了孙富贵，但是他要是把你供出来那就麻烦了。
1: 孙富贵必须死，而且最好和曹莫非一起除掉。
0: 明白，我马上去。
2: 我再问你一遍，杨老虎为什么绑架我的人？
3: 这事跟我真没关系，真的我不知道。
2: 你清白的知道我这些日子在哪儿过的吗？在老虎寨。
3: 我只是中间人，我传个话，具体阎老虎他找的人我一看我不知道。
2: 你那么清白，那为什么出钱找人杀我？
3: 二愣子肯定是受别人之手。
2: 你现在老实交代了，咱俩都省事儿，否则我在你腿上扎个三刀六肚子撒盐吧。
3: 哎呦，你比阎老虎还狠呐。
2: 别忘了，我已经被你们逼得当了土匪了，说还是不说？
3: 说。
4: 糟了，警察一定发现莫非了。
5: 赶紧回西安，这机会我，你放心。
4: 李先生，小心啊！

0: 我们中计了，警察把这里包围了，凶手早就知道我会跟孙福哥见面，所以枪杀了他，嫁祸给我。
1: 我跟你作证，
0: 没有用的，你有图谋的嫌疑，警察不会相信你的证词。
1: 那怎么办呀？
2: 给我一点点仔细搜。
1: 孟非，快走，快走啊！
3: 不行，
4: 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不能把你撂这儿。
1: 凶手现在肯定想借机除掉你，你有没有想过，你如果留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
3: 如果你死了，谁在操刀上报仇？
1: 谁来负责冰心铁路的建设？快！
5: 莫非，
1: 你快走啊！来了，快点儿！
5: 别动，老实点。

0: 人是你杀的？
1: 不是我。
0: 那是谁？刚刚逃走的是曹墨菲吧？
2: 方美云呀，方美云，
0: 你对曹墨菲可真是情深意重啊！你为了他一切都豁出去了。上次你为了他陪我睡觉，你又帮着他把人给杀了，你还有什么不敢干的？难道你真的不怕坐牢吗？
1: 我没有为他杀人。
0: 好，那你就跟我说说，孙富贵是怎么死的？
1: 莫非是被人陷害的？是凶手一枪打死了孙富贵，这我可以作证的。
0: 你作证？你最有可能跟曹莫非是同谋，你的证词有可信度吗？
3: 局长，局长，在走廊上发现了子弹壳，
1: 这就是证据。当时我跟莫非在屋里，这个就是凶手在走廊上遗留下来的证物。

0: 这枚弹壳是在5分钟之内被激发的，极有可能是曹墨菲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故意丢在走廊上的。
1: 好，那你告诉我，曹墨菲为什么要见孙富贵？因为孙富贵让阎老虎绑架的曹董事长，莫非想问出幕后主谋？结果孙富贵刚要说。
0: 就被一枪毙命了。你说的是真的？千真万确。<笑>
1: 我没想到事情是这么复杂。
2: 韩小姐，你怎么样？
3: 没事，死不了。
2: 怎么，受伤了？去医院。
3: 不行，去医院不就暴露身份了吗？去找秦大夫吧，只要给他钱，他就肯帮忙。
2: 这人可靠吗？
3: 可靠。
2: 走，快走。

0: 开门，开门，
1: 谁呀？
0: 开门呐！
1: 这小韩，他怎么了？他这怎么回事？这是
2: 中枪了，
3: 快帮我处理一下。
1: 好，快快到卧室，到卧室，卧室快。
4: 曹家的股票都在这儿了，
5: 便宜你小子了。
4: 哎，谭爷借据
5: 给他。
4: 谭爷，其实股票不止这个数，您看能不能？
5: 不能，没人能跟我讨价还价。
4: 谭爷，我先走了啊。

0: 喝点水。李先生，您为什么会救我？是潘唐，请我来帮忙的。
1: 潘唐，
0: 在四喜家门口看见你，一直跟你到了醉香楼，担心你出事，所以请我来帮忙。
1: 没想到，潘唐他居然认出了我。
0: 他对你是一往情深，不管你怎么乔装打扮，他都能把你认出来。
1: 我光顾着找孙富贵，却没想到他们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0: 曹莫非这个小子就算在场，也只能追查到江雨辰的头上。一旦江雨辰和我作对，就把这个消息放出去，让他们自相残杀。你们马上去找曹莫非，不能让日本人利用此事。只要曹莫清还是滨州铁路公司的董事长，无论什么铁路，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1: 警察局正在通缉曹莫非，如果你杀了他，这等于立大功啊！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3: 是真的！
2: 极有难题就找新汰渍。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喝点水。李先生，您为什么会救我？是潘唐，请我来帮忙的。
1: 潘唐在四喜县门口看见你，一直跟你到了醉香楼，担心你出事，所以请我来帮忙。
0: 没想到，潘桃他居然认出了我。他对
1: 你是一往情深，不管你怎么乔装打扮，他都能把你认出来。
0: 我光顾着找孙富贵，却没想到他们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凶手早就发现了我的意图。他们既杀了孙富贵。 还把黑锅嫁祸给我，是我对不起孙行德。你问出幕后的黑手了吗？孙富贵话都没说完，就被枪杀了，线索也就断了。凶手老谋深算，
1: 你的经验不足，不是他的对手。
0: 通缉令已经弄假成真，今后打算怎么办？真留在山里当胡子吗？我必须得查出孙富贵所说的雇主是谁，或许只有阎老虎才知道。
1: 这一次你报仇心切，已经闯下了大祸，最好先潜伏下来。
0: 躲过这阵风头。俗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就算你不为自己，也得为你娘、为潘桃着想才对呀。
1: 哎，李先生，我发现您很关心潘桃，而她也很信任您。我也有个女儿，和潘桃差不多大。 见到他，就像看见了自己的女儿，所以显得格外亲切。手术顺利吗？还好，子弹呢已经取出来了。
2: 好，<笑>谢谢。哎呦，哎呀，客气了。
3: 我和小韩那是同事嘛，再说了，我也有一颗救死扶伤之心的了。
4: 好啊，好啊，接下来还要麻烦你照顾他几天。没事，想待几天，
3: 待几天。好，好，我们走。
4: 告辞。哎，几位路上辛苦了啊！
5: 应该的，应该的。
4: 哎，严秘书，陪老郑到外头看一下，巡视一下，好吗？哎，好，辛苦，来，二位坐。哎，怎么样？路上还顺利吧？

0: 还好，可以说是有惊无险呢、啊。跟木村雄他们打了一仗，我们担心高田会再次派人半路拦截，于是就放弃了卡车，抬着箱子走了几十里路。多亏了江总办早有准备，在半路上安排马车接应我们，这才顺利地赶回来了。
1: 江公子心思细密，想得周到，真是难得啊。
2: 没有没有，省长，我这个人啊，比较胆小，比较惜命，我这不怕出事吗？就比别人提前多布置了几步。
1: 年轻人像你这么谦虚，少见呐！啊，
3: 这次啊，咱们安全地收到了债券，滨西铁路修建的资金就有着落了。
1: 明天我就逆公函，发布债券出售的消息。
2: 太好了，
1: 我接个电话。
3: 喂，是我。哦，许局长。什么？
1: 嗯，好，我知道了。
0: 向镇长，出什么事了？
1: 这个曹墨飞把孙富贵给杀了，许坤正在全力缉捕他。
0: 不是，他怎么会？
1: 滨州铁路公司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恐怕会影响到民众购买债券的热情。
2: 省长，我觉得啊，此时此刻一定不能让老百姓知道这样的情况，否则的话一定会影响我们债券的发行。曹墨飞这个人性格我比较了解，他这个人性格比较正直善良，不可能会平白无故的去杀孙富贵。除非他是认定曹定邦的死跟孙富贵有关系，否则他不可能的呀。因为我知道墨飞一直在寻找杀害他父亲的真正凶手，前一阵我还跟他一起去演戏，去老虎寨搜寻线索。他这次找到孙富贵并且杀了他，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隐情。省长，我请求你一定不能让许坤啊抓到曹墨飞。
0: 向镇长，绝不能让许坤找到曹墨飞。
1: 这样，建平、江公子，你们马上去找曹墨飞，务必要查出事实真相。在这个债券发行的关键时候，不能让日本人利用此事。
0: 明白，我们走。不知道躲到哪去了，咱们三个人在一起目标太大，我的意思是咱们分头去找他。
4: 曹墨飞
2: 他要干什么呀？这不诚心想让咱滨州铁路公司散伙吗？
4: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看还是先找到人再说。
5: 对，
0: 分头去找，注意安全。
6: 怎么样？
7: 人已经解决了，当时曹墨飞正在询问他，现在好了，人一死，这小子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6: 这是一箭双雕啊，现在曹墨飞是畏罪潜逃，再也不可能回到滨州铁路公司了。
7: 而且最妙的是，老板您并没有在严老虎那里露过面，曹某飞这个小子就算再查也只能追查到江玉晨的头上。
6: 留的这个把柄，一旦江玉晨和我作对，就把这个消息放出去，让他们自相残杀。
8: 爹。
7: 大小姐。
6: 明月，
8: 曹墨飞怎么会成了杀人凶手呢？滨州现在到处

0: 贴满了他的通缉令，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我也刚刚听了这个消息，觉得有点奇怪。
1: 莫非那么善良，他是不会杀人的，一定是警察局弄错了。爹，你也是滨州铁路公司的股东，你能不能想办法帮帮他呀？
0: 放心吧，爹会的。明月，不生爹的气了。
1: 爹，你想赚钱，我不拦着你，我只不过不希望您将来后悔。
0: 明月，你是个孝顺孩子，从小到大一直很乖。那天呢，是爹不好，以后再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1: 爹，父女哪有隔夜仇啊？你一定要帮帮莫非啊。
0: 放心吧，我会找许坤去打探消息的。
1: 谢谢爹。
2: 向振民发行的债券，铁路公司有了资本，滨西铁路就要开始建设了。
3: 精通歧路的人要把所发生的歧路排演一遍，不可能一条路走到黑呀。目前我已经知道了这个情况，既然势不可挡，何不顺水推舟啊？
2: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是说，只要曹墨清还是滨州铁路公司的董事长，无论什么铁路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3: 滨西铁路建与不建都对我们有利呀，他已经成为死局了，谁也破不了。
2: 高田君真是思虑周详，让我佩服。今天还有个好消息，
3: 曹墨非，
2: 祝少轩，我们没有看错他，他设了个陷阱，杀死了孙富贵，嫁祸了曹墨非，还给江玉晨埋了个钉子，真是好手段啊。
3: 祝少轩的弱点是华新商会，只要这个鱼饵在，祝少轩的贪婪就会一步一步步入我们设置的棋局中，成为我们最好用的一颗棋子。
4: 莫非啊，看看谁过来。
0: 哎呀，听说莫非
5: 你没事吧？受伤没有？
0: 我没事，这次啊多亏了李先生救了我。哎呀，
5: 李先生能够伸出援手真是感激不尽呐。嗨，
4: 潘堂找我帮忙，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5: 莫非你这次太冲动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听说我可没杀人啊，是凶手杀死了孙富贵，然后嫁祸给了我。
5: 这么说来，他们早已布好了陷阱，就等着你上当。
0: 是啊，是我太轻敌了。
5: 你这回可好了，真成了通缉犯了。你就不能等我回来跟我商量商量，你为什么要私自行动？你也不想一想，你现在出了事，你母亲该有多着急。
0: 哎，对了，丁叔，美云被警察抓走了，你得帮我保释她。
5: 你怎么又扯上冯美云了？
0: 不是，
5: 我会想办法的。
4: 建平，目前全城搜捕，莫非恐怕也是很难逃出滨州，我这也不安全，警察随时都会过来。
5: 是啊，是得找个稳妥的地方让他多几天。
6: 有一个特别急的事，你一定要帮我。
7: 是啊，
6: 把你的人手都给我撒出去啊，务必帮我找到曹墨非的消息。
7: 曹墨非啊，满城都贴了他的通缉告示，说是杀人了。
6: 他不会杀人的，他这人我了解，他不会轻易杀人的。

1: 你别着急，我已经让人打探过了。出事那天晚上就已经有人把他接应走了。
2: 行了。
3: 哎，慢着。
1: 啊，
3: 我找你有事。
1: 喝茶。你要的东西。我要的。什么？
3: 打开看看。
1: 谭爷，曹墨卿，曹家大少爷，未来很有可能是咱们非常大的主顾。
3: 听你这话的意思，不只是大主顾这么简单吧？
2: 哎呀。
1: 谭爷就不要问了，总之呢，他输多少，算我的账上。只要让他玩舒服了。谭爷，大恩不言谢。
2: 滨州铁路公司是你的了。小胡子。
4: 把股票收好了。好嘞，
5: 少爷，少爷，那个跳墙的来了。
4: 跳墙呢？在哪呢？就在这个院子里。
5: 你去帮小胡子把股票收好啊！
3: 是，
4: 没事，别出来。
5: 你说你怎么能这么鲁莽？
2: 哎呀，
5: 丁总工，您亲自把他给送来了。
3: 是啊，现在警察正在满城搜捕他，我想来想去，还是你这儿比较安全。我想让他在你这儿住几天，等过了风头，我再送他出城。你看怎么样？放心吧，
5: 把人放在我这儿，我撂下他那个许坤，给他十个胆子都不敢为难我方圆。
3: 谢谢江总办，那就拜托你好好照顾他。我现在还得赶去警察局保释风美云，我先告辞了。
5: 告辞，
3: 再见。
5: 好好想想。哎呦，哎呀，这楚楚动人的小眼神，哎，仿佛依稀看见了卖柴火的大男孩啊！啊！小雨辰，我告诉你，我根本没有杀人。
4: 我知道啊，你愤怒什么呀？
2: 我知道你没杀人，可是你的莽撞和愚蠢，让你中了敌人的圈套啊！
6: 少爷，哎，少爷，东院上房收拾好了。
2: 哦，啊，等会儿，那个把柴房收拾出来啊，上房先空着。我们曹二少爷此时此刻的状态不太适合睡上房，睡柴房得了。
6: 哎，这，向雨辰，你。
5: 曹二少爷，您别听他的，他跟您开玩笑，睡柴房就睡柴房，有什么了不起的？哎，这边，冯小姐根本就不是杀人凶手，你们不光羁押了她，还不准保释。
2: 哼，丁总工，冯美云很可能跟曹墨菲是同谋，杀了孙富贵。
5: 他也是疑凶之一，所以不能保释。许局长，你们说他是杀人疑凶，请问你们有证据吗？丁总工，如果要证明冯美云不是杀人疑凶，你有证据吗？再说，曹墨菲已经畏罪潜逃。 现在冯美云就是唯一的一条线索，如果她被保释，她跟曹墨菲一样畏罪潜逃，谁负得了这个责任呢？唉，许局长，看在我丁某的薄面上，还望你多多照顾冯小姐，不要让她在狱中吃苦。
2: 丁总工，你这就见外了。放心，我是不会为难冯小姐的。
5: 那好，那我就不打扰了。

0: 告辞。
1: 我可是个怜香惜玉之人呐。
2: 春暖，
3: 哎，
2: 去，再去拿套碗筷来啊。哎，等会儿，
4: 这不就四个人吗？怎么还要加一套餐具啊？
2: 曹二少爷还没吃呢。
4: 那这样，等我们吃完了啊，剩什么菜饭了就给他端过去。
2: 你这叫什么话呀？通情达理的一个人，只要碰到曹二少爷，你怎么就那么不讲理呢？
4: 哎呀，钱叔啊，我跟你讲啊，这小子三天两头的给我惹祸，我要不教训教训他啊，那以后给成什么样子了？
2: 哎呀，行了，我的少爷，你想想看，如果曹董事长还健在的话，人家曹二少爷也不至于这样。
4: 春暖，
2: 小夫子，来，帮忙给我打包。

0: 魏少爷。
1: 饿了吧？来，赶紧吃吧。
2: 我在他江雨辰眼里啊，现在就是个卖柴火的，在江家，哪配吃这些大鱼大肉？哎，
3: 还真是奇怪啊！你们两个吧，从小都没打过架，可长大了反而打得跟无眼鸡似的。
2: 小的时候，大家都单纯，没有什么利益之争。现在，为了滨州铁路公司，兄弟间成了生死对头。
3: 莫非啊，你是我们家少爷最好的朋友，雨辰十分看重你们之间的友情。或许他是为了复仇，走了些歪路，不过他已经认识到自己错了。
4: 就他那个倔强的臭脾气，他能认错吗？
3: 别生气，人生在世的，谁还能犯个错啊？不过既然错了嘛，就一定会受罚。今天晚上的酥饼啊，就没他的份儿了，我给你拿来了。
1: 来来来，吃。
2: 既然这样，看在您的面子上，懒得跟他计较。
3: 哎，这就对了嘛。
2: 嗯，好吃。嗯，
1: 多吃点啊。
5: 潘导，你这是去哪儿？
6: 我听说美云被抓了，我去警察局想看看能不能把他保释出来。
5: 我试过了，不行。徐坤说他是嫌疑犯，就是不放人。
6: 可美云是为了救莫非才会这样，我们不能不管，一定得救他呀。
5: 这事儿我们肯定会管的，但是千万不能鲁莽。我担心徐坤明明知道冯美云不是杀人凶手，还扣着他不放，目的只有一个，引诱莫非出来。
6: 那莫非现在安全吗？
5: 你放心吧，我把他放在了一个安全的地方，避避风头。
6: 那我能去看他吗？
5: 最好不要，我担心徐坤会暗中派人盯着你。
6: 哦，当时要是丁总工你在的话，莫非就不会出事了。
5: 是啊，莫非这冲动鲁莽的性子，得好好的琢磨几回才能改过来。
6: 不过有了莫非的消息，至少能安慰一下吴伯母，他这几天担心他觉都睡不好。
5: 这样，你把莫非安全的消息偷偷的告诉吴太太，让她安心。莫非不在的这段日子里，还得麻烦你好好的照顾照顾她。
6: 我会的。
2: 你们干什么呀？你们干什么呀？
7: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8: 王莫非杀了孙富贵，畏罪潜逃？
7: 什么？不可能！

0: 我儿子不可能杀人，一定你误会了。哼，误会？那孙掌柜死的时候我都看见了。啊，这个曹墨菲啊，逃跑的时候打伤了十几个弟兄，他要落我手里，我要他好看。
1: 哎，大家，报告，没找到曹墨菲。
0: 啊，报告，
1: 这边也没有搜到。
0: 我警告你们，不要藏匿犯人，否则我连你们一块儿抓。
2: 莫非到底做了什么呀？大娘，你先别着急，我等一下去找人打听一下。莫非，潘小姐，莫非怎么了？
3: 伯母别急，莫非她没事，她是被冤枉的。
2: 我就说嘛，莫非心地善良，怎么可能会杀人？他现在在哪儿？他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会有人照顾他。待我去见见他。
3: 伯母，警察局已经盯上了这里，怕是会有人跟踪，最好不要去。
2: 娘，韩能姑娘说的对，既然莫非有人照顾，咱们就在家安心的等消息吧。好，好，谢谢你，潘小姐。要不是你给我送信来。
4: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了。伯母，您照顾好自己，不要让莫非担心。有什么消息我会告诉你的。照顾好伯母。哎，那我先走了啊，小心点儿。
5: 有一件事儿啊，我一直在想。这个孙富贵的死没有那么简单。
6: 那是啊。
4: 这祝少轩干的事儿，哪件事都不简单。孙富贵的死，十有八九就是这庞海干的。祝少轩阴险毒辣，手段狠毒。这人不能留。
6: 只要华兴商会一到手，我很乐意看到祝少轩化为灰烬。
4: 我现在呢，已经有了曹墨清全部的股票，随时呢都能入驻滨州铁路公司。 可我在想，你说，现在柴房里面那个卖柴火的大男孩，会不会更狠？只要
7: 少爷不是站在日本人一边，相信曹少爷会理解的。
8: 放心吧，我早已经看透了日本人的真实面目。
6: 啊，少爷，你为什么还想抢占铁路公司大权呢？
8: 滨西铁路位置重要，对我的大业百利而无一害啊。
9: 贞子，还没睡，怎么了？不开心啊？谁欺负你了？我帮你报仇。股票呢？臭娘们，我妈都没打过我。
10: 知不知道，你买了股票，你就不是滨州铁路公司的董事长，你不是董事长，我要你何用？说，股票呢？股票，我全都抵给会计赌场了。
9: 我真想一刀剐了你，这夫妻吵架，动起刀子来了呢。
10: 我是你婆婆，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呀？喂，都怪你从小溺爱。
9: 我只想痛他几刀，好好地教训教训他。你知不知道，高铁要是知道了你没有股票，他会杀了你，我也会受到牵连。我真想一刀把你们两个捅死。智子，你是夫妻本人，看在夫妻情分上，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10: 这妈，过几天就五十大寿了，你说你们夫妻俩弄成这样子，让人家知道了，不笑话吗？五十大寿，啊，对，五十大寿的时候，股票丢了，然后在快意赌场找到了股票，股票物归原主，2000几枚。 对。
0: 好主意，滚出去！我今天不想看见你。今天我才发现，曹家娶了一个丧了心的。

0: 向省长大驾光临，滨州商会真是蓬荜生辉啊！请问向省长此次来有何指示啊？大家请坐。鄙人向正民刚刚就任省长一职，就被派去北平办事儿。最近呢，刚回到滨州不久，一直没有抽时间来看望大家。
1: 实在是向某人的失职啊！哎，
0: 向省长，公务在身，事务繁忙，今日能亲自前来，真是我们商会的荣幸啊！
2: 是啊，
0: 姚会长您客气了。我今天来呢，是有事情有求于大家。
3: 这是什么事儿？
0: 在座的各位，有的是滨州铁路公司的股东。 还有的是滨州铁路公司的铁路代表，相信大家都知道，滨西铁路自筹建到如今，一波三折，内忧外患不断。我们建设滨西铁路，为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摆脱日本人所控制的南满铁路对东北军事运输的妨碍和干涉，同时，也是为了改变。
3: 南满铁路一家独大，收费昂贵的现状，惠及各行各业，最终是为百姓谋福利的。
2: 好啊，好啊，好啊，
1: 是啊，好啊，好啊。
3: 各位同仁，大家还记得尹凤强尹老板吗？他在南满铁路托运了一车皮的啤酒，不仅价格高啊。 后来火车出事了，南满铁路是一分钱都不赔啊！一副店大欺客的嘴脸，着实令人窝火。所以说，我们中国人一定要有我们中国人的铁路。对，中国人就应该有自己的铁路。对，应该有自己的铁路。
2: 铁路没错。
0: 大家说的对啊，所以我决定。 咱们要自筹资金，自行设计，自行组织施工，采取官商合办的性质，分段修筑，逐段竣工通车的方式，修建滨西铁路，预计3年内竣工通车。
4: 好，
0: 自筹资金的方式。 采用发行铁路债券的形式，只能由中国人购买，为期5年，利息呢3%，到期兑付。凡持有100张以上债券者，货运一律7折。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今日首次出售债券，限额100万，先买先得。
2: 好，我现在100张，我来200张，
3: 我也来200张。
4: 小姐过来先拿走，大家不要着急啊。
5: 向省长，您真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啊！曹董事长在天有灵，一定会欣慰的。
4: 大家不要着急，
6: 都有。为了曹董事长的遗愿，我向着民一定全力以赴。
7: 老头子，谢谢你来看看我。
8: 心得，杀害你爹的凶手不是曹莫非。
7: 我也这样觉得，曹二少爷他不是这样的人。可那个凶手，
8: 曹董事长

0: 和你爹应该是同一个人杀害的。
1: 桃子，我是警察，我一定会找到那个凶手。
0: 心德，你爹在的时候他可以安排好你的一切，现在他不在了，你自己要振作起来，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
1: 我知道。桃子，我爹不在了，我们的婚约。
0: 心德，我知道你对我好，可是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1: 桃子，我的意思是婚约作废。
0: 谢谢你啊，心德。虽然我们做不成夫妻，但我们会是永远的朋友。只要你有需要，你就来找我。
1: 知道了。桃子，我要把我爹送回老家安葬。我不在的时候，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0: 你放心，你也要照顾好自己。
2: 老板，有个叫二愣子的人找你。
3: 二愣子就是孙掌柜收买的那个土匪。他怎么会找我？
2: 我问过他们，他说孙掌柜告诉他的。
3: 好一个孙富贵啊，竟然给我留了后手，给我埋钉子。二愣子不能让曹莫非发现，他人在哪儿？
2: 就在外面。
3: 带我去见他。
2: 是。
4: 朱老板，我去找孙掌柜的，那店铺门都关了，外面还摆了好多花圈，都传是曹莫非杀了他，真的吗？
3: 是真的。我说二愣子，你不在老虎寨待着，怎么冒险进城呢？
4: 我行刺曹莫非失败了，老虎寨我是回不去了，我这就想找孙掌柜的商量一下，结果他又死了。
3: 为了报仇，这曹莫非像疯了一样，我想他不会放过你的。
4: 我为阎老虎卖命了20年，我都没争上一个二当家的位置，他曹莫非这小子一进老虎寨就抢了我的位置，我跟他这仇啊结大了。
3: 你不杀了他，曹莫非也得找你算账。
4: 我非要杀了他。
3: 现在是好机会，警察局正在通缉曹莫非，如果你杀了他，这等于立大功啊。然后呢，我在许坤那儿帮你说个情，抹掉你胡子的身份，以后就跟着我干，怎么样？
4: 朱老板，你可以收留我。
3: 你有能力又能干，到我这儿呢，你跟庞海一样，是我的左膀右臂，我没有理由不收留你啊。
4: 朱老板，你能看得起我，我二愣子太有面子了。以后您就是我的老板，你让我干啥我干啥。
3: 好，这点钱呢，拿去租个房子先安顿下来。再买点日用品。
4: 谢谢老板。
3: 什么时候杀了曹莫非，什么时候到我这儿来，我等你。
4: 好。
5: 智子小姐，这件事真的不好办，得罪了谭爷，我在滨州也不好混。
6: 徐局长，您只是秉公办理，要说得罪人嘛，也是我藤井之子

0: 智子小姐，我是可以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在你的身上，但是在谭野的心里，这笔账他是要跟我算的。
1: 许局长，行个方便吧。

0: 朋友，我可不想看你重蹈覆辙呀。
1: 哎呀，栀子小姐，你可真会开玩笑啊。我们都是老朋友了，有什么事儿不可以商量着来呢？
0: 徐局长，我还要麻烦你帮我找一批人冒充劫匪，具体的做法是

0: 队长，咱真的不在火车站盯了吗？
1: 你盯着曹墨菲了吗？他能从那儿跑吗？盯两天了，累死老子了。
0: 队长，依你，要是我是曹墨菲，我也不从那儿走，我就扮个乞丐，脏兮兮、臭烘烘的，谁都认不出来。
2: 乞丐，
0: 哎哎哎，好，好嘞。哎，队长，你看，
2: 看什么呀？你还真查乞丐呀？
0: 别，队长，你看呀。
2: 还真有个大油水哦，跟我来。喂。
3: 别跑！
4: 站住！
3: 别跑！

0: 战友们，我来了！
1: 好先生，
2: 叛道是值得老好心的。
3: 你是说，很可能郝书记在牺牲之前，把消息传递给了叛逃？
1: 别说我不知道什么共产党，就算我知道，也不会告诉你啊。
4: 蟠桃是我的女人，
0: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0: 指挥。
1: 哎，好，说好嘞。哎，队长，你看，
0: 看什么呀？你还真查乞丐呀？
1: 不，队长，你看呀。嗯。
0: 还真有个大油水哦。跟我来。

战友们，我来了！

0: 蟠桃，又是你，你果然通共。我，把他给我带回去。
1: 谨慎点。
2: 哟，大少爷。
3: 大少爷，恭喜啊！
4: 恭喜恭喜！
2: 祝贺祝贺啊！
1: 不要一脸的怂样。
0: 知道了。
1: 婆婆，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5: 不要老拉着个脸行吗？

1: 你要冷静，老师，坚平，
2: 我要下车。我们俩来晚了，郝书记已经牺牲，你不能再暴露身份。
1: 我的错呀，
2: 坚平，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冷静。我们要顾全大局。
1: 我是我。
3: 有办法送曹莫非出城吗？

0: 近警察看得紧，满大街是便衣，不是不能送，我不能保证万无一失。
1: 这个人一天不离开，我这心里面一天不踏实啊。
2: 太爷，有几个劫匪跑进了赌场，许坤带着几个警察也追来了，真是活见鬼了，虎子竟然敢在滨州警察的眼皮子底下抢劫。
1: 劫的哪家啊？
2: 听说是曹家。
0: 是不是曹墨清想借机会把股票弄回去？
1: 曹墨清哪有那个胆量啊，是他背后的藤井之子胆大包天。
0: 你先回去，这个事情交给我。
3: 行，我走了。

0: 韩爷，
1: 许局长，你今天好威风啊！找那么多兄弟来我的快意赌场，有何贵干？
0: 韩爷，您是知道的，我向来都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一伙劫匪抢了曹家的财物，在追捕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伙劫匪跑进了赌场。我害怕手底下的兄弟们办事鲁莽。
1: 惊扰了谭爷，所以才亲自率队前来。谭爷，您放心，只要能够找到财物，抓住劫匪，我马上走。许局长保滨州一方平安，我可是安分守己的良民，理当要配合。黑牡丹，传我的令下去，快意赌场提前打烊，让许局长好好搜查。是。
2: 谭爷，那就得罪了，得罪了。老郑，老郝这次去上海，去北平，是去找我们的组织的。他这次突然回来，应该是跟我们的组织接上头了。
3: 对。
2: 可是郝书记还没来得及把消息告诉我们，就已经牺牲了。
4: 进步的爱国青年，老郝一直看好他，而且他们俩一块共患难过。
2: 蟠桃，蟠桃是值得老郝信任的。你是说，很可能郝书记在牺牲之前，把消息传递给了蟠桃？
4: 应该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尽快见到他。
5: 分析的很有道理，可是蟠桃现在被捕了，我们要想办法营救他。蟠桃这次的被捕，一定会是以通共的罪名，营救起来难度太大了。
6: 不行，我得去找李先达，李先生。先生回来了，刚做完手术。 怎么跑我这儿来了？我收到了命令，是青岛命令，对吗？
5: 对，这个命令之前已经发了三次了，可我一次都没有收到。这次上级直接发给了我。

0: 找到了吗？
1: 啊，该搜的地方都搜了，没找着你想要的东西。

0: 姓谭也是吧？东西呢？我从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姓谭的，你私藏日本侨民的东西，日本大使馆知道了，你要吃不了兜着走的。
1: 曹太太，千万别拿日本人吓唬我。
0: 我不吃这一套。谭毅，
2: 我送。不客气，不客气。我只知道服从命令，从不质疑。
0: 明知道这个命令是错误的，也要执行吗？是。为了革命，流血牺牲，大家无怨无悔。可是背后，中自己人的暗算，我无法接受。先生，你的想法很危险。什么意思？
1: 你打算向上级举报我吗？你是我的革命导师，我一向尊重。但是在导师和命令之间，我选择服从命令，这也是你从前教我的，不是吗？韩冰，你是有思想、有情怀的，我对你一直抱有希望。
0: 我希望你能出将入，降而不是一部简单的杀人机器。参加革命，我学到了一点：只有用铁血手段，才能打出一个新世界。
1: 行，算我求你，请党命令尽量拖延执行。人死不能复生，我们要慎重再慎重。先生。 现在你的身份不宜暴露，赶紧走。来了，来了。谁呀？谁？我，
3: 丁建平。
1: 建平。
4: 李先生。
1: 李先生，叛逃出事了。
4: 叛逃。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交代冲你的共产党同伙，不然的话，将得尝尝我两广之的手段。
5: 别说我不知道什么共产党，就算我知道，也不会告诉你啊。
6: 不说是吧？那就休怪我不客气了。

0: 劫狱。
1: 劫狱？
0: 你能有更好的办法吗？
1: 恐怕许坤在警察局早已经布好了陷阱，就等着我们去挑。
0: 就算是有陷阱，我也要闯。潘涛怎么能受得了那样的酷刑？
2: 李先生，你这么做可能非但救不出潘涛，还会把自己搭进去。
0: 是啊，我一想到潘涛受刑，我就无法忍受。
3: 李先生，我们非常理解您的感受，可是潘涛是以通共罪被抓的，这很麻烦，不论谁去了都很可能被打成共产党，所以我建议大家都不要亲自露面，想其他办法营救他。
0: 建平，你马上安排秀姑去探监，看看潘涛究竟什么情况，我这边尽快的制定劫狱计划。

0: 做好两手准备。
1: 好的。哎，对了，我想到一个人，也许我们可以请他出面斡旋此事。
0: 谁呀？

0: 这样就晕了，打盆水给我泼醒他。是，继续审。哎，
1: 梁哥，我看这小妞怕是不行了，要是弄死了，咱们也不好交代。你看你这都累了一天了，要不就早点回去歇着，啊？嗯，
0: 给我关起来。
1: 哎，
0: 明天再审。
1: 好，好。
2: 哎，
1: 你挺照顾这妞啊？为啥？ 你忘了，他是孙兴的未婚妻潘桃，孙哥对咱们都挺照顾的，现在回家办丧事去了。咱们有这能力啊，行个方便，就当是行善积德了吧。
2: 难怪看这妞挺眼熟啊，她现在伤得很重，必须要有人照顾才行。
1: 牢里面不是还关着冯美云吗？听说他俩是好朋友，把他俩关起来，相互之间也能有个照应。
2: 行。

0: 范桃，范桃，桃子，你怎么被他们打成这样了？
1: 我没事。美玉，他们有没有为难你？
2: 你别说话，闭着眼睛休息一下。你哪儿疼啊？
1: 我没事。
3: 为什么还说呀？是我也不知道。好了，你叫我干什么？拿出来。
4: 董事长，公司突然召集我们股东开会，有什么大事？
5: 我怎么知道？我也是接到电话通知才来的。
6: 最近铁路债券卖得很火热，修铁路的资金也解决了，按理没什么烦心事啊。
5: 难道是人事上有什么变动？
7: 对不起各位，是我召集大家紧急开这个会的。

0: 这么多股票，股权起码占到40%左右啊。
1: 江雨辰，你真是好手段。
2: 各位，曹茂兴手上现在一张公司的股票都没有了，所以呢，已经不太适合坐在董事长这个位置上了。
3: 根据股票的分配情况来看，江少爷已经是滨州铁路公司的董事长了。
2: 二位，这里是滨州铁路公司股东代表大会，闲杂人等请出去。
1: 江怎么办？不，江董事长，恭喜。
4: 侄子，
5: 你先放放。
4: 侄子，侄子，
5: 我怎么办呢？

0: 公司新一任董事长。
1: 江总办，这是把日本人的势力赶出了铁路公司。哎，
2: 江总办，您是怎么办到的？
3: 哎呀，这个一言难尽啊。不过各位请放心，从今天开始，滨州铁路公司将按照自己的意愿修建滨西铁路。
1: 好。赌棋有什么用？你知道吗？你丢掉了滨州铁路公司的大权，
4: 是我的失误。
1: 曹墨清赌输了股票，你就应该上报，不应该自己私下解决。愚蠢的曹墨清，真是一点用都没有。
4: 我也没有想到，幕后捣鬼的，居然是江玉晨。
1: 没有江玉晨，股票也会落在别人手上。
5: 如果让曹墨飞弄到了这批股票，那事情可就难办了。
4: 江玉晨根本没有诚意与我们合作，他处处为难我，此人很危险，不能留。
1: 你见过哪只老虎会向人低头啊？
4: 高田君还要驯服江玉晨？
1: 一个江玉晨顶100个曹墨清。
6: 幸亏我有两手准备，铁路公司还有一个祝少轩，可惜呀，这家伙没什么本事，也起不了什么太大的作用。
4: 至少祝少轩可以成为我们的耳目。
1: 最近一段时间，你不要参加任何行动，在家里好好的反省。
4: 是。高天君，曹墨清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我建议让我成为心碎的寡妇吧。这样我可以控制曹家的家产，为我们所用。
1: 曹墨清就是死，也得死得有价值。
4: 明白。
7: 知子意识到他可以继续留在曹家，以曹夫人的身份引荐滨州商界和政界名流，与满铁和高田合作，这样他既能方便获取情报，为日本拉拢人心，又能从中牟利，积累财富，何乐而不为呢？
8: 没想到江玉晨这小子如此厉害，竟然把滨州铁路公司从曹墨清手里夺了过来。
9: 老板，你说江玉晨会不会用同样的手法对付华信商会啊？
8: 江玉晨初到滨州，人地生疏，还有所顾忌，没有对华新商会下手。现在翅膀硬了，下一个目标肯定是我。
9: 是啊，江玉晨现在实力大增，不好对付了。
8: 我除了投一个水泥厂，还要再建一个棉纺厂，我要尽快抽空华新商会的资金，绝不能把我20年的心血留给江玉晨。
9: 老板，要不您再找高田先生想想办法。
8: 日本人巴不得我和江玉晨势不两立呢，他们好渔翁得利啊。
9: 原来日本人也不能相信了。
8: 我只是利用日本人对付江玉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1: 哼，他奶奶的，羊肉没有吃着，反而惹了一身的骚。
10: 局长，局长，我昨儿立一功。局长，
11: 就你们这几个猪脑子，没事给我少惹点麻烦，我就烧高香了。
10: 真的，我们昨天在火车站啊，堵住了郝岩。
11: 郝岩啊，人在哪？带我去。
10: 停尸房呢？
11: 好，你小子，好不容易逮着郝岩了，你把他给我整死了。
10: 局长您别生气呀，那郝岩死的时候旁边还一蟠桃呢。
11: 你把蟠桃抓了？
10: 嗯，我一直觉着啊，蟠桃跟共产党有联系，这次跟郝岩在一块

0: 确凿。
1: 蟠桃招了。
0: 这鸭子嘴硬，打死了都快不敢招。
1: 这个蟠桃啊，顶多也就是共产党外围分子，他知道的事情并不多，就是想招，他也没得招。
0: 那局长，我们这又白忙活了。
2: 也不能这么说，这蟠桃啊是曹墨菲的相好，我们倒是可以利用蟠桃把曹墨菲这个大鱼给钓上来。
0: 哎呀，局长高明啊。
2: 行了，少拍马屁，赶紧把消息给我放出去。

0: 恭喜江总办，没想到您才是最后的赢家。
1: 丁总公公，到我这儿来，不是仅仅为了祝贺我吧？
0: 潘涛被抓进了警察局。
2: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昨天晚上。
3: 什么罪名？
0: 通共。
3: 我去找许坤。
4: 等等，
0: 我觉得我们俩应该好好的合计一下，千万不能鲁莽行事。哎，对了，这件事儿先不要告诉曹墨菲，我怕他会一时冲动弄巧成拙。
5: 这论理说，共产党的嫌犯是不让探监的，但看在孙哥的份上，我就让你进去瞧瞧，你可得快点啊，别让人发现了。
6: 好。这点钱你俩拿去买几盒烟。
5: 好，进去吧。
6: 桃子，桃子，你声音小点阿姨。啊，好好好。
7: 婶婶，您带药没有？
6: 桃子伤得很重。
8: 带了带了，那里面有消毒药水、消毒药膏，还有纱布都给你们带来了。怕你们冷，我给你们带了件衣服，还有干粮，缺什么跟婶说。
7: 妈，你来干嘛？回去。
8: 桃子，疼吗？啊？
7: 我没事了。
8: 你放心，妈就是死也得把你救出去。
1: 时间到了，赶紧出来吧。
6: 好，快走。我走了。
1: 快走吧。
3: 局长，潘涛他妈潘建磊呀，曹墨菲派来。
9: 你派两个人去给我盯着，看他都跟谁有接触。
10: 当心啊，钱叔骂你。
1: 这钱叔骂我一顿，然后会做小酥饼给我吃，多划算的买卖。
10: 哎，不对啊，你没出去打探消息？
1: 我回来了。哎，你知道吗，这满大街呀都贴满了潘桃通共的告示，也不知道为啥。
10: 哎，你等会儿，你说潘桃通共？
1: 哎，你知道吗，这一般通共的人啊可都活不了。
10: 完了，福子哥，你闯祸了，还不快去追！
11: 小狐狸，
12: 哎，老爷，有空再来呀。
11: 想听小狐也会常来的，
12: 你可别忘了我呀。
11: 回去吧啊，
12: 嗯，
11: 走吧。
12: 慢走啊，
13: 慢走。
11: 等等等等等等。

哎

0: 行了，赶紧走吧。
1: 不行，我得去救蟠桃啊。
0: 救什么蟠桃啊？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了，赶紧走。
1: 那我不管。
0: 好，那我也不管了。小福子，把人给我抬回去啊，路上小心点。
2: 哎哎哎，能不能听着我说话？
0: 我问你啊，想死想活，想死呢，我现在就给你一枪，死了算了。想活呢，按我说的做，我救你一命。
3: 江少爷，
0: 嗯，
3: 只要饶了我这次，我什么都能答应你。
0: 有事儿啊？
4: 哎呀，江少爷，我求你了，你就让我多活两天好不好？这两天城里又是放枪又是人命的，要不了多长时间，向省长就得把我给撤了。
5: 徐局长，我跟你讲一下，现在呢有一个尸体，对吧？
4: 啊，
5: 叫二愣子，他想干嘛呢？
6: 他想刺杀曹墨

0: 然后呢，特别巧，庞海呢不知道怎么就出现了，哎，这个二愣子呢不知道怎么的就被庞海杀死了。
1: 我明白了。
2: 书箱里东西都收拾好了，
3: 把箱子抬走吧，送进仓库。

0: 对了啊，我突然就想起来一件事
1: 儿。李局长，我听说潘桃好像又被抓了，怎么回事啊？
2: 啊，潘桃你就别问了。通共，
1: 我怎么能不问呢？潘桃是我们铁路公司的职工，又是我这个董事长的贴身秘书，我能不关心一下吗？
2: 哎呀，潘桃这事儿确实是不好办啊，他当着那么多警察的面跟共党分子好言混在一起，这事儿你就是想保也不好保啊。啊，
3: 什么共党？
1: 什么共产党啊？
2: 潘桃是我的女人。
4: 哦，原来是。
2: 啊，我说嘛，这是猫都得吃腥嘛。不过这事儿要是让金大小姐知道了，得扒了你的皮。
1: 所以呀，我才让潘桃在我身边做一个贴身秘书，这不为了掩人耳目吗？就怕金大小姐知道什么。哎呀，徐局长，潘桃这个女人吧，你不太了解，她是一个比较爱慕虚荣啊，想跟着我呢飞黄腾达的这么一个女人。这样的女人能是共产党吗？
3: 一定就是那个郝岩这个共党分子啊，在这教唆的、恐吓的、威逼利诱的。
2: 江少爷，这告示都贴出去了，我是不好办呐。
1: 哎呀，许大局长，在咱们滨州，你想要办什么事儿，还有办不成的吗？
2: 啊，江少爷，你这就见外了。我可以查无实据，不过要是保潘桃的话，你得出面亲自担保一下，我好跟上面有所交代，是不是？来，
1: 喝杯茶。啊啊，这事儿呢，就按你说的办。
4: 啊，我走了。
2: 哎，你不坐会儿了？嚣张，太嚣张了！一来就坐我的位置，真烦人。啊。
5: 好久都没来找我了。
6: 曹太太春风得意，祝明月我高攀不起啊。
5: 明月，你不要这样说话，你知道的，你是我在中国唯一的朋友。
6: 道不同，不相为谋。
5: 明月，你说的对，嫁给自己不爱的男人，确实是件很痛苦的事情。
6: 你为了得到滨州铁路公司，不惜破坏别人的家庭，逼死曹家大少奶奶，现在你又过来跟我说你需要爱情，你不觉得很虚伪吗？
5: 你怎么会懂？你是滨州第一富豪的女儿，有身份有地位，而我呢，我只是一个孤儿。

0: 你现在就是一个被通缉的土匪，
1: 你说我该怎么办？
2: 你知道蟠桃是谁的女人？你敢陷害她，江雨辰能把你的皮给你扒了。
3: 大少爷，
4: 徐局长，你的人你不管，我替你管。
5: 我知道你和郝先生做的事情都很有意义，我现在正式请求加入你们。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你是我在中国唯一的朋友。道不同，不相为谋。明月，你说的对，嫁给自己不爱的男人，确实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你为了得到滨州铁路公司，不惜破坏别人的家庭，逼死曹家大少奶奶。现在你又过来跟我说你血爱情，你不觉得很虚伪吗？
1: 你怎么会懂？
0: 你是滨州第一富豪的女儿，有身份有地位，而我呢？我只是一个孤儿，要想和你成为真正的朋友，就要和你一样的高贵，不是吗？可是以前我也从来没有轻视过你啊。是我自卑，是我轻视我自己。智子啊，你最大的本事，就是永远可以把责任推给别人。 没有任何人逼你嫁给曹墨清，是你自己的选择。你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所以不管后悔与不后悔，都与别人没有关系。
1: 明月，我知道错了，我们还是好朋友，对吗？
0: 不是了，我之前就说过。 永远不再是了。

0: 少爷，不让你出去！
1: 你们家少爷管不了我，
0: 不行，你出去有危险！
1: 我的死活跟你们没关系。

0: 钱叔，你快劝劝人，打起来了怎么办？
1: 皇上啊，来来来，来，哎，
0: 钱叔，就看见啊，
1: 坐下坐下。哎，我告诉你啊，吃小饼，看大戏。

0: 就停这就行了。啊，到了。哎，谢谢啊。谢谢。
1: 行了，啊，好了好了啊，别打了啊，挺累的了，累一身汗，腿都快被你打折了。
2: 我要救蟠桃，
1: 知道你要救蟠桃，跟你现在这熊样，你救得了蟠桃吗？曹鹤飞啊，一个男人啊，没有权势，没有地位，没有金钱，没有本事，能干什么？你现在。
3: 就是一个被通缉的土匪，你除了能把自己送进监狱以外，什么作用也起不了啊！
4: 建树，这话说的太伤人了吧！
5: 响鼓还需重锤，只有点破真相，才能刺激到莫非少爷啊！
1: 这腿打，没事，甭管我。一个男人啊，没有权利，没有事业。 没有金钱，没有地位，那就什么都没有。你说你还能干什么？你就什么都干不了。你呢，保护不了自己的家业，啊，你也保护不了自己的女人。
3: 你说我该怎么办？
1: 好好吃个饭，啊，洗个澡。今天晚上呢，好好睡一觉。明天啊。 正常上班。

0: 哎呀，你怎么才回来？
1: 曹孟非非要救叛逃，我摁了半天死活，这才给摁回来。
0: 他是怎么知道的？真是添乱呢。对了，你去警察局谈的怎么样？
2: 软硬兼施，许婚算是同意了。
3: 不过我要出面做保才行。
1: 谢天谢地，我得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李先生。
0: 不好了，李先生去了警察局。
1: 坏了。

0: 薛局长，蟠桃查无实据，这怎么可能啊？他明明跟郝源一块逃命啊，绝对是共产党啊！
1: 广志啊，你审蟠桃也审那么长时间了，他招了吗？
0: 没招啊。
1: 那你搜查了他家，你可曾发现他与共产党有关联的任何证据？
0: 没有啊。
1: 你这一没凭二没据的，你还有什么理由关着他？
0: 局长，你再给我点时间，我就不信审不出来的呀。
1: 哼。
0: 徐长，
2: 有人潜进了警察局，
0: 我敢打赌绝对是来救蟠桃的共产党。
1: 你们多带几个人先把人抓起来再说。
0: 是。

0: 正在审讯犯人，犯人不能。
1: 手下留情，手下留情啊！
2: 江少爷，这小子平时脑子里面就缺根弦儿，这次私自审问犯人，犯下大错，请你看在我的面子上，饶他一条狗命。
3: 徐局长，你的人你不管，好，我替你管。那好了，如果找到通共的证据，来我方圆提人。
4: 潘桃的卖身契，有了这个卖身契，潘桃就是江雨辰家的丫鬟了，江雨辰就可以随时把潘桃接到方圆里面去住了。高，实在是高明啊，没看出来江雨辰这小子还是个情种的。这曹墨菲要是没罪了，冯美云就不能关在这儿了。把冯美云送到我的别院里去。
5: 听叔，你看这些东西值多少钱？我要把它当了。
6: 你这是？
5: 我要救潘桃。
6: 啊，不用了。
5: 可是他……
6: 哎，你别误会，潘桃他没有死，江雨辰已经把他救回来了。
5: 啊，太好了。
6: 不过，江雨辰说，潘桃卖身到了江家，当丫头。还拿出了卖身契。
5: 什么？
7: 宁静，大夫，她怎么样？
8: 还好，这位姑娘没伤到五脏，都是些皮肉伤，身体比较虚弱，需要好好静养。我开些药给她，应该很快就好。
7: 行，那辛苦您了啊！
9: 哎，您慢点。

平时啊，看你活蹦乱跳的出现在我的面前，我都习惯了。可现在看你这么安安静静的躺在这儿，还有点不适应。你安静的时候吧，还挺好看的。

0: 少爷，
1: 哎，
0: 那什么，你该上班了。
1: 我上什么班？我是董事长，我想什么时候上班我就什么时候上班，谁管得了我呀？
0: 可我记着今天是铁路公司新总办上任的日子呀，你董事长不去，人家新总办也进不了门啊。
1: 我把这茬给忘了。
2: 我说少爷，你还真打算让莫非当着新总办啊？
1: 啊，我抢了人家的铁路公司，让他当一个总办，就相当于还他了。
0: 这就怕人家曹二少爷未必会这么想。你看哈，这关系越近吧，就越容易伤人。一旦人家曹莫非知道了真相，你可如何自处啊？
1: 能怎么的？大不了，我把我这个命我赔给他。

0: 照顾好他。
1: 我原以为江雨辰得到了公司的控制权，背后会有什么阴谋，没想到他竟然任命你当这个总办，出人意料啊。
2: 他江雨辰要想东山再起，修建滨西铁路不失为一条捷径，他的势力会从滨州一直延伸到西宁，这样一来他就有了复仇的资本了。
1: 你分析得很对，没想到江雨辰心思如此缜密，达到了他的目的，却没有引起大帅对他的注意，着实高明。
2: 不过他江雨辰啊，不懂铁路的修建技术，要想修建成滨西铁路，还得靠我们滨州铁路公司的这些老员工。
1: 我们这帮老员工啊，都是公司和你父亲一手培养出来的，绝不会听命于他的，所以他才请你回来当这个总办。看在老董事长的面子上，我们也一定会全力以赴帮助你的。
2: 我不管他江雨辰怎么样，我一定会完成我爹的遗愿，
3: 将滨西铁路修建完成。
2: 怎么了，丁叔？
1: 莫非经过这段时间，这些事儿你成熟了？
2: 人们常说，这苦难就是人生的导师。我经历的教训太多太多了。
4: 各位同仁，由于我呢出任了董事长一职，因此呢不太适合继续担任总办的职位。经过我慎重考虑，现在决定聘请曹墨飞担任总办一职，总理滨西铁路的修建事宜。
5: 各位同仁，很高兴再次回到滨州铁路公司。父亲生前教育我，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墨飞一直常记父亲的教诲，所以我们要打破日本人的封锁，建立属于我们国家自己的铁路。
6: 说得好。
7: 太好了，墨飞回来就好，测量队等着你带队呢。
5: 测量工作要尽快推进，完成了测绘后我们就可以正常开工了。
6: 大家一定要好好工作，随时做好出发的准备。
2: 江雨辰，
5: 我回到公司是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所以我并不会感激你。
4: 我呢也没把你当成朋友啊，
8: 我一切的作为
4: 都是为了滨西铁路。
5: 蟠桃的事儿我不会就这么算了。
4: 小伙子有本事来争啊。
9: 莫非啊，都这么熟了，好朋友，你就别叫我祝小姐了，叫我明月就好了。
5: 啊，好，明月，你来公司找我是有事吗？
9: 不是，我是过来上班的。
5: 上班？你不是在华新商会工作吗？
9: 我爹停了我的旗袍工作室，我现在也没什么事，闲人一个了。
5: 啊，你做旗袍这么出名，停了可惜了。
9: 我爹这个人特别固执，他决定的事情谁都改变不了。好在他在滨州铁路公司有股份，平时也不会过问，我就代替他过来上班了。
5: 可是啊，铁路建造属于技术工种，没有经过特殊的培训，恐怕很难上手。

0: 潘桃之前不也在这工作吗？他能做的，我一样可以做呀。
1: 他是个绘图员。你忘了，我也是学设计的。反正他也不会回来了，我正好可以顶替他绘图员的位置呀。啊？
0: 怎么了？你为什么这么说？潘桃为什么不会回来了？明月，
1: 坊间流传的那些流言。
0: 你别当真啊！
2: 不是什么意思啊，明月，你跟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1: 你还不知道啊？我听说，我只是听说啊，潘桃是江玉晨的女人，所以江玉晨才不必通共的嫌疑，到警察局把潘桃给救出来了。
3: 又是这个江玉晨，不可能，潘桃不是这样的人。
2: 哎，莫非都说那些流言的，你别当真。
4: 莫非，我找你有事儿。
2: 来趟办公室。走啊！
5: 爹叔，这么着急有事找我。
2: 左家属，尹凤香跟苏娥那边签订的材料合同已经生效了，我们必须马上带着资金去提货。
0: 你现在是总办，这些事儿都该你来负责。好，对了，
2: 深圳府那边债权发行的情况很好，资金已经到位，支票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你收拾收拾，明天就走。啊，
0: 这么着急啊？
2: 你是有什么事还要处理吗？
0: 嗨，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本来今天我打算去潘桃那儿看看。
2: 莫非？ 不要去相信那些流言蜚语。
0: 嗯。
2: 这样，下班以后，我陪你去趟方圆。
0: 好，谢谢丁叔。

0: 哎呦，醒了，
1: 醒了。
2: 大夫说你呀，给过一会儿醒的，醒的还挺快。
0: 来，我扶你起来啊，伤口刚包扎完啊，一定要慢。嗯啊，好嘞，把被盖上啊。
3: 我鞋呢？
2: 鞋在这儿呢啊。
3: 我得赶紧回家。
2: 你别动。哎，不，你听我给你解释啊。我呢，为了想办法把你救出来，我就跟许坤说你是我的贴身丫鬟，然后我就把你做跑，把你带到我家了。
4: 我什么时候成你贴身丫鬟了？
2: 就在那个梁广志折磨你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受不了了，我不能看着你受折磨呀，我就勉为其难的做了一个假的卖身契，然后还伪造了你的签名。
4: 你还伪造了我的签名？太荒唐了，我要回家。
2: 不是，哎，不是、哎、潘桃，你听我说，我也是没有办法呀啊，我要么看梁广志把你折磨死，要么我就想办法把你救出来，那我应该怎么选啊？潘桃，我告诉你，我这么跟你说吧，你现在不能回家，通共是一个特别棘手的罪名，我在许公面前给你做保了，如果你现在就走了啊，就这么回家了，那么我还有我身后的一大家子人都会受到你的牵连，我们都有通共的嫌疑。

0: 保佑我们母子平安，让那个日本女人不得好死。谢谢。
1: 哎，你怎么又喝得烂醉如泥呀？你看你这孩子，哎，哎呦我去！你再怎么样，也要把那个日本女人给哄好吧？啊，怎么说她也是你的老婆吗？现在只有她能帮你了。
2: 她能帮我，她恨不得我死了才开心。
3: 他就是为了钱，为了铁路公司才嫁给我，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对他一点用都没有。哟，呵，曹总办、丁总工，你们二位怎么来了？哦，来看桃子的是吧？别着急啊，还剩最后一口。
4: 来，最后一口啊！来，咱喝掉最后一口啊！来，
3: 干嘛呢？哎哎哎哎！告诉你江玉春，蟠桃是公司员工，不是你们家丫鬟。
5: 哎，
3: 我告诉你啊，蟠桃现在是我家的丫鬟了啊！
5: 她已经卖给我们江家了，
3: 蟠桃绝对不会欠人卖身契的，你少在这胡。
0: 到底怎么回事？你赶紧告诉我，别怕，我在这儿，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6: 桃子，有我在呢，你放心，有什么你就直说啊！你少说两句。莫非你相信我吗？

0: 行了，我家丫鬟怎么手还不撒开了呢？啊！我告诉你，江玉晨，你要是敢欺负蟠桃，我跟你势不两立。
1: 把他给惹生气了，我还得去劝劝。小伙子，哎，小伙子。

0: 叛逃，你受苦了。郝先生他不哭。
1: 对不起，田总控，我没能救下郝先生。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你是为了郝先生才受到了他们的严刑拷打，
0: 是我们对不起你。叛逃，
1: 最后郝先生有没有跟你？什么？郝先生临终前交给我一样东西，鞋。
0: 当时警察追得紧，我把他藏鞋里了，号码是164，郝先生说你会懂的。
1: 潘导，虽然说大恩不言谢，但我要替郝先生谢谢你。我知道你和郝先生做的事情都很有意义，我现在正式请求加入你们。
2: 潘导，你的请求我一定会尽快向上级转达。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尽快养好伤，我们等着你归来。
3: 行了，哎，别生气了，我都追行了。
2: 哎，能不能停下？哎，你给我站住！行了，我发现你记性怎么那么大呢？
3: 江晨。
4: 你还想怎么样？什么叫我还想怎么样啊？我是怕你生气啊，所以特意跟出来关心关心你。你看，哎呦，看你那样。
2: 曹门飞，我问你啊，你觉得我跟潘桃，我俩什么关系？
4: 江雨辰，我告诉你，你少在那得了便宜还卖乖。我是因为有事在身，要出差10天半个月，你给我好好照顾潘桃。
2: 曹门飞，我告诉你啊，潘桃是我的人，即使没有你，我也会把他照顾得特别好。
4: 你的人，他手上戴着我送的戒指，说明他心里有我。你没戏。
2: 哎，你刚才这个，你没戏啊，这。

0: 别的男人显得很成熟吗？
1: 哎，
0: 你是不是一点都不相信我跟蟠桃之间的谣言啊？
1: 既然蟠桃不愿意说，我也不想逼问他，但我相信他，他肯定是有苦衷的，早晚有一天会告诉我事情的真相。
0: 行，还没有枉费蟠桃啊这么信任你，那我呢也可以给你一个保证，你呢踏踏实实出去工作，把蟠桃交给我。不过我也给提醒一下你，假如啊你要是出点什么人命关天的事儿，蟠桃呢就属于我一个人的了。
1: 你少在这乌鸦嘴，还假惺惺的。蟠桃，你给我照顾好了，他要掉一根头发，我跟你玩命！
0: 我告诉，哎，哎，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少戳我，戳我戳的特别疼。跟谁俩呢？在这儿。哎呀，
2: 啊，这次回来了。
3: 把玉佛搬走，不能抬啊！那个清代玉佛是老爷最喜欢的摆设。
4: 伯伯，要怪就怪你这个宝贝儿子，他害得我差点被遣回日本。玉佛是你们欠我的，我要用他投石问路，谁要是再拦着我，小心我不客气。
3: 老天爷啊，为什么不能横定把那个日本女人给轰死啊？
5: 164号，谢谢。

0: 他已经向我提出了申请，加入我们的组织，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同意发展蟠桃入党。你阻止我在滨州的行动去，但是滨州以外呢？真是想将跟踪长保飞去了边境，突然失去了联系。
1: 他失踪的位置在哪里？
0: 靠近凤翔岭。
2: 在老虎。
3: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5: 他们是健康理念的翻译官与传递者。健康要从日常做，从小事做起，从今天做起。植物营养健康力量，本节目由
6: CCTV
7: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用50年实现让水花消失的梦，用90年探索植物滋养生命的路。时间铸就信赖，安利纽崔莱。
3: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穿衣，旗袍最懂女人性。一件好旗袍当入建筑般有结构之美。真正有气质的女人从不拒绝穿旗袍。
1: 二十世纪初的月份牌记录着上海开埠后的摩登传奇，女性着装从宽袖襦裙到修身旗袍的转变，将高开叉与传统滚边盘扣融合，因丹士林布永不褪色的广告语象征女性的独立与坚毅。而在这一切打破传统的元素中，旗袍成为最主要的着装。如今旗袍对女性美的塑造仍在继续，
2: 动作呢会比较舒适就好，短一点就是平时可能就比较服帖。
3: 其实如果太过于传统或是太紧的话，日常穿着就不太方便。
2: 对对、嗯、因为您的衣服都是生活当中非常大方简洁大方的风格。
1: 张琛

0: 是这家手工定制旗袍店的设计师。此前，她与丈夫周珠光一起从事服装外贸，他们制作的成人与儿童旗袍远销海外。
1: 这一件呢，
0: 就在两人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周珠光认识了被尊称为旗袍泰斗的楚鸿生。当他踌躇满志地把自己的旗袍放在楚鸿生面前时，这位80岁的老人竟说，这些旗袍怎么做得这么差劲。这句话如同当头一棒，彻底点醒了周珠光与张晨，从此改变了他们对旗袍的理解。楚鸿生做了半个多世纪的旗袍，在他心中，旗袍一定要定制，每一件都不一样，这一理念与他的经历密切相关。1934年，16岁的苏州少年楚鸿生只身一人来到上海，在一家名叫朱顺兴的服装店做学徒。当时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女性对曲线美的追求成为时尚，裁缝们将西式立体裁剪的方式引入旗袍的制作，对胸部腰部位置进行剪裁再缝合，使服装呈现立体结构，同时起到扬长避短的效果。收腰、缩袖、高开叉的设计成为风靡一时的时装风格。
2: 旗袍呢，是中国人的一件连衣裙，它有三个特点嘛，旗袍就是有旗袍领，还有就是两边开叉。它跟以前满族的少数民族穿的那件旗袍完全不一样，旗人的那件旗袍，它核心点就是一个是直身，一个里面它要穿扣子，穿扣子它才能骑马嘛。但是到了南方之后，它变成了一件连衣裙了。
0: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像楚鸿生这样从外地来的少年，在一家成衣店里就有40-50人。因为楚鸿生读过书会识字，能准确记下顾客的每一个需求，所以师傅经常把他带在身边，耳濡目染，对量体裁衣的理解更加深入，逐渐受到师傅的器重。学徒仅3年，师傅便将一根使用多年的皮尺挂在了楚鸿生的脖子上，并叮嘱他做事情要仔细再仔细，没有一笔可以敷衍了事。此后楚鸿生便成为一名合格的裁缝，而在此时新的机会很快到来。这件白色蕾丝旗袍是一件复制品，它原件的主人是民国影后胡蝶。那时胡蝶是店里的老主顾，然而当他要求用朋友从法国带回来的这块蕾丝布料制作旗袍时，楚鸿生的师傅却犯了难。在传统观念里，白色布料做衣服十分不吉利，当时常用丝绸制作旗袍，很少见到蕾丝布料，制作上是一大挑战，而且由于布料的金贵，一旦失手将不可挽回。正在师傅犹豫的时候，楚鸿生看到有人穿白色蕾丝做的婚纱，既然可以做婚纱，同样也可以做旗袍，他便主动向师傅提出想制作这件旗袍。然而这块蕾丝布料的特殊性质给制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平整度低，薄厚不均匀，容易导致衣服褶皱不平整，每一处细节都与常见的效果不同。一个月后，蝴蝶穿着这件服装登上明星杂志的封面，此前从未有人穿过白色蕾丝旗袍。杂志一经刊登，很快就轰动了整个上海滩。此后20岁的楚鸿生也被大家记住，很多人点名要楚鸿生做服装，从此他手中的针线与皮尺一拿就是60年，为各界名流量体裁衣见证了这段时代的芳华。 就在他准备放下这份责任时，一位年

0: 轻人找到了他。
1: 当初我是从他身上看到，就是他做的衣服我看非常精细，我就尝试着跟楚老说，你说我们的衣服做了差，你就来出山带带我们。从我的角度，我是想请他出山来把做高级定制旗袍的手艺传给我们。从老人家的角度呢，他也觉得他的手艺是沉甸甸的。
0: 80岁的楚鸿生本打算回苏州老家安享晚年，但在上海待了大半生，这里的风景变幻、人物更迭以及世事的沧桑变迁，都因一件件旗袍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了他生命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在周珠光的多次挽留下，楚鸿生最终决定留在上海。
1: 那天他来，他带了一个76岁的苏师傅，是做纽扣的，67岁的穆师傅呢，常州人，他是做男装的。
0: 周珠光至今记忆犹新，每日上午10:30店铺一开门，楚鸿生必定衣着整齐，脖子上挂着皮尺，在店里恭候顾客的到来，直至晚上7:00才结束一天的忙碌。更令徒弟周珠光感到意外的是，师父楚鸿生竟然要在此时学习外语。
1: 我们老先生在80岁还是开始学日文，所以这个年代就是在90年代末00年代初，有很多的日本客人，他要跟日本客人交流嘛，有些日本客人他不会说中文，实际就跟他说日文嘛，他也希望听懂客人的要求。
2: 袖笼一圈124，
0: 旗袍制作需要测量领围、胸围、腰围、臀围等36个尺寸。对于楚鸿生来说，凭借多年的经验，一眼便能够精准判断出客户各部位的尺寸，但他每次还是会认真地一一测量。更重要的是，他经常会将客人的要求与细节当面叮嘱每个工序的制作人员。
1: 都90岁的时候，他跟我打电话，跟我讲客人怎么样，有什么要求。没几分钟，他已经在我们工坊的门口了。我说你怎么过来的？这么快就过来了？打摩的，就是叫了一个摩托车，90岁的老人还是坐摩的来到工坊来交代他需要交代的事情。
0: 坚持对每一位顾客负责是老裁缝终其一生的准则。一条皮尺挂在肩上，丈量的不仅是尺寸，也丈量着他的职业底线。尽管当代机械制作成为主要生产方式，但他70年如一日，一针一线用心缝制每一件作品，为手工旗袍站好每一班岗。2015年，98岁的楚鸿生在上海举办了自己的第一场旗袍高定秀《水墨中国》。这场表演以黑白色调、水墨元素为设计特色，试图打破人们对传统旗袍的固有印象，被誉为楚鸿生80年来用针脚谱写的《花样年华》。从一件白色蕾丝旗袍的惊艳问世，到黑白水墨旗袍秀的成功举办，楚鸿生的作品不仅演绎了时尚的变迁，更是时代的印记。在楚鸿生身边学习多年，张琛如今已经接过了他的衣钵，他始终秉持着楚鸿生的制衣理念，同时也继承了师父创新的精神，将刺绣融入到旗袍制作中。
1: 你看民国的旗袍基本上都是印花的，很少有绣花的，我们创立的一个新的品种就是手工刺绣的海派旗袍。他们讲每天晚上在我们关店之后，同行业的人都来拍照。
0: 旗袍的手工刺绣与面料的厚薄、色泽相搭配，增加了服装的立体效果与色彩层次。为了让刺绣工艺达到更好的效果，张琛邀请了资深的苏绣老师来制作，确保图案美观又平整柔软，

0: 使刺绣与旗袍完美融合，同时不影响穿着的舒适度。
1: 刺绣的工艺到了旗袍上之后呢，让旗袍又有了新的生命力。丝线呢，因为它是有光泽度的，所以绣出来之后呢，在衣服上它随着灯光或者是一种自然光现象，它也是会有一种波动。像丝类的上面去进那绣的话，其实是更加考究的是层次和细致的问题。那我们会把这一类的服装设计上面去创作新的作品，日常的旗袍变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晚礼服。
0: 随着时代的发展，旗袍的装饰也逐渐丰富多彩。经典盘扣作为旗袍的点睛之笔，在裁缝匠人的手中变化出无穷的造型。手工彩绘更是丰富了旗袍的表达方式，将绘画艺术与文化思想融入服装，成为承载东方美学的流动画卷。这些匠心独运的设计，让它成为旗袍爱好者心中永恒的风雅符号。

达措以北的山林中，生活着除人类以外栖息地海拔最高的灵长类动物。滇金丝猴，小家伙才刚满一岁，大部分滇金丝猴妈妈会在孩子出生后的一年里暂停生育，专心哺育小宝宝。现在她可以独享母爱。几十年前，滇金丝猴一度被认为已经绝迹，现在全球仅存的3000多只滇金丝猴大部分生活在横断山脉中的这一片狭小区域，它们几乎和脸颊平行的鼻孔可能是为了应对高原寒冷和稀薄的空气演化而成。滇金丝猴的繁殖率很低，雌猴大约2到3年才会生育一次，而在这个幸福的群落里，几乎每只雌猴都抱着自己的小宝贝。大一些的小猴子已经可以离开妈妈和伙伴一起在树上玩闹，

妈妈也终于可以趁这个机会多吃两口松萝。松萝是一种寄生在树上的地衣，是滇金丝猴冬季唯一的主食。小小的猴子进化出了和牛一样强大的胃，通过发酵功能来消化高纤维素的植物。小猴子好奇心旺盛，想要尝试各种新鲜的口味。

逐渐越走越远。气候严酷的高原上，天气瞬息万变。

雪迅速覆盖了山林，妈妈焦急地呼唤，不见小猴踪影。气温骤降至零下，猴群需要抱团取暖才能渡过难关。小猴子身处险境，如果在天黑前找不到家人，他将很难独自撑过这个夜晚。妈妈的呼喊被淹没在风啸中，雪势渐弱，小猴子视线渐渐清晰，他发现了远处熟悉的身影。

紧抓

0: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1: 用五十年实现让水花消失的梦，用九十年探索植物滋养生命的路，时间铸就信赖。安利纽崔莱。从这一滴开始，舒缓干涩。任怡玻璃酸钠滴眼液，点滴呵护，眼润心仪。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一次不起眼的胸口闷痛，或是一场潜伏的致命危机。
4: 隐隐作痛的时候，大家往往会忽略它，往往会导致一些严重的不可逆的结局。
3: 这间生命密室暗藏无数无声危机，
4: 大量的气体突然溢出，病人出现了急诊急促的呼吸、咳嗽，很多粉红色泡沫痰。
3: 肺癌是胸外科接诊量最高、危害最突出的恶性肿瘤。
5: 这就是微创外科的魅力，用最小的创伤换取最大的生机。
3: 敬请收看本期《健康中国：藏在胸口的危险》。
6: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王雪东。
0: 哎呀，雪东，你怎么一上来就大喘气儿啊？
1: 哎呀，别提了，最近工作也比较忙，然后再加上熬夜又缺乏锻炼，今天早晨呢，出了地铁站，一顿跑到这个电视台门口，到现在我都觉得这气儿倒不上来，总觉得胸口闷闷的。
0: 听你这样喘气儿，我都想喘气儿。其实我也有这样的时候，就有的时候总觉得，人特别疲劳，然后胸口也是有那种闷的感觉。
1: 其实我觉得我们特别有必要去好好查一查，可别藏着什么大问题被我们忽视了。
0: 哎，你说对了，其实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啊，住着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生命密室，它是24小时工作的，它来帮助我们呼吸呀、发力呀，来支撑全身。关键是啊，在这个生命密室里面还藏着我们的肺呀、食管呀、气道呀、肋骨、胸膜，所以我觉得如果它出问题的话，可能会比心脏病更加的危险。
1: 您说的呀，这个沉默的密室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胸腔。
0: 对，我们胸腔发生的这些症状啊，有的是因为岔气疲劳，有的可能却是危险的致命的这个急症的一个因素。关键是我们那些隐隐发闷、短暂的疼啊，或者说是吞咽的这种异物感，那到底是小毛病还是出了大问题？我觉得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不是特别清楚。
1: 好的，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推开胸口这扇密室之门，破解胸痛真相，识别隐匿风险，守住生命防线，一起聊聊胸腔那些事儿。
0: 好的，那今天现场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三组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讨论相关的话题哈，来认识一下他们。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那接下来呢，要把我们今天的健康助力官请上来了，让我们有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胸外科主任医师杨博杨医生，有请。
2: 大家好，我叫杨博，是一名胸外科医生。胸腔承载着人体最重要的呼吸和循环系统，与生命健康息息相关。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胸腔，辨识胸外科凶险急症和常见病，学会科学防护，共同守护生命健康。
1: 好的，杨医生，其实我们很多人呢，对胸腔都不是特别了解，那接下来能不能麻烦您用 AR 的方式帮我们讲解一下胸腔的结构和功能呢？
2: 胸腔上接颈部，下接腹部，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密闭的硬的骨性壳，包绕着我们柔软的器官。在胸腔的左右侧分别是我们的左右肺，负责将吸气吸入肺里，二氧化碳排出体外，给全身供应氧气。在我们的两肺中间叫做纵膈，里面有我们的气管、心脏和食管。很多老百姓不知道食管在什么地方，其实它在纵膈的最后方，负责将食物从口腔运送到我们的胃肠里面。那在我们的骨性胸腔和肺之间有一个潜在的腔隙叫胸膜腔，正常情况这个腔隙是封闭的，只有少量的润滑液来保证我们的肺的通气。如果在这个腔隙里面出现了气体、血液或者脓胸，我们就会出现相应的胸外科急症症状。
0: 好，非常感谢杨医生的讲解。看来啊，胸腔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位啊。如果说它这里面的任何器官出了问题，我觉得可能都是大问题。那么有关于胸腔疾病到底离我们有多近呢？接下来有一组数据，我们请康康来我们分享一下。
3: 来了来了，康康在这。根据2025年全国胸痛中心质控报告显示，中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因胸痛前往医院急诊就诊，相当于每天超4万国人被胸口的异常信号找上门，而其中近20%是高危致命胸痛，背后关联至少10大类疾病：急性心梗、主动脉夹层、肺栓塞、自发性气胸、冠心病、胸膜炎、肋软骨炎、胃食管反流、肺癌、肺动脉高压，从心脏、肺部到消化、骨骼，全在胸口这个区域集中爆发，急性心梗黄金。

0: 救治窗口只有发病后120分钟，每延误1小时，死亡率直接飙升10%。全球统计数据显示，平均每35秒就有一人因急性心梗、胸痛相关急症离世。主动脉夹层更危险，48小时内每过1小时，死亡风险增加1%。72小时内不接受手术救治，死亡率直接突破90%。而胸痛是所有胸腔致命急症最早、最直接、最普遍的预警信号。70%的胸痛患者因为忽视、误判、硬扛，延误就医超过1小时，直接错过救命窗口。康康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胸口闷、胸口痛、胸口发紧，从来都不是忍忍就能过去的小事。身体发出的每一次不适信号，都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及时就医，千万别抱有侥幸心理硬扛拖延。
1: 感谢康康带来的这组最新权威数据。其实每一个触目惊心的数据背后，都在提示我们胸腔相关的健康问题啊，可能就藏在我们的身边，但是它的隐蔽性又很强，一旦被忽视，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2: 是的，那既然胸腔守护着我们最核心的器官，那关于胸腔健康的这个说法也有很多啊，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点赞健康新知，
1: 屏蔽谣言误解，
2: 来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有关于胸腔，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1: 出现胸闷胸痛，大概率是心脏问题，需要及时吃速效救心丸。
2: 好，那关于这个传言，我们的三组嘉宾首先来判断一下它是真是假，好不好？如果点亮红灯就代表屏蔽，点亮绿灯就代表点赞，来3、2、1，请选择。
3: 我觉得是对的，因为胸口这个位置最最要命的就是心脏了。我们家里长辈呢，每次一出现胸口疼、胸闷的情况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心脏的问题。所以呢，我觉得胸口疼就是心脏的事儿。
2: 全场唯一一个红灯啊，你们为什么会选择屏蔽呢？
4: 因为我去年就是有2周连续的胸痛，我以为是那个心梗，然后去医院就是检查心内科，医生说不是心脏的事儿，最后检查是软骨炎，吃了点药，休息2周就好了。所以从那以后我就知道，就胸痛不一定是心脏的问题。
1: 那杨医生，那能请您帮我们解答一下这个传言吗？
5: 首先，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那我们出现胸闷胸痛症状有几个原因？其实我们心源性胸痛其实只占到我们所有胸痛的40%，而胸部相关的胸痛占到40%。其余的胸痛包括消化道相关以及其他原因引起的胸痛。那在这里面提到了吃速效救心丸和阿司匹林的问题。那这种病人多见于我们既往有心脏病病史合并有冠心病的这样的病人。如果突发胸痛怀疑是心梗的病人可以服用，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这一条。其实在我们的胸部相关的疼痛急症里面，最常见的就是刚才这位阿姨说的，是我们的胸内关节炎。这个病本身没有什么特异的症状，就是疼痛，表现的特征是局部的压痛很明显，不伴有其他明显的症状，也不需要特殊的治疗。我们排除完心脏和其他疾病之后就可以确诊。它的治疗呢，也以止痛、对症治疗为主。那部分病人呢，需要做一些封闭理疗，也可以加速它的康复。我们在急诊最常见的胸部相关的疼痛，其实是气胸，就是气体进入了我们潜在的胸膜腔，导致患者出现疼痛、胸闷的症状。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气胸多见于什么样的人呢？目前的孩子长得都非常高非常快，我们典型的气胸小孩就是又高又瘦的孩子。那这些小孩在活动的时候，经常在体育考试前、期末考试前，这时候就容易出现突发的胸闷胸痛。家长一定要有意识，是不是小孩有气胸了。如果小孩恢复好了之后，我们要注意几点。首先，我们不能从事蹦极、潜水这样压力剧烈变化的运动。第二，在恢复期要避免剧烈运动。第三，还是要让小孩增强营养，多锻炼，把体格搞壮实了，这个气胸自然就好了。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肋软骨炎和气胸之外，我们还有比较严重的就是食管自发破裂。这部分病人多见于饮酒或者剧烈呕吐之后出现剧烈的胸痛，那结合病史我们就要考虑这个病。那这种病人由于食管破了之后，胃里面脏的食

0: 就会流到胸腔里面，会导致严重的胸部感染，致死率非常高。
1: 其实有的时候胸痛千万别只盯着心脏，有的时候胸外科的这些疾病可能更加的凶险。

0: 这个是比较健康的，它的体型就偏瘦一些，然后我在我的意识当中偏瘦的人会健康一些。
1: 这个吧，颜色不正常，我不选它，我选这个。这个首先颜色正常，然后它的身材比例也是比较匀称的。
2: 我选第一个吧。因为我看着他身材的话比较强壮，
3: 到底是强壮还是胖啊？一会儿我们还是要请杨医生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4: 最左边的这个是最胖的，中间这个瘦的，后两个比较匀称。大家知道，我们特别肥胖的病人，其实他的胸廓是比较小，我们的膈肌会比较高，因为肚子里面有很多脂肪顶着它，这样会引起我们呼吸动度的变化会比较小。同时，因为长期的腹压增高，会激发一些食管裂孔疝、反酸这样的问题。第三个人的肺我们画得不好，这就是提示我们长期吸烟接触粉尘的人，肺不好的时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呼吸，所以最好的应该是第四位。
3: 好，刚才您讲到第一位这个偏胖的这种体型啊，说他这个横膈膜的这个膈肌的动度比较小，是不是一般来说动度是这样的，然后如果他动度比较小的话，他本来膈肌在这儿就，所以说胖的人他就容易气短，也是这个原因吗？
4: 我们经常说胖子爬楼会喘，为什么会喘？就是因为它的呼吸动度会影响，膈肌的运动是我们呼吸动度的主要来源，它膈肌动度小了，自然会觉得活动完就会气喘。
5: 那您能在模型上帮我们指一下我们的膈肌和我们的胸肌大概都在哪个位置吗？
4: 胸腔呢，上接颈部，下接腹部，在胸腹之间我们有一块肌肉叫做膈肌，我们在呼吸的时候，膈肌的下沉会导致我们胸腔里面压力降低，气体呢就顺着气道进入了肺里面，进行交换完之后，这个肺回缩之后，气体就自然排出了，所以我们膈肌的运动其实是我们呼吸的主要来源。而我们的肋间肌和胸肌因为动度受限，它是一个骨性的结构，所以对呼吸的帮助不是很大，但我们在剧烈奔跑大口喘气的时候，这部分功能大概能提供15%左右的额外力量。
3: 好，杨医生，刚才您讲到啊，这个瘦高的人好像更容易得气胸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用这个瘦高的人的这个模型来为大家讲解一下气胸是怎么发生的，好不好？
4: 那我们正常的时候呢，通过膈肌向下运动，胸腔产生负压，气体呢从这鼻孔里面进入肺里面，然后等气体完成交换之后呢，残余的气体就通过肺的正常回缩被赶出体外，完成了气体交换。
3: 那气胸是个什么状态呢？
4: 那我们还是通过这个模型来模拟一下。首先呢，我们模拟我们在肺上有几个破了的洞，就是我们的肺大泡破裂之后，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气体慢慢起来了，但是这个地方因为有漏气，所以它起不来。相应的，我们在封闭的胸膜腔里面，其实它还会加重，因为气体都跑在了外面，会对它的肺进一步压缩。如果压缩的量越来越多，我们会出现严重的症状。再严重的情况下，会导致我们的心脏向一侧移动，叫张力性气胸，这是非常致命的疾病。
5: 从肺里漏出来的气儿都会憋在这个胸腔里，
4: 对，因为胸腔是
3: 封闭的，原来的肺泡形成挤压，是不是？
4: 是的，是的。
3: 那其实像这个肺泡上面，比如说破了一个破口，就想象当中其他体型的人也可能会遇到。为什么是瘦高他更容易得气胸呢？
4: 我们知道现在的小孩长得都非常高，那如果我们在短期之内，比方一年之内长了10几公分，那他的胸廓长的速度是要比我们肺的速度快，就类似于我们一直有个负压抽着它，会导致我们在肺的最上缘这个区域局部的肺发育不好，就容易破，一旦破了就出现我们的气胸。
3: 由此可见呢，如果出现了胸闷胸痛啊，不一定是心脏的问题，所以这个传言我们应该屏蔽。
6: 大众普遍存在认知误区，常将胸痛与心脏疾病直接划等号，但临床数据显示，超半数胸痛的原发病灶均归属胸外科诊疗范围。盲目服用速效救心丸阿司匹林会扩张血管，降低血压，容易加重气胸、主动脉夹层这类非心源性胸痛的病情，耽误正规救治。瘦高人群、极限运动爱好者、大量饮酒呕吐人群极易诱发气胸、血管撕裂等胸腺胸外科急症。如果发生胸痛、胸闷问题，不可只排查心脏。
3: 接下来与胸腔有关的健康问题，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5: 早期肺癌和食管癌只能通过医院检查才能发现。
3: 好，那关于这个传言大家是怎么来认定的呢？首先请三组嘉宾做出选择，3、2、1，请亮灯。
7: 感觉身体应该是很诚实的，如果说我们的肺或者是血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会出现类似于咳嗽、胸闷、胸痛，或者是吃东西不舒服的这种情况。
8: 我有亲身经历过，就是我

0: 身边人啊，他其实平时的话，也爱运动，然后身体也好，就是吃嘛嘛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以为他不会生病，然后在年度体检的时候发现他是肺癌早期，所以说我觉得是早期的肺癌和食管癌，就是自己是没有症状的，只能通过医生筛查才可以。
1: 好的，那杨医生，针对这个传言，您从专业上给我们怎样的解答呢？
2: 这个观点是正确的。肺癌和食管癌是胸外科的主要疾病，那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全球排第一。健康中国重点提出要对肿瘤实现早筛、早诊、早治。那我们肺癌和食管癌比较特殊的是，这两个病早期治疗效果都非常好，但是一旦出现症状之后，大部分患者都是晚期患者，同时他们的疗效也非常差。我们早期的肺癌和食管癌通过早诊早治可以达到90%的五年生存率，而晚期的只有不足15%，所以差距非常大。肺癌和食管癌发病都比较隐匿，胸痛、咳嗽、卡血、进食不畅，这些症状多见于疾病发展比较晚期的时候才会出现。所以我们国家卫健委在2024年发布了关于肺癌食管癌早期筛查的核心标准。对于肺癌，我们提倡年龄大于50岁的患者，有以下5种情况之一者，都建议每年查一个低剂量 CT 扫描。首先是这个病人有20年以上的吸烟史。那第二类高危人群是既往有一些肺慢性疾病的，比方说我们合并有慢阻肺的患者。第三类患者是我们接触特殊环境，比方说接触石棉、接触镉、接触氡这些具有放射性的元素。第四类高危人群是一代亲属，就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孩子有肺癌病史的，这些病人也属于高危人群。那对于食管癌的患者，我们主张大于45岁以上有以下5项高危因素之一的，建议每5年查一次胃镜检查。首先是家族史，就是家里面一代亲属有食管癌病史的。第二类高危人群是有长期的热食或者吃我们咸菜、腌制食物比较多的。第三类高危人群是既往有食管反流等疾病的人群。第四类高危人群是居住在我们食管癌高发地域的。第五类人群是既往有食管癌前病变的这些患者。对这些人，我们建议每5年做一次胃镜筛查。
1: 谢谢杨医生刚才的解答。丽萍，我不知道你刚才听了这些数据是什么样的感受啊？
3: 触目惊心。
1: 肺癌和食管癌原来他们的早期发现这么隐蔽，这么难。我们一直在强调对于疾病要早发现早治疗，其实真的不是一句口号哈。
3: 对，所以说检查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1: 是的，
3: 肺部的检查一般来说是用 CT， 如果是胃部的检查呢，就是胃镜。那这些胸片呀、CT 呀、X 光啊，还有胃镜啊，它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普通人应该怎么来选择呢
2: ？X 检查在临床上应用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它是通过 X 线透过身体之后形成的影像。那不同密度的组织对它的透过率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们在 X 线上看骨头就很白，因为它透过率很低，而肺就会很亮，因为它透过率很高。胸片和 CT 都是 X 检查，我们的胸片检查它的辐射剂量更低，普及度更高。 X 检查里面一般3公分以上的病变才能很明确的显示出来， CT 我们可以发现几毫米的病变，这对早期肺癌的筛查非常有帮助。那胃镜是我们通过一个管子带着镜头送到我们的胃里面，可以很细致的发现我们食管很早期的黏膜病变。对于特别早期的病变，我们在胃镜下就可以完成治疗，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同时呢也保留了食管的器官，这个对我们早期食管癌的治疗和功能保护都非常的重要。
3: 好，那刚才我们讲到了肺部的一些隐患可能很难通过自身来感知到啊，那我们有没有一种特别实用的方式可以来自测一下，看一看我们的这个肺功能状态到底怎么样呢？
1: 节目组现场也为我们准备了一个小实验，我们通过呼气风流速仪和一个吹气的一个小实验来共同评判大家肺的呼吸的通气能力以及我们胸腔和肺的健康状态。
3: 大家看到呢，我们现场有一个轨道啊，并且呢有几个乒乓球。那一会儿呢，我们把一个乒乓球放在这个轨道里面，从一头吹这个乒乓球，乒乓球走得越远的一方呢就算赢家。嘉宾来尝试一下。好，
4: 那我选一个

0: 红色的吧。
1: 哎，
2: 雪冬你要公平哦。
1: 对，好嘞，好的。
3: 那我选这个绿色的球吧。
2: 看来这个男生的，虽然我们这是游戏啊，
1: 嗯，
2: 男生的费力还是要强一点啊。
3: 那我选一个红色的。
1: 五。
2: 哎，可以的，他这个这个球的推力很足哈。
1: 好了，丽萍上场吧。
2: 我觉得我吹不了那么远。
1: 哎不，我在这接着哈，你吹出来也不用怕。哇，第一名，加油加油！哎，哇。
2: 你要公平啊，第一次停留的地方。
1: 不不不，那。这个气流是一直在这里面的，丽萍老师就是厉害啊，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2: 占了一个熟人的光。
1: 不不，他就是在这儿的，
2: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4: 我们不同的身高体重也有不同的结果。我们主持人用了非常巧的一个方法，他持续发力，这个球就越走越远。这也是我们在医疗工作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均值化，就怎么样保证每个人用同样的方法。去接受一个检测，给出的这个数据更客观。
1: 我们的节目组啊，为大家准备了这个医用的呼气风流速仪。其实呢，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红黄绿三个小标记哈，它是根据大家的身高体重来设定的这样一个标准。那它考察的呢，应该是我们肺部的这个含气的量，就是呢容纳气体的容量，以及我们气道的这个爆发力，把它吹出去。然后稍后咱们分别展示一下自己。我们也比一比，看谁更厉害一些哈。
3: 250，黄色的和绿色中间350，
0: 超过绿色在550和600之间。
1: 那我也要试一试了哈。
4: Yes，
1: 好吧好吧，稍微比我们的冠军差了一点点，是550。好的，那么我们也特别想听听杨医生对于这个呼气风流速仪它的临床诊断的价值，给我们做一些解释吧。
4: 这是一个比较简易的我们的肺功能装置，医院有更专业的装置去评估它。这个装备的好处是可以综合判断它的整体肺功能。大家可以看到，我是深吸一口气，使劲的快速吐出来，它反映了第一你的呼气量，第二了反映了你的小气道的开放程度。这个对不同疾病会有不同的反应。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我这些数值是可以调整的，根据每个人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来综合判断。比方说25岁左右、1.6米的女性应该在400左右，而40岁左右的男性身高在1.8米，应该在550左右。那现场这位女士是达标的。
1: 那杨医生，像比如说吸烟的人，他的这个值可能会差到什么程度？
4: 这个跟吸烟的程度有关系。抽了第一口烟，它肯定不影响，但我抽了10年之后，这个累加剂量是越来越高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免接触这些有毒有害的物质。
2: 嗯，好，非常感谢杨医生的讲解啊！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数值里面，竟然藏着我们日常生活习惯当中留下来的痕迹。
4: 其实，在医院有更大的仪器，可以更客观的评价，它的指标会更多，让你吹的时间会更久，包括有些含嘴吹、敞开吹，有很多方法。那这些指标综合判断，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更加客观、更加科学的数据。我们的肺是很娇弱的，那它很容易受伤，也可以通过锻炼来不断强化自己。
2: 那如果我在家里经常做深呼吸，这样可以锻炼肺力吗？
4: 那其实我们更主张的是户外的有氧活动。如果没有机会去做户外运动，其实每天适当的做做扩胸运动、做做俯卧撑也是很有帮助的。
2: 好，谢谢您的分享。
1: 好的，感谢杨医生的耐心讲解哈，也希望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在家呢，也能通过这样简单实用的自测来了解我们肺和我们的呼吸的状况，然后共同守护我们肺部的健康。
2: 好，所以说呢，这个传言它是正确的。
5: 肺癌、食管癌早期几乎无任何身体不适感，依靠体感、气色、体表触摸完全无法自查。肺癌年新发超100万，晚期5年生存率不足20%，早期微创治疗治愈率超90%。食管癌隐匿性更强，普通 CT 无法检出微小黏膜病灶，必须依靠胃镜筛查。已有肺结节、食管炎症人群，遵医嘱3到6个月随访。
2: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1: 真正凶险的胸痛不是突发的痛， 而是生活中不易察觉的隐隐作痛。
2: 哎，到底是不是隐隐作痛呢？我们请三组嘉宾首先来做出选择。三二一，请亮灯。
0: 感觉那种突发的痛还是比较凶险的，比如说生活当中有可能会出现的这种突然撕裂一下，或者是突然感觉喘不上来气的这种情况，有的时候甚至是需要去急救的，那么这种情况感觉是比较危险的。对于那种隐隐作痛忍一忍就过去的，会感觉是小毛病。
3: 我身边朋友的家人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他总是会胸口闷闷的，但是以为就是累着了或者是熬夜了，然后就没有去做检查，结果后来被发现的时候就是已经很严重了。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是就是时有时无的这种隐隐的作痛其实是很重要的。
6: 我觉得疼得越厉害的话就是病得越重，然后隐隐作痛的话就是肌肉酸痛岔气，然后像隐隐作痛的话可能都不是什么大病。
1: 我们想听听杨医生的专业解答。
4: 其实这个里面讲到的是我们的症状和疾病的严重程度是不相符的，就跟刚才我们讲的一样，其实很多病它痛的时候突发很重，人们的警惕性非常高，就去医院看病了，我们可以处理一些早期发现的重的疾病，但是症状不典型隐隐作痛的时候大家往往会忽略它，这种忽略往往会导致一些严重的不可逆的结局。比方说我们在有些食管癌的患者中，他很早就可以出现隐隐作痛的症状，但是如果你不去做进一步的检查，会发现我们在发现症状的时候就已经是晚期食管癌了。我们要重视胸中的隐隐作痛，及时到医院去排查一些严重的情况。
2: 那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哪些不良的生活方式会对我们的胸肺造成影响呢？
4: 我们吸入的东西包括烟、粉尘以及一些有害的东西都会对我们的肺造成直接的伤害。第二，要保持适度的运动强度，避免剧烈的搬运或者是压力突然增高的情况，保持每天适量的运动量。那第三呢，就是要避免一些不良姿势，比方说含胸、躺在床上玩手机，这些长期含胸的动作对呼吸功能都是有影响的。那作为一个胸外科医生，我们也在这里重点倡导全民戒烟，及早戒烟。
2: 那由此可见啊，我们生活当中的这种隐隐不适其实藏着很多值得警惕的信号，所以这个传言呢它是正确的。
5: 突发撕裂样剧痛多为气胸、肺栓塞等急性急症，间断轻微劳累后加重的胸闷隐痛是胸腔慢性重病典型信号，极易被当成疲劳岔气忽略。长期含胸、吸烟、频繁咳嗽会诱发肋软骨炎、慢性胸膜刺激，反复隐痛不干预会持续损伤胸肺。一旦出现反复轻微胸痛、吞咽异物感、活动后气短，需尽早完善胸部 CT， 避免微小病灶持续发展至中晚期。
2: 非常感谢杨医生今天的精彩分享，我们今天通过层层探讨真正的走进了平日里很少关注的胸腔世界，也一步步打破了长久以来根深蒂固的健康误区。这些看似平常极易被我们忽略的细微瞬间，恰恰都是身体发出的最真实的健康信号，也藏着守护生命质量的关键密码。
1: 胸腔承载着生命最基础的呼吸与律动，唯有放下侥幸，破除偏见，主动认知，科学防范，才能真正把健康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
2: 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说环节了。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高树庚医生。作为一名在胸外科临床一线深耕了30多年的医生，今天啊，我很高兴和大家聊一聊呼吸这件小事。大家可能觉得一提到胸外科，话题总是特别沉重，什么肺结节呀、肺癌呀等等一些严重的疾病。但今天呢，我想分享一些不一样的，我们怎么用减法和加法来治病的同时维护大家自由呼吸的权利。在100多年以前，一位美国的胸外科医生首次为一位妇产科医生实施了左肺上叶的鳞癌全肺切除，患者术后生存了长达30年。这个手术证明了

0: 足够的肺切除可以治愈肺癌，也开启了肺癌的根治性外科之路。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治疗肺癌往往意味着一个巨大的创伤。虽然彻底切除了肺癌，但医生不得不切掉患者的一整侧的肺，或者连同病灶伴随的是长达15厘米的大切口，有时候甚至还要撑开、切断，甚至切除肋骨。患者术后有剧烈的疼痛，恢复期非常长，有的长达数周甚至一个多月的时间。因为疼痛，患者根本就不敢咳嗽，不敢咳嗽导致分泌物就不能排出，所以造成了肺部的感染呀、肺部张呀，肺功能当然也就大打折扣。术后爬楼梯都变成了一件难事，都会气喘吁吁。我至今还记得我年轻的时候管的一位患者，他拉着我的手说，手术成功了，我怎么觉得不会喘气了呢？其实是因为手术巨大的创伤给他造成了很多的不适。那一刻我意识到，外科医生啊，不能只追求我把肿瘤给他切干净了，更要思考切完之后患者怎么能活得好。幸运的是，随着医学的进步，我们的手术技术不但突破微创的极限，做着精妙的减法。首先是切口，从15到20厘米的大切口变成了2厘米、3厘米，最多4厘米的小切口。通过胸腔镜技术，高清的摄像头就能在小的孔里完成过去需要大开胸才能做的复杂手术。患者术后第一天就能下床，2天到5天就能出院。其实手术的减法更深刻的变化是怎么样缩小切除范围。过去肺癌无论它的位置啊、大小啊，肺癌手术都需要切除至少一个肺叶。如今越来越多的早期患者有机会通过一部分肺叶就能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我们在2014年率先提出了解剖性部分肺叶切除术的新理念，发现很多早期肺癌根本不需要赶尽杀绝呀。我们的肺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过去一根树枝生了虫子，往往把整个大枝砍掉。现在沿着血管或支气管的走形，精准找到病变所在的那一小枝，只切除掉坏掉的部分，让其余的大树继续繁茂生长。因为术后5年的患者去年还参加了马拉松的半程跑，他说呀，他的目标不是要跑出多好的成绩，而是证明自己和健康人一样能够自由地呼吸。这就是微创外科的魅力，用最小的创伤换取最大的生机。说完了手术台上的减法，我们再聊聊治疗策略上的加法。在过去，很多局部晚期肺癌在确诊时，肿瘤已经侵犯的重要的血管甚至无法切除。当家属听到不能手术的时候，就以为被判了死刑。但近年来创新药物，特别是免疫靶向药物的飞速发展，给这类患者带来了曙光。早在2017年，我们团队就率先在国内开展了肺癌新辅助免疫治疗的探索。在这一模式的加持下，原本不能手术的患者通过免疫治疗药物让肿瘤变得缩小，转移的淋巴结不见了，甚至淋巴结的转移 让我们在术后切除标本，根本看不到再有肿瘤。也就是说，把一个原本不能切的肿瘤，变成不仅可以切，而且可以切得净的肿瘤。临床实践也证实了这种综合治疗模式提高了手术的根治率，但更重要的是，它延长了患者的生存。除了药物和手术的配合，现代科技也为疑难杂症提供更多的解法，比如说人工智能辅助的 CT 三维重建技术，它能够在几分钟内把一个复杂的手术的位置精确地定位于立体的 3D 模型之上，能够精准地标出肺结节的位置以及它和周围各种血管的毗邻关系。这张清晰的作战地图让我们在术前就能够推演这个结节在什么位置，它周围有什么样的结构，我们可以提前就能够算计好路径，术中可以按图索骥，从而使手术变得时间更短，更加精准，也更加的从容。我们很多的物理治疗技术，比如说消融术，通过一根细针直接达到肿瘤的内部，用热能量或冷冻等技术杀死肿瘤，患者甚至都不需要进手术室了，在 CT 的引导下就能完成。这项技术让很多的多原发肺癌手术加上消融这种杂交的治疗方式完成多原发肺癌的治疗，也可以使高风险手术患者不能手术有了更多的新的治疗选择。手术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则让医生可以借助 3D 视野和灵活的机械臂，在狭小的胸腔内完成极其精细的游离与缝合。因为它的灵活超出了我们专家的手腕的灵活性，它本身可以难以注解的一些很深部的病灶或复杂的血管神经分离变得游刃有余。术后复发转移是患者特别关心的一件事情，过去只有通过复查 CT 啊 X 光啊来检测，但是有了分子残留病灶的检测技术，它能够在那些传统影像学还没看到的复发转移病灶就我们精准的识别，一管血可以判断是否复发转移。所以这项技术呢，术后帮我们精准识别真的是潜在治愈呢，还需不需要辅助治疗呢？它避免了不必要的过度治疗。如果没有这些微小的残留，我们可以手术就结束了治疗，这比影像学提前几个月预警复发转移的风险，为临床及时干预抢下了宝贵的时间窗，更进一步延长了患者的总生存。回顾一下这30多年的从业经历，我最大的感悟是，医学从来不是冰冷的器械，而是充满温度的人文关怀。现代医学治疗的不是病，而是一个病人。我们在治愈病灶的同时，还要让人活得更健康、更阳光。因此，在我的职业生涯中，遇到过太多因为恐惧而延误病情的患者，也见证过因为新技术而绝处逢生的奇迹。从传统的大开胸到如今的单孔胸腔镜，从单纯切除病灶到如今的全周期精准管理，胸外科每一次变迁、技术上的飞跃、综合治疗的提升，都是对患者生命尊严和生活质量的捍卫。作为医生，我们不仅要关注片子上的阴影，更要关注阴影背后那个鲜活的人，他的恐惧，他的求生，他的要为社会做贡献的欲望，激励着我们不断追求 新技术，追求不仅是生存期的延长，更是生活质量的提升。希望每一位走出手术室的患者都能像常人一样自由地呼吸。未来我和我的团队将继续在胸外科领域深耕，探索更精准的微创技术，更前沿的综合治疗方案。我相信随着医学的不断突破，胸外科疾病将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高山。谢谢大家，我是高树庚医生。
1: 好，非常感谢医生的精彩分享，让我们破译了胸腔隐秘的健康密码，认清误区，学会自查，科学筛查，读懂身体的每一次细微的呼吸信号与疼痛预警，用心守护我们的胸腔健康与生命呼吸。那接下来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健康中国行环节。
2: 传统开胸手术让高龄心肺薄弱患者望而却步。
3: 常说的肺癌实性级的这种，可能要切个肺叶，或至少要切个肺段。
2: 一根细针如何实现近300度冰火温差沙流？
3: 你看它有非常极端的低温，-196°C，高温可以达到85°C，300度的这个温差。
2: 新技术相对于传统消融，优势在哪？
3: 它复温的时候有一个止血的功能，做冷冻也比较安全。
2: 20年实验室攻坚，斩获国际传热学界顶尖奖项。
4: 所以我们的目标不是说只是研制出一台设备，而且是不断的推陈出新。
2: 广告之后更精彩。
5: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6: 用50年实现让水花消失的梦，用90年探索植物滋养生命的路。时间铸就信赖，安利纽崔莱。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谢谢谢谢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咱俩就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8: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19: 大家好，我是高泽民，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肺癌是胸外科最常见也是致死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一直威胁着国人的健康。很多早期肺癌患者本有机会治疗，但是不少人却因为年纪大，心肺底子差以及肿瘤的复发多发等问题，导致没有办法接受传统的外科手术。今天有一种微创技术，温差跨度近300摄氏度，仅靠毫米级的微小窗口就可以解决这部分患者的诊疗难题。那么究竟是一项怎样的技术呢？咱们接下来就一起去了解一下。
20: 早期肺癌首选外科手术治疗，却存在诸多现实诊疗难题。高龄且合并心肺基础疾病的患者无法耐受胸腔手术，多发病灶如若完整切除，会大幅损耗残存肺功能。晚期转移患者仅能依靠放化疗保守医治，副作用明显且难以彻底根除病灶。
3: 特别说一般得肺癌的病人可能就年龄比较大，就不是说所有的病人都能耐受切掉一个肺叶，如果做不了外科手术做消融，它的损伤更小，但是效果是能接近它吧。常见的有射频消融、微波消融，还有冷冻消融。射频和微波通过高温烧把肿瘤杀死，冷冻消融就是从低温冻把肿瘤给冻死。你像高温烧肿瘤，有些位置可能不太适合，就是比如说贴的胸膜比较近啊，临近膈肌啊，这种位置你要高温烧把那个烧到胸膜的病人会疼，可能局麻下没法完成，所以做全麻，但全麻肯定有相应的风险。 但是冷冻不一样，它冻到胸膜的。

0: 这个位置病人疼痛刺激很轻微啊，几乎没什么感觉，就直麻下就能完成。再一个就膈肌，你这高温烧把膈可能烧穿了，比较危险。
1: 目前临床消融分为高温冷冻两类，高温消融可杀灭肿瘤，但易灼伤周边器官。传统的冷冻消融损伤小，但冷冻之后温度恢复耗时久，手术效率偏低。单一的消融方式均存在诸多短板，那怎样才能兼顾安全与效率，让困扰患者的肺癌得到手术治疗呢？今天一套国产微创诊疗方案给出了巧妙而具有创新性的解决思路。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一探究竟。
2: 先给大家介绍介绍，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技术呢？
3: 它真正的这个作用其实是一根探针，它可以实现这个非常的低温或非常的高温，就像冰火两重天。看这么一个就不到两毫米的这个探针，它可以达到就300度的温差，
4: 零下196度，
3: 高温可以达到85度，甚至更高。低温的话，可以把这个肿瘤给它冻死，那高温的话就把它杀灭。那么低温和高温合在一起，实际上也是一种符合这个消融的这个探针。
1: 为了实现对肿瘤的彻底剿灭，中国科学家超越了以往单一性冷冻治疗或高温消融的模式，在国际上率先提出了先冻后热的复合式消融模式。冷冻让肿瘤细胞形成冰晶，破裂死亡，同时释放抗原；高温则彻底灭活残存细胞，并有效封闭真道，防止出血和肿瘤种植转移。研究证明，近300摄氏度的超宽温差在肿瘤内部产生巨大热应力，杀伤力远超单一冷冻或加热。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科学家要攻克重重难题。
3: 我们知道现在有的设备它就是国外进口，有的要利用到一些这个稀有的这个，而且这些气体其实中国是很少的，比如说像氦气啊等等啊，所以比如说我们进口了这么高端的这个医疗装备也都非常昂贵，那么如果一旦没有这个气体的供应，或者说像断供，那我们的治疗就没有办法。而且这些由于气体它非常稀少，所以它的成本是很高的。对于中国这么一个肿瘤，你看现在一个庞大的人群，有没有就是说性能又特别好，然后同时还能够把成本降下来，这是非常重要的。
1: 为了打破传统肿瘤冷冻治疗设备的垄断局面，刘静教授团队历经多轮实验，反复摸索，最终选定储量充足、低温性能优异、取材便捷的液氮作为制冷介质，从根源降低治疗成本，服务大众。那么这根特制探针究竟是如何完成肿瘤病灶消杀的呢？
3: 这个其实是一个形象的，就展示这个治疗的过程。这其实形象的就代表它的这个冰球。实际过程里边是探针是介入到人体里边，然后这个肿瘤部位相当于这个探针进去以后，我们刚才看它的降温是在这个探针的前端，所以随着它的降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冰球还是逐渐的长大。所以这个其实是用水凝胶做成的这个试验的这个材料，这种材料它跟组织的这个物性是比较接近的，是可以模拟载体的这种手术过程。所以现在看到这个冰球，其实就是可以看到一些相当于是在肿瘤内部的这个大冰球，
2: 就相当于我把这个肿瘤给它冻住了。
3: 对，冻住
2: 包裹起来了，
3: 致力于癌外实现了这个消融，它最后的话组织就把它降解掉，而且只在这个区域。
2: 所以大家其实应该挺好奇的啊，这看起来像一个金属的材质，那为什么我这个温度就能控制在这儿？
3: 所以沿途是做了非常好的这个节热的处理，这个里边有很多的工艺，我们要确保足够的冷量或热量只在尖端释放出来，就我们复温立马它的温度就可以达到甚至80度，所以这个拔针是非常方便的。单一的冷冻探针你扎进去以后可能半个小时还不一定拔得出来，所以对于这个手术的这个实施是非常带来极大的方便。
2: 我现在有这个直观的感受了啊，这个神奇之处就在于它可以迅速的到达指定位置来完成横跨300摄氏度温差的一个治疗方案，而且同时保护我的健康组织，这是它非常独特和神奇的一点。
3: 对，而且沿途的这个如果是有血管的话，它可以进行一个封堵的过程，避免这个肿瘤细胞的
2: 高温就可以把血管封，
3: 包括避免这个出血啊。
1: 正是这项技术让众多胸腔肿瘤患者重获治疗希望。 目前这项技术已在全国280余家医院投入临床使用，手术总量突破3万例。凭借这项原创突破，刘静教授拿下国际传热学界顶尖奖项威廉伯格奖。
2: 以原创科技守护全民的肺部健康，这也正是健康中国建设里科技为民最生动的实践。
5: 那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科学诊疗如何守护胸肺健康，
6: 筑牢日常健康防线，在提升全民胸肺健康认知的同时，也增强了大家科学防病安心生活的信心。
5: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的谢介鼎博士，为我们带来一套改善胸闷气短、锻炼呼吸肌、养护胸廓与肺脏功能的护胸操。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7: 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谢继鼎。在中医理论中，胸廓为上焦，内藏心肺，是我们脏腑功能的主导中枢，因此我们日常需要注意养护胸腔。接下来我将教给大家一套简单的中医导引运动方法，帮助大家调理胸廓活动度，调节心肺功能。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第一个动作，山字扩胸。该动作通过扩胸运动，帮我们缓解长期因为久坐伏案引发的胸壁紧张，帮助我们调节心肺功能。首先，身体松静站立，左脚开步，与肩同宽，两臂侧起，掌心向上，向后扩胸，吸气，好，呼气，继续扩胸，好，呼气，继续吸气，扩胸，呼气，好，接着两臂呈山字，掌心向外，继续扩胸，一、二、三、四，好，下落，还原收脚。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二动作，两手托天理三焦。该动作出自传统导引术八段锦，可以帮助我们交通上中下三焦，调节心肺功能，改善膈肌活动。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首先，身体松静站立，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捧腹前，两手交叉，上托，翻掌，上撑，略停，下落，继续屈膝下蹲，掌捧腹前，交叉，上撑，翻掌，略停，下落，还原，收脚。好，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三个动作，鸟戏。该动作出自传统导引术五禽戏中的鸟戏，通过模拟飞鸟展翅，帮我们缓解肩胸背肌肉的紧张，从而调节肺部的通气功能。首先，身体松静站立，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捧腹前，好，重心移到右脚，展翅，提膝，好，下落，继续展翅，提膝，下落，还原，好，反方向，展翅，提膝，下落，还原，展翅，提膝，下落，还原，好，收脚，调匀呼吸。好，今天的运动处方练习结束，感谢大家参与。
5: 好，非常感谢谢继鼎博士为我们带来的今天的运动处方。那我相信如果大家经常练习的话呢，一定可以起到一个维持我们胸肺健康的作用。
6: 好的，也相信大家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关注到我们的胸肺健康，让我们一起重视每一次可能隐秘的胸痛，那科学的去应对，一起守护我们胸肺的健康防线。
5: 好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呢，欢迎您关注 CCTV 四全网推出的新媒体直播节目《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健康中国》，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亲爱的，
2: 人间烟火气，最是家乡情。
3: 欢迎来到我的第二个节选选爱，
4: 他们都很热情，然后给我很多美好的故事。
5: 我的金儿牌超家乡，
6: 欢迎大家
5: 一起来
6: 榆林来衡山，我用最好的衡山羊肉招待大家。

0: 的家乡在云南的香格里拉迪庆藏族自治州，你希望每个人就是有机会的话一定到我的家乡去看一看，真的是有雪山，有草地，有你想不到的美景。
1: 你到我的家乡你会发现整个人是众生于山清水秀之中，
2: 直到候鸟飞回一份来自草原的浪漫。
3: 原来蒙古族也可以这么温柔啊。
4: 我们一起去看看，千里江陵一日还，明天向阳光扬帆，中华好河山。
5: 家乡永远是我们心底每个游子最热恋的地方。

0: 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欢迎各位的光临，欢迎各位。人间烟火气，最是家乡情。家乡永远是我们心灵的港湾，无论走到哪里，

0: 对家乡的思念之情如影随形。
1: 真的是这样，想想看，家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承载着我们的成长记忆。只要一提到家乡二字，记忆就会缓缓地回到我们的身边。
0: 今天呢，我们便以家乡为主题，以家乡为桥，去展示不同的家乡美。
1: 近些年来呢，有一段陕北风味十足的唱腔火遍了网络。三根琴弦，一张板凳，当这厚重苍凉的唱腔一响起，让人直呼上头。让我们掌声有请陕北说书非遗传承人熊竹英。

水球三米田园，好政策让三姑姑面貌变。没醉了，那一道道毛粮，一道道船。看今天，一道道毛粮翠绿成片，一道道河川变水天。大棚里床与金床翠花花鞋，河船上的香满毛下过岁岁月。三苹果秋中白秋红叶叶，羊羔子冬雪雪冬白丝云团，老汉们全都开支了耶。嘿，这还是不是那道道毛粮，那道道船？看今朝

0: 声。
1: 欢迎熊竹英，各位听完之后感觉怎么样？
2: 歌词就是很带动我们去想象你的家乡是怎样的，身不由己的开始跟着你一起去进入你这个音乐的世界里边，我觉得非常有带动感，非常有感染力了。
3: 我感觉是一种浓厚的陕西的氛围，很少能看到一个人弹两个乐器，其实我觉得这个特别难。
4: 我想问老师一个问题，因为我以前打过快板，为什么把快板就绑在你的膝盖上呢？
0: 这种需要手脚并用了，其实对这个操作它的演员更难了，对吗？
5: 是的是的，这个就是多少被传下来的，打上这个板这个节奏感特别强。
0: 有熊竹英这样的艺人把祖祖辈辈留下来的陕北说书艺传承了下来，更重要的是今天的陕北说书在熊竹英的口中和手中越来越时尚了。有一个游戏我知道您给其中的一个角色配音配唱，
5: 是的，
0: 对吧？
5: 是的。
0: 哎，今天稍微给我们秀一段，我们来听一听，对一对，好不好？
5: 我简单唱两句。
0: 好。
5: 花不留八百里，曾是关外父老。
0: 是的，哇，其实背后的真人就是熊竹英。咱们这个是什么非遗，对吧？陕北说书，其实说实话，它的地域性是很强的。
5: 是的，
0: 哎，但是您却坚持把它传承了下来，为什么？
5: 主要是我自己从小爱好，之后从事了这个行业，虽然好多年就在那儿赚不来钱，我还家里种着地。放的羊，一边种地一边放羊，一边去说书。好多人说让我去改行，干个其他事。但是每当我要放弃的时候，我还是舍不得放弃我这把三弦，舍不得离开我这个行业。我们那个时候虽然那个圈子小，范围小，就在一个土窑洞里头，大冬天一窑洞人，我们在那儿说书，大家能认认真真听三个多小时，这么多人喜欢，才能让我们能走下去。我自己给自己定一个原则，是一辈子做好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
1: 择一业而终一生。
0: 最大的转变是不是在这个陕北说书成为非遗之后，你的舞台更广阔了？
5: 是，从2006年开始，陕北说书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了。慢慢我就感觉好多的场合能让你上舞台了，现在全国各地的大舞台。
0: 好，接下来我要给熊竹英一个新的任务，让更多的朋友知道陕北，你来介绍给我。
5: 我们陕北不但有好听的说书，还有很地道的我们衡山老窑古，很古老的博罗古堡，欢迎大家来榆林，来衡山，我用最好的衡山羊肉招待大家。
1: 谢谢，
0: 谢谢熊竹英，
1: 谢谢。

0: 迎额尔古纳乐队来先跟大家问声好。
1: 여러분들은상당히편안하고편안한大家好，我们是额尔古纳乐队。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情歌《候鸟》。
1: 是的，刚刚唱的《候鸟》这首歌呢，我们称它为这个我们蒙古族流行音乐的鼻祖，因为这是60年代创作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是一个很含蓄且浪漫的一个表达。
0: 那么反馈是什么？尤其是外国的朋友，他们能接受我们的这种表达吗？
1: 当然可以，因为好多朋友们对这个蒙古族的印象就是一个很粗犷这种一个感觉嘛。底下有一些观众留的评论说是，哎，原来蒙古族也可以这么温柔啊。
0: 我觉得大家今天能够感受到来自我们额尔古纳乐队通过这首歌曲表达的是一份来自草原的浪漫。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艾珠，现在在湖北因齐留学。今天我来到来奉献，大家跟我一起走。

0: 科普。
1: 你好。
0: 爷爷，西兰卡普是什么意思？
2: 西兰卡普啊，是我们土家话，把它翻译成汉语，就是我们土家自己。以前是专门讲铺盖面子，现在凡是土家自己呢，都叫西兰卡普。我们国家首批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我们很珍惜它，也传承它。
0: 家里几代传承人？
2: 我第四期，现在是第七代了，他是孙女了，我是爷爷了。
3: 你想要体验一下吗？
0: 好。
4: 在来访有一项国家级非遗难处，也是当地百姓最爱的娱乐活动之一。穿上漂亮的西兰卡普服装，大家跟我一起去看戏。
5: 好，好。
0: 邓老师，南剧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5: 南剧呢是地方小戏，我们这边以前老地名叫施兰府，所以叫统称南剧。
0: 啊，
5: 距今已经能有文献记载的有300多年了，融合了地方的像京河戏、汉剧、楚剧，包括京剧啊，都在我们南剧里面都有一定的融合性。我们是用的地方特色，就是我们的地方方言来演绎它，包括唱腔啊、念白啊，都是用的我们莱宋话啊，也就刚

0: 爱珠，你尝一下，这是我们来凤的特色，陈茶。
1: 哦，谢谢。
0: 好好好好。
1: 嗯，好喝。
0: 还不错啊。嗯。
2: 大家对藤茶的好奇心，我先往藤茶加工基地深度体验了藤。

0: 这是在我们这边呢，流传一句民谣，就是一口苦，二口甜，三口益寿又延绵。你看这个，它上面有一层白霜。
1: 嗯，它为什么是白色的？
0: 这个白霜里面富含的有二氢氧霉素、黄酮。黄酮的话是有抗氧化、消炎、降血脂、降血压的作用，被称之为我们土家族的神仙草。我们这边的老年人呢，都经常喝这种茶，都很长寿。

0: 就能粑粑呀，很有特色的，是玉米粑，也有荞粑、苕粑，有很多种。
1: 好吃。
0: 嗯，说这个叫做当地这个土鸡。
2: 这个水鸭子呢，它就是是当地自己老民自己喂的，和那个当地这个黄豆
0: 放在一起煮，也非常是有特色的。当地的酿豆腐，
1: 那我谢谢。
0: 自己种的豆子，直播推出来的，好吃就多吃一点啊。
1: 没有。

0: 方还有一项必不可少的娱乐活动，那就是跳白手舞。这是土家族的传统舞蹈，也是国家级非遗。跳舞还可以锻炼身体，延年益寿。
1: 爷爷，你跳舞多少年了？
2: 70多年了。我们这个地方的回忆基地，老老少少都会跳。我们几百年的时候，把我们的回忆文化永远传承下去。

0: 我们欢迎扎西顿珠。
1: 扎西顿珠唱的这首歌叫《川藏路》啊，大家要知道川藏路可是一条美丽的路，而川藏路呢也途经云南，云南可以说也算是你的家乡，对不对？
2: 就是我的家乡，哎，我的家乡在云南的香格里拉迪庆藏族自治州。
1: 那今天呢请扎西来，其实也是特别想让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眼睛里看到的家乡这么多年的变化。
2: 其实我是比较有发言权，是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是真的是在乡村里长大的。他们的地名的话我给大家念一下啊，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德清县杨拉乡的别武社，是在真正的只有就从山头上看只有十一户人家这样的一个社里长大的。
1: 那自打家乡通了这个川藏路之后，现在家乡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2: 其实是有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的。其实像我母亲是在跟我一个学校上海音乐学院，但妈妈那个时候这个假期要回家乡是要经历15天的，然后那个时候从这个德清县要真的要骑马，骑3天的马才能到我的这个家乡别武社。那到现在其实是最好了，现在我的这个家乡别武社的这个11户人家现在都到了这个迪庆藏族自治州的这个州府居住了，已经有他们专门自己的小区。对，这就是真的是眼看着的变化，
0: 这是川藏路变成的幸福路。
2: 是的是的是的，真的是这样。
1: 而且现在

0: 在迪庆啊，不光是家里人出来很方便，我们这些外面的朋友，包括外国的朋友，都会专程坐飞机到迪庆去看看香格里拉。那里不仅仅有五星酒店，还有超六星级的酒店。
1: 对对对、哎，你希望每个人就是有机会的话，一定到我的家乡去看一看，真的是有雪山，有草地，有你想不到的美景，真的。
2: 尤其是在幸福路上感受目前我们这种幸福的生活的时候，更是不能忘了那些铺路的人。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谢谢今天佳琪做客我们的演播室，谢谢，
2: 谢谢佳琪，谢谢。
3: 你到我们家乡，你会发现整个人是众生于山清水秀之中。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Yeah, you know?

登上舞台的是一位专业的越剧演员，近些年来他越剧新唱，为古老的越剧加上了新的流行元素，让越剧焕发着时尚的光彩。一起去感受江南水乡的吴侬软语。

0: 我们欢迎上海越剧院一级演员裘丹丽，欢迎，你好。
1: 谢谢。
0: 刚才这首歌曲确实是像盛楠之前介绍的一样，吴侬软语啊，就仿佛带着我们来到了江南。
2: 我就听着特别的入迷，虽然这个歌曲对外国人来说确实是有点难度，因为它不是纯粹的普通话，但是里面我好像听到了一首中国古诗
1: 啊。哎，你听出来了，
2: 是不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对对对对对，哇，你好厉害。我们的外国友人能够听出粤剧的念白，是唐代诗人张九龄的望月怀远。
3: 我也听到了，好像是苏轼的诗，对吧？
1: 哦，对，
3: 他是欲把西湖比西子，
1: 淡妆浓抹总相宜。
3: 因为我本身住在杭州嘛，所以我对这首诗比较了解。
4: 还有一个江南好，
1: 能不忆江南。
4: 哎，对对对对，
1: 谢谢谢谢谢谢。这是我们江南的风格，它是由粤剧戏腔，是我自己作曲的一首作品。我呢出生于粤剧的发源地浙江嵊州，我们家呢是四代人都是唱粤剧的，我觉得我的血液里面就是流淌着粤剧的血液，弘扬粤剧艺术是我终身的使命。到我们家乡你会发现整个人是众生于山清水秀之中，会像烟雨朦胧江南那样一幅画的感觉。我想写一首关于我家乡江南的作品，但是词上面呢我看来看去肯定没有我们古代诗人写的好，我就把古代唐宋名家他们写的描写江南古诗词把它给摘取了以后变成了一首作品。大家有没有听出刚刚的伴奏里面是有西方音乐的元素的？

0: 是
1: 有钢琴，
0: 有
1: 和弦，还有竖琴。
0: 嗯，
1: 我就是特别为了这个节目，我想通过这样一个中西合璧的方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希望我们国内外的朋友们能够多多来中国，多多来关注我们的中国戏曲、中国乐曲，也欢迎大家到浙江，还有像绍兴啊，像我们嵊州啊，还有像平湖啊，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城市。
2: 现在杭州就是我第二个家乡。然后浙江几乎所有的城市，包括就是小的像台州那样子都去过。我是2019年去了一次杭州，那个时候只是过来交换，然后我在杭州生活的太舒服了，我太喜欢了。当我本科毕业了以后，我想着去哪里读硕士的时候，我就没有考虑其他的城市，因为就是被江南的那个气息所吸引的。然后后来我妈妈来杭州找我玩了，然后我们在台州刚好我们路过一个粤剧的表演，他作为一个就是纯粹的不会讲中文的西方人，他说我们可不可以就是留下来看一下，我说当然可以啊。那个时候是冬天特别冷，我们在那里看着那个粤剧的表演，妈妈特别喜欢。
3: 我们知道粤剧呢在我们中国也有第二大剧种的这样一个称呼哈，传播地呢也是非常广泛的。那能不能这样，今天有很多外国的朋友给我们来一段地地道道的粤剧。
1: 国外有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我们中国呢有梁山伯和祝英台。我们说千金念白四两唱，我就来教大家两句念白，分别是祝英台和梁山伯的。可以上来我们一起尝试一下，
3: 谁愿意上来学学？
4: 有请
3: 演员，
5: 你们两个
3: 加油。
1: 两袖娇媚在夕阳有离离啊，哎，玉袖婉丽，
3: 他俩配合一下，
1: 英台先说
0: 两袖
1: 娇媚在夕阳有离离啊，我们两袖
6: 玉袖婉丽、
1: 哦、非常非常好、啊、
0: 谢谢。
3: 来，我们把掌声送给两位观察团的朋友哈，非常有勇气，
1: 特别棒。
3: 对，
0: 我一直想了体验了一下粤剧，所以就是非常高兴今天有了这种美好的机会。
3: 走到哪里我们都不能忘了我们的根，那就是我们美丽的家乡，也是你的家乡和你的家人赋予了你这样的粤剧天赋。
1: 对，
4: 这样好不好？此时能不能用一句话来推介一下自己的家乡？
1: 我用粤剧面白说吧，人美秋美景美江暖好，何不到江暖。
3: 现在啊，人确实在演播室没有到江南，但是心已经被你带去了。
4: 是啊，
3: 这就是浙江的传统艺术粤剧的魅力，所以也希望大家有一天能够到裘丹丽的家乡去感受江南文化的优雅秀丽。
4: 好，非常感谢丹丽精彩的演出，也正是因为有了大家共同的努力，具有中国地域特色的传统文化才能够更好的传播开来。
3: 现如今有很多外国的朋友来到中国，他们在这里学习生活，甚至把根扎在了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请到的这位美丽的土耳其的姑娘，她跟中国的湖北结下了不解之缘。
7: 我是李乐阳，生活在湖北的土耳其人。
8: 先要回答问题。
7: 我在玄恩执教。玄恩是我的第二家乡。这里有可爱的雪山，也有热情的乡亲。
9: 老师，你要去北京吗？
8: 对呀，你们要不要给我加油？

0: 我是刘洋，我来自土耳其。
1: 欢迎土耳其的朋友，这首歌曲怎么样，各位？
2: 棒棒的，
3: 漂亮，难以置信，这就是一个外国的妹妹唱的歌，因为确实你闭上眼睛完全分别出来，给你点个大赞。
1: 这首歌曲叫《告白气球》。说到气球，我在想你是不是因为想到了你的家乡的土耳其的热气球？
0: 对对对对，热气球真的很漂亮。And also 土耳其烤肉，土耳其冰淇淋。We have a lot of beautiful places, and also all cities have their own culture, also their own food. So I think in this place, China and Turkey also kind of similar.
4: 你有跟我们讲过说在你心里宣县就像你的第二家乡一样，为什么，跟我们讲讲这个故事。
0: 我觉得他们都很热情，然后他们给我很多帮助，然后给我很多美好的故事。 And also there are a lot of beautiful places to see. The food was really delicious, especially the fish. There is a fish street in there.
2: 我也有幸也参与过一个支教活动，也确实到那边体验到了当地的这个热情还有好客，就特别的漂亮这个地方。然后那边有一个特别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美食，就是烤鱼，特别的新鲜，有很多很多味道。
0: I really love there, I want to go there again and again.
4: 太好了，下面让我们经由一个短片，跟随乐阳的脚步到恩施宣恩县去看一看。
0: 大家好，我是李乐阳，欢迎来到我的第二个家乡宣恩，这是非常浪漫的地方，今天就带大家来一起逛一逛我的家乡，走。

0: 等地文化非常丰富，有一个神级非遗，就是土窖住的文龙连像。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为了更好地了解等地文化，我特地叫了山
1: and 县文化生态保护中心的堂主任来为我做节的。哎，你好，你好，你好，这个是不是莲香？
2: 对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宣恩最有特色的，叫滚龙莲香，一手执莲花烙，一手把莲香，然后的话加入了我们这个滚的一些动作，所以说形成了都有宣恩特色的滚龙莲香。

在睡眠还有一个神奇回忆，那就是主角爸爸同领悟。想不想知道这个悟道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起。

的美食数不胜数，有我非常喜欢的豆皮和粑粑，我会学了怎么做，大家来看看我做的好不好。这些漂亮的豆皮

0: 可以翻过来，然后三角形，
1: 再放点玉米浆，
2: 太好看，
0: 哎，这个好看啊。
2: 除了豆皮和粑粑，我最喜欢的全人的烤鱼，这一条街都是烤鱼，那我们一起去看看。

0: 欢迎。
1: Sean and the烤鱼，这是什么？
0: 我们本地的炸广椒，这个是冻水豆腐，这个是双椒口味，蛮香的。这个就是蒜蓉味，还有你像酸萝卜的呀、香辣的呀、土豆吃的呀、酸菜的呀，等等，啥都有。先尝一下嘛。
1: 哇，很好吃，真的很好吃。为什么这鱼非常好吃？
0: 因为首先鱼它是没有腥味的，它是我们本地的茶叶水，就是香香腌制。这个鱼嫩的原因它就是豆腐，千煮豆腐万煮鱼，这四种哪种好吃啊？
1: 我都喜欢，真的都是非常好吃。一定要来山恩吃烤鱼，
2: 吃完烤鱼必须要填一下，要有供水。饭桌和尚不仅可以欣赏到 Sean and 的美丽的夜景，还有好看的民俗表演。

0: 一定会如实随性。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祝福的掌声再次送给乐阳吧。我们希望这个美丽的姑娘在中国有着美好的经历，学业工作越来越好。
2: 好的，谢
3: 谢乐阳，
1: 谢谢。
3: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5: 妈，好香哎！
6: 有秘诀吧？
7: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8: 实在是香。
9: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家乡是黄色的，是黄土高原唱不完的陕北说书故事。家乡也是烟雨色的，那是江浙粤剧唱出的美妙乐音。无论是怎么样，家乡永远是我们心底每个游子最热恋的地方。
4: 家乡是一首永远不唱完的歌，
5: 一幅永远也画不尽的画，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书。美人之美，
3: 美美与共。
5: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再见，
3: 再见。

0: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1: 真好喝。
0: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2: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中央司令部十一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
1: 美中央司令部十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十一号19:15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一名船员失踪，船只因甲板起火不能继续航行。根据美中央司令部帖文，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多家伊朗媒体十二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布什尔省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多地当天遭美国袭击。伊朗新闻电视台十二号报道说，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用导弹打击了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该基地的战斗机维修保养中心和指挥中心被摧毁。革命卫队还摧毁了位于阿曼杜库姆港的美国航母后勤保障中心和加油平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早些时候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声明称，伊朗军方当天出动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袭击。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当天早些时候称，他们的部队正在应对敌方空袭。科威特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对其领土发动袭击，称此举是导致局势升级的危险行为。卡塔尔内政部称，卡塔尔拦截行动产生的碎片导致三人受伤。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表示，当天凌晨，三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导弹落入约旦境内多个地点，仅造成轻微财产损失。巴林当天三次拉响防空警报。
0: 当地时间十二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持续对伊朗武装力量沿海基地发动袭击，伊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第二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并使其停止航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十二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
1: 卡利巴夫在帖文中说，伊朗告诉过美国，要么信守承诺，要么付出代价。他还在帖文中配发了一张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款的截图。伊朗军方发言人十二号表示，美国方面应遵守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他称，美国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非法航道的干预行为加剧了地区不安全局势。伊朗武装力量将维护伊朗民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权益。这名发言人还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的目标清单

0: 正在持续更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以实力掌控霍尔木兹海峡，也将以实力维护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表示，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声明说，达尔强调，对话和外交依然是解决争端、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唯一途径。
1: 据阿曼通讯社11号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根据国际法达成必要共识。
2: 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双方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谈，结合近期事态发展，讨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等议题。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会谈覆盖两国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阿曼方面表示，希望伊朗与美国全面落实谅解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双方围绕备忘录第五条，就建立海峡船舶安全通行机制展开磋商。阿曼外交部披露，两国同意继续在技术与政治层面开展磋商。另据消息人士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阿曼已起草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方案，拟设置南北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方案显示，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维持战前自由通航条件，途经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需事先获得伊朗批准，但不收取通行费。该方案尚未最终敲定。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卡塔尔官员也参与了上述磋商，各方正讨论发表声明，推动全面开放海峡国际水域的中央航道，保障船舶完全自由通行。截至目前，伊朗、阿曼、卡塔尔官方均未证实美媒发布的消息。此外，据美国广播公司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方谈判人员并未前往阿曼参与此次谈判。美国技术团队没有现场出席，但会随事态发展与阿曼、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阿曼和伊朗6月23号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的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两国6月29号在马斯喀特就相关议题举行首次会议。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伊朗和阿曼分别位于海峡两岸。
1: 为何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还会屡屡冲突？双方的主要分歧在哪些方面？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从近期表态来看，伊朗始终如一。伊朗官员强调的是，海峡安全安排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方案执行，不会因为美国军事压力改变。这背后反映的是双方对海峡规则的根本分歧。美国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国际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削弱伊朗对海峡的控制。伊朗则不接受任何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在伊朗看来，美国以所谓船只通航事件为借口进行打击，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安排。分析人士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份谅解备忘录文本就存在大量模糊空间，其中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机制并没有达成明确的解决方案。对于伊朗而言，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关系航运安全，也关系到其地区影响力和谈判筹码。通过控制海峡，伊朗得以保持战略主动，与美国长期博弈与周旋。此外，回看本周伊朗这三轮的回应，其逻辑是并不惧怕冲突，试图恢复威慑平衡。面对美国袭击，伊朗并未选择降低姿态，而是迅速针对美国在海湾多国的军事基地展开反击，并警告如果美国继续攻击，伊朗反击范围将扩大。美国固然可以打击伊朗本土，但伊朗能够让美国在整个地区承担风险。不过，冲突再次升级之际，美伊双方的外交渠道并未完全中断，双方仍保留外交空间，但互信已经严重受损，这也给本应在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展开的技术性谈判蒙上了一层阴影。伊朗目前并没有表现出急于恢复谈判的姿态，这实际上体现了伊朗的一种判断：美国固然拥有强大的军事打击能力，但特朗普倘若长期

0: 期对伊朗维持军事行动也会面临成本，包括地区盟友压力、能源市场风险以及国内国际政治压力。伊朗认为自己的韧性更强，也相信时间会站在伊朗这一方。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十一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以军时刻准备应对任何进攻和防御局面。卡茨近日接受以色列一档播客节目专访时表示，以军收到明确指令，要为对伊朗展开一场全面军事行动做好准备。卡茨还表示，要把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做法推行到黎巴嫩南部。目前，加沙地带大部分房屋和基础设施都被以军摧毁。据以色列媒体十二号报道，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十一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方面确实向美方发出了警告，称有情报显示伊朗准备暗杀美国总统特朗普。
2: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十一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台采访时证实，以色列向美方通报了具体的暗杀计划。赫卡比还表示，伊朗长期反美的形势目前没有得到改变。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纽约邮报》采访时，否认了有关以色列提供伊朗可能策划暗杀他的情报的相关报道。特朗普说，没有，以色列没有提供任何有用的东西。自己长期以来一直位列伊朗暗杀名单前列，这一威胁并非近期才出现。但特朗普同时说，如果我出了任何事，美军将直接对他们发动前所未有的轰炸。美国《华尔街日报》九号援引知情人士的信息报道称，以色列与美国分享了新情报，这些情报称伊朗计划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过报道没有披露任何有关该情报的详细内容。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拒绝回应此事，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也没有立即回应媒体的置评请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的熟悉美国近期情报的消息人士称，以色列的这份情报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以方影响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决策的一系列努力的一部分。有媒体报道称，最近几周，由于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是否继续伊朗战事的问题上出现利益分歧，两人关系紧张。报道指出，内塔尼亚胡主张继续对伊朗发动全面袭击，并实现更多战争目标，特朗普则寻求结束全面冲突的途径，理由是担心长期冲突会重创全球经济。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消息，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九号通了电话，双方同意继续加强两国间的协调。声明还称，特朗普向内塔尼亚胡通报了美国近日在海湾地区的行动。
1: 据日本共同社等媒体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对此，一些日本媒体表达强烈质疑和批评。
3: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七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阿武威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对此，一些日本主流媒体表达强烈质疑，认为日本政府此举违背了和平宪法精神。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分析人士认为，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对菲出口大型军舰，可能产生破坏地区战略平衡、加剧地缘冲突风险的连锁反应。日本政府今年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五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抗议。
1: 再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消息。昨晚11点多，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

坦门登陆后，间隔不到一小时又在温州乐清二次登陆，给多地带来严重风雨影响。目前巴威的强度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截至17点已经移动到安徽省芜湖市芜围市境内，并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

0: 下午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安徽省池州市的平天湖，那这个湖也是池州市城区最大的一个湖泊。今天中午11点钟左右的时候，整个台风巴威是正式进入到安徽境内，这也是给安徽很多地方造成了持续性的降雨天气。现在这个雨还在下，但是明显比我们三个多小时之前到这里的时候雨势要小很多。这可能和很多人有一个不同的这个印象，因为很多人理解台风登陆以后，那应该会带来普遍性的降雨，但是台风进入到内陆以后，它的螺旋云系的这个是结构是被破坏的，所以那会给安徽带来这种区域性的降雨，也会导致这种降雨时大时小的这种情况。那其实我们现在这个降雨呢，虽然说它的降雨量比较小，但是它的雨力还是比较大的。我们来看顶棚的汇集的雨，顺着这个排水管下来以后，已经有很大的这个雨量。其实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在我的一旁的一侧，它就是长江。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工作人员正在对我们的这个排涝站的相关的设施进行检查。其实我们如果仔细看一下这个排涝站呢，它目前并不是处于一个全力排涝的一个过程，它只打开了一个闸，这是为什么呢？这也是因为在这轮巴威来临之前，我们这里的工作人员已经将这个提前进行了一个抢排。那原先平天湖的它的水位大概是在12.8米左右，但是经过我们这几天的持续性的腾空这个库容，目前这个已经降到了11.9米，预计腾空库容是在800万立方米。像我现在所在这个平天湖呢，它的地势又处于高于城区，而且直面主城区，腾空库容也能够挽留足够的这种汛情的空间。不仅是池州啊，安徽省大中型的水库腾冲汛线以下的库容是有11.2亿立方米。为了确保水库自身安全运行的同时，也是进一步发挥好拦洪蓄洪等防灾减灾的作用。那鉴于当前防台风的严峻的这个形势呢，池州市防止也是在昨天晚上启动了防台风应急，从3级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全市迅速开展危险区域的人员避险工作。目前池州市已经避险群众是超过1万人，设置了集中安置点有174个，保障群众有饭吃，有干净的饮用水，也有正常的网络信号等等生活需求。目前转移工作仍然是在持续的过程中。那受巴威的影响呢，截止到目前，池州市还有40多家 A 级景区已经全部关闭。像九华山峰景区，从昨天晚上到现在，累计的降水量是超过了110毫米。高海拔区域的阵风是达到了11到12级。那在闭园的期间，相关部门也是联合多方力量开展滞留旅客的排查安抚工作。目前已经各旅行社已经累计取消旅游团队是有67个，景区也是为1300余名的游客办理了退票的手续。
0: 受台风影响，昨天位于浙江温州雁荡山的大龙丘瀑布出现飞瀑倒流的罕见景象。当天在强风吹动下，下落的水流逆势上扬，大龙丘瀑布水流好像往天上飞。据了解，大龙丘瀑布位于浙江温州市雁荡山，瀑布单级落差达190米。为应对台风巴威，山东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山东省防止7月11号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目前仍然有效。
2: 12号下午，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呢就开始影响我省，主要的影响时段呢会在13号的白天到14日。我们省的中东部大部地区都会出现这种大雨以上量级的一个降水，东南沿海局地呢可能还会出现这种250毫米甚至300毫米左右的降水量。
3: 山东省防止要求各地各部门及时启动或调整应急响应，盯紧首涝小型水库、中小河流洪水和城乡溢涝点等重点部位。
4: 到11日14时，全省大中型水库已经腾出了近35亿的拦洪库容。
0: 昨夜今晨，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给多地带来强风雨，有些地方出现道路积水、人员被困、电力中断等情况，当地展开紧急救援和抢修。
5: 台风巴威登陆后，浙江台州临海一些村庄被积水包围。今天凌晨2点多，当地消防接到报警，村里一名男子被蛇咬伤，因积水为污无法外出就医，救

0: 护车也无法到达，急需消防救援转运。
1: 这水有点急啊。
0: 消防员驾驶冲锋舟火速抵达村口高地后，救护车已经在此等待。随后，伤者被安全移交医护人员送医治疗。据了解，受伤男子是被五步蛇咬伤，经注射血清治疗后已无大碍。前天凌晨，浙江缙云县大洋镇环湖村因暴雨引发道路塌方和电线杆倒伏，交通一度中断。当地立即组织应急力量，在塌方路段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劝返过往车辆。随后，道路抢通人员调来铲车等设备，切割清理倒伏的树木，同时扶正加固电线杆。经过一个半小时的作业，道路恢复畅通。受台风外围强风影响，昨晚福建福州市闽侯县山区的一处十千伏线路设备引流线脱落，线路突发故障，当地电力部门连夜抢修，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保障周边居民供电稳定。在此次应对台风中，国网福州供电公司全域落实24小时应急值守，依托无人机立体巡检排查沿海山区线路隐患，同步完成辖区离岸海岛人员物资前置住房，持续应对风雨带来的影响。
2: 作为授权管辖海域面积最大的省份，海南正在锚定向海图强，加快海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现代海洋产业集聚，培育海洋经济新增长点。今天的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我们去看看这片蓝色沃土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
3: 我现在是在海南的三亚湾海域，在我身后呢就是一处深海养殖网箱。在海南，像这样的重力式网箱有超过3000个，他们在海南3个多月的休渔期里保障了鱼类产品的稳定供给。其实这也是海南推动海洋渔业从资源依赖型转向技术驱动型的方式之一。不仅如此啊，现在养鱼呢也不再仅仅是凭经验拍脑袋，从投苗换网到日常喂养都有数据赋能，这也大大的提升了海洋传统产业的竞争优势。
4: 这份数据是2025年11月海南省海洋厅向养殖企业免费开放的海洋灾害预警监测数据，水文、水质、气象3大类20多项数据，养殖企业都能实时查看。
5: 没有这个数据的时候，我们都是靠员工每天去测。20几项数据里面，我们最多能捡到8项。自从分享了这些数据，对整个养殖跟疫苗啊还有预警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4: 数据的开放共享正在为一线养殖带来看得见的改变，而海南的目标不止于此。海南省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提出，要系统谋划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深海科技产业升级，从传统养殖到数字智慧养殖，一场深层变革正在海上铺开。
6: 我们希望我们不但能够形成数据产品提供服务，而且呢去构建基于垂直领域的海洋专业大模型，开展相应的这个决策分析，比如说投喂多少饵料啊，或者鱼有没有病害的一些告警啊，开展智慧养殖。
3: 海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提升优化海洋传统产业，推进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而建设中的关键一环就在于不断升级的现代化养殖设备。我现在就在前不久正式投产的新环一号上，这里也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半潜式综合性网箱养殖平台。从传统的养殖网箱到新环一号养殖平台，这正是海南深海养殖水体扩容的一个缩影，而这样的变化每天都正在发生。根据海南省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海南全省的深水网箱养殖水体将从2025年的913万立方米增加到2030年的1200万立方米。未来还会有更多像新环一号这样的平台加速向深远海挺进。
4: 规模扩大的背后更藏着海上养殖的产业质变。平台上创新配备了24个专业育苗池，一条鱼从孵化育苗到成鱼捕获冷藏，全过程自主可控，能持续向市场供给更优质的海鱼产品。台风来袭时，平台也能提前启动压载系统，下沉到安全深度，海上风急浪高，水下稳如磐石，为深远海养殖稳产保供提供了硬核支撑。
7: 我们也经历了摩羯、箭雨、摩羯台风17级的箭雨，在12级左右。

0: 们平台的话也是经历过这个台风的考验的，它是一个集这个休闲渔业育苗标苗养殖于一体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平台。
1: 从数据开放赋能到全产业链平台落地，海南的海洋产业正在经历智能化规模化的变革，向海图强也正在一步步从蓝图变成实景。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3: 据当地媒体报道，美国加州南部10号开始的山火发展猛烈，11号已蔓延至将近11平方公里。火灾起源于洛杉矶县北部拉诺镇，并迅速侵入洛杉矶天使国家森林，当地居民已撤离，目前无人员伤亡。洛杉矶有关部门称，尽管超过500名消防员已投入灭火工作，但加州近日的高温大风天气以及当地陡峭地形增加了控制火势的难度。截至目前，消防人员仅能减慢火势蔓延的速度，而无法彻底控制住。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中俄联演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中俄潜艇首次海上同框画面公布，此次演习有哪些亮点？美国对中方试射潜射战略导弹说三道四，中方批驳典型双标和霸权主义，美日等国无端炒作中方正常军事训练活动，是何居心？076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甲板全貌完整亮相，电磁弹射器阻拦索均已就位，四川舰距离交付入列是否已不远？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8: 联通之家，幸福到家，中国舆论场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
9: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最新疫情，最热话题，
1: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0: 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和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本周有哪些热点？下面请端端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1: 好的，全球热力搜，我们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关注的是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十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袭击了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集装箱货轮之后，美方已经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打击。那这是美军本周内对伊朗发起的第三轮打击行动。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称，伊朗做出了糟糕的选择，现在他们付出了代价。美中央司令部证实，此次打击行动是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下令。伊朗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二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另据伊朗媒体十二号报道，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美伊之间是否会爆发全面军事对抗呢？相关内容我们稍后将会深度聊。好，继续来梳理其他的国际热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十一号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表示，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将不再有义务履行伊方在该谅解备忘录框架内的承诺。据阿曼通讯社十一号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会谈，根据国际法达成必要共识。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十一号率团访问阿曼，双方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谈。据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十一号透露，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已抵达黎巴嫩，开始与黎巴嫩军方举行会谈，讨论制定相关机制，以落实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逐步撤军。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十一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当天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乌克兰军事基础设施目标。对打击的分析结果证实，该武器能够可靠突破西方提供给乌政府的任何防空或者反导系统。俄罗斯国防部强调，基辅据称防护最严密，乌克兰政府现在已经将全部的西方反导系统集中于此，而打击取得成功，证实了俄罗斯武装力量有能力可靠打击乌克兰全境任何目标。据悉，乌总统泽连斯基九号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已经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在政治层面达成了协议。好，继续来关注更多的热点内容。美国国防部十号公布了40份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文件，这也是自今年五月以来美国国防部公布的第四批相关文件。这批文件来自美国多个政府机构，包括14份文档、19个视频、4段音频和3幅图像，其中约半数文件出自2010年以后。在十一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4决赛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通过加时赛以3-1战胜瑞士队，由此本届世界杯开赛前国际足联排名前四的阿根廷、西班牙、法国、英格兰队齐聚四强。十一号，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演习阶段，中俄舰艇编队围绕援前救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科目

0: 展开演练。
1: 回答不实，人家跟他稳定。
2: 一组十八，
3: 一组十八，一组十八，导演好，
2: 报。
0: 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7月10号，长征十号以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标志着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性突破。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次级回收。截至目前，中国是唯一将这项技术用于实践的国家。再来关注极端天气，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11号晚11:20前后在浙江台州市的玉环坎门登陆，之后又于12号0点前后在温州市的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12号早晨5点，巴威已经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但中心最大风力仍有11级，提醒各位观众关注台风的动态，做好安全防范。总台记者亲历了台风登陆的整个过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就在今天晚上的23:20，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浙江台州玉环市登陆了。在现场我们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10分钟当中的一个风雨变化。在10分钟前，现场雨势逐渐减小，同时呢，浪的拍打的高度也没有那么高，甚至也没有那么急。可以来说，现在我们可以预判，那个时候我们估计就在台风眼的附近。而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的风雨逐渐变大，我站在沙滩的外侧，基本上都已经站不住脚了。
5: 联通之家，幸福到家，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马上进入今天的深度聊环节。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不到一个月，双方交火再度重燃。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3次打击，而伊朗则对美国在中东的一些目标进行了一系列打击。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等问题展开的博弈将会如何展开？来看一下总台驻伊朗首都德黑兰记者魏然所发回的观察报道。
6: 本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发生了3次军事交锋，前两次冲突发生在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大规模葬礼期间。目前在德黑兰街头，本周举行的哈梅内伊葬礼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仍在延续。葬礼期间，数百万民众参加悼念活动，伊朗官方将这一持续数日的活动视为展示国家凝聚力和抵抗意志的重要时刻。美军选择在这一时间节点发动攻击，被伊朗视为向其施加政治和军事压力。伊朗政府和军方随后多次表示，有打击就必然会有回应。不过在强硬表态之外，外交渠道并未完全中断。近期卡塔尔持续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展开斡旋，阿曼外长11号也与伊朗外长举行会晤，讨论通航管理机制。这反映出当前美伊关系的最大矛盾，双方仍保留外交空间，但互信已经严重受损。造成双方分歧的核心是20多天前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问题。这份文件原本被视为结束冲突、推动后续谈判的重要框架，其中关键安排之一是伊朗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以换取制裁缓解和经济空间。但协议执行过程中，双方出现明显分歧。美国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国际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机制运行，不接受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这也给本应在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展开的技术性谈判蒙上了一层阴影。伊朗目前并没有表现出急于恢复谈判的姿态，这实际上体现了伊朗的一种判断：美国虽然拥有强大的军事打击能力，但特朗普倘若长期对伊朗维持军事行动，也会面临成本，包括地区盟友压力、能源市场风险以及国内国际政治压力。伊朗认为自己的韧性更强，也相信时间会站在伊朗这一方。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0: 好的，谢谢记者。

0: 魏然发回的观察报道。我们现在来看这张图片，屏幕上展示的是伊朗方面最新公布的卫星图像，伊方称这是伊朗导弹击中的约旦美军基地。那据称呢，美军战机机库被毁。1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宣布用导弹打击了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该基地的战斗机维修保养中心和指挥中心被摧毁。另据报道，革命卫队当天早些时候还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
1: 所以说，王老师刚才在短片中我们看到呢，美军本周对伊朗发动三次打击，而伊朗也直接反击，直指美国在中东的一些基地等一些目标。美伊关系为何会急转直下？本轮互袭呈现出哪些特点？
2: 这一轮的互袭呢，实际上是在双方签署了所谓的谅解备忘录之后，进展到了大概要20多天的时间段里面进行的三轮双方的这样的这个互攻，这体现了双方的这种互信，实际上基本上是没有的，没有这种相互的这个信任。另外一个呢，就是海峡的管控权到底掌握在谁手中，这是这一轮引爆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这个节点。在这个冲突爆发之前呢，实际上在霍尔木兹海峡，就是它的分道航行制，一进一出，靠近伊朗那边是进这个波斯湾，然后靠近阿曼这一边是出波斯湾，这是个分道航行制。但打到现在，实际上出现了三条航道，那么两条是靠近一条是靠近这个伊朗那一边，那么有一条进一条出，那中间这一条呢，就是原来在冲突爆发之前进行的那一条，然后另外一条是靠近阿曼这一边，中间的那一条那个航道由于受水雷的影响根本没有办法来进行使用，所以实际上只有两条，就是靠近伊朗那边有一条进出的，靠近阿曼这边有一条进出的。在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靠近伊朗那边进出的基本上是伊朗的船，就是伊朗要求提前48小时备报，然后要交所谓的这种安全服务费，交通的这种管理上面的这个服务费，那边走的基本上是伊朗的这个船，大部分的船只走的是阿曼这边出去。那么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呢，这显然他自己的那条管控的这个规则不起作用了，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对违反这个伊朗这条管控规则的这些船只进行了相应的攻击。按照不管挂哪个国家的国旗，这个船基本上呢，最开始被打的这三条基本上就是三个海湾国家的这个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展开了这一轮打击，所以这一轮打击啊，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这个海峡的管控权来进行展开的。而这个管控权掌握在谁的手中，决定了后续谈判谁能够掌握这个主动权。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进行看，这一轮的这个交锋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这个后续在进行谈判，一旦要展开进行谈判的时候，到底是这个一个比较主动的态势到谈判桌上，还是一个被动的这个局面进到谈判桌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海峡的控制权掌握在谁的手中，实际上谁就决定了后续谈判可能会处在一个比较明显的这种优势的地位。那么这一轮的这个互攻呢，呈现出来特点就是美国打这个伊朗的军事目标，打沿岸的军事目标，伊朗就打这个海湾国家的沿岸的这些这个目标；美国打伊朗的纵深目标，伊朗就把这个约旦的这个目标进行相应的打击，打到了这个纵深区域。那么打击这个民生的这个目标，美国打击这个伊朗的这个民生目标的时候，那么伊朗来讲的话呢，没有采取对相应的国家的民生目标进行打击，但是对一些纵深目标和一些重要的指挥节点进行了相应的这个打击。而且在这个互攻的过程这个中间，美国是把这个军事打击和经济制裁的措施进一步的联系了，那么伊朗采取的措施就是又反击美国的目标，还对霍尔木兹海峡宣布这种长期的进行封控。所以这一轮的这个对抗就是一个针锋相对，美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伊朗就采取什么样的措施，美国打什么样的范围，伊朗就打什么样的范围。所以某种程度上，这就是决定了后续的一种常态。
1: 请问老师，刚才王老师也谈到了一个关于双方为下一步谈判争取筹码等等一些话题，我们注意到美方之前一个表态说仍以外交途径来达成解决方案为先，但是目前战火重燃，美双方是在为下一步谈判争取筹码，还是说目前美双方已经进入到新一轮的对抗之中了？
3: 我的判断是前者。尽管我们会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说他认为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了，那么刚才新闻当中也提到特朗普是亲自下令针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不管是美国还是伊

0: 伊朗其实现在都不愿意重启大规模的互袭，双方都避免进入到这种全面战争的状态。确实近一时期美伊之间在一周之内三次交火，相比于六月份的交火是有所升级的。我们注意到的是，当美国对伊朗进行打击的时候，打击的不仅仅是伊朗南部，也就是海岸或者沿岸的目标，而涉及到的是北部的纵深目标，打击了伊朗的铁路桥。而伊朗在反击的时候也在逐渐扩大反击的对象，从此前呢更多的针对的是巴林和这个科威特，到现在呢更多的针对卡塔尔、阿联酋以及呢约旦等一些相关的目标。从这个伊朗的还击当中是涉及到了更广泛的美军基地，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仍然看到双方互袭的时候目标的选择数量上基本是对等的。那么从伊朗的角度来说，对美方进行打击的时候瞄准的是基地而并不是海湾国家能源基础设施。而美国也看到上一周对伊朗来说应该说是非常重要而且是敏感的一周，从7月4日开始，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来举行葬礼，有大规模的悼念活动，而这个时候人员是非常密集的。美国没有针对人员密集的目标发动攻击，也避免打击此前美国认定的来自于伊朗抵抗阵线的一些有价值的目标，也在阻止以色列动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一些非常有意思或者说自相矛盾的现象，那就是一方面美国说这个协议已经终结了，但是呢在这个回合战方面又避免回合战无限的延续下去，是打了一个回合又一个回合。而伊朗的角度呢，尽管哈梅内伊已经明确地表示要为他的父亲报仇，但是呢伊朗的代表团由这个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又去了阿曼来进行谈判，所以呢谈判和威胁也是同时存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注意到后续形势的发展当中，恐怕呢双方一方面有所克制，在这个互袭当中点到为止，但另外一方面不管是为了谈判这个目标还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政治方面的筹码，双方呢又不甘示弱。从伊朗的角度来说，确实会看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问题，这是现在自己手中非常重要的筹码。刚才王老师也谈到航道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如果伊朗划设的航道通行的船只较少，更多的船只选择在阿曼方向也就是南部的航道的话，那么伊朗的管控可能会形同虚设，这是伊朗不愿意看到的。那么对于美国来说，海峡航运的问题不仅仅是伊朗会不会收钱的问题，收多少钱的问题，而是在后续谈判进程当中能不能更多的对伊朗施加压力，尤其是涉及到最关键的核问题，美国能不能得到自己要价的问题。所以呢双方在这个谈判桌上同样在交火当中仍然在激烈的博弈。
1: 好，感谢嘉宾的解读。我们注意到日前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向伊朗发出警告威胁，说不要试图暗杀他本人，已有1000枚导弹瞄准伊朗。通过短片了解具体情况。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若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命令已经下达，美军已准备就绪，且有能力在1年时间内事情延长，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表示，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美方同时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经结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方仍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技术性会谈也在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表示，伊朗渴望达成协议。
3: They have very little left,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They called a little while ago.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I just don't know if they're worthy of making the deal. I don't know if they're going to honor the deal. That's the problem.
2: 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诉求，但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此外，巴加埃当天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的违约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才过去20多天，但美国却不断违反其中各项条款。他还表示，美国发布取消与伊朗石油销售相关许可的声明，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也都明确违反了相应条款。近期，美国和伊朗之间硝烟再起，美军连续数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打击规模不断扩大。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此轮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规模约为6月底打击的4到5倍。综合各方消息，美军此次打击目标从伊朗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等军事目标扩展至后勤基础设施。作为回应，伊方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
4: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0: 相关的一些内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援引一个挪威媒体的一则消息。挪威媒体认为，特朗普的表态营造出授人以鱼的慷慨姿态，而事实是美军自身的库存早已说捉襟见肘，根本没有多余的库存继续支援乌克兰。
1: 好，那么话题呢，我们再请杜老师进行相关的分析和探讨。那么就在美伊双方展开激烈交锋的时候，我们注意到特朗普表示说，美国目前是同意同伊朗展开谈判的，但伊朗却拒绝，对此双方是各执一词。另外呢，还有我们注意到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啊誓言复仇，美国总统特朗普却警告不要试图暗杀他。双方此番表态释放出哪些信息？
4: 的确呢，从停火到交火，到所谓的谅解备忘录完全作废，时间呢的确很短。目前双方实际上聚集两个态度，打与谈。如果从双方的内部发言，包括公开场合表现看呢，都是其实不想打，其实想谈判。但目前在态度和角度方面有比较大的区别，比如谈不谈的问题，伊朗在试图争取主动，而且伊朗声称我没想谈。但美国声称呢，伊朗想谈，而且从态度上看，美国比伊朗要主动一些。所以，如果从谈判的进展，包括角度方面，美国的热情似乎更高一些。但伊朗由于目前很多协议没有被执行，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存在着较大问题，所以在很多方面相对冷淡一些。在打不打的问题上面，美国似乎占据一定优势。但目前看呢，美国推特朗普也在无中生有的进行立遗嘱，而且声称如果本人被暗杀或追杀，将会有大规模的火力报复行动。而如果把虚假的借口当成对伊朗空袭和打击的重要借口，说明呢这点并不存在。这里最核心最重要的是，美国和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能力有重大区别。伊朗凭借地理条件，凭借之前传统的风控态势，能够轻易地对海峡进行封锁。但美国远道而来，通过海上部署舰艇之前的封锁行动效果并不高。如果制造一个虚假的借口，比如说你要打我，要杀我，这样呢就可以形成所谓的军事压力。而且特朗普最近对伊朗的打击时间段又开始延长，说一年，像之前呢是短促猛烈。如果从之前的短促猛烈延长到一年，又说明呢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目前没有太好的办法。如果延续前40天的空袭行动、战争行动，包括消耗，美国无法承受。所以如果从特朗普一年时间完全摧垮伊朗这种态度去分析，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很有可能会成为特朗普总统的一场烂尾战争。所以双方的博弈，包括谈与打，下一步还会有更加激烈的动摇和发展。
1: 另外王老师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目前呢关于美伊双方到底是谁破坏了谅解备忘录，双方各执一词，对此您怎么看？另外呢，伊朗现在宣布无限期关闭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美国又会如何应对？
5: 在国际政治斗争中间，双方各执一词啊，这是一个常态，很少有双方能够在对某一个有争执的问题中间能够达成共识的情况，这种情况基本上是不存在的。肯定是对一个比较复杂的或者双方有尖锐对立的问题都是各执一词的。这一次为什么在谅解备忘录的这个执行这个问题上出现了这么大的这个分歧，而甚至引发了多轮的这个武装冲突呢？这是因为美国在这个谅解备忘录签署以及执行的问题上，它采取的一个策略叫基于表现的策略。所谓基于表现的策略是什么意思呢？通俗来讲就是走一步看一步，他是要看伊朗在这个履行承诺的这个基础上到底干了什么，是否来履行了相应的承诺，来决定下一步美国是否采取相应的行动。也就是美国设计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这个过程中间，他是要看伊朗是否答应了美国的部分条件，然后美国在采取是不是去放松制裁，是不是在其他的问题上可以让伊朗得到一定的好处。所以美国说得很清楚，如果说伊朗在这个表现上符合美国的要求，就可以得到一定的回报，就是经济上的这个回报。那么显然现在美国说它的逻辑是什么样的逻辑呢？他说要让伊朗承诺不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袭击，这是一个最简单的这个伊朗能够履行的一个这个承诺。 如果伊朗连这个他都不执行的话，美国认为那后续的问题就没有必要再谈了，后面会进入深水区，就涉及到核问题的再

0: 精英谈的时候，那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那是真正的深水区。在这样一个简单的这个问题上，只要让伊朗承诺不对船只进行相应的这个袭击，这么一个问题上，美国认为如果伊朗都不能够履行下去的话，显然双方就没有办法在这后续的这个问题来进行推进下去。这就是这个基于表现的这种策略美国所设计的。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这个问题就僵在这个地方了。美国是想通过让这个海峡自由的这个航行把油价降下来，某种程度上把伊朗手中的筹码打掉，而伊朗恰恰是要让海峡在他的管控之下，才能够在谈判中间伊朗能够掌握更多的这个筹码，这双方就僵在这个地方了。所以这就是双方各执一词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原因。那么至于后续，现在伊朗的宣布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永久的无限期的这个关闭，其实伊朗方面的这个词儿啊，它是留有后话的。今天实际上的这个情况，伊朗宣布以后，霍尔木兹海峡在南线靠近阿曼这一边正常的航行，仍然在进行相应的通行，并没有出现彻底的这个关闭的这个情况，仍然有船只走。而且伊朗讲的这个话中间呢，是他的话是这样来进行说的：海峡进行无限期的关闭，在没有进一步的通知之前，海峡是关闭的。这个话是这个灵活的话，假设过几天有进一步的通知呢，海峡的关闭就可以正常的这个开放了。所以仍然是在配合外交斗争。伊朗的这个话没有把话说死，没有无限期的关闭这一说，是在没有另行通知之前是关闭的。这本身给自己留下了外交政治斗争的一个非常灵活的一个窗口，所以仍然的还是在为后续的这样的外交斗争进行这个配合。那么美国某种程度上仍然是在看伊朗的继续的这个行动，仍然是以采取基于表现的策略来跟伊朗进行相应的博弈，就走一步看一步，所以后续的斗争会非常复杂。
1: 而在这个情形之下，以色列扮演什么角色同样引起大家的关注。近日呢，美国媒体报道说呢，特朗普不希望以色列介入到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担心呢会导致局势失控。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具体情况。
2: 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两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连日来美伊战火再度重燃，引发各界担忧。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共打击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基地、海军力量以及沿伊朗海岸线分布的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伊朗媒体称，9号下午，布什尔省多地遭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
3: 其中一次打击发生在布什尔核电站周边，这是伊朗与美国军事对抗升级过程中的一个危险动向。
2: 8号，美军则主要打击了伊朗阿巴斯港防空系统、格什姆岛指挥控制网络、西里克海岸雷达阵地等80个军事目标。面对美军连续空袭，伊朗迅速展开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公布打击视频，视频内标有为哈梅内伊报仇的字样。革命卫队称，当天分2轮向地区内的美军目标发动打击。第一轮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军驻科威特巴林等4处军事基地，第二轮向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约旦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发射10枚弹道导弹。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向以色列再次发出警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10号发表声明说，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以色列绝逃不脱报复。对此，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发文回应称，以军时刻保持高度戒备，以做好应对任何进攻或防御局势的准备。然而，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2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政府不希望以色列介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报道说，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
4: 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最新的一则表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单 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告诉过你们，要么信守承诺，要么付出代价。

0: 他在帖文中还配发了一张医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款的截图。医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款主要涉及到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的安排。
1: 所以说接下来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将会如何展开，本轮获悉中双方呈现的特点是放出哪些信息，下面呢我们有请杜老师一步打平前结合相关的动画为我们做一个详细的梳理。
2: 随着特朗普声称谅解备忘录终结，双方的互信行动又开始加剧，特别是针对不同目标的攻击行动和之前的科威特巴林正在向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约旦等五个国家展开。所以周边基地再次成为在中东地区伊朗导弹的人质，而且对于指挥中心包括舰艇维护中心以及呢 MQ-9无人机的机库都进行了攻击。如果重复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伊朗感觉自己的导弹无人机能够完成类似任务。另外呢，双方的矛盾也在加剧，特别是在谅解备忘录中美国人反悔的一核问题，美国目前呢要重新谈。第二呢，是弹道导弹问题，伊朗也不同意谈。所以双方如果围
0: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和点评。那么小辉老师还有个问题，美方为何选择此时要求以色列啊撤军，做出这样的一个安排？另外呢，有媒体报道说内塔尼亚胡还是主张继续对伊朗发动全面的行动，以实现更多的战争目标。以色列下一步会单独发起对伊行动吗？
1: 说到这个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问题，我倒不认为呢当前是一个所谓重要的时机。也就是说，当美国和伊朗在一周内三次交火这种情况之下，美国是要更多的施压以色列来控制局面，或者说呢美国通过这种方式向伊朗释放一些积极的信息。其实呢，近一时期关于以色列撤军的问题，这更多涉及到的是6月26日美国、以色列、黎巴嫩三方达成的一个框架协议。基于这个协议呢，本身以色列应该做出一些动作，那么现在以色列确实部分的在试图回应美方的诉求，进而呢是要把球踢到伊朗脚下。或者我们更直接的说，正是因为近时期美伊之间关系再次紧张，军事行动升级，以色列认为自己可能会抓住机会。说到此前达成的三方协议的框架，其实呢写的确实非常清楚。那么后续关于以色列撤军的问题，是要从这个黎巴嫩南部，尤其是以色列已经认定清除了真主党一些军事设施的一些小范围的地区来进行撤出。当然撤出之后呢，以色列也明确这些区域呢不能让真主党再次控制，而是要交给黎巴嫩的武装部队。对于这样的一个动向，是后续谈判进程以及推进相关进程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黎巴嫩政府的反应非常真实，说以色列你做了再说，后续才会谈判。而这个时候以色列更多强调的是真主党的威胁并没有完全清除，那么对于解除真主党这个目标，以色列不会放弃，也一直在强调在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建立的安全区。以色列现在呢即使做出一些回应，撤出小范围的区域，也不意味着会完全放弃。这个时候呢更多指向的是伊朗还在支持真主党，包括以色列认为如果美伊推进后续的谈判，那么美国在解冻伊朗资产以及向伊朗提供多达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方面，那么无异于呢一方面强大伊朗的能力，而另外呢伊朗会把这笔钱，把这些钱用作支持地区武装，是伊朗的代理人，认为呢是对以色列的安全环境造成更大的隐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仍然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仍然是伺机而动。那么说到以色列是不是会

0: 单独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现在呢，对以色列来说，当然更优的选项还是要配合美国，跟美国发动联合行动。确实我们看到，当特朗普说他认为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的时候，以色列立刻发布消息称已经在和美国的中央司令部来讨论后续联合军事行动的一些计划，似乎急于推进军事行动方面的一些进程。而另外一方面呢，以色列认为当美伊谈判非常脆弱的时候，那么不排除后续美国会失去耐心。当然呢，如果以色列单独发动军事行动，在空中加油等方面还是希望美国提供支持，但是呢，如果能够和美方联合发动行动的话，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说，这是更大的战略目标。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今年2月10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访美之后，那么后续美以开启了军事行动，现在的内塔尼亚胡又要访美，这会不会是一个转机，或者说呢成为一个危险的转折点，仍然有待观察。
1: 好，感谢小辉老师的分析点评。下面把视线转向俄乌，来关注俄乌冲突。近一段时间呢，俄乌双方分别加强对对方的纵深目标的袭击力度，高频次的远程无人机袭击成为显著特点。当下哪方掌握主动权呢？来聊通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设施及乌军实施了一次密集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部门11号凌晨称，俄罗斯使用弹道导弹对基辅发动密集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境内及被俄方控制地区的多处目标实施打击，目标包括炼油厂、石油终端、油库、天然气凝析油加工企业，以及包括油轮在内的共18艘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以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战争能力。此外，当地时间9号夜间，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在亚速海发动了一场针对俄罗斯海上能源运力的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指挥官罗伯特·布罗夫迪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称画面记录了亚速海油轮遭袭过程。在亚速海发动海上打击的同时，乌克兰无人机还跨越数百公里，对俄罗斯腹地的油库设施发动了同步袭击。近期，乌克兰不断攻击俄罗斯境内的能源基础设施，试图借此削弱俄能源供应和石油收入。
3: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Кобзева тоже следует учесть, и как можно быстрее развернуть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работы и малого и среднего бизнеса п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у нефтепродуктов, сделать все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все у нас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ло нормально.
2: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据路透社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在政治层面达成协议，但技术细节工作仍有待推进。泽连斯基还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关于无人机协议或联合生产无人机的谈判正在进行中。
1: 好，刚才也了解到，泽连斯基说呢，乌克兰已与美国就爱国者防空导弹的生产达成部分协议。来看外媒有何观点。
0: 我们来关注挪威通讯社的观点。他们认为，特朗普的表态营造出授人以鱼的这种慷慨的姿态，而事实呢是美军自身的库存已经是捉襟见肘，已经没有多余的库存再支援给乌克兰了。
1: 杜老师，从给武器到给产线，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是否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另外呢，结合刚才外媒的一个观点，美国此番行动到底是援助还是套路呢？
4: 的确，特朗普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像之前对泽连斯基主要是埋怨，但目前呢是表扬他做得很好。在武器援助方面，之前呢是输血，现在是造血。如果从给导弹到给产能发生变化，我感觉美国估计有几个方面考虑。首先是弥补自身导弹制造数量的不足，按照美国目前在多点使用爱国者导弹，美国无法提供现成的装备，而且根据产能分析，一般是在600到620枚，2025年交付了620枚爱国者，2027年准备提高到650枚，按照长期目标

0: 2030年才提高到1000枚，所以按照目前这个产能，要同时满足在海湾地区大规模作战、援助乌克兰以及其他的订单很难完成。那如果慷慨地说你自己造吧，这样呢就可以形成乌克兰独立制造导弹，或者和日本联合生产爱国者导弹，这样爱国者导弹的产能对于美国的软囊羞涩似乎能够形成某种平衡。第二是控制乌克兰，如果泽连斯基最想的爱国者导弹能够让自己生产，但美国还会掌握核心材料、核心技术，能造多少、能造多久依然是美国说了算。所以通过防空导弹，爱国者一条锁链可以对俄乌局势，特别是乌克兰一方强化控制。另外呢，就是延长冲突。按照目前乌克兰的急需，就是缺这个反导拦截的装备，这样可以对抗俄罗斯导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攻击。那如果现在有了美国援助，有了美国的慷慨，这个冲突一两天停不了，对双方所设定的谈判桌有可能离双方过于遥远。所以通过一种武器装备核心技术的向乌克兰的开放，可以对整个冲突起到重新控制和延宕效果。
1: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点评。近日中俄两军在青岛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画面超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场的画面。
2: 7月11日，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演练阶段，中俄舰艇编队围绕援前救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科目展开演练，双方在高效协同中深化互信，进一步提升了联合作战能力水平。
3: 现在呢，我正跟随我方海军编队指挥舰开封舰航行在黄海某海域，执行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任务。
2: 本次联合演习不设固定脚本，根据战场态势、水文气象等因素联动展开，科目组织灵活，协同要求高。参演兵力采取混合编组模式，依托海、空、潜多类平台搭建全域一体化作战体系，有效检验双方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联合侦察预警、指挥协同和火力打击能力。
4: 雷达控制，雷达跟踪稳定，
5: 一组十八，
4: 一组十八，一组十八，导演
5: 报
4: 报。
3: 中俄舰艇编队正在展开的是对海面目标实施联合核攻击，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主炮正在对海上目标进行精准打击。
2: 在防空反导演练中，中俄双方舰艇分工明确，密切协同，发挥各自武器平台优势，在最短时间内成功抗击来袭目标，检验中俄海上编队联合作战能力水平。此次演习，双方派出兵力涵盖水面、水下、空中及保障力量，特别是潜艇和援潜救生船的参演，标志着两国海军协作从水面向水面加水下立体式战的深度拓展。
6: 此次联演，中俄海军参演兵力密切协同，沟通顺畅，配合高效，展现出了过硬的专业素养。
2: 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1: 中俄海上联合系列演习作为两国海军重要联演机制，经过11年的实践，已成为巩固发展两国两军关系、增进战略互信、提高联合行动能力的重要平台。
7: 我们的观众也非常关心这个话题，我们来看一下提问都集中在哪个方面。此次中俄海上联合巡演，老牌旗舰与新锐战舰齐亮相，都有哪些过硬的本领呢？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专家又怎么看这样的安排？好，我们请王老师来解读一下。
8: 这一次中俄联合海上2026这个演习啊，共出动了9艘各型的这个舰船，其中7艘是水面舰艇，2艘是潜艇。俄方这个出动的兵力呢，是以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为主，中方是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那么确实正像这个观众所提的这个问题一样，它是老牌和新锐的这个结合，这种结合呢恰恰体现出在海上的攻防和保障方面的这个组合拳，这种战力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俄方所出动的这个军舰中间，老牌的一个典型就是光荣级的这种瓦良格号的巡洋舰。那么这一个这个巡洋舰它是一个典型的航母杀手，它中间包括

16枚的远程的反舰导弹，另外，64枚的这种舰空导弹，还有一架这个卡两七的反潜的直升机。这在俄罗斯的海军中间是一个典型的针对大型水面舰艇，特别是。

0: 亚的这个部署，随后呢转到了太平洋舰队来进行相应的这个服役。这种这个潜艇呢，它可以发射口径的导弹，具有比较强的突防能力，也可以对海对地面目标进行突击。所以这个新锐的这个战力也展现出来强大的对这种敌人的或者是对手的这个水面以及陆上目标进行突防打击的能力。中方更不用说，中方出动的这个海军的这个舰船，包括055大驱、052D、054A 以及改进型的这个 AIP 的这个潜艇，特别是在这一次中间，还包括俄罗斯方面和中方都有这个远潜的救援舰，这体现了在这个综合保障力方面，实际上既可以保障水面舰艇作战，也可以保障潜艇进行作战。所以新锐战力和这种老牌的这个旗舰进行这个配合呀，展现出来的是一种海上的攻防和综合保障的一种组合拳。在演习结束之后呢，中俄进行了这个联合的海上巡逻，这对于这个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次在进行演习的过程中间，实际上是分三个阶段进行的，包括兵力集结、这个港岸的这种筹划，再转到最后的海上行动。海上行动中间包括联合的侦察、防空反导、对海突击以及其他的一些这个科目，在完成以后呢，进行一个关键海域进行这个战略巡航。那么这样的一个联合巡航啊，体现出来中俄的战略互信，同时呢也向这个对手发出了非常明确的这个信息，中俄决心维护二战的这种胜利成果，共同的去坚定的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1: 好的，谢谢嘉宾的解读。那么提醒大家，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中国舆论场的微信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接下来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为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我们来看关键词南海观察。十年前，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对菲律宾单方面提出的南海仲裁案作出所谓的最终裁决。然而，研究和实践已经证明，无论是原始动机、裁决程序，还是看后续影响，所谓的南海仲裁案都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7月10号，中国外交部表示，所谓裁决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2: 再度炒作，菲律宾外交部日前发表声明，再提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妄称该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要求中国接受并执行。7月10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所谓南海仲裁案，中国不接受、不承认。
3: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2: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专家指出，中国拥有南海诸岛的主权有一条完整的证据链。
4: 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开发利用并持续和平地管辖南海诸岛，大概在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中国人就已经在南海航行，并且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南海诸岛。二战胜利之后，中国根据具有国际法效力的一些国际文件，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等，我们收复了南海诸岛，并且之后呢，在南海诸岛进行了一些开发和管辖的行动。
2: 上世纪60、70年代，菲律宾开始逐步的侵占和窃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然而侵占和窃占来的岛礁，菲律宾却企图假借解释适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名来固化其非法侵占结果，继而否定中国对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不过专业人士表示，无论是在法律解释和适用，还是事实认定和证据采信上，南海仲裁案裁决的谬误都不胜枚举。
5: 那菲律宾通过这么一种包装的技术，仲裁庭通过配合菲律宾，对菲律宾的这个请求的这个配合，肢解了我们讲的把它南海的这个争端，它好像是涉及到公约解释的问题，但是背后触及的中国所排除的这个事项，违背了我们讲的接受国际司法、国际仲裁一个基本的前提，就国家同意原则。那中国没有表示同意，中国对这些特定的事项都做出了排除，所以说我们讲的它这个管辖权它是没有依据的。
2: 7月8号上。

0: 午，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了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得出结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且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菲律宾的非法行径也会带来多重危害。近年来，菲律宾一直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2026年4月，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今年更是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演，派遣约1400名人员和舰艇等全面参与实战演练。不仅如此，菲律宾还频繁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
1: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就是以南海非法仲裁案为炒作的这个抓手，推动外部势力介入南海，成为了南海地区安全最大的破坏者。那么菲律宾也成为了地区搅动局势的一个风险源，那么也没有被地区国家所认可，也成为了国际社会大家普遍认为的安全的破坏者。
0: 另一边，中国始终坚定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通过南海常态化警巡等维权行动对侵权行为坚决反制。此外，中国也坚持通过双边谈判解决海上争议，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排除干扰，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推动南海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
1: 那么我们这些年来在推动南海新叙事的构建，在我们推动下呢，南海成为了大家和平发展繁荣这么一个地方。那么我们和南海周边的国家以及和东盟国家推动我们把南海打造成为经贸交流的平台，人文沟通的渠道，也成为我们共同的家园。这是南海下一个时期将会迎来的更好的这个局面的一个基础，这是我们给南海以及南海周边国家提供的共同的福利，也是推动整个地区和平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
2: 我们再来看7月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有关国家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的声明。外交部在声明中指出，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来，不但没有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菲律宾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并为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题、搅动南海局势提供了借口，已经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
3: 小鬼老师，所谓裁决这样一张废纸呢，被美菲反复翻炒10年，那么菲律宾的一系列激进动作会对整个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产生怎样的影响？另外，菲律宾还拉拢频繁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又会催生哪些连续性的一些长期性的隐患呢？
4: 说到这个一张废纸被翻炒10年，那既说明了美菲就侵害中国的主权权益确实是无计可施，也就是说这一场闹剧、这一次的裁决并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目标，但是呢却念念不忘，舍不得放下这张废纸，同样也反映出各自在战略方面的意图。首先，对于美国来说，美国在过去10年当中确实不断在翻炒裁决，那么翻炒的过程当中，一个最直接的目标就是要把菲律宾纳入美国的印太体系当中。那么说到美菲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国整体的战略布局，我们此前曾经分析过美国在这个总体战略调整方面一些动向，尤其是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显然呢欧洲的地位在下降，美国现在呢急于从中东进行退场，那么涉及到在亚太地区的布局是要加强，但是印度洋方向有所减弱，后续呢在太平洋包括在南海方向美国会进一步的加强。那么说到南海问题，显然作为直接争议方的菲律宾就成为了美国的马前卒。那么另外，美国指向的不仅仅是南海，在这个翻炒这张废纸的过程当中，美国还在不断的炮制中国威胁，那要形成多海联动。其实说到美菲之间，尤其是从2022年马克思就任之后，双方加强军事合作，那么根据双方签署的加强防务协定，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美国的所谓的落脚点从5个增加到了9个，而这增加的基地当中就包括在吕宋岛北部的基地 地，这个基地呢可以说是直接指向的是台海，所以美国要形成多海联动，要从战略方面进行整体布局。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双方进行了一系列演习，密集互动当中，不管是低风还是海马斯轮番登场，菲律宾呢欢迎美国进行更多的军事部署，菲律宾呢也想借美国的这种支持来进一步的挑战中国。同时大家关注到南海局势的变化，尤其是针对仲裁案裁决的这种翻炒当中，确实域外势力在加强介入，是要把菲律宾打造成一个支点。美国鼓励自己的盟友包括加拿大等国家在内，与菲律宾也签署了这个部队访问协定，那么对于他们之间的军事合作，包括进入到菲律宾的基地，是开了一个方便之门。
3: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还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2: 好，有一位网友专门请杜老师来回答这个问题。中国一直致力于把南海打造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中国现在设立黄岩岛保护区，扩大海警国际合作，对于南海地区有着怎样的积极影响，又体现了怎样的担当呢？杜老师。
5: 的确在南海呢，中国把做负责任大国的责任包括其他方面进行了高度贯彻。结合中国目前在南海所采取的各种行为，包括在黄岩岛设立保护区，我感觉有这样几个点特别值得关注。第一呢是责任之海，目前在南海有人搞破坏，无论是在周边进行作沉，以及各种海洋所谓的危机行动，对生物安全包括海水环境构成严重影响。所以下一步呢，中国要以负责任大国的态度在南海做到，你破坏哪一点，我就在哪一点建立保护区。所以黄岩岛保护区大概只是第一步，那么下一步呢，还要结合其他海洋环境破坏，包括生物样本损毁，进行各种所谓的这种保护。也说明呢，下一步责任依然会成为中国在南海最核心最主要的模式。第二是能力之海，因为在南海周边演习行动不间断，而且像肩并肩包括其他演练的目标国家在增多，各种演习力度频度也在不断上升。那么下一步域外国家在南海所进行的搅动南海风云的演习力度也会不断的加大，而且南海周边各种武器的试射，包括先进装备的集中也达到空前水平。所以中国无论是海军海警在周边的执法行动，包括战备巡航行动都要频繁进行，也说明在南海周边不准生乱，也不允许其他国家拉拢域外国家进行某种的所谓扩张行动。所以在南海中国要以所谓的责任大国包括能力大国的形态显现中国在南海的存在，这是中国在南海的核心担当。
3: 好，感谢嘉宾的解读，近段广告马上回来。
6: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7: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本周中国舆论场大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稍后在新媒体端我们将推出南海观察，借仲裁案搅局南海，注定白费心机直播节目。苏晓慧老师还将会继续在新媒体直播间为您解读相关的话题，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同样做客直播间呢，还有一位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也欢迎观众朋友继续关注我们中国舆论场的公众号、视频号，还有央视频号，继续收看我们的新媒体直播。那么本周电视端直播就到这里，感谢收看，下周再见。
3: 再见。

0: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1: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2: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0: 大家好，我是杜文龙，
1: 我是苏晓辉，
2: 我是杨希宇。
0: 聚焦全球热点，盘点军事要闻，
1: 梳理国际焦点，分析国际局势，
2: 网罗全网热词，专家为你解读。
0: 一评之热点，
1: 一评解舆情，
2: 锁定终于最热评，
0: 每天为您深度解读
1: 全球热点话题，敬请关注，
2: 敬请关注，
0: 敬请关注。
3: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特朗普罕见批评，所谓中国威胁论是危言耸听，赖清德蹭热度，鼓吹所谓民主价值观，被批无视美国社会焦虑和岛内发展困境，把所谓民主当台独护身符。美式民主正面临哪些问题？为何赖清德选择视而不见？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国建国250年为何被焦虑缠绕？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包括美国参议员等多个团体窜台，赖清德借机炒作两岸意识形态对抗。岛内媒体批评赖清德当局无视美西方和岛内的制度困境，把所谓美式民主当成了台独的护身符。赖清德当局吹嘘的西式民主在经历怎样的考验，对岛内有哪些启示？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欢迎三位。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近日与窜台的美国参议员见面，再次炒作所谓的大陆威胁，并宣扬美台共享所谓民主自由价值。赖清德还引用美方政策，称愿与美国合作，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为了台独拿意识形态当幌子，把美式民主当护身符，在台海搞阵营对抗，用心险恶。包括美国参议员在内的多个团体近期在窜台，并且和赖清德当局展开了频密的互动。那么赖清德呢，也借机在炒作两岸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对抗。那么我们怎么观察赖清德近期一系列的言行？刘教授，
4: 如果把赖清德最近在一些涉外活动里说的话连在一起看啊，很明显的，他不是偶尔讲几句民主自由的场面话，他是刻意想借这些场合把民主对抗威权的戏码硬加在两岸关系跟两岸问题上面，然后再用这套戏码来塑造，好像他的挑衅对抗路线会得到外力的支持，其实他就是在操作以外谋独，以美谋独。赖清德是持续做这种操作的啊，像6月11号他录了个视频给日本议员组成的日华议员恳谈会啊去播放，他就在里面扯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最近赖清德跟美国议员还有一些国际组织的互动，这种操作更明显了，特别在7月7号这一天啊，他上午先跟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NED 会面。我们要知道 NED 啊，不是普通的民间组织，这是美国对外推动美式民主输出意识形态的重要平台。赖清德在这个场合把大陆说成搞灰色地带侵扰，搞跨国镇压监控啊，说大陆是威权主义扩张，然后说台湾要跟美国合作，维护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是在干嘛呢？这就是想把两岸关系啊阵营化啊，站队在搞集团对抗。 同一天下午，赖清德跟来台湾参加当局主办的台湾海洋国际论坛的一些人员会面啊，他就说他反对以武力胁迫的方式单方面改变东海、台海、南海的现状，这个是用海洋安全在包装反中抗中。然后也在同一天，赖清德还见了来台湾的美国参议员达克沃斯，谈话里就提到美台要无人机合作，提到台湾要提高防务预算啊，希望从对美国军事采购迈向共同生产、共同研发，来强化民主科技韧性。其实什么民主科技韧性啊，赖清德讲的民主就是想用美式民主的意识形态操作抗中。他说的科技其实是想靠军武合作来配合美国武装台湾。所以啊，赖清德在不同场合见了不同的人，但是都重复同一套剧本。
3: 在窜台的团体当中呢，我们看到有一个对中政策议会联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从这个名称顾名思义，就是针对中国的。那么这个组织平时都干什么？和赖清德展开如此频密的互动，它的目的是什么？
5: 我们看到它成立于2020年，初始成员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日本等国家，但是呢，这些成员并不是以国家身份加入，而是呢相关的立法机构，它其中呢要至少来自两个不同党派的成员，那么他们加入这个组织当中呢是要担任共同主席。大家也会注意到，那么当时身为美国参议员的卢比奥是担任这个组织的共同主席。另外我们说到这个组织成立的时候，当时呢相关的成员涉及到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预，对于香港、新疆以及西藏等问题是在不断的进行恶意的炒作。而另外呢，我们会看到这个组织值得关注的是2024年它的年度会议是在台湾举行，而正是从2024年台湾也正式的加入了这个组织。当然大家会关注到的是国民党认为这个组织呢和它的理念是不相匹配的，是拒绝加入的，所以加入的是民进党和民众党。所以现在呢相关的议员窜台，那么台方尤其是赖清德本人与这个组织进行互动，首先呢是要放大所谓台湾的国际空间，是要有这种能见度。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些反华议员确实是在不断的释放声音。这一次窜台的时候，就有议员扬言宁可呢承担被这个中国政府制裁的这种风险，也要支持民进党当局。这种言论呢可以说是非常嚣张，也是台湾以外谋独的一种具体的体现。而另外我们会看到，当这次窜台当中在进行一些互动当中，也在凸显一些议题，其中尤其凸显的是海上议题。那么从这个民进党当局来说，是希望与这些窜台的议员讨论的后续海上包括这个传统安全以及所谓海底光缆等一系列的议题，要形成多海联动的同时，还要把这个海上议题向一些更广的领域来进行延伸，其目的呢，核心就是要炒作中国威胁。
3: 我们看到党内民众认为赖清德搞的就是假民主，说一套做一套。比如说他对媒体的打击，对于政敌的追杀，其实在党内搞的都是假民主。那么您如何来观察赖清德在党内的这种操作？
6: 我们知道民主的含义，它是指多元，让各方都有机会这个表达自己的声音，可以这个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是呢，有的人他可能会滥用民主标签，而不是遵守民主的原则。我们知道民主标签呢，它是这么一种使用方法，它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排他性的，它会假设我是民主的，别人是非民主的，反对我就是反民主，那支持我就是支持民主。这种表达方式看起来是好像高举民主牌，它其实是违背了民主最基本的含义，那就是包容多元，可以这个平等的磋商，平等的对话。我想这个赖当局他可能有的时候他使用的是民主的话语，是对民主话语的非民主的使用，这也是在岛内有些媒体这个批评他的原因。那么他之所以这么做，我想可能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打这张牌或者用这种话语，他可以去迎合美方一些其他国家相关的人员的一种爱好，因为很多人他喜欢这种话语，他喜欢把所谓的国际关系的这种矛盾给他包装成所谓民主与威权的对抗，那这样子让赖当局可以与一些人找到一种共识，这是一种考虑。那么第二种考虑打这张牌，它其实是为了掩饰自己在内部

0: 啊，他治理的无能。那么一讲到我的治理有问题，他就讲这是民主，啊，那么民主可能是有代价的，是低效的，是有成本的，哎，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政治上自卫的手段。所以我想赖当局讲这句话，第一个用民主的旗号，但是你其实违背了民主的这种原则和属性。第二个是为了在内部逃避自己的责任，掩盖这个治理无效的这么一种现实。那么对外部你又想用民主的所谓的话语去拉拢更多的所谓的盟军盟友，因为有一些人在国际上他还是喜欢这种所谓的这个爱原对立的民主叙事的。
1: 近日美国举行了建国250周年的纪念活动，但岛内媒体评论认为这场活动并没有彰显美国民主制度的伟大，反而凸显了社会分裂、信心缺失等问题。台媒援引美国民调数据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满意度和不满意度差了近20个百分点。在国际社会上，美国也显得形单影只，缺少铁杆盟友。而林肯纪念堂前的倒影池翻修工程无法验收，藻类滋生，似乎是美国民主现状惨绿的倒影。
2: 美国建国250周年举办了很丰富的庆祝活动，本来应该举国欢庆，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国内呢却出现了不同的看法和声音，认为这样的活动出现了诸多的问题。为什么在美国国内有这么多对美国政府的不满？
3: 那么美国政府花1400万美元来这个进行翻修，翻修的是林肯纪念堂它前面的倒影池。大家都知道这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大家一个著名的打卡地点。那么根据特朗普的想法呢，翻修之后这个倒影池它要呈现出的是美国国旗的色彩，但是翻修之后很快呢油漆剥落，藻类呢立刻的爆发，那水池呢是呈现出的一种绿色，让很多人非常惊讶。所以呢这一次的庆典活动可以说是状况频出。而另外呢，很多人指出的是这次的庆典活动确实过于政治化了。刚才您也提到这应该是一次全国性的庆典，是跨党派的活动。我们也注意到早在10年之前，美国就设立了一个美国建国250周年这样的一个组织，是由跨党派人员组成，是要在这个250周年的这个时间节点上来在全国和各地组织一系列的活动。但是呢，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马上的改变了做法，变成了一个只代表特朗普阵营的一个组织，或者说呢以代表特朗普阵营来进行各种活动的设置。结果呢就是民主党人纷纷抵制，包括一些重要的活动是拒绝参加。我们也会看到在庆祝的这个主会场确实没有任何一位还在世的美国前总统参加。那么这个时候呢，党争极化，尤其是在中期选举年，带给美国的是更深层次的反应。说到底还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出了问题。当两党政治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是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来实现自己目标而攻击对方的时候，美国国内的党争极化，这种撕裂就会进一步的加剧。
2: 而且有的分析认为说，其实在国际舞台上美国扮演的角色呢也发生了悄然的变化。比如说之前呢美国一直扮演的是一个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但是现在呢自己却成为了破坏者。那么在国际上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呢也在逐渐的下降。我们怎么来看这样的分析呢？
4: 过去啊，如果谈到美国的国际角色啊，很多人会提到秩序维护者，甚至是世界警察。但是我们看到啊，有很多的分析都认为现在的美国变了啊。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像是美国《大西洋月刊》去年4月有一篇文章说啊，美国正在让势力范围政治复活，强者为所欲为，弱者承受代价。今年1月。同一个月刊又有一篇文章说呢，追求美国支配啊，反而会让美国更弱。然后另外呢，外交政策杂志今年1月也有一篇文章说，美国已经不再是可靠可预测的盟友了。简单的讲啊，美国在这些分析里认为呢，已经从过去的规则制定者，现在变成规则选择者；从过去的秩序提供者，现在变成风险制造者了。过去美国讲自由贸易，讲国际规则，讲联盟责任，重视提供公共产品，现在不同了，符合美国利益的时候就说规则很重要，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时候，什么关税、制裁、技术封锁、长臂管辖 通通都来了啊！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最近的美伊冲突就是明显的例子。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找各种理由发起冲突，然后后果就是全球买单。那美国对他的战略对手啊，更是把美元、芯片、金融、科技、同盟通通武器化，竞争能赢你就说你看我赢了，竞争不能赢你呢就改变规则，搞封锁，搞围堵，十足是只能我赢的霸权心态，结果反而是让世界更快的去美国中心化。美国的变化对世界的影响不是局部的啊，是系统性的。他的盟友信任下降，成本上升，他的敌人对抗升级，冲突外溢，他的战略对手加速反制，全面自主。对世界来讲，这是公共财的短缺，世界变得更具排他性，集团化，武器化，非常危险。
2: 所以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有的人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不是美国本身的民主制度已经出现了问题？那么张教授您的观察，
0: 从整个冷战时期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行政当局，他的这个行为能力是越来越差，不仅是在联邦层面，那么在州层面，在这个市的层面，他的这个行为能力都越来越差。我们在政治学里面你把它叫做火绝点越来越多，就是讲随便一个这个司法机构，甚至一个 NGO 都可以去告政府，都可以用司法的方法去把一个政府的决策把它再停下来。那么这一次我们看这个美国办世界杯的时候，这个表现就特别清晰，美国表现好的东西基本都是私有的民营的，就是给我们看到的这些体育场馆特别的优秀，因为他们都属于私有财产，那么它是没有火绝点的，老百姓就不能通过告这个私有财产去阻止这些体育场馆的施工。但是凡是公有的线性的政府要去做的事情啊，那些道路啊，那些高铁啊，或者是各种基础设施总体就比较糟糕。所以美国的制度就体现这种很大的一个问题，一个缺点，就是由于这个社会的火绝点太多，大家都可以去火绝他行政当局的这个行为的能力，导致美国公共的部门日益的衰败啊。其实从各大城市，从纽约到洛杉矶，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那么在美国学术界也有很多人在反思，那么我们到底该要什么？我们到底要一个有效率的政府，还是要一个轻易不会犯错误的政府？那目前呢，美国的主流还是看得到的，就是要一个很效率特别的低，但是犯错误的可能性也比较低的政府。这也导致美国在整个参与全球竞争里面，它的政府其实是不加分的，甚至是拉后腿的。它有些私有部门看起来还是蛮强大的，还是可以创新，有很强的这个行为能力。我想在美国国内，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学术的反思，很多媒体的反思，但我认为美国到现在也没找到出路。因为美国其实在政治上它是一个实验品，根据政治学，你这种自由和平等这两个概念是不可能兼容的。平等要的是每个人都平等都可以有同样的权利，自由要求的是赢家通吃，这两个逻辑它是矛盾的。所以美国严格讲它不是一个成熟的制度设计，它是一个实验品，这个实验过程中间不断的出错，不断的纠正，那么这个实验的过程到今天其实也没有结束，所以一切都在路上，我们还是要继续观察。
1: 台湾媒体报道称，美国暴露内部问题的同时，对台政策也出现了混乱。美国在台协会的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期在岛内的发言频频与美国对台政策脱节，甚至直接干预岛内政党的政策主张，支持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台湾媒体批评称，美国纵容古立言也透露出美国直接影响台海局势能力下降，正在放松对岛内台独势力的约束。
2: 古立言近期的言行被认为是严重越界，对岛内的各项政策指手画脚。那么美国在台协会办事处的处长到底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目前他的行为，有的人分析说他非常焦虑，那么他为什么感到焦虑？
3: 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所谓的蜂巢概念。这个蜂巢呢，并不是指这个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蜜蜂勤劳的劳动，而是他认为呢，无人机、无人艇这些无人设备是要所谓的填满台岛。这样的一个理念呢，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和我们此前关注的美国印太司令部所提出的地域景观，以及此前呢美国一再炒作的所谓豪猪战略，可以说是一脉相承。那么为什么古立言格外重视无人机所发挥的效能？这某种程度反映出的是美国政府 对于近时期战争形态以及战场态势的一种观察。我们都知道，在乌克兰危机期间，美国格外重视无人机的能力，而当时呢，美国认为俄罗斯动用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针对乌军进行进攻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所以呢，从这个乌克兰战场方面收集

0: 那些残骸就成为了美国学习的样本。美国根据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是进行了模拟，是生产了自己的卢卡斯无人机。大家可以想见，这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军工呢可以说是首次抄别人的作业。所以对于无人装备，包括这一次美以伊冲突当中伊朗无人机所发挥的作用，美国确实非常关注。那么当这种模式带入到这个台海危机当中，美国认为如果民进党当局大力的发展无人装备，包括一些这个所谓适用的无人机，那么就会有效的阻止解放军的相关的行动。在台海危机当中呢，其实还是这个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的一种具体的体现。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会看到古莲的这番言论其实反映出的是近一时期美国国内的变化。从古莲的视角来说，他看到的是尤其是在2026年，中美是希望形成密切互动。此前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立场说得很清楚，美方也听到了。那么涉及到后续美方的一系列的动作，包括此前宣称的要再次对台军售高达140亿美元，那么现在呢尚未落地。这从古莲的观察当中呢，无异于美国在对台政策方面更多的顾忌，或者说呢从中美关系的大局考虑，是不希望节外生枝。但是呢，对于这个反华势力来说，他们认为呢，这恰恰意味着民进党当局他的处境可能会更加艰难。
1: 所以呢，这是古立言个人的想法，还是说代表了美国的相关政策？因为近期我们的确看到了美国方面呢，一面是放松了对日本军事扩张的约束，但是一方面呢，又在怂恿岛内在军力上对抗大陆。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综合看美国目前的这些相关的动作？
2: 谈到美国啊，我们必须要说的是啊，现在美国的很多做法是给人一种蛮混乱的、上下左右不协调这样的印象。不过啊，我们确实看到美国在西太平洋呢，一直有一种倾向，就是啊，他想坐在后排当指挥，然后让盟友跟伙伴坐到前排来承受压力。这里面有两个很明显的操作啊，一个是对日本，一个是对台湾。首先啊，美国放松了对日本军事化的约束，鼓励日本提高军费，发展所谓的反击能力。二次大战之后，我们知道日本是受到它和平宪法还有专守防卫的原则所限制的。可是最近这些年呢，在美国的支持底下，日本的安全政策明显的转向了，它提高军费，它强化远程打击的能力，它扩大海外的军事角色。美国为什么支持日本这种转向呢？因为美国有些人啊，希望日本从后勤基地变成前沿的打手，从被保护者变成分摊者、分担者。但是亚洲国家没有忘记历史，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当年为亚洲带来的严重的灾难。美国为了遏制战略对手这样的私心，纵容日本军事松绑，这不是在维护和平，这是打开了风险之门啊。第二呢，是对台湾啊，美国对台湾当局的要求是越讲越直白，他们要台湾当局你别幻想大规模正面对抗，你要发展不对称战力啊。什么是不对称呢？说白了就是要台湾买更多导弹，部署更多无人机，强化后备动员，要把台湾社会改造成一个高消耗、高拒止的战场。不管是在日本或在台湾，美国那些人下的是同一盘棋，他们想把第一岛链变成遏制中国大陆的前沿防线，让别人分摊成本，成为美国的前沿部署，把你们都代理人化，也就是棋子化。但是棋子不会是最大的赢家，还经常是最先被牺牲的一方。还有一种风险是，有些棋子啊，还可能趁乱趁机想当棋手，搞点自己的小算盘。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台湾的台独分子，就可能利用美国的霸权心态在中间搞冒险。这个结果是西太平洋会更乱，对美国其实更不利。
1: 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呢，美国是频繁的介入区域的冲突和战争，我们应该如何来确保台海的和平稳定？张教授，
3: 那么在历史上来看，每一次格局转型或秩序转型，它都会诱发一些问题。我们知道像冷战结束的时候，被冷战体系压制的民族主义冲动让它就释放出来，所以后冷战时期很多地方都有了冲突。那么现在人民也开始

0: 新的担忧又有了。那随着美国角色的变化，领导力的衰落，那么过去以美国力量和领导力为支柱的那一套体系有可能被冲击。那么我们在很多地方已经看到了问题，像这个中东啊，很多危机其实都跟这个大的调整有关系。但是美国角色的变化，它的安全意义，我想在不同的区域它的这个真实的影响可能会不一样。那么来到这个我们自己身边两岸关系，我认为这是利好的消息，这不是不利的一个消息。为什么呢？因为对于这个美国来讲，两岸关系只是一张牌，这张牌它是可以打的，它是可以弃的，它也可以去拱火，它也可以去抛弃，这本身是非常不确定的，这也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知道冲突最容易发生的时候，不是力量的强与弱，而是对意图，对这种力量判断的困难，这种时候是最容易发生冲突的。但从两岸来讲，随着美国它的领导力有可能会衰减，整个这个两岸关系会越来越多的变成真正的中国人主导的关系。那么真正的中国人主导的关系，它一定是稳定性上升的，一定是确定性上升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两岸关系它是更走向确定，更走向稳定，而不是走向这个冲突。所以我个人认为随着这种力量的这个变迁，两岸格局或者中美关系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整个台海问题越来越变成真正的中国人主导的关系。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不管岛内的政治怎么变化，那么整个解决的方向、解决的模型，它肯定是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是朝着我们希望看到的这种趋势去发展的。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美国内部矛盾正在进一步激化，这也加深了各界对其制度的批评和反思。然而赖清德当局无视美式民主的不足，高举意识形态大旗，甘当阵营对抗的棋子，其政治口号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妈，好香哎！
2: 有秘诀吧？
3: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4: 实在是香。
5: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称摧毁美军在中东多处军事设施，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议长表示，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结束。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证实，以方向美国发出警告称，伊朗准备暗杀特朗普。美媒分析，以方提供情报意在影响美国对伊决策。针对有关国家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予以回应。台风巴威昨晚今晨两次登陆浙江，目前已深入内陆，给十余省份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美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
1: 美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1号19时15分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一名船员失踪，船只因甲板起火不能继续航行。根据美中央司令部帖文，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多家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布什尔省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多地当天遭美国袭击。伊朗新闻电视台12号报道说，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用导弹打击了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该基地的战斗机维修保养中心和指挥中心被摧毁。革命卫队还摧毁了位于阿曼杜库姆港的美国航母后勤保障中心和加油平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早些时候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声明称，伊朗军方当天出动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袭击。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当天早些时候称，他们的部队正在应对敌方空袭。科威特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对其领土发动袭击，称此举是导致局势升级的危险行为。卡塔尔内政部称，卡塔尔拦截行动产生的碎片导致3人受伤。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表示，当天凌晨，3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导弹落入约旦境内多个地点，仅造成轻微财产损失。巴林当天3次拉响防空警报。
0: 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一名伊朗海军军官在当天上午的美军袭击中身亡。当时，这位军官正在伊朗南部贾斯克执行防空任务。当地时间1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持续对伊朗武装力量沿海基地发动袭击，伊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第2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并使其停止航行。再来看，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
1: 卡利巴夫在帖文中说，伊朗告诉过美国，要么信守承诺，要么付出代价。他还在帖文中配发了一张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款的截图。伊朗军方发言人12号表示，美国方面应遵守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他称，美国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非法航道的干预行为加剧了地区不安全局势。伊朗武装力量将维护伊朗民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权益。这名发言人还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的目标清单正在持续更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以实力掌控霍尔木兹海峡，也将以实力维护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

0: 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表示，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声明说，达尔强调，对话和外交依然是解决争端、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唯一途径。
1: 据阿曼通讯社11号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根据国际法达成必要共识。
2: 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双方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谈，结合近期事态发展，讨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等议题。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会谈覆盖两国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阿曼方面表示，希望伊朗与美国全面落实谅解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双方围绕备忘录第五条，就建立海峡船舶安全通行机制展开磋商。阿曼外交部披露，两国同意继续在技术与政治层面开展磋商。另据消息人士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阿曼已起草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方案，拟设置南北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方案显示，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维持战前自由通航条件，途经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需事先获得伊朗批准，但不收取通行费。该方案尚未最终敲定。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卡塔尔官员也参与了上述磋商，各方正讨论发表声明，推动全面开放海峡国际水域的中央航道，保障船舶完全自由通行。截至目前，伊朗、阿曼、卡塔尔官方均未证实美媒发布的消息。此外，据美国广播公司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方谈判人员并未前往阿曼参与此次谈判。美国技术团队没有现场出席，但会随事态发展与阿曼、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阿曼和伊朗6月23号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的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两国6月29号在马斯喀特就相关议题举行首次会议。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伊朗和阿曼分别位于海峡两岸。
1: 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尚不足1个月，双方已有多轮互袭且对抗呈升温迹象，引发外界对谈判破裂甚至战火重燃的担忧。
0: 美伊近期频频发生军事摩擦，直接导火索在于双方对谅解备忘录的解读分歧，深层因素依然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博弈。媒体和分析人士指出，美伊谅解备忘录措辞含糊，虽规定伊朗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安全通行，却未明确具体执行方式，导致双方围绕海峡通航航线等问题产生分歧。伊朗认为，美国已承认伊方对海峡的管理权，伊方只需保证在60天谈判窗口期内不收取通行费即可。美国则认为，相关措辞意味着海峡应完全恢复战前通行模式，不应存在通航提前报备、使用规定航线的问题。分析人士认为，当前军事对抗是美伊围绕备忘录执行方式的争斗，双方正不断试探彼此底线，试图确立各自对海峡等核心问题的解释权。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分析称，种种迹象表明，美对伊战略逐渐从直接施压的模式转向混合施压。支撑这一战略转变的逻辑在于，一次性打击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只能通过多个层面同时施压的消耗性行为，迫使伊朗做出改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专家的观点评论称，美军空袭行动对伊朗的影响有限，伊朗态度强硬的背后是压住美国不会冒险重启战端，当下守住海峡比什么都重要。多家媒体和智库分析认为，美伊互袭规模虽有所扩大，但烈度有限，更多是战术性行动，尚未演变为全面冲突。这从6月底的军事摩擦中便可见端倪。美伊互袭后，仍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展开间接接触，表明类似军事对抗可能只是双方在重返外交轨道前释放压力、争取谈判筹码的方式。分析人士认为，当前的军事对抗是美伊互相加压的手段，外交的大门尚未关闭。
1: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

0: 十一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方面确实向美方发出了警告，称有情报显示伊朗准备暗杀美国总统特朗普。
1: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十一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台采访时证实，以色列向美方通报了具体的暗杀计划。赫卡比还表示，伊朗长期反美的形势目前没有得到改变。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纽约邮报采访时否认了有关以色列提供伊朗可能策划暗杀他的情报的相关报道。特朗普说，没有，以色列没有提供任何有用的东西。自己长期以来一直位列伊朗暗杀名单前列，这一威胁并非近期才出现，但特朗普同时说，如果我出了任何事，美军将直接对他们发动前所未有的轰炸。美国《华尔街日报》九号援引知情人士的信息报道称，以色列与美国分享了新情报，这些情报称伊朗计划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过报道没有披露任何有关该情报的详细内容。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拒绝回应此事，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也没有立即回应媒体的置评请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的熟悉美国近期情报的消息人士称，以色列的这份情报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以方影响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决策的一系列努力的一部分。有媒体报道称，最近几周由于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是否继续伊朗战事的问题上出现利益分歧，两人关系紧张。报道指出，内塔尼亚胡主张继续对伊朗发动全面袭击并实现更多战争目标，特朗普则寻求结束全面冲突的途径，理由是担心长期冲突会重创全球经济。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消息，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九号通了电话，双方同意继续加强两国间的协调。声明还称，特朗普向内塔尼亚胡通报了美国近日在海湾地区的行动。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十一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以军时刻准备应对任何进攻和防御局面。卡茨近日接受以色列一档播客节目专访时表示，以军收到明确指令，要为对伊朗展开一场全面军事行动做好准备。卡茨还表示，要把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做法推行到黎巴嫩南部。目前加沙地带大部分房屋和基础设施都被以军摧毁。据日本共同社等媒体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对此，一些日本媒体表达强烈质疑和批评。
2: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七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阿武威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对此，一些日本主流媒体表达强烈质疑，认为日本政府此举违背了和平宪法精神。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分析人士认为，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对菲出口大型军舰，可能产生破坏地区战略平衡、加剧地缘冲突风险的连锁反应。日本政府今年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五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抗议。
0: 针对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英国等国今天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予以回应。
1: 一、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

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临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早在公元前二世纪的西汉时期，中国人民就在南海航行，并在长期实践中发现了南海诸岛。中国最早并持续和平有效地

0: 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二，南海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海上通道之一，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针对有关国家在南海的侵权挑衅，中国采取坚定措施捍卫自身权益，合理合法，专业克制。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横冲直撞，煽风点火，此种军事化胁迫性行径才是当前南海局势面临的主要挑战。三，陆地领土问题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调整范围，海洋划界争议已被中国2006年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作出的声明排除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争端解决程序。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中国将继续遵循联合国宪章确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包括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和平解决争端原则，坚持与直接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南海有关争议，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四，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南海仲裁案违反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本身，更违背南海基本事实。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五，裁决出台十年来，不但没有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菲律宾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并为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题、搅动南海局势提供了借口，已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如果按照裁决的标准，很多国家的岛礁将失去主张海洋权益的依据。试问，个别支持裁决的国家是否已自愿放弃本国相应岛礁的海洋权益？有关国家持续炒作非法裁决，与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势不符，同地区国家和人民谋求发展繁荣的愿景相悖，其企图注定不会得逞。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
1: 昨晚11点多，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登陆后，间隔不到一小时又在温州二次登陆。巴威给中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昨晚11点20分前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3: 我现在呢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后沙沙滩，这里距离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登陆点直线只有3公里左右。站在这里呢，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接下来我们看到，海面上白茫茫的一片，现在虽然处于一个退潮的时间段，但是依旧能看到一层层的浪花在拍打着岸边的海棠。
2: 台风巴威携风带雨，在首次登陆不到一小时后，又在浙江温州乐清二次登陆。
4: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浙江乐清市的城南街道。今天0点前后，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在距离我不远处的这个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乐清全市处于12级的风圈半径内，风大雨急，台风经过的多处呢出现了树木倒伏、道路积水。
2: 台风过境，风雨交加，抢险救援工作加紧进行。台风造成浙江丽水部分乡村道路塌方，局地交通一度中断，救援人员连夜清障。台州一些基础设施出现故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紧急抢修。在登陆点玉环乐清附近，部分建筑物墙体坍塌，低洼地带内涝积水，当地抢险工作持续进行。截至今天下午4点，浙江全省22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浙江统筹调度4500多支应急救援队伍，23000多台工程机械，超17万名救援人员奋战在防汛防台风一线。目前浙江

0: 将全省已开放避灾安置场所1.9万余个，累计安置人员约46.6万人。为应对八危，福建全省共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20万人。随着八危逐步远离，福建沿海港口码头生产作业、宁德以南沿海客渡运航线正陆续恢复。受八危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昨夜今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蓟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吉林饮马河、蛟河等14条河流涨水，部分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沿岸组织干部群众对风险低段加固堤坝，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昨天以来，辽宁西部、中北部地区降下中到大雨，当地投入1万名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目前，八危已转弱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预计，八危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2: 今年以来，中国熊猫债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规模大幅增长，发行主体多元扩容。目前发行规模已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存量规模首次迈上5000亿元。熊猫债是注册地在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境外主体使用人民币兴趣日趋增长，有助于形成可持续的人民币跨境循环。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已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2级全资子公司。此次重组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民众出行需要。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近20年来，中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春季中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

0: 当地媒体报道，美国加州南部10号开始的山火发展猛烈，11号已蔓延至将近11平方公里。火灾起源于洛杉矶县北部拉诺镇，并迅速侵入洛杉矶天使国家森林。当地居民已撤离，目前无人员伤亡。洛杉矶有关部门称，尽管超过500名消防员已投入灭火工作，但加州近日的高温大风天气以及当地陡峭地形增加了控制火势的难度。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快点，
3: 爸爸。
2: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解题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怎么
12: 着？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14: 知道吧？知道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俄联演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中俄潜艇首次海上同框画面公布，此次演习有哪些亮点？美国对中方试射潜射战略导弹说三道四，中方批驳典型双标和霸权主义。美日等国无端炒作中方正常军事训练活动，是何居心？076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甲板全貌完整亮相，电磁弹射器、阻拦索均已就位，四川舰距离交付入列是否已经不远？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7月11号，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此次海上演练，双方参演装备精锐进出，中俄潜艇首次海上同框画面公布。此次中俄海上联合演习有哪些亮点？近日，中国海军成功试射一枚潜射战略导弹，尽管中方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通报，但是依然遭到美国、日本等国无端炒作、渲染威胁。美方常年试射洲际战略导弹，却对中方的例行训练说三道四，究竟是何居心？中国全新的076型两栖攻击舰的首舰四川舰甲板全貌近日完整亮相，电磁弹射器、阻拦索、舰载机标线全部完工。四川舰距离交付入列还有多远？电磁弹射搭配两栖攻击舰能够发挥出怎样的作战效能？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雷达不实，雷达跟踪稳定。
2: 一组十八，
1: 一组十八，一组十八，导演好。
2: 放
1: 放。
3: 7月11号，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演练期间，中俄舰艇编队围绕援潜救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科目展开演练，双方在高效协同中深化互信，进一步提升了联合作战能力。中俄海上联合系列联演是两国海军间机制化合作项目，2012年以来成功举行11次，已成为两军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在今年的演习中，两国海军精锐进出，俄方参演兵力有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中方参演兵力包括万吨大驱055型导弹驱逐舰鞍山舰、052DL型导弹驱逐舰开封舰、054A型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援潜救生船阳澄湖船以及一艘潜艇。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海上演练阶段，两国海军潜艇首次海上同框画面公布，中国海军鞍山舰和俄罗斯海军瓦良格号也同框亮相。根据计划，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0: 我们看到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确实呢，这次是精锐进出，所以我们今天也请到两位嘉宾呢进行详细的一个解读。一位嘉宾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你好；还有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卫东旭先生，你好。
4: 主持人，
0: 这次中俄海上联演的这个精锐装备，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包括像055大驱鞍山舰和这个俄罗斯的瓦良格舰呢是同框亮相，还有11艘战舰组成这个联合编队。就是从这次联演的这个装备，包括联演的科目来看，有什么新的特点？
5: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这次中俄的海上联演呢，应该说这个两国都把主力的战舰、主战的舰艇拿出来了。这个瓦良格号啊，它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旗舰，那么它的凛冽号是它自己新研发的这种导弹驱逐舰啊，多用途的。那么它也把自己的潜艇啊，比较改进型的也拿出来了。那么还有就是说援潜救生的这些船只拿出来了。那么我们再看中国的这个05大驱啊，万吨级导弹驱逐舰，还有我们这个052D型的导弹驱逐舰，还有像护卫舰，那包括我们的潜艇。所以当这个中俄两国的这个舰艇啊，它混合编队，它不是一种对抗式的，而是一个混合的编队，形成一个合力。那我们看水下有潜艇，水面有舰艇，空中有舰载直升机，它是一个全围的作战的能力。那么它演习科目就可以非常的全面，因为我可以到水下的搜潜、救潜都可以这个进行。还有一个呢，我水面舰艇，我大型的这种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我可以进行这个水面的舰艇对抗，我也可以进行反潜、搜潜、防空反导，我可以进行这样的就全科目的演习。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空中有舰载的这个直升机进行相应的演习。所以呢，它的这个演习的科目非常的全面，同时呢，体现了我们这个中俄两国海军呢，它的这种就是合作的程度的提高。
0: 嗯，所以呢，外界可能也关注到的就是两国呢都派了这个潜艇参加啊，最重要的是这个两国的潜艇呢首次同框亮相，就是这样的亮相，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个战略意义？
2: 在中俄两国海军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啊，有水面力量和水下力量的红蓝对抗非常激烈。那么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科目啊，就是水面舰艇的反潜演练。那么我们是啊互为啊这个对手，互为这个假想敌的。俄罗斯海军的基洛级的常规潜艇啊，会针对中国海军先进的驱逐舰护卫舰，在水下它要悄悄地靠近，而且呢要尽可能地隐蔽自身的行踪，要完成这种针对水面目标侦察和这个模拟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全过程。而中国海军的常规潜艇同样也是如此，会针对俄罗斯的大型的巡洋舰，包括轻型的护卫舰，也要进行水下的侦察和模拟的这样的一个攻击的全流程。那么在演练的过程当中，在红蓝对抗的过程当中，就要看啊双方的水面战舰什么时候能够发现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对抗目标。你用的时间越短，说明水面战舰它的声纳系统越灵敏，而且整个的反潜兵力的组织呢是非常的高效。不仅水面战舰要搜潜艇，而且呢它所搭载的舰载直升机也会和水面战舰构成立体化的兵力。所以我们看，在水面、在水下、在低空都有相关的兵力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演习和演练。可以说呢，它是在演习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科目啊，就是我们在这种高强度对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让常规潜艇部队、让水面战舰能够更好地应对未来复杂的这样的一个海战场景。
0: 这应该也显示了中俄双方的高度互信吧，因为相当于要把自己的一些秘密要互相公开给对方了。
2: 对，因为在这种对抗性的联合反潜演练的过程当中，一定是互信程度比较高，才能够进行兵力的融合运用，才能够进行对抗。
0: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综合这个联合导演部的这个消息来看呢，这次中俄联演呢是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这个课题的。因为啊，2024年我们看到曾经也是以这样一个课题展开这个联演，所以现在您觉得对于这个海上安全威胁主要面临什么样的一些威胁和挑战？
5: 我觉得这个有两方面的原因啊。第一方面呢，就是当中俄两国海军在进行这个海上联合演习的时候，美国拉着30个国家也在搞这个环太军演，所以呢，你看从这个时间节点上相同，从这个区域上呢，美国是在第二岛链拉着这些国家搞，我们在第一岛链，就是美国说的这个第一岛链，大家互相可以

0: 看到啊，这个区域呢又可以说离得比较近。那么作为演习的舰艇呢，这次中俄呀，虽然派出了十几艘的舰艇，但一个国家平均出动了就是10艘的舰艇，而美国它这个拉着30个国家呢，平均这些国家每个国家出的舰艇不到1.5艘啊，那这是一个就是数量。还有一个呢，就演习的科目，你看这个美国呀，它搞的这个环太军演是要一体化准备军事行动，而我们是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就刚才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到底海上安全威胁来自什么方面？我认为现在主要是体现在争夺制海权和控制这个海上交通要道。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和伊朗正在谈判或者谈谈打打，那么核心问题就是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制海权。你看美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这种海军的军事力量，但是他没法控制这个霍尔木兹的制海权，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新的问题。一旦控制了制海权，那全球的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影响力是非常大的。那我们再看，如果这个场景搬到未来的时候，那就是38海峡怎么办啊？巴士海峡、巴林塘海峡、巴布沿海峡、南海，如果这个重要海上通道，如果外来的这个势力参与进来，那么这个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还有一些我们进出，比如太平洋啊，这些重要的海上通道。所以我觉得呢，就是现在的海上威胁来自于就是有些国家的霸权，就是想把通过控制海上的海就是制海权来控制整个的全球的经济和军事上的啊这种能力的这种控制。
1: 这次我们看到中俄海上联演在这个海上的演练阶段结束以后呢，中俄双方的这个编队呢还要赴太平洋海域进行联合巡航，就这个联合巡航您觉得会如何展开？
2: 可以说呢，这一次中俄两国海军都是派出了精兵强将去进行联合演习，而且呢到太平洋的相关区域进行联合巡航，那么甚至呢可以在这种类似于实战的状态下针对双方的联合防御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检验。那么双方的参演兵力啊有一个非常新的特点，就是有3种神盾战舰。俄罗斯派出的20380型的护卫舰凛冽号，那么是排水量2000多吨的轻型护卫舰，但是我们看它的外形非常的有特点，它采用隐身化、集成化的桅杆，这个桅杆上呢有2种相控阵雷达，那么针对周边空域的探测能力很强，也可以引导舰空导弹针对周边的或者是来袭的空中目标进行打击。而中方的参演兵力呢，也有2型神盾战舰，包括052D型的驱逐舰和055型的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那么整个双方的联合编队在太平洋区域航行的过程当中啊，区域的防空能力、针对海空目标的警戒能力比较强。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大家都知道，当中俄海军的这种联合编队在相关区域进行训练、进行演习的时候呢，不排除会有第三方的这种跟踪、尾随，甚至是干扰。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利用强大的针对空中目标和海上目标的探测能力，做到看得清、拦得住、赶得走。无论对方的挑衅力量是从空中来还是从水面来甚至从水下来，我们都有能力对它进行强有力的应对，保证联合巡航的顺利进行。
1: 除了这次中俄的海上联演以外呢，我们看到7月6号中国海军呢是成功的试射了潜射战略导弹。其实这次导弹的这个试射呢已经事先是向有关国家通报了，但是呢依然遭到了美日等国家的无端的炒作，甚至炒作中国威胁。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7月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近一周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相继对此表达关切，日本政府高官甚至借北约峰会场合炒作中国导弹试射。对此，中方连续多日进行回应。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7号表示，此次导弹试射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 在中国外交部九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称，美国国务院称中方通报太迟，且未充分提供详情，有违五合国标准做法。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称，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每年都组织核潜艇战略导弹发射，却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据美媒报道，2025年9月，美国海军在佛罗里达州附近海域从一艘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上试射四枚未携带弹头的3叉戟2第五型潜射弹道导弹。美军称，此次试射属于按计划开展的系列测试活动。
1: 所以这次中国的潜射战略导弹的试射，为什么感觉好像让美日等国破防了？甚至呢，在北约峰会上也不断的渲染和炒作这样的一个事情。
0: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这次啊，中国的这个战略导弹核潜艇发射这个战略导弹，它和以往的测试有不同之处。因为过去呢，我们很多的这种向海上方向打击的时候，或者是发射的时候呢，主要检测我们新型导弹或者是新型核潜艇的它这个能力，进行这样的测试，而不是说我像这次是用我们人民海军接收了这种新型的战略导弹核潜艇，然后再发射新型核潜艇来检验你装备之后你的实际的操作能力，而且对它的这个操作水平，对我们武器装备的这种是检验，而不是一种测试了。所以这是体现了跟过去啊有一些不同。第二呢，就是它弹道不同，它是由海向海的打。有的时候呢，过去为了考核成绩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向内陆的靶场啊，看看你在打得准不准。所以它这个情况又不同，这个体现了我们的战训耦合，就是我在未来的时候是要用海上方向跨海，然后来打击这个相对的目标，体现了我的一种战略的意图。因为我要就是保持一种就是有和国家之间的相互确保摧毁啊这样的能力，所以它是一个战训耦合，这个是有不同的。第三个就是我们这次发射战略导弹之后，这个射程非常的远，因为它打到了南太。再有一个呢，就是精度非常的高，那这又体现了我们的能力。因此我们看到，就是我通过这样的发射有这样的企图，就是我要确保一种海基核打击的能力，然后我又有这样的能力，这就是一种战斗力的体现。那么为什么会导致美国呀或者日本呢有些国家说三道四呢？这里边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双标，就是美国呀，它是拥有世界上这个战略导弹最多的国家之一啊。那你和俄罗斯的这个部署的战略导弹1550枚，那你进行了那么多次的试验，部署了这么大的数量，那你发射的时候是不是向相关的国家都通报了呢？特别是还有他讲的所谓及时啊，所谓及时通报了，那并没有做到啊。那你为什么要求其他的国家啊？人家的核武器没有那么多，而且进行的试验的数量也没有那么频繁，那为什么要向你及时的这个通报呢？所以这就体现了一个双标。再有一点呢，就是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啊，我们是邻居，那我要在自己的家门口发射导弹，我发射的方向并不是对着你来的，也不经过你的这些相关的区域，我们是向南太，这个是一个大家公共的啊，就是发射的试验的区域，只是为了就是不要误读误判，告诉你，哎，它还引起了很大的这种就是敏感度，哎，最好不要试啊。那你为什么对美国的这些试验，你为什么不说三道四提出一点批评啊？我们进行正常的试验，为什么要批评？所以我觉得这是双标和一种霸凌的行为。
1: 确实，因为我们看到这次这个潜射战略导弹的这个试射呢，完全做了这个事前的通报，而且还划设了安全区域。但是你看美国国务院的这个指责，说我们通报的时间较晚，细节不足，还有说有违这个五核国家的一个正常的标准。您觉得美国的这些指责能够站得住脚吗？
2: 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中国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那么是根据自身的国防需求以及相关武器装备的装备以及研发的情况，是一种合理的试射。那也提前对外以及对相关国家通报了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呢我们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试射，打得很准，而且全程是非常安全、非常可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来看美国啊，它是频繁试射它的这种 战略导弹，包括陆基的民兵三、海基的三叉戟二，而且美国空军的战略轰炸机也经常会在太平洋的范围内进行这种威慑式的飞行，有的时候就飞到了中国的家门口。那么我们再看美国对于它自身的这样的一些危险性的动作，挥舞核大棒的动作是只字不提，而对于

0: 中国这种合理合法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克制的这样的武器的试验情况，战略导弹的试射情况，反而是说三道四。就像刚才曹老师提到的，典型的双重标准。而且呢，美国的一些盟友，包括日本，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盟友，也开始和美国进行这样的一个附和。这显然呢，就是要在舆论层面去制造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攻击的弹药。那么这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而且呢，是完全对于其他国家正常的这种国防建设和战略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构建进行无端的指责，根本不用去理会它。
1: 而且短片当中还提到了，就是去年九月份，其实美国呢试射这个三叉戟二，那好像包括像日本呢、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好像没有一个提出来任何的这个异议，对吧？
0: 对，因为这些国家呢，它为美国马首是瞻，而且呢，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它是颠倒黑白，甚至完全是不分对错的。
1: 那日本应该是对我们是属于碰瓷找茬的这种行为啊。
0: 我认为呢，日本他故意在这个问题上说三道四还是有阴谋的。因为现在日本呢急于从美国要引进这种远射程的这个巡航导弹，比如说战斧，甚至还要发展这个攻击型的核潜艇，所以呢他在不断的炒作周边国家的所谓军事威胁论，进而呢要为他自身的这种防御体系的强化和进攻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去找更多的借口。
1: 另外我们看到呢，中国自主建造的首艘076的这个两型攻击舰四川舰啊，甲板的全貌已经亮相了，而且电磁弹射器啊，包括这个阻拦索已经全部到位了，所以自然呢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说是不是很快呢就要能够交付了。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近日据媒体报道，076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的甲板上各种标线已经绘制完成，电磁弹射器和阻拦索也已经就位。有分析指出，四川舰的建造进入收尾阶段，距离正式交付或已不远。四川舰是中国自主研制建造的首艘076型两栖攻击舰，于2024年12月27号下水，2025年11月完成首次航行试验。四川舰满载排水量4万余吨，设置双舰岛式上层建筑和全纵通飞行甲板，创新应用电磁弹射和阻拦技术，可搭载固定翼飞机、直升机以及大型无人机。专家分析，四川舰的电磁弹射轨道能轻松弹射30吨级的歼35隐身战斗机和空警600固定翼预警机，作战能力已经达到准航母级别，在未来的两栖作战中能为登陆部队提供更多更强大的空中掩护。此外，四川舰的车辆装载甲板和坞舱可用来停放轻型坦克、两栖突击车等陆战重装备，以及多艘气垫登陆艇，强大的对陆投送能力使其有能力在未来战场上独当一面。
1: 所以全球唯一能够搭载这个电磁弹射器的这个两栖攻击舰，四川舰是备受关注。但是什么时候能够正式交付？在交付前还有哪些测试要进行？
3: 因为四川舰呢是世界上首艘啊就搭载了电磁弹射器的，而且呢它的创新还不止于此，就是这个两栖攻击舰用双舰岛，这个也是个首创。所以在这个舰上，我们可以说采用了大量的新设计的这个构想和大量的新设备和新装备。那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这个大型的两栖攻击舰是世界上的很多首创，但是那既然是首创，就用了很多的新技术和新装备。在装备的建造过程中，如果一型装备啊，它采用的新技术或者是新设备超过了70%，它的故障率会大幅度的上升。所以我们在看到，就是它需要进行很多的实验，很多的这种测试，才能保证它入役以后的这种就是安全。那现在呢，大家已经看到，它准备进行相关的这个测试了。最主要的问题是舰机的协同，因为它吨位很大。放这个两栖攻击舰，也就坞舱里边放两栖攻击舰、两栖坦克，这个没什么太大问题。关键是你这个电磁弹射是第一次加装在这个两栖攻击舰上，你能不能够弹射相应的这种固定翼飞机和这个无人机，这个是要进行这个测试的。其他的国家都没有干过这个事啊。还有一个双舰岛这种设计是不是合理？所以我觉得呢，就下一步如果我们能够很好的完成这个试验，那这样的话，我们的首创就会为我们的两栖作战力量，增添新的啊这种新式作战能力。
1: 因为是首次，就是根据已有的经验的话，您觉得离正式交付的话，一般得多长时间？
3: 如果我们就是舰机的协同能够快速完成，或者是说一切都能够按。

0: 按照我们设计达到要求啊，就不出那么多的故障，我们的技术成熟的话，那我想这个可能几个月时间就可以完成啊，这种完全的测试任务了。
1: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电磁弹射器，然后上了这个两栖攻击舰，到底会爆发出怎么样的这个实战能力？
2: 在两栖攻击舰这个领域，四川舰它的综合性能和作战能力应该是可以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那么之所以要配备电磁弹射器，就是可以让我们的两栖作战兵力拥有一个更好的视野，拥有更强的空中的掩护能力。因为传统的两栖攻击舰呢，主要是利用直升机啊去投送兵力，或者说进行这种低空的火力支援。但是呢，如果利用电磁弹射器，我们可以弹射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或者是隐身化的无人攻击机，甚至是未来智能化的空战型的无人机。这样的话呢，两栖攻击舰它不仅仅是一个兵力的投送平台，同样呢也是一个综合化的制空制海的这样的一个母舰啊，所以有人把它作为兼职航母，或者说把它称为这个兼职航母，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所以呢，未来在一些主要任务执行的过程当中啊，它会扮演一个多元化的角色，比如说针对祖国的宝岛进行守护，它会更加的有力量。与此同时呢，也可以利用更多的无人机去支援我们的岛屿作战和两栖作战的兵力，能够通向胜利的道路。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0: 一起来看天气。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登陆之后，强度持续减弱，目前已经是热带风暴的级别。预计它会持续向北移动，将风雨影响带到江苏、安徽、山东等地。同时，随着巴威环流北上，水汽持续输送到华北、东北等地，辽宁、吉林暴雨将会增加。那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在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辽宁、吉林等地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辽宁的局地还将会出现特大暴雨。后天浙江等地的天气将会逐渐回归平静，而在江苏、山东到辽宁、吉林等地还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特别是辽宁、吉林要注意防范持续强降雨有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另外，最近两天高温的范围还是比较广泛，而且后天随着台风的离开，东南一带高温也将会逐渐发展。城市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杭州。杭州周二36度，周三将会达到38度，天气将会非常炎热。好，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5到33摄氏度；沈阳大雨转暴雨，23到28度；通辽晴，22到30度。达州阵雨转多云，26到38度；贵阳多云，22到31度；曲靖多云，17到28度；石家庄雷阵雨，26到33度；郑州多云，29到37度；淮安小雨转中雨，27到29度；武汉小雨，28到35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8到33度；首尔小雨，26到33度。东京小雨，26到31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9到36度；迪拜晴，32到38度；河内小雨，26到33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悉尼晴，9到19度；莫斯科小雨，17到23度；伦敦晴，15到29度；巴黎多云转阴，23到35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晴转小雨，26到33度；渥太华晴，17到30度；华盛顿阴转晴，21到30度；洛杉矶晴，19到24度。
1: 人类从陆地走到海洋，从海洋又走到天空，天空又走到太空，都需要导航技术。思南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今天的北斗，应该说我们弘扬了这种基因。一定要坚持核心技术、关键产品、关键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时代追梦人梦想合作伙伴梦之蓝邀您一起见证追梦之路。中国的北斗卫星距离我们到底有多远？
1: 最远的北斗卫星离我们有3.6万公里。
0: 那它什么时候离我们最近？
1: 北斗就在我们身边。
2: 北斗卫星为您导航，
1: 它时时刻刻在为我们提供导航、定位和授时服务。

0: 谢总你好，
1: 欢迎欢迎，
0: 谢谢，很高兴。
1: 您怎么过来的？我们这儿这么远，
0: 无人车
1: 啊，无人驾驶车，
0: 北斗导航带我过来的。
1: 国内有很多城市，目前都在搞这个无人驾驶车，把北斗系统的服务功能配置到车上。有机会我一定尝试一下。
0: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坐无人车，真的是体会到了它厘米级的一个定位。
1: 无人驾驶如果要求是厘米级这个定位精度，它一定是配置了北斗的基本的时间和位置的这个服务的这个功能。
0: 其实像这个汽车导航，它也许是我们生活当中对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应用的很小很小的一个方面哈，
1: 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0: 对，
1: 也是很广泛的。我们国家各行各业的这个运行基础保障都离不了北斗了，像交通、通信、网络系统、电力系统，像金融系统、车上的导航仪，还有我们现在老人和小孩经常佩戴的一种智能的手环，利用我们国家北斗系统造福人类。
0: 目前来说，我们的这个北斗导航系统它在全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1: 四大卫星导航系统就是美国的 GPS、 中国的北斗、俄罗斯的葛罗纳斯和欧洲的伽利略系统信号。当今中国的北斗应该说在定位精度上我们是服务精度是最好的，我们也是功能最多的一个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从系统的服务功能上来讲了，我们有一个特别的重要的功能，就是短报文。
0: 什么叫短报文服务？
1: 当你有一个信息想告诉别人的时候，可以通过编辑文字来发送。
0: 那我们要发这种短报文或者短消息，为什么要通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呢？
1: 它可以在告诉你短报文这个内容的同时，能够附带有时间和位置信息。当我基础设施受到破坏以后，也可以把灾区的情况报告给指挥部。曾经有人在总结的时候就说，北斗短报文作用就是一生用一次，一次用一生。
0: 这个短报文怎么使用？
1: 我带你体验一下。
0: 谢总，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地方啊，还是比较空旷的啊。那我们假设，如果此时此刻我的手机没有信号，然后呢，我又想要对外发出一些消息，我该怎么做呢？
1: 前几天，大约是6月15号吧，我们中国时空公司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开通了对华为等这些手机一个这个功能，然后设置里头，这里头就有一个卫星网络启用北斗短信功能。
0: 此时此刻您手机没信号，您又想对外发送一个信息，
1: 我就发一个，我在花园，它就在卫星里收到。哦，
0: 哎，有了，您看这个有北斗短信方括号，我在花园，
1: 对啊，
0: 然后我的位置，
1: 相当于我的位置，告诉你。
0: 此短信通过北斗卫星发送，您可在72小时以内编辑最多6个汉字含标点符号进行回复。那我们就回4个，你还好吗？
1: 这个信息可以通过你的网络，再通过地面系统送给北斗卫星。北斗卫星这时候再发到我这个手机上，
0: 它显示的是正在接收，已连接最优卫星。
1: 因为我们天上是有3个基优卫星，它找信号最强的那个卫星。
0: 显示的是内容是你还好吗？
1: 所以这样子就证明了，在我这个周围没有网络支持的时候，如果我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比如救援呀，或者我紧急的信息需要让我的亲朋好友来帮助我的时候，我就可以把他的号码输进去，双向的进行通信。目前全球服务的四大卫星导航系统里头，应该是北斗是唯一具备位置报告、然后授时导航功能之外，我们还有这个短报文服务的这个系统。
0: 那这个可不可以说是我们北斗的一个大的一个亮点？
1: 最大的一个亮点。
0: 谢总，这里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啊。
1: 对。
0: 那您在这里是不是工作有将近20年的时间了？
1: 对，我2004年调到北京。之后嘛，我们院里头就以这边为大本营，开展整个航天器啊、卫星的研制。这里应该说是我们北斗卫星的诞生地。
0: 其实那个时候，美国有 GPS， 俄罗斯有格罗纳斯，
1: 对，
0: 然后欧洲有伽利略，
1: 对。
0: 那我们中国为什么要坚持 自己要有这个卫星导航系统。
1: 在此之前，实际上我们国家在大量的采用国外像美国 GPS、 俄罗斯格罗纳斯系统的卫星导航技术，我们很多基础设施啊，每年都要花大量的钱去买他们的一些这个服务。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也出现过像美国它采取降低民用这个服务精度的这些措施，那我们的系统就享受不到这个系统应有的这种服务的能力。美国当时在立项 GPS 的时候，它的目标就是要使它的多颗导弹能够准确地打入到一个坑里头，一个地点。那我们可以想想，如果我们战争中间我们的导弹要配备了卫星导航，那么这个时候用别人的，那么这个后果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时空基准、时空保障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应该说是一个国家的这个也是命脉。欢迎来到我们五院的这个展厅。这是我们东方三号的卫星平台，这就完全是1:1的，上面的天线呢就是我们北斗一号的大的2.4米的反射面天线。北斗一号应该是说我们国家卫星导航领域的第一个里程碑，解决了我国有无导航卫星的这个问题，
0: 从零到一啊。
1: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0: 对，
1: 北斗二号呢，应该我们在星载原子钟技术突破、敏感器的这个技术方面取得突破，建成了北斗区域系统。北斗三号我们确定目标就是比肩超越国外的卫星导航系统，可以说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系统当今是国际上功能最多、服务性能一流的一个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0: 我们北斗一号是蹒跚学步，北斗二号可以说就有点健步如飞了，而北斗三号就是领跑冲刺的这样一个阶段。
1: 哎，这种形容我觉得挺形象的。
0: 这三步走最难的是哪一步？
1: 就我的经历来讲，北斗二号确实在那个过程中是比较艰苦的。2003年，11前，我当时实际上是在西安的研究所，收到当时的院领导的一个电话，说考虑到国家要发展新一代的北斗系统，所以要调你去北京。收到这个电话以后，实际上我还是比较惊奇的，就感觉到未来的这个难度、未来的挑战一定是很大的。
0: 当时的难度在哪里？
1: 刚调到院里头担任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时，实际上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个我们2007年4月17日之前必须把中国在国际电联申请的新一代导航卫星的这个卫星发上去，实际上它是有一个 deadline 的时间节点。由于整个空间卫星不断地有很多国家具有这种能力之后呢，实际上每个国家都想在空间把某一个轨道作为他自己卫星未来占用的这个位置，所以他申请了以后呢，规定了第一颗星一定要在7年之内发射。
0: 我们知道，在2004年的时候，距离国际电联频率申请的这个7年之限，其实已经过去了4年，我们其实只剩下3年的时间。您知道的时候，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1: 我当时就讲，怎么这时候才告诉我？这个工程还有这么这个的一个 deadline 了。我对别人讲，我说你这个要求告诉我晚了，什么什么都是不解决问题的。而且中国我们是一个航天的大国，我们在未来要建设跟美国 GPS、 俄罗斯格罗纳斯相媲美的这个系统，我们当时的目标就是要跟它兼容互操作。那我们一定要讲信用，否则谁还跟你互操作啊？除了时间以外，还有一些核心的部件，你像原子钟呀，实际上是我们就无法按时的到位。我们是考虑到，因为要保证中国的导航卫星系统能够建起来，所以基于我们国家原子钟的研究的这个实际情况，特别是上天以后可能工程化的一些这个成熟度非常不足。
0: 如果把人造卫星比成人体的话，原子钟相当于哪个器官呢？
1: 可以比喻成我们整个这个卫星的心脏。2006年了，我们那时候跟 国际上去找原子钟的研发单位去谈，真正能找到的就是欧洲一家公司，他当时既在为伽利略系统研发原子钟，他说他是进度上来不及的，特别是它的原子钟的报价价钱是比较高的。我原来比如说要买30个原子钟，现在可能只能买10个，而且国外对这个价格呢又非常坚持，所以我们就只能自己研发。
0: 明白。能不能这样说，如果我们自己不研发的话，可能我们这颗卫星就发不了了？
1: 对，频率和轨位别人占用了以后，你下面还得重新申请，而且你重新申请又要起新的一个七年。
0: 我们要自己研发原子钟和中国人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其实是一个逻辑，
1: 一定要坚持核心技术、关键产品、关键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0: 当时我们研发原子钟时，大家有没有一些质疑的声音，或者说有一点就是不自信，就是不相信自己能够研发出来，有这种声音吗？
1: 有一些人了，当然也就提出来，你要全上国内的这种原子钟，国外的来不了，我们的实验性会不会就有些实验目的达不到，特别是出现问题，所以怀疑我们的能力的人还是有的。但是作为研发原子钟的这个团队，包括我自己，是下定决心，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0: 刚才您也讲到，也会遇到一些质疑。那么面对质疑，面对困难，您心中的信念是什么？
1: 国家这个使命高于一切，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有人也问我，那你那个时候最难的时候你怎么办？我说，就是一定要忍，一定要坚持下去。
0: 在这一路走来的过程当中，难免也会有一些压力啊。您的解压方式是什么？
1: 我属于那种比较轴的人，确实碰到的问题都是挺难的问题，也没啥好的解压方式，就是一种坚持。你比如说踢踢球啊，打打篮球什么这些，反正总是有一种追求，就是我相信这个事儿一定能解决。
2: 好球！
3: 梦想合作伙伴梦之蓝邀您见证追梦之路。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那我们回顾一下，2007年卫星发射保卫战，当时我们经过了大家共同的努力啊，原子钟也有了，导航卫星也送到了西昌，好像还有一个小插曲是吗？
1: 北斗二号的第一颗实验卫星进入靶场以后，实际上也是一波三折。
0: 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1: 进入到了这个发射塔架上，已经跟火箭对接了，然后整流罩也扣住了。这时候我们经过检查，发现卫星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设备，就是叫卫星应答机，中间其中有一台产品出现了问题，瞄准的4月8号的发射节点，发射日期推到4月14号。
0: 那这个应答机是不是相当于卫星的眼睛、耳朵这种功能？
1: 对，如果用人的五官来比喻哈，它是接收地面的指令，然后同时它也要告诉卫星是什么，应该是耳朵和嘴巴
0: 啊，
1: 嘴，因为它的信息它要通过嘴告诉你，所以它是回答这些问题。这个产品是非常重要的。
0: 但那个时候距离4月14号发射的那个时间
1: 大概应该还有5-6天的

时间。第一，不能带质量问题上天。第二，必须要在4月8号之后，再加上有限的几天时间里头把它解决。也就是说，把印达。

0: 一张发射场啊，确实条件也不具备，所以我们就把设备拿下来，拿到成都。
1: 应答机到了成都是个什么情况？
0: 去了以后呢，因为在西昌我们已经基本检查定位了，这个问题是属于震荡器的问题。到那儿以后，我们又进一步的确认，那么之后呢，相应的把设计的参数啊，又进行了这个重新的调整。应该说都是在连续工作，然后做实验呢，也就十几个人，整个过程，从流程上、时间上就三天三夜。
1: 我听说一个细节，就是您刚才说的应答器修了三天三夜，然后在那个之后和发射之前，您可能有一次身体的不适，是吗？
0: 反正大致在发射的前一天两天的时候，我曾经晕倒过，我就感觉怎么天旋地转的，然后我就说我不行了，我往地上一坐，然后他们就拿个车把我拉回到我们的实验队的医生那儿去，然后一检查说你血压也比较低。第二次是第二天早晨吃早饭的时候，突然在食堂我又有点转了。第三次就是在下午又那，然后这个时候好像医生给了我点什么药，我没记住，反正这样有三次。
1: 三天之内晕倒了三次，就是你对自己不够爱呀。
0: 对这个身体状况有些常识确实也不太关注，你要说不爱嘛，也不可能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但是确实还是没太注意。
1: 我为什么说您不够爱自己呢？因为我觉得您可能把您的热爱、您全部的精力、心血和爱，都倾注到了航天事业上。
0: 对。
1: 经过了三天三夜，这个应答器就修复完毕了。
0: 对。
1: 然后我们再把它运到西昌的时候，大概是距离发射时间还有多久？
0: 恰好就是我们制定的这个4月14日，可以发射的这个时间点。
2: 五。结果

0: 火箭发射只是我成功的保频率保轨道这个资源的第一步。卫星上天以后有一个基本的这个要求，它要搁置一段时间，这样子把地球上头带的一些水汽啊，一些这个我们认为可能影响微波信号的这个性能的能够释放出去。
1: 要搁置多久？
0: 我们原来规定是要搁置5天左右。
1: 我们真没有5天时间，
0: 实际上我们没有了，所以最后我们就从4月14号到4月16号，也就是说不到3天的时间。那这个时候我就碰到又一个难题，就是这个时候还能不能按照这个原定的4月17日之前发播导航信号。
1: 是不是说如果它不传回信号，我们这个发射不光算失败，这个频段也没抢占上？
0: 你这颗卫星上天以后实际上就是个铁疙瘩，就是一个无用的东西，国际电联也无法来最后裁决你和别的系统是不是互相干扰，是不是兼容的。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工作信号发射出去，让大家都进入到一种这个可以检查我们俩之间是不是有矛盾状态才行。我们还是卫星系统设计师还经过认真的风险评估，第一个通道打开以后没有问题，然后我们把后续的又把其他的北斗的3个频点的信号都发布了。
1: 那所以当时接收到这个信号的时候，离最后的这个时间还有多久？
0: 也就是还差2个多小时。
1: 当时您紧张吗？
0: 还是比较紧张的。
1: 当收到第三路信号的时候，或者得知收到信号的这个消息，你当时是什么感受？
0: 我当时应该说，第一个感受，终于这个没出问题，所以心里一块石头

0: 掉下去。第二个感受呢，就是哎，真不错，我们这支队伍完成了这个当时要做的，虽然有一波三折啊，没有因为这个事情给国家掉链子。
1: 您观察到您的团队在那一刻有没有人掉眼泪了？
0: 我没太注意其他人，因为这时候我还关心我的功率放大器工作以后，担心会不会再放电。
1: 那我听出来您自己肯定没有掉眼泪。
0: 我自己当时没有，应该讲也是我自己当总师的第一颗卫星，这个是真正自己的亲孩子。所以当时是有想法，但是心情还是比较平静的，平静总算迈出了第一步。
1: 所以当一个人特别专注的时候，他可能有的时候就忘了激动。
0: 后面实际上还有十几颗卫星等着我，这些事情确实来之不易。但是呢，后面还有更想挑战干的事情。
1: 理性永远大于感性。

0: 我感觉您性格里面是不是还是有西安人的这样一种韧劲儿？
1: 对，跟当地在陕西西安的生长呢也有关系。我出生在山西，很小时候就到了陕西。
2: 陕西的
3: 羊角面。
0: 谢总，我知道您是非常喜欢吃西安的面食的哈。
1: 对，很有特色，
0: 很有特色。可能还是跟您中学时代是在西安度过的有关，就是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可能对他来说这种记忆的味道特别特殊哈。
1: 是啊、
0: 那您在这个小学中学的时候，您还记得您刚刚接触航天是什么时候吗？
1: 1977年，刚好我那年赶上了恢复高考。我在选择这个学校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告我说，有一所学校，国防科技大学，未来就是保证我们国家的国防基础设施建设啊，提升国防科研水平的一个点。如果有志要干一些大事的话，就得去一些能干大事的学校去学习去。
0: 您觉得老师说的干大事是指什么？
1: 一定是对国家有用的。我也是和大家一起干了一件大事儿，当然这件大事儿里，还是我们讲的新时代北斗精神，是万众一心的这个结果。北斗是30万人的努力，我就是30万之一。对，北斗在这个全球系统建成以后，中央贺电里头最后一段有一句话，我们都很喜欢，就是“仰望星空，北斗璀璨；脚踏实地，行稳致远。”未来中国航天的发展一定要靠一代一代航天人攀登更高的高峰才行。
2: 说明一下为什么 PDOF 值这个大的时候反而我们的定位精度没有降低而提高了，人家说 UERE 我们肯定是改进了，所以这些呢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我们想起来这个北斗的历程应该也是这样子。
0: 您关于北斗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就是围绕着国家综合体系，能够把现在的在轨的北斗卫星更好的维护好，让它发挥更大的效益，在不远的将来啊，能够再让世人看到中国人的智慧，中国北斗的技术水平。有梦非常重要，一定要脚踏实地地实现自己的梦想。苟日新，日日新，社会的发展变化，技术的进步，都需要我们不断地加强学习。个人的梦想只有融入到国家的事业中间，才能够体现它的价值。我们坚持成功是硬道理，成功是差一点的失败，失败是差一点的成功。

0: 谢军总您好，看您正在热身，是准备上场踢球活动一下吗？
1: 哎，看来您还很会观察，我就是偶尔来这儿玩一玩啊。
0: 知道您是西安人
1: 啊，
0: 我直接切换一下西安方言，和您唠唠。
2: 西总，今儿天气了，咋的？踢球美得很，咱西安人踏实肯干，敢拼敢闯。我也想跟着学习这份韧劲儿，一会儿陪您简单踢两脚。
1: 可以，来，踢两脚。
0: 我已经完成场地感知、距离测算和运动预判，随时可以防守切磋。咱们适度运动，安全第一。
1: 哇，完美！
2: 踢球美得很。
1: 哇，踢得不错，我们还需要继续的训练，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机器人足球运动员。
0: 我会努力的。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一段舞蹈。

0: 那咱下次再约，回见了，
1: 回见，再见。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严守耕地红线，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北邢台、湖北武汉直面问题抓整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各地全力应对，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抢险救援，守护百姓安全。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
0: 我国新材料领域持续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
1: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展开本周第3轮打击，伊朗方面宣布暂时

0: 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2: 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撂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查伤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站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做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良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
3: 没有耕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耕地保护的新形势变化，谋划推动了一系列耕地保护的开创性工作，构建起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新保护格局，从制度设计、法制完善、工程落地、监管执法等多维度系统施策，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新路，为大国粮仓筑牢了根基。
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四梁八柱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补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还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亩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眼下，广东韶关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现在5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
4: 整治后，2.25万亩零散地形成连片万亩的良田，基耕水平大幅提升。
2: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天，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稻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万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捷产业园区的汉碱麦两种繁育田里，农技专家们正在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做准备。 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旱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
5: 今年啊，我们发动田种植了2万亩左右，可以满足40万亩盐碱地的容种需求。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耕地保障能力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立法，持续推进耕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
6: 我们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明确耕地保护区域和适宜补充耕地区域，量质并重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同时在守住耕地数量基础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更为坚实的耕地资源支撑。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7: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极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
8: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7: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
9: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诉即办、未诉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
10: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7: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765个，查摆问题11200余条，正逐步整改消耗。
11: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1: 昨晚11点多，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登陆后，间隔不到1小时，又在温州二次登陆。巴威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昨晚11:20前后，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12: 我现在呢是在浙江台州。

0: 环是卡门街道的后沙沙滩，这里距离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登陆点直线只有3公里左右。站在这里呢，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接下来我们看到海面上白茫茫的一片，现在虽然处于一个退潮的时间段，但是依旧能看到一层层的浪花在拍打着岸边的海棠。
1: 台风巴威携风带雨，在首次登陆不到一小时后，又在浙江温州乐清二次登陆。
2: 我现在位置呢是在浙江乐清市的城南街道。今天0点前后，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在距离我不远处的这个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乐清全市处于12级的风圈半径内，风大雨急，台风经过的多处呢出现了树木倒伏、道路积水。
1: 台风过境，风雨交加，抢险救援工作加紧进行。台风造成浙江丽水部分乡村道路塌方，局地交通一度中断，救援人员连夜清障，台州一些基础设施出现故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紧急抢修。在登陆点玉环乐清附近，部分建筑物墙体坍塌，低洼地带内涝积水，当地抢险工作持续进行。截至今天下午4点，浙江全省22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浙江统筹调度4500多支应急救援队伍，23000多台工程机械，超17万名救援人员奋战在防汛防台风一线。目前，浙江全省已开放避灾安置场所1.9万余个，累计安置人员约46.6万人。为应对巴威，福建全省共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20万人。随着巴威逐步远离，福建沿海港口码头生产作业、宁德以南沿海客渡运航线正陆续恢复。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昨夜今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蓟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吉林饮马河、蛟河等14条河流涨水，部分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沿岸组织干部群众对风险低段加固堤坝，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昨天以来，辽宁西部、中北部地区降下中到大雨，当地投入1万名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目前，巴威已转弱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3: 台风巴威让很多人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奔忙在防汛抢险一线，守护百姓安全。
1: 受台风影响，浙江宁波象山县英山村出现短时大风降雨。晚上11点多，村里党员应急小队巡查时，发现村民仓库的彩钢瓦屋顶遭强风损毁，铁皮在风中剧烈晃动，随时可能飞落伤人。
4: 找到绳子嘛，把绳子抛过去，在后面也加固，前面也加固，这一套一套加固下去，大约从40分左右。我们有5个人，还有一个村民加固好了。
1: 凌晨3点，风力再次骤然增强，此时村民早已入睡，但刚刚加固好的彩钢瓦又被掀起一角。
4: 因为风又大起来嘛，刚才可能加固了有点松动了嘛，我又给它重新加固了一下。
1: 防台风期间，英山村的党员应急小队24小时安全巡查，守护800多名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昨晚，北京国贸南铁路桥下，北京排水集团的党员、干部、职工彻夜坚守，保障周边道路安全。这个夜晚，他们巡查附近的每一处雨水口。
5: 刚开始的时候，水压比较大。

0: 你不一定能全部开开，把壁子打开一小部分，让水流缓慢流下以后再整个开启，这样人也省力，也不会出现任何风险。
1: 今天凌晨短时强降雨，路面上出现积水现象，他们仅用了20分钟就将这个点位的积水处理完毕。昨晚北京3000多名排水人员守护着153座下凹桥、42处风险点，
0: 总想着快速的处理积水，保证道路畅通。
1: 昨晚天津蓟州渝桥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可能危及水库附近3个乡镇。东刘庄村共有约300名村民需要转移。
2: 这个明儿啊，咱们那个先讲你们这个岁数大的、行动不便的呀，明儿咱们先走一批。
1: 谁家有老弱妇孺，谁家有人行动不便，需要怎样的特别帮助，村里的党员干部都一一登记在册。
3: 大巴车在这个人家发点东西头。
4: 嗯，
5: 我就回家去。
4: 对，主要是您把那药得给带好。
5: 嗯，
2: 再往头。
1: 信息核对，人员确认，乘坐什么车辆，有什么特殊需求，大伙忙活了一晚上。幸运的是，12号凌晨强降雨并未出现。最终经过审慎研判，转移工作并未启动，但大伙觉得为了大家的平安，这样辛苦也值得。
6: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1: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一至六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一至六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增长显著，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
7: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8: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惠及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1: 现在您看到的这片薄薄的材料是我国最新研制的新型智能材料，您可别小瞧它，只要一通电，它就能牢牢吸住10斤重的哑铃，吸附力比传统材料提高了400多倍。
9: 它像个电子皮肤一样，它能够灵活变形，而且能强力抓取，可以广泛应用于像芯片制造、软体机器人、精密装配等新领域。
1: 不仅如此，在新型半导体、新能源储能、柔性光电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新材料研发接连取得突破。在山东济南，新一代电子级树脂材料实现量产，不仅大幅提高了 AI 服务器的传输效率，还把能耗降低了40%。在江苏连云港，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不久前集中投产，可带动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性能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
6: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院士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 他带领团队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
1: 在2025年九三阅兵仪式上，战机编队从天安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而让这些战斗机看得远、看得清、打得准的，就是一项中国人自主研究了10年的雷达。奔德就是它的技术奠基人。上世纪60年代，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奔德接到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参与研制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雷达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组合在一起，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每一个天线都要实现精准控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奔德和研究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克服重重困难，历时15年，终于研制成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2: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那就是要为国分忧，报效国家。
1: 雷达技术不断迭代，国防的需要，奔德又继续挑战下一个高难技术，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要从根本上解决一般机载雷达只有上视功能没有下视功能的难题，这项技术当时国际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奔德每一次都上飞机测试雷达信号，做实验的机型老旧，期间发动机失灵，起落架失效，他曾2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2: 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雷达，向外国买，外国不卖给你，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1: 1989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顺利通过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更加精准地打击低空来犯之敌。但鉴定会一结束，第二天奔德就住进了医院，长期劳累留下了心肌炎的病根，奔德的体重也从128斤骤降到108斤。
2: 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8: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1: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2位数下降。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在服务民生方面，公安机关持续深化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改革，近1亿人次享受异地办证便利。同时，全国已建设生态警务站点3000余个，生态警务机制不断健全。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1至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 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

0: 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已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此次重组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民众出行需要。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发起本周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一艘集装箱船的袭击。美军称，连续三轮的军事行动累计打击超过300个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用数枚导弹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之后还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早些时候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双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款，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据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俄军11号、12号还打击了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11号称，乌军对俄军两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并在多地抵御俄军攻势，击落1294架无人机。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伊海克维祖近日警告称，根据模型推算和检测阳性率，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高出2到4倍。刚果金政府10号说，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830例，死亡648例。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要换人了，
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0: 飞书。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海南终年温暖潮湿，海风里带着咸湿的气息，椰林成片，四季常青，是广为人知的度假胜地。然而当我们拨开层层叠叠的热带植被，会发现这片土地还沉淀着黎族3000年未曾中断的珍贵记忆。黎族没有文字，他们用3000年的时光将历史与信仰一针一线织进了黎锦的经纬里。海南至宝为何物？海岛灵秀藏何处？海南以黎锦作答。一路向南，踏上海南岛，这里不仅藏着黎锦千年的秘密，更留存着最完整的棉纺织技艺脉络与最珍贵的传世珍品。在这些珍品中，有一类宝贝集合了黎锦纺染织绣四大技艺，堪称黎锦技艺的巅峰，那就是黎族龙背。一座博物馆承载着一座城市的记忆，为了探寻龙背的秘密，我们走进了海南省博物馆。走进8号展厅，一幅巨大的龙背就这样映入眼帘。5条金龙腾云驾雾，周身祥云缭绕，金线在灯光下熠熠生辉，这就是海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清代黎族五龙出海图龙背。为了探寻这件文物的前世今生，我们找到了它的守护者。
1: 为什么它作为镇馆之宝？首先是它的构图方面是非常难的，它是有一条正面龙。目前在存世的龙背之中，正面龙的我只发现过两幅，这是其中一幅。第二的话呢，它整个的目前这个品相还是比较完好。5条龙呢，基本上经过了这个几百年之后呢，它的绣线的脱落，这个颜色的褪掉的话呢，还比较少，所以我们说的品相比较好。
0: 这件静静陈列在展厅中央的龙背，长176厘米，宽116厘米，差不多是一张家用投影幕布的大小。但它放映的不是光影的故事，而是一段跨越千年的史诗。如此体量宏大、工艺精湛的黎锦，究竟是为谁而织？在古代，龙是皇权的专属象征，龙冠、龙袍、龙椅无一不是帝王专属。那么这件绣满龙纹的龙背是否也曾是皇家御用的珍品？带着这个疑问，我们找到了一位研究黎锦的资深专家。
2: 早在汉代就有广服布被征调为宫廷的御用品，到了唐宋年间，这种工艺已经非常的成熟。
0: 能够成为皇家的贡品，也意味着它不是普通绣娘能够胜任的作品。在黎族村寨里，织造龙背是一件无比神圣的事。
2: 我们村子里要织绣这件东西，要选出这个技艺高超、身体健康的绣娘，然后在村外搭一间工棚，让她在那里经常的在那里操作。大概织绣的过程要半年到1年的时间。
0: 除了对绣娘的严苛要求，龙背在用料上也与普通黎锦截然不同。
2: 黎族在服装上是用棉来绣，但是在龙背上它更多的是用蚕丝线，是手工制作的，然后原生态的这种染色。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清中期以前的龙背，它呈现出来的颜色都是很古朴、很典雅。
0: 而眼前这件龙背就是蚕丝刺绣的黎锦中的代表。在王辉山看来，这件传世之作就是一本织出来的吉祥谱。
1: 它是由三部分构成，这个主体图案花纹的话呢，它是有一个万字方框，把这个5条龙框在里面。两色的话是两两相对的一个青龙跟黄龙，体现了太平盛世，才难得有5条龙同时出现啊。方框的两侧的话呢，它是一个花瓶，花瓶里面插着这个梅花， 牡丹花啊、荷花等等这些花卉，那叫平安富贵，或者花开富贵。然后曲线在这个梅花上面啊，落在上面，那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喜上眉梢。
0: 这些蕴含着美好寓意的纹样，印证了五彩丝线的经纬之间藏着半部黎汉文化交融史。
3: 我们讲啊，龙背是黎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其实在龙背上所体现出来的不光是黎族纺染织绣技艺的最高难度，其实这些都是历代以来各民族群众在海南这片土地上交往交流和交融所留下来的重要的一个实证。那么我们讲清楚了文物背后的故事，其实就更好地讲好了海南故事，也讲好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
0: 黎锦至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棉纺织染绣技艺之一，被誉为中国棉纺织历史的活化石。它由纺、染、织、绣四大工序构成，从海岛棉的采摘到天然染料的熬制，再到巨腰织机上的经纬穿梭，每一步都凝聚着黎族先民的智慧。没有黎族纺染织绣技艺的千年积淀，就没有龙背的辉煌，而龙背的存在也让这门古老技艺的最高水准得以留存，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珍贵物证。在海南省博物馆内，我们能见到各种各样的黎锦文物，该如何更好地讲述这些文物故事，是以朱磊为代表的博物馆人共同面对的难题。
3: 对于非遗的保护和展示，博物馆呢担当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后组织专业的力量对它进行阐释、策划展览。那我们也联合了多家兄弟博物馆，然后我们从这个省跟省之间的非遗技艺的对比开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大家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一个过程，把中国的这些非遗以展览的形式呈现给大家。
0: 一根根

0: 五彩线连起了两地的非遗记忆，串起了全国的非遗脉络。但这根线的尽头远不止于此。如今这根承载着3000年文明的线正跨越山海，致敬更广阔的天地。我们希望借助海南自贸港的优势，不但能够讲好海南故事，也能够讲好中国故事，能够在这里为世界各地的朋友搭建一个关中国看世界的窗口。
1: 博物馆以专业之力守护着每一件文物。然而，在博物馆的高墙之外，还有无数双温暖的手在默默托举着文化的传承。20世纪80年代开始，蔡余良一有时间就穿梭在海南的各个黎族村寨收集李锦。他以一个画家的眼光，很早就认识到了李锦的珍贵之处。
2: 面对老一代手艺人渐渐离去，传世珍宝越来越少的现状，蔡余良知道自己必须做些什么。反正就是绑着肚子吃稀饭，就去买那些东西，跟黎族人打好交道，就跟他们建立一种关系，就差不多十几二十年的时间了。一共找到了，一共烧死了差不多100多套。
1: 如今难得一见的龙背，在20世纪80年代已有不菲身价。蔡余良如何以微薄的薪资支撑这份热爱呢？
2: 所以当年90年代卖了很多字画，赚的钱全部拿去买龙背了。<笑>
1: 他把自己一笔一画创作的当代艺术品换成了黎族之娘一针一线织就的民族艺术品，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艺术接力与流动。
2: 这副龙背是2008年由海南这个著名收藏家蔡余良先生捐给我们的。当时呢，海南省博物馆即将开馆，他是海南收藏龙背最多的一个人。我们号称龙王，把他自己当时珍藏的36件套文物，捐给海南省博物馆。其中最好的一件，那就是这副龙背。
1: 那时候认识网管了，网管就后来就调来省博了。一个网管就跟我讲，他们管理现在要开馆了。我说你们按照你们管理的这个展示的标准需要什么东西，你就来挑嘛。哎，
2: 当时好东西都交给他们了。时隔多年，
1: 蔡余良再次回到这里，静静欣赏着这件镇馆之宝。
2: 南南有100多套，最好的一条。所以它这个五条龙的出现就是就是唯一就这套，这个中国的一个文化和脉络，中间就是中央嘛，四面，它就是东西南北嘛，所以它这个清代做的东西还有一定的含义。
1: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执念让蔡余良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收集李锦中呢？
2: 就觉得就是烧这东西，就是说不一定要回报。当年就不一定是回报，就觉得自己喜欢，就自己想做一件文化，哎，研究这些书，弘扬这文化。当年就是有这个思想，没有想到以后会把这东西汇成于
1: 收藏品。藏品累积到一定数量后，蔡余良开始系统梳理龙背技艺，编撰了黎族织备珍品《龙背艺术》。这本书的出版也为日后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申遗提供了学术支撑。藏宝不是终点，传脉才是初心。这是一段11年前的珍贵画面。
2: 彼时，蔡余良四处搜寻的精品龙背还大多收藏在家。然而，这些年蔡余良把所有李锦珍品都贡献给了海南省各大博物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就是我一个人收藏在家里，不如这些东西给了管理，就让很多人去仰韶和祈念到我们黎族文化的一种 含义，还有他的文化修养在里面，那个他就是他们黎族人几千年的文化的结晶。
1: 那么如。 今除了海南省博物馆，我们还能在哪里找到这些龙背呢？跟随着蔡余良的脚步，我们来到了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双创广场的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0: 脉络。翻开龙背的历史，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轨迹。明代中期以前，龙背还保留着最纯粹的黎族本土特色。
1: 那个当年他们有很多都是以那种植物或者人物各种动物为主，还没有龙的出现，就是明代的时候。到了清初的时候呢，就出现，明末就开始有龙的图腾了。
0: 明末清初，随着海南与内地联系的日益紧密，中原文化元素开始大量融入黎锦的经纬之中。
1: 里面这一张就是，这套是最完整，没有不准，而且比较完美的一套龙背，双凤还有双龙，还有鲤鱼、双鱼，它这个就比较完美的一套，它这个织的比较厚，这天地那个我们叫的挑花，中间那个是织绣，它底它就是织绣和挑花啊结合的。
0: 龙背的珍贵不仅在于它复杂的织造工艺，更在于其独特的连幅拼接结构。三幅锦布各自独立织造，需要在拼接后形成完整统一的画面，对织娘的构图能力和技艺水准要求极高。眼前这套三连幅龙背便是这种高超技艺的证明。
1: 这个呢，就是比较明显的有点明代风格的道教的文化，它这个福禄寿中间还是一个寿星，它整个就是一个福字，而且这个字当中它是有两条龙。
0: 三千年光阴流转，黎族织娘用五彩丝线将不同民族的文化与信仰都绣进了这一方锦地之中。龙背早已超越了纺织品的范畴，成为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载体。
1: 应该是我都找完了，那黎村里面有黎锦的地方，有龙背的地方，基本我都找完了，相当于差不多100个村黎族村庄。
0: 龙背本就存世无多，在经百年风雨，想要在民间寻得一件完整的传世珍品，无异于大海捞针。我们翻山越岭，走进椰林深处的一个个黎寨，敲开一位位阿婆的家门，几经辗转周折，终于找到了一点蛛丝马迹。
2: 这个作品就是奶奶老人以前存下来的，根据听说我们老人的传说，因为他这个龙背他也分为有男有女用的，这一块呢就是女人用的，所以女人用的它有木、有花、有草、有水、有鱼、凤，凤是属于鸟类的，它就爱住在草里面、花里面。龙背一般不，它大块的就两副，如果小块这样的它就三副，本来这个也是三副的。可是奶奶他们当时是姐妹多，他们到暑假的时候，妈妈就分他们一人拿一块，一人拿一块。
0: 由于龙背十分珍贵且稀有，能得到三连幅其中的一块已经实属不易。它的主体花纹是一只飞舞的凤，辅以花草摇曳、游鱼戏水的纹样。
2: 等于我们这个黎锦就是黎族当中的一篇笔记本，生活当中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图腾，因为他接触到的动物纹啊、植物纹啊、鱼啊什么之类的，全部都要拿来挑到这个黎锦上面。
0: 黎锦的技艺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全靠口传心授，代代相传。胡春芳的手艺便来自阿婆的言传身教。9岁那年，他坐在阿婆的织机旁，第一次拿起了织梭。如今，他已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
2: 从小我真的很喜欢的，我一看到奶奶一只或者纺线，我都坐进去靠近。当时是没有什么手机，没有什么电影，没有什么，吃饱了就跟老人聊天，所以我们就会学到。
0: 非遗传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坚守， 正是无数像胡春芳这样的传承人

0: 人，让千年记忆薪火不灭，焕发新生。而守护他们，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是一群扎根基层的非遗工作者。
1: 那在我的工作当中呢，可能更多的是跟一线的传承人接触。我们保亭县其实有2000多个绣娘，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织锦的阿婆，她们不懂什么惊天动地的梦想，只是觉得从妈妈姥姥传到她这一辈，那她呢也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她们的心愿很简单，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知道我们黎族的这个纺染织绣技艺，还有这些黎锦，她们希望更多的人喜欢。
0: 这些阿婆可能转头就忘了自己得过什么奖，参加过什么活动，但一针一线的织锦技艺却刻在了他们的骨子里，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其实非遗文化它不像是文物那种，它可能可以摸得到看得见，然后把它保存。非遗文化它主要是靠人一代一代的相传，这种相传其实是一个弥足珍贵的技艺传承。有的家庭可能相传四代，我们希望能保留老一代的传承的技艺，然后呢也融入新一代的创新的一些思维，还有用在市场化和生活当中，能给更多的传承人创造经济价值。
0: 采访过程中，我们惊喜得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竟然隐藏着一个龙背馆。从省级博物馆到乡野山间，龙背如同散落山海的珍珠，时时刻刻被关注，世世代代被传承。跟随着胡春芳的指引，我们来到了槟榔谷。槟榔谷因成片的百年槟榔林得名。这里不仅有保存完好的船形屋群落和热带雨林风光，更集中展示了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其中就包括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不同于那些华丽锦缎，黎锦是根植于土地与人民的锦，是女儿的嫁衣，是母亲的头巾，是全家人身上代代相传的温暖。在这里的黎族传统文化博物馆龙背馆中，珍藏着数件龙背珍品。走进这座博物馆，一件长近3米、宽1.29米的巨大龙背十分醒目。
2: 在2006年的时候，下乡收集文物，然后经过多方走访，最终获得的一副宝贝。为什么称它为宝贝呢？那这一个的话，也是镇目前发现为止最大的龙背，所以我们也称它为龙背王。
0: 它的高度几乎能从普通住宅的地板延伸到天花板，它的历史与艺术价值同样弥足珍贵。但当我们仔细观察，却发现这件原本完整的四连幅龙背，如今只剩下了3幅，那消失的一幅成了一个未解之谜。
2: 那这副龙背最早的话是在五指山毛道乡的一位村民家中祖传流传下来的。那至于说其中的一副为什么会丢失啊，我们后面也跟村民来进行询问。那因为年代过去的也比较久远，目前的话确实也是想不起来，也非常的可惜。
0: 这份缺失反而让这件龙背王成了一段有呼吸有故事的鲜活传奇。那么龙背作为贡品为何会出现在乡野田间？在这里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拍摄过程中，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摄制组赶上了一场黎族婚礼。迎亲队伍在乐曲的带动下向新娘家出发。新娘早已等待在自己的龙龟里，当地很多黎族青年男女就是在龙龟中彼此相识的，他们以对歌的形式表达彼此的爱慕之情。
3: 我们黎族人一般都是13、14岁就可以自己独立住了，一般我们住都是住龙龟，龙龟是我们女孩子都是父母给我们盖的龙龟。
0: 而新娘身上穿的就是母亲亲手织造的嫁衣，这件嫁衣是母亲几年前就开始准备的礼物。男婚女嫁重大节庆，黎锦与龙背是黎族人民每一阶段的重要见证。
3: 我就跟我大女儿二女儿都织 每人两套，考虑他以后出嫁要穿体面点。
0: 每件嫁衣都凝聚了母亲的心血，它不仅是一件嫁衣，也承载着一位母亲最朴素也最厚重的祝福。
3: 带着喜悦吧，祝福他去到男方家那边平平安安嘛，早生贵子。
0: 婚礼这天，新郎家把龙被高高悬挂在房屋中央，以求平安顺遂。把这些事情都安排好后，女方亲属会早早等待在村口。迎亲队伍到达后，新郎当着全村村民的面爬上槟榔树，摘下槟榔带给心爱的人，双方以对歌的形式正式会面。由女方家伴娘去解礼品绑线，按礼单清点完毕，迎亲人员才被请进屋里长桌边就坐，喝酒对歌，开始互敬槟榔喜酒以示祝福。午宴之后，全村村民身着礼锦服饰，载歌载舞，直到夜幕降临。女儿穿着母亲亲手织造的嫁衣，在龙背的陪伴下踏上了人生的新旅程。星火闪烁中，我们看到了一根跨越3000年的丝线，它绣出了镇管龙背的盛世华章，织出了民间守护的赤子衷肠，点亮了非遗传承人的薪火相望，铸就了代代相传的非遗荣光。从深宫贡品到传家珍藏，龙背则被后世生生不息。龙背不仅织就了黎族儿女的信仰，也为民族交融共生铺就锦绣长廊。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我们就算过去了，我以后不会再提了。昨天我说话有点过了，让心里去。昨天说什么呢？

0: 我一句都没听见，抱歉啊，能不给你道歉？
1: 石头，
0: 嗯，
1: 我有个更重要的问题想跟你谈一谈，你能答应我吗？只要你高兴，什么我都答应你。
0: 咱们换一个工作好不好？我刚接一个新任务，哎，我怕这一时半会儿……
1: 你永远都有任务，你要被这一个一个的任务困死在车间里吗？这个任务真的非常重要，只要成功了，咱们厂就能承接精密设备的订单。
0: 整个制造水平能上一个大台阶。
1: 你心里只有工厂，只有技术，还有我的位置吗？

0: 我做什么？我做什么才能让你满意？
1: 我是为了你好呀，我觉得你在这个厂里边他没有前途。
0: 什么前途？金钱的钱。
1: 挣钱多有什么不好吗？所有的人生目标不都是通过金钱来实现的吗？哥伦布、洛克菲勒、比尔盖茨，他们都是为了赚钱，难道他们不光荣吗？
0: 我觉得我当工人也挺光荣的，我做了5年工人了。我没有一天在混，我再磨练自己，我再思考，我再学习，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让这个小车间变成一个大工厂，让这个工厂想生产什么就能生产什么。我一直努力学习和工作，在你看来就是不思进取，不求上进。你要是想找一个穿西装开汽车的上等人，我不是，我也不想成为那样的人。你到底想要什么？你自己想好。

0: 玉香，你和合作不愉快的人，咱就不跟他合作。
1: 地球离开谁都能运转，
0: 找他不行啊。
2: 哼。现在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项工作离开他可能还真不行。
1: 他有那么重要吗？哎，我跟你说，人品差的人就是不能跟他合作。
2: 他这人人品也不能说差吧，我觉得还是挺善良的。
0: 他善良？哎，当初见死不救的事你忘了？
2: 妈，这个事得单说，那是一个极端的情况下，你说人谁不怕死啊？
1: 我跟你说了，越是极端的情况，越能看出一个人的真实人品。
0: 我跟你说啊，
1: 平时谁不会装模作样呀？以后工作事儿不许拿回家说，少跟我提他。
2: 好，
3: 不跟您面前提。行，我吃饱了。
0: 嗯，干嘛去啊？
2: 我工作没干完，我得回去加班去。晚上别等我睡觉啊。
0: 行，
1: 离那个新疆的远点啊。
4: 知道了。
1: 嗯，
5: 有啥事不能明天说吗？刚下班。

0: 个收条。
1: 有有有有。
0: 哎，专业的。没油了，你等我啊！
1: 我回去给你打一个，然后给你拿过来。
0: 哎，别了，我也不能在这块等的时间长了，明天我去食堂找你吧。
1: 那也行。
0: 哎呀，看不出来啊，李师傅，还挺有钱。
1: 嗨，这都是攒的。哎呀，那你可没少攒呢。我记得你好像没上多久班吧。
0: 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
1: 你看这不聊天吗？
0: 你是不是有点嘴碎啊？你可别忘了啊，我电话里怎么跟你说的？
1: 不能忘，替你保密。我明白，这叫财不外露。你放心，我这人出了名的嘴严。啊。

0: 哟，你们这是
1: 通宵。
2: 这个设计方案是一个决定性的突破，接下来就会进入到试验阶段。我们继续加班加点的话，不出意外，再有半个月就应该可以交出成品了。哎
3: 呀，有你这句话呀，我心里就有底了。我看这个合同可以继续谈下去了。
4: 是，
3: 如果能够拿下这份齿轮订单，那你们俩可是立头功了。哎呀，今年又该向市里报送青年突击手的人选了。你们这个项目
4: 啊，对对对对，
5: 这个项目你们一定要完成好。厂里不但有物质奖励，还有精神鼓励。
3: 对对对，你们先干活，不会让你们白忙活的。
2: 两位领导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0: 上主要针对新的改革精神展开热烈的讨论。
1: 哎呀，我闺女这模样比现在电视台的主持人漂亮多了。
2: 妈爸，我跟你们说，我这都没化妆，我这要是稍微捯饬一下，那肯定更漂亮了。
1: 那是肯定的。哎呦，为了看你这电视，我洗衣服都洗一半，我再去洗啊。
0: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落实到实处，本台记者春柔为您报道。
2: 爸，石头最近怎么样？
3: 石头嘛，这每天都在加班，不过他这个班可没白加呀。他这个任务马上就要拿下来了，这次的功劳可不比上次小啊。
2: 我记得您说过，要是他干出点名堂来，就有机会提干，这话还算不算数啊？
3: 你算不算数，不得看你们的关系怎么发展吗？
2: 我们俩还是以前的关系啊。哎，爸，你快说说，怎么能让石头快点提干？
3: 是这样，从工人转成干部，是要一系列条件的。江中石呢，就差在评奖这一项上了。如果他今年能评上团市委的青年突击手，那就够了。他现在做的这个项目，是够参加评选的。不过呢，今年厂里只能推荐一个候选人，是他还是袁小夏，现在还定不下来。
2: 爸，绝对不能袖手旁观啊！该出手时就出手。
3: 是，该说话的时候我自然会说话。不过呢，还得看他自己。他要是自己不想争，那谁说话也没有办法。
2: 争，一定要争。

0: 小夏，我都给你捏了10分钟了，你还疼啊？再歇会儿。难伺候，你自己站起来活动活动。
1: 哎，同志们，同志们，今天晚上别加班了，刚刚总务组通知说10点之后停电检修，还有10分钟，赶紧抓紧时间早点下班啊！
2: 我回去洗衣服去了啊，走吧。
1: 哎，石头，走啊！
3: 今天是我思路最清晰的时候。快走快点，找事儿，快点，找你说的。
1: 停停停，我塞味儿去啊！啊，快快快！怎么了，大老师？石头，嗯，这个月手头宽了点，先还你一边。
3: 哎呀，不着急，你一大家子人呢啊，你先留着用。
1: 不行，你必须拿着。 这钱啊，都成了我的心病了。你说上次要不是给我家小妞交住院费，你把钱借给我，你何至于买个二手窗户，还闹出这么大麻烦？一想起来啊，我这心里就……
3: 哎呦，这什么时候的事儿了？你还说？
1: 哎，小妞那耳朵现在怎么样了？好，特别好。等下次你见了她呀，就能唱歌给你听了。 下个月还你另一半，拿着，啊，
3: 行，真是急脾气，
4: 小孩子。

0: 我就知道你是个好人，你不会是个坏人吧？
1: 我不会是个坏人，我是个好人。
0: 你不会是个坏人，你不会是个坏人。
1: 我不会是个坏人，我不会是个坏人。
0: 那麻烦你吃了。那蔡老，您先走吧，我没拿钥匙，回去拿钥匙去。
2: 别了。

0: 摇滚乐的词就像是能唱出来的诗，菊花、古剑和酒，被咖啡泡入喧嚣的庭院，一族在日坛膜拜古人月亮，开元盛世令人神往，写得多好啊！
1: 其实诗歌跟摇滚在精神内核上是相通的，都是刺向心头的针，让人保持疼痛，不至于沉沦在庸常生活中。所以啊，诗歌跟摇滚都带着天然的叛逆色彩。庄子骨盆儿歌，阮籍穷途长啸，李白斗酒诗百篇，东坡聊发少年狂，放在今天，他们个个都是摇滚巨星，都是时代的叛逆者。
0: 那你呢？你这个今天的大才子是个叛逆者吗？
1: 我不算吧，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子弟，能考上名牌大学已经是祖上积德了，现在进了机关，以后大概率跟别人一样，科员、副科、正科、副处，运气好的话也许能混个正处级退休，不过如此了。
0: 那这样一眼能看到头的日子你甘心吗？
1: 不甘心。可不甘心又能怎么样呢？人嘛，很难脱离社会环境。
0: 这一点儿，我跟你不一样。我最恨平平淡淡的生活了。人只活一次，短短几十年，就应该要多姿多彩。遇到喜欢的，就要勇敢地去争，去抢。不给自己留下任何遗憾。
1: 咱们赶紧回家吧，时候不早了。
2: 谢谢啊。
3: 没事。
1: 早点休息。
0: 谢谢你。
1: 干嘛这么客气啊？
0: 谢谢你还能再约我见面。其实上次发完脾气之后我特别后悔，我真怕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
1: 那怎么可能，咱们是好朋友。
0: 那下次什么时候再见面？
1: 随时，只要你有空。
0: 那正好，过两天省文联有一个笔会，我们电视台承办的，在云峰山庄，我给你要了一个参会名额。
1: 我？
0: 嗯。
1: 我有资格参加？
0: 嘿，梁川是小有名气的青年诗人，你没资格谁有资格呀？而且这个笔会规格非常高，省里有好几个著名的诗人和作家都会去，这可是一个展示你才华的好机会啊。
1: 诗宁。
0: 嗯。
1: 你对我真的太好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啊。
0: 你真的想要报答我？
1: 当然。
0: Kiss me。吓着了吧？晚安。

0: 你就放这儿吧，我给你换上吧。哎，云强，
1: 这家里的力气活怎么都让你干啊？你弟弟呢？
0: 我弟工作忙，他这小身板接受不了，根本就指望不上。反正我爸不在家的时候，这些活都我干。
1: 那以后再有这活，你找我啊。
0: 喝口水吧，哥。
1: 我还出车呢，先回去了啊。
0: 好。哎，哥，你这后面怎么搞的呀？
1: 怎么了？
0: 掸都掸不掉，这都是泥，我肯定是刚才扛煤气罐的时候蹭上的。
1: 哦。
0: 你这样，你脱下来，我给你洗洗。
1: 不用不用，我回宿舍自己能洗。
0: 哎呀，你就脱下来吧，你跟我客气什么呀？这么脏，怎么出门啊？
1: 不是，
0: 你等我会儿啊，我拿我爸的衣服给你。
2: 李叔叔，你来这儿呢？
1: 啊，
2: 正好来，我这收条给你。
3: 皮蛋，我是不是跟你说过，这事儿就咱俩知道？
2: 这不是，这也没人。
0: 谁来了？又来了？哥。
1: 那我先回去了。
0: 哎，哥，你开车慢点啊。
4: 哎呀，这一口一个哥的叫的真甜呢、啊。
0: 我乐意这么叫，管得着吗？你到我家干嘛来了？
4: 你给我整忘了。石头不买船壶了，钱给你。
0: 哦。
4: 走了。
0: 哦。
4: 哎，对了，段姐，
0: 嗯，
4: 我提醒你一句啊，李成飞这人有点深，他不像看起来那么老实，你自己注点意啊。
0: 你还挑别人毛病？你把门给我带上。

完全合格。

0: 师辛苦了，咱们先去前台办理入住，然后10点钟咱们2楼文化厅准时开会，好吧？
1: 好，
0: 好，好，辛苦了，先去吧。好，慢点。哎，您了。
2: 哎，好。
0: 云平，这是文联副主席林老。林老，这是青年诗人段云平，他一直想跟您请教呢。
3: 林老您好，久仰久仰。您的《春诗声》组诗我曾经背诵过，今天总算见到您的真身了。
2: 别客气，年轻人，幸会幸会呀。
0: 那走吧，咱们去你办事。
2: 啊，好好好好，
0: 走。
2: 好。
4: 杨厂长，
5: 嗯，
4: 您找我呀？
5: 哦，小倩儿，来来来，坐一说，坐一说。小夏呀，祝贺你呀，又立了一大功。
4: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5: 话是这么说，可不是人人都能像你做的这么出色。有这么个事儿，共青团日委让咱们厂推荐一个青年突击手的候选人。改造光山系统这项工程是要重点表彰的，这里的情况你最了解。在推荐这个候选人之前，我得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呢。你说这个名额报谁呢？
4: 报江中石吧。
5: 他他可是在你的领导下工作的。
4: 我们应该算是合作，没有谁领导谁。再说在这个项目里边有几个最关键的技术难点都是江中石想办法解决的，所以选他当青年突击手我认为是实至名归。
5: 你这是发扬风格呀，像你这样的年轻干部以后一定会有发展。既然这样，就按你的意见去办。
4: 哦，
5: 对了，局里呢下发一个通知，让各个厂派个技术员到北京去参加设备展会，其实啊就是去玩几天。你这段时间工作实在是太辛苦了，去放松放松。
4: 哎，厂长，您还是让别的同志去吧，这个时候车间是最忙的。
5: 不是，你就别推辞了，通知里明确规定让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厂里的事儿啊就交给江中石吧，只有劳逸结合才能投入更重要的工作，你说是不是啊？
4: 是，行，那谢谢杨厂长，我先回车间了啊。
5: 好。
6: 被杨厂长真这么说啊？
4: 嗯。
6: 这老头也太有心机了吧？他分明是逼着你发扬风格嘛。
7: 可怜天下父母心，人家江中石是他的准女婿，可以理解。
6: 他这是欺负人，好吗？用一个出差游玩的机会，把你一个荣誉给换走了。你呀、啊，就是太善良了，你就直接和他说你贡献大，看他怎么办。
7: 干嘛非让他下不来台呀、啊？实事求是的说，人家江中石在这个项目当中确实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名义上呢，是我领导他，可是真正干起活来，大多数情况是我在配合他。
6: 那这个人情也不能白做，必须得让江中石知道是你帮他说了。
7: 千万不用，我不需要他感谢我。
6: 我这段时间一直有种感觉。
7: 什么感觉？
6: 我总觉得你跟江中石有点惺惺相惜的意思。
7: 那下回呢，就换你跟他打一次配合，看看能不能把你的肚皮给气炸。
6: 那可算了，我还得留着肚皮吃我的炸鸡呢。你。

0: 出差嘛，今天应该跟段云平见一面吧？
1: 见不见一面跟你有什么关系？好好吃你的炸鸡。我回头给他打个电话就行了。
2: 把这张表填好，赶紧送回来。
3: 青年突击手候选人评选申请，
4: 青年突击手推荐我啊？
2: 改造机场你不是立功了吗？不过你别高兴得太早了。这只是个候选人
4: 啊，
2: 还要经过专家评委评定后才能知道结果，所以呢你现在要把手头的工作先放一放，全力以赴地写好你的个人事迹材料，要写得生动充分，这对评选结果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3: 行，我文笔一般，我让小二帮我写。
2: 厂里只推荐一个名额，这不仅仅是你自己的荣誉，也是给咱们厂增光添色。
3: 您刚才说只有一个推荐名额？
2: 对呀，你以为还能有几个？
3: 那项目发起人是袁小夏，软件程序也是人家完成的，那怎么不推荐他呀？
2: 是人家袁小夏发扬风格，把这个名额让给你了。
3: 刘叔呢？这事儿不太合适，这不成我占人家功劳了。这个名额呀，还是给袁小夏吧。
2: 哎，我说你这个僵石头啊，你不是答应过我要三步走吗？是不是因为你跟春柔吵架？
3: 不是，不是杨叔，这完全是两码事儿。这么重要的一个奖项，我要真当上这青年突击手，我得欠人多大一人情啊！
5: 您啊，还是让袁小夏填这表，
3: 我发扬风格，我让给他。啊，车间有事，我
2: 不是你。

0: 哎，你好。
1: 喂，是我。
0: 啊，是您啊。
1: 睡不着，你能过来陪我喝点酒吗？
0: 你在哪个房间？
2: 602。

0: 要是我不来，你就不会主动去找我是吗？
1: 去找你我说什么呢？认错。可我又不觉得我自己哪儿错，也不想跟你吵。
0: 我就问你一句话，是不是想跟我分手？
1: 没有。分手这个词儿在我脑子里一秒钟都没有出现过。
0: 那就好。我想过了，你说的话也有道理，我尊重你的想法。
1: 你最好了。
2: 别着急，
0: 和好可以，我有一个条件。你放心，绝对不违背你的原则，不让你放弃你的梦想，不让你换工作，也不求你赚大钱，行吗？
1: 也不用把标准当得这么低，只要力所能及能做的，我都答应你。
3: 你去参评青年突击手。
1: 你爸跟你说了？
0: 你怎么想的呀？这个资格是袁小夏主动放弃的，又不是偷的，也不是抢的。更何况你的贡献和付出并不比他少，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 这不是不好意思的事儿。这么重要的奖，公平竞争可以啊。
0: 你也知道这个奖项重要是吧？我不管什么厂里荣誉不荣誉的，我只知道评上这个奖项就有资格提拔当干部了。我现在对你就这一点要求，能答应我吗？就算是为了我还不行吗？公平竞争重要还是我重要？说话。公平竞争重要还是我重要？
1: 你重要，你重要，你最重要了。可是，
0: 怎么还有可是啊？那你就是不想和好是吧？好，不勉强你。
1: 我天，天还不行吗？

0: 林老讲话的时候，你好像情绪不高啊。
1: 老先生嘛，德高望重，有资格直抒胸臆。不过不得不承认，他说的都是事实。我的那点才华，在现在这个社会，已经没有价值。
0: 你又在妄自菲薄了。谁说你的才华没价值？我爸爸就非常欣赏你的才华呀。
1: 那不一样。你爸爸对我的那种欣赏啊，属于上级对下级工作表现的评价。他会欣赏任何一个工作出色的下属。换句话说，这种欣赏随时可能因为某一次的失误变成失望。所以领导的这种评价呀，很重要，但也很廉价。
0: 那还有我呢？我想你应该能感受得到吧。我对你的认可是毫无保留的，是对你这个人的认可。这种认可无关乎你做的好与坏，对与错，只要是你便都是对的。
1: 谢谢你，师娘。自从大学毕业之后，我就一直很压抑，心里的这点自信是你给的。
0: 我又何尝不是呢？在见到你之前，我觉得自己的生活毫无激情，毫无意义。我甚至不止一次地想到过要自杀。是你拯救了我。在见到你之后，我忽然觉得我今后的人生充满了渴望。

0: 沈凌，你别喝了，你这样会醉的。
1: 世子是我跟你有关系吗？你走，你走啊！
0: 宁差始祖庙不毁于庄昏吗？小夏，你还得慎重的考虑。要是因为我告诉你这事儿，导致你们俩分了，那我这罪过就大了。
2: 杨厂长，你儿子呢？赶紧把杨成就给我交出来！
3: 我不投了，赶紧把钱还我！
4: 都是我们的血汗钱，杨厂长，我们不要利息了，你把本金给我们就行。
5: 对啊。

每天的脑海里都在幻想生活里的细节。清晨，窗外的黄鹂鸟把我们俩叫醒，两个人一起做一顿简单又美味的早餐，一起读书、聊天、听音乐、看电影，晚上再在洒满月光的小路上散步，再一起抬头看着天空数星星，就这样，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度过最平凡又浪漫的一生。

0: 愿意跟我一起过这样的日子吗？是因为我离过婚？
1: 我没那么相爱。
0: 那是因为我比你大。
1: 不，你依然年轻漂亮。是我，是我没有追求你的资格。
0: 傻瓜，我也有过去啊，你把它都当成过去就好了，不会在乎的。
1: 是你啊，
0: 你还欠我一个吻呢。
1: 诗宁，你别这样。

0: 我明白了，什么灵魂伴侣啊，都是骗我。你爱的是他，对吗？
1: 诗玲，你别喝了，你会醉的。
2: 不用你管。
1: 诗玲，你别喝了，你这样会醉的。
2: 世子是我跟你有关系吗？你走，你走啊！

从我看见您的第一眼，我就有一种感觉：老天爷把一个如此美好的生命带到人间，本意一定是让他来享受人生的。他应该远离一切烦恼，收获人世间一切的快乐，无忧无虑，心想事成。如果你的眼神里有一丝忧虑， 那一定是错误的，那就让我来帮你纠正这个错误吧，还给你快乐，十娘。

0: 哎，同志，这是您包吧？我往那边挪挪啊。哎，
1: 刘振刚！
2: 哎呦，袁小夏，
1: 我几年没见着了，
3: 接过下。

0: 你坐那儿，
1: 我坐这儿，我坐这儿。这太巧了，这真是
0: 巧啊！
2: 你车厢还是啊？我北京出差，你呢？
0: 我呀啊，北京参加一展会。哦，
3: 哎，我可听说了，你现在在梁机场可当上组长了，袁大组长。
0: 我那什么组长啊？我那顶多就是歪打正着。哎，对，老何莹、啊，现在跟我在一块儿呢。
2: 他不是去四川了吗？
0: 是去四川了、啊，待了不到一个星期就直接颠了，在那儿水土不服。
3: 也是，回来挺好的。
0: 我还惦记着这次回来跟同学们一起聚一聚，正好咱俩一块儿呗。哎呦，
3: 这次我去不成了，我开完会以后立马还得去山东。
0: 那下回吧。
3: 下回吧。
0: 我还想着去学校看看曹老师呢。
3: 好啊，那你帮我带个好。
0: 没问题。
3: 下回啊。
4: 世宁，你这别人会看见的。
5: 看见就看见吧，你是我男朋友，我怕什么？
4: 可是我现在……
5: 现在还是放不下袁小夏。
4: 当然不是，我的意思是，我还没正式跟他分手。
5: 这还不简单？一会儿你就去给他打电话，就说分手了，让他以后别再纠缠你了。
4: 这岂不是太草率了？
5: 逗你呢。我知道你是对感情认真的人，我允许你再跟他见最后一次，当面说清楚。
4: 万一他要是不同意呢？
5: 这有什么同意不同意呢？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儿，不喜欢了就要分开啊，他总不可能强迫你跟他在一起吧？
4: 我要想想怎么跟他说，我不想伤害他。
5: 不管怎么说，都是伤害。分手最好的方式就是快刀斩乱麻。你这样瞻前顾后、犹犹豫豫的，难道你还想脚踩两只船吗？
4: 你怎么能这么想我？我是那种人吗？
5: 傻瓜，你是什么人，我当然清楚。咱们两个都是忠于自己内心感受的人，都是做出了决定就无怨无悔的人，也都是对感情有洁癖的人。我会一心一意对你，你也要一心一意对我。所以你要答应我，在最短的时间内跟他了断，好吗？
4: 我答应你，一心一意只爱你一个人。
3: 哎，小夏，你跟杜云平怎么样？结婚了吗？
0: 没呢，我们俩都觉得吧，现在年轻，应该把工作给干好，这事儿还没提上日程呢。
3: 结婚吧，这是个大事儿，慎重。你得看准了人再结婚。
0: 这话什么意思啊？话里有话啊？
3: 没，这不是瞎聊天吗？
0: 是你什么人，我还不知道，
6: 有话赶紧说。
3: 我前段日子听说一事儿，当然也不一定准，我也是道听途说的。算了，我还别跟你说了。
0: 跟我有关系吗？行，那你别说了，从今往后啊，就当咱俩谁也不认识谁。
3: 哎，你别生气，我说，但是咱哪说哪了啊？咱学校中文系的系主任是我表舅，那天中秋聚会的时候，他跟我说了一嘴，说段云平争流经指标的事儿。
7: 放弃流经指标申请？
8: 主任，您对外能不能说，是我自己主动放弃的流经指标？
7: 这是为什么？
8: 主任，您别问为什么， 我勤勤恳恳地给系里做了这么多年的工作，我没有功劳，我也有苦劳。我求求您答应我吧，主任，我求你了，我求您答应我，主任，主任。
6: 我校中文系段雨萍同学主动放弃牛津指标，申请回家见识家乡。
0: 每台机床的情况基本都一样，累计运行30个小时之后，刀杆就发生明显震颤，导致齿轮表面光滑度大幅下降。
4: 我想着改造光栅系统了，看来刀具也得换。厂长，巴特罗公司肯定有适配这个工具的刀具。
9: 明白了。
10: 刘总啊，按合同规定，刀具作为机床配件3年之内由你们无偿提供，这没什么疑义吧？
11: 宋院长，你看啊，细则里面还有一句话，配件规格以产品说明书为准。产品说明书呢，我也给您带过了一份，您过目。
10: 这这么小字儿，我没带花镜也看不清啊。石头，你眼神好，你看看。
11: 哎，啊，在技术指标说明的3行附录里有详细的注解。
12: 实现本设备最佳粗糙度，需购买精加工刀具组件，该组件为选购件，不在常规配件之列。这么重要的事项，你不写在合同里，不写在产品说明书里。你们这不是骗人吗？
11: 哎，江师傅，话可不能这么说。合同全套的产品说明册早就已经交给你们了，而且里面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也尽到了告知的义务。可您作为技术人员不仔细看，这不能怨我们吧？你说我总不能逐字逐句的讲给你听吧？
10: 刘总，精加工刀具多少钱一套？
11: 报价单我也带过来一份。您过目。

0: 这么贵？你怎么不去我们财务室抢？
1: 宋院长，我们公司的报价体系呢就是这样，我也没有办法。如果您决定采购的话，那我回去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优惠一点。但你也知道，我们这是外企，不太讲人情。
2: 刘总，那您先请回，我们开个会商量一下，好吧？
1: 好。再见。
2: 再见。
1: 江师傅，消消气儿。

0: 都说说吧，有什么想法？
1: 没什么可说的，告他们。
2: 告也抓不到人家毛病，的确是有写清楚了，谁让咱没注意呢。
1: 厂长，我倒有个想法。
0: 那你快说说呀。
1: 我在技校的时候专门研究过刀具系统，刀具对精度的影响关键在于刀感。进口刀感好就好在吸震性能强，在保持表面刚度的同时，杆芯也具备足够的柔韧性，只有特殊的合金元素才能达到这种效果。
2: 蔡老师，您不用跟我们讲理论，关键是咱现在买不起啊。
1: 我忘了是在哪儿看过一份资料，80年代末，我国的部分军工企业曾经生产过类似产品。
3: 哪家军工企业？在哪儿？
1: 军工生产都是保密的，资料里只说了某厂。
2: 那您这不跟没说一样？
1: 虽然不知道是哪家工厂，但是我记得资料里说了，给军工厂做实验的是北京一所大学的金属研究所。哎呀，
0: 那这范围

0: 缩小了就好找了。
1: 哪家大学？
2: 好嘞，我记住了，谢谢啊，谢谢啊。好，挂了。
3: 石头，嗯，终于联系上了，华北大学金属材料研究所，
1: 蔡老师就是蔡老师。
4: 小夏刚去北京，要不让他跑一趟吧，反正华大他也熟。
1: 不用了，我去啊，让他好好玩，好不容易放几天假。

0: 儿子回来了。你不是说下午就能到家吗？怎么才回来呀？
1: 路上耽搁了。
0: 你吃饭了吗？
1: 吃了。
0: 你赶紧把衣服换了，妈给你洗了。哎，对了，小夏昨晚来电话了。
1: 他说什么了吗？
0: 他说他出差了，一个礼拜才能回来。

0: 小夏，我送你进去吧。我又不是不认识。没事，你回去吧。啊，
1: 哎，小夏，今天这事儿怨我。
0: 你说我这嘴怎么没个把门的呀？你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告诉我？宁拆十座庙，不毁于装婚吗？小夏，你还得慎重的考虑。
2: 要是因为我告诉你这事儿，导致你们俩分了，那我这罪过就大了。你不告诉我，
0: 罪过才算大呢。如果咱俩今天没碰着，你是不是打算瞒我一辈子呀？
1: 对不起，我错了，这事儿赖我。你别生我气了。
0: 这事跟你没关系，我生你什么气啊？
1: 那我也表个态，我以后。 绝对站稳立场，永不再犯。
0: 司机师傅等着呢，上车走吧。
1: 小夏，你也多保重。
0: 嗯，走吧。

0: 你去了北京，要是碰到小夏的话，请人吃顿饭，好好谢谢人家。
1: 谢什么呀？
0: 青年突击手啊，小夏发扬风格让给你的。等你结婚的时候啊，请人家喝喜酒，你的终身大事啊，他也算出力了。
2: 哟，春柔来了。
3: 柳爷，石头在家吗？
2: 在书房呢，你去找他吧。
3: 明天要出差啊？
1: 啊，有急事儿。
3: 昨天你答应填的表填好了吗？就是一张表格而已。今天一整天你都干嘛了呀？
1: 春柔，下次再说行吗？
3: 你什么意思啊？反悔了？
1: 你先别生气。咱们平心静气的慢慢说，所有的事情都要讲道理，对吧？改造数控机床的功劳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我和袁小夏一起做的。如果公平竞争，我举双手赞成，但厂里只推我一个人，这事儿不公平。别人会议论我，说我江中石以裙带关系获得突击手这个称号。
3: 是让你自尊了，
1: 有这方面原因。
3: 江中石，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你就为了你那点自尊心，你从来不考虑我是吗？
1: 你考虑我吗？你非逼着我当突击手，逼着我提干，不也是为了你自己的自尊心吗？虚荣心。
3: 江中石，我好心好意的为了你好，我为了让你进步，你怎么一肚子歪理啊？
1: 我不想当突击手，我不想提干吗？但不是以这种方式，以这种方式我成什么人了？
3: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1: 我谢谢杨叔和你真的为我好，但不能是以排挤袁小夏的方式。我家欠人家太多了，我占人家的便宜当突击手，我心里这道坎我过不去。
3: 好，咱们就事论事啊，咱们撇开袁小夏，撇开我爸的关系，你凭这个青年突击手，你有没有资格？
1: 有，
3: 那不就行了吗？咱问心无愧呀、啊，别人爱议论什么就议论什么呀。再说了，我跟袁小夏谁重要？
1: 这是一回事吗？这能拿到一起比吗？
3: 江中石。估计的事儿，你已经伤过我一次了。这回你自己看着办。

0: 来一个六，
1: 嗯，十，
0: 大猫，
2: 要不
0: 要？不要吧，七八九十够，走喽。
1: 行啊，大飞。
0: 韩姐，
3: 韩姐，
0: 进来。
3: 哟，哟，林巧来了。
4: 啊，哥。你衣服我给你洗好了。
0: 哎呀，你还特意给送过来了，那你跟我说一声，我就去取了。
4: 哎呦，没事儿，我出来遛弯儿，正好顺路。那你们玩着，我先走了。
3: 那陈飞，你给送走。
4: 不用，你们玩你们玩，哥我走了。
0: 那你慢点啊。
1: 哎呀，这可以啊，
5: 这不是食堂老段家的姑娘吗？
0: 这咋还哥哥叫呢？
1: 这都给洗衣服了。哎，大飞啊，这平时看你老实巴交的，这关键时刻挺招人啊，啥时候在一起的呀？
0: 别瞎说啊，你们，这是我干妹妹，我爸跟她爸是亲师兄弟。
1: 嗨，人家小品里边不都这么演吗？哎呦，什么哥哥妹妹呀，容易出事儿。
5: 就是，
0: 真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啊。哎，我就是一个农村的，能配上人家城里姑娘啊？
5: 哎，你可别这么说，这越是农村的小伙啊，这越得找城里的姑娘，要么这下一辈还得待在农村，什么时候能翻身呢？
1: 可不是嘛，大飞啊。哎，你可得把握住机会啊，这姑娘真不错，适合过日子。哎，你再看看她的身板，一准能生儿子。
0: 行了，你们别瞎说了啊，玩不玩了？你们
5: 玩了。
0: 哎呀，
5: 哎，到谁了？谁出啊？
4: 别看了，一大早就走了。
6: 刘丽，
4: 嗯，
6: 您找我？
4: 这是石头昨天晚上熬夜写的，让你看一看满意不满意，不满意的话他让你帮他改改。
6: 我不管，人家不想写，我才不想多管闲事儿。
4: 不生气了，就当是看柳姨的面子好不好？
6: 我就是给您面子啊，
4: 啊，
6: 否则我肯定饶不了他。
4: 对，看我的面上，来，把这收了。

0: 魏明同志退休之后啊，宣传科还缺一个副科长，你们人事部门怎么考虑的？我们有两套方案。第一个方案是，从宣传科现有的老人里提上来一个，方便工作交接，不用磨合。第二个方案，是从别的科室平调一个干部过来，具体怎么做，还请领导指明方向。
1: 宣传科现在的工作，我是有点意见的。
2: 你们看看他们写的文章啊，几十年不变的腔调，翻来覆去的套话，害得让人昏昏欲睡。宣传科那几个同志平均年龄有40往上了吧？这样不行啊！现在这时代变化多快啊，一定要让年轻人来挑起担子的。党中央三令五申，要大力推进干部任用制的改革，要求革命化、年轻化。
0: 专业化、知识化，我们也要拿出一点改革的魄力嘛。我看呢，就从这次选拔宣传科副科长开始，做一点大胆的尝试。
3: 我明白了，我们马上落实，一定打破年龄与资历的限制。
0: 不管是有经验的老同志，还是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同志，都在视线范围之内。
1: 具体工作你们来把握。
3: 行了，今天会开到这里，散会吧。把排列组合画出来，然后咱们就都能知道了。
4: 好，好吧，
3: 再详细一点啊。
4: 嗯。
5: 喂，喂，你怎么才回电话呀？哦，
4: 一直在开会，刚散。
3: 哦，哦，哎，你说了吗？
5: 说什么？
3: 装糊涂。
5: 啊。
3: 我到家就给他打电话了，可是他出差了。出差了？啊，那什么时候回来啊？去北京了，好像，
5: 说是下个礼拜。
3: 啊，那好吧。哎，晚上我开天宇车去接你啊，我想吃火锅。
5: 好，没问题。
3: 嗯，好。

0: 你说的这些啊，其实不是个别的，是由整个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所决定的，在历史上也不乏先例啊。在80年代初，日本就曾经卖给前苏联4台五轴联动数控机床，前苏联的潜艇制造水平由此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结果呢，一个西方大国以违反8统禁运协议为由，强迫日本把东芝公司的几个高层领导都抓起来判了刑，闹出了一场巨大的国际风波。像巴德罗这种国际大型企业是不可能把真正高端的产品向咱们开放的，这种技术封锁将永远存在。
1: 所以啊，曹老师，
2: 按照您所说的，如果我们仅仅是靠花外汇去购买国外的技术还有设备，这不是长久之计，永远受制于人。只有我们把技术牢牢地握在咱们自己手里，这才有希望。
0: 是啊，这是最难的路，但也是唯一行得通的路。小夏，说实话，我现在有些后悔让你去梁机场工作了。
2: 为什么？
0: 你在我教过的学生里面，论学习能力你可是数一数二的，你应该出国留学，到国外最好的专业去学个几年，到那时候学成归来啊，那可是比10个技术组长的作用可大了去了啊。

0: 其实出国留学我还真的不是没想过，但您看曹老师，我现在已经参加工作了，还有机会吗？
1: 企事业单位应该有公派留学的政策，你回去了解一下。哦，通过留学考试对你来说没问题，选学校、写推荐信这些事儿，你可以交给我呀。
0: 哎呀，曹老师，您为什么永远都对我那么好？我觉得您对我比亲妈对我都好。
1: 呦呦呦，到工厂才去了大半年，这拍马屁的本事可是见长啊啊！你要是没什么事儿，跟我去金属所做实验去。
0: 没问题，那我在北京的这几天就专心的给您当小跟班。
1: 走
0: 走。

可是技术一直没有抓在自己的手里是不行的，别想夏同志提出。 这谁的设计材料呀？怎么写的都是袁小夏呀？

0: 喝汽水。啊，哥，你找我什么事儿啊？送你的。这什么呀？
1: 你看看。
0: 香水儿，哎呀，你花这个钱干嘛呀？我天天在食堂，我也用不着。哎呦，不要不要不要！
1: 你干嘛不要啊？给你就拿着。你每天在食堂工作，身上都是油烟味儿，洗完澡之后就喷一喷。
0: 哥，你也嫌弃我身上有油烟味儿啊？
1: 我没有，我觉得油烟味儿也挺好喷的。
0: 那我收下了，谢谢哥。跟我你
1: 还客气呢。哎，对了，哥，你把宿舍钥匙给我。啥？
0: 宿舍钥匙？我还能偷你东西？
1: 看你这话说的。你要钥匙干嘛呀？
0: 我下午没事儿，我去给你收拾收拾啊。
1: 哎，云巧，不用。云巧。
2: 怎么回事？这个，警察来了！警察同志，大家让一下，谢谢。警察同志怎么回事？警察同志，让一下，安静。公安机关现在对临感速立案侦查，请大家自行到辖区派出所报案。
0: 这么乱呀，这儿。

0: 怎么了？
1: 我心里还是没底。
0: 怎么没底了？
1: 你还没正式跟袁夏夏分手呢，我总觉得像偷情。
0: 不是，他在出差呀，我也不能专门跑到北京去跟他说分手。这么重要的事儿，还是当面说比较好吧。
1: 那好吧，那等他回来了，你马上去找他，一天都不能耽搁。
0: 一定。

0: 听说现在的城门关已经查封了，赶紧去！
1: 那杨春秋这小子借咱们的钱，得赶紧要回来啊！可千万不能跑啊，咱们都去杨厂长家。
2: 杨厂长，你儿子呢？赶紧把杨春秋给我叫出来！
3: 我不投了，赶紧把钱还我！
4: 都是我们的血汗钱，杨厂长，我们不要利息了，你把本金给我们就行。
3: 对啊。
5: 静一静，听我说啊，我先表个态。今天这件事呢，我刚刚才知道。但不管知道不知道，只要是杨春秋真的拿了大家的钱，一分一厘我都认。但是，大家是不是得容我个空啊？让我把杨春秋找回来，问问清楚，好不好啊？
6: 杨厂长，你看。这是你儿子打的收条，有他的签名，你看看是不是他的字？
7: 我这也有，
8: 我这也有，
3: 杨厂长，这假不了吧？我刚才已经帮你大概算了一下，杨春秋收了我们大家一共2万多块钱，不可能这么多人一起陷害你儿子吧？
9: 不是多少？2万？
5: 2万？不是你哥上哪儿去了？
9: 我不知道啊，
10: 这真要命啊！这
9: 妈，2万。
5: 那是这样，大家你说你们在这等也没有用啊，我得等杨春秋回来啊。就算我想还你们钱，不也得等到明天早上银行开门才能去取吗？
3: 杨厂长，我今天去派出所问了，警察说了，这案子什么时候能破，破了之后钱能不能回来还两说呢，我们得过日子啊，这都是我们养家糊口的钱，不行，今天必须得解决。
7: 对呀，你今天必须解决，你要解决不了我们不走了。我
2: 你家里有多少钱？现在就拿出来。
7: 对，
3: 现在
7: 拿出来，
5: 拿出来，
7: 拿出来，
5: 拿出来，
7: 拿出来！
5: 好，好，好，好！你们看家里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你们就随便搬吧。
3: 大家伙搬东西，
5: 搬！搬！你现在不在家怎么搬呢？
9: 哎，干嘛呢？你给我住手！这不是抢劫吗？你这是
10: 干什么呀？
9: 我当初掏钱的时候是你们自愿的吧？没人逼你们吧？现在人家出事了，你们就把人家往死里逼，你们还是人吗？
3: 段云巧，有你什么事儿？
9: 我见义勇为，怎么了？
3: 段云巧，你少管闲事儿。
9: 哎，你别动，你再往前走一步，我真对你不客气了。
3: 我还就不信这个邪了，大家伙搬东西。哎，
7: 住手！
9: 哥，
7: 我这里搬东西，你干嘛呢？
2: 我干嘛的？

0: 你们别管了，这事儿就是我的错，该抓抓，该办办，我认了。
1: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2: 那你说，
1: 你能客观的评价一下段恩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不行，石莹姐，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这不是我的钱，我也是受人之托。
1: 天宇跟我说了，如果你还拿他当朋友，就收下。

0: 你们家这种情况事出有因，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向债务人劝离，你们还是抓紧把春秋找回来，躲不是办法呀，总要解决问题吧。
1: 啊，大玲，辛苦你了。
0: 杨厂长，咱们是老熟人了，我给你交个底儿，像春秋这种情况不止他一个人，我们今天接到好几起办案，他这种行为已经涉嫌非法集资了，你们赶紧把钱还上，万一一立案就不好办了。
1: 哦，知道知道。
0: 那行，那就这样子，走，我们走瞧。
1: 好好
0: 好，
1: 你慢走
0: 啊。对，我
1: 慢走啊。
2: 好，陈荣，跟我找你哥去。
3: 找什么找？死在外头算了，一了百了。
2: 杨凯姐，你什么意思啊？出点事儿，连儿子都不认了你啊？
3: 他就不是我儿子。
2: 哎，你说的是这话吗？你啊，这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4: 不能啊，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不吵啊，咱们一块儿
5: 想想。两万多呀，这怎么还呀？这，
4: 你先别急，大家伙一块儿想办法。
5: 你不知道，春秋这孩子的胆小啊，我真的怕他出点什么事儿，可怎么好啊？
4: 没事没事，
6: 怎么了这是？
4: 回来呀，春秋又惹祸了。
0: 啊，
2: 月饼，月饼你看见春秋没有？看见他没有？
6: 我没有啊。
2: 那我得找他去。
4: 哎呀，行了行了，你别去了，你在家等着吧，万一他回来呢。月饼啊，你跟春柔一起去找找他去。
7: 哎，妈别着急啊，
2: 回家家等着吧。
7: 初月，哎，不着急，来，咱们去沙发上坐会儿啊，咱们一会儿想办法，往好想。来，
4: 哎呀，行了，你干什么呀？没完没了的。
2: 去吧，去吧。
4: 哎呀，行，快点。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7: 咱们一会儿想。来，妈。
8: 怎么样？好点没啊？还疼不疼？
6: 没事儿，我这皮糙肉厚的，打不坏。云强，你没事吧？
8: 我没事儿。哥，谢谢你啊，要不是当时你护着我，你也不能吃亏啊。
6: 嗨，我是你哥，那我不护着你，谁护着你啊？哎，对了，云强，这帮人干啥都去杨厂长家要账啊？
8: 哎呀，杨春秋在外面欠了一屁股的债。
9: 出来了，
8: 怎么样，大夫？
9: 有轻微脑震荡。
8: 脑震荡？
9: 建议住院观察两天，去办住院手续吧。
8: 哎，好嘞，好嘞，好嘞。
6: 住院？不用吧？
8: 哎呀，哥，大夫让你住你就住，你在这等我啊，我去办住院手续。
6: 啊。
10: 春秋，你在哪儿？咱们一起想办法。
11: 快回家吧，妈都等着急了。
10: 哎，你说他会不会去别的地方了？
8: 小时候他一挨打就往这儿跑，他来这儿的可能性最大了。咱们接着找吧。
10: 也是的。
11: 哥。
10: 杨春秋。
11: 哥。
10: 杨春秋。
12: 我在这儿呢。

0: 我总算找到你了，
1: 家里咋样了？
2: 你先别管家里怎么样了，先回家，回家再想办法。
1: 完了，小二，
2: 走，
1: 完了，完了，
0: 回家，
1: 完了。
3: 回来了，你上哪儿去了？你上哪儿去了你呀？出天大的事，你要回家，回家你知不知道？云婷，谢谢你了。
4: 那我先回去了，杨叔，王爷。
2: 谢谢你啊，回去吧。
3: 春生，过来。

0: 你好，我是中州粮川机械厂的江忠实，我找金属研究所的曹芳曹教授。
1: 曹教授他上课去了，不在这儿。
0: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1: 哎呀，那可说不准。曹教授特别忙。
0: 那等曹教授回来呢，您告诉我一声，我呢就在这儿等他。
1: 那行，等曹教授回来，我去招呼您，您坐那儿去吧。
0: 谢谢啊。
2: 我手头就这些复议选了，能解决一点是一点吧。
3: 老宋啊，这真是太丢人了。养儿女，这就是还债呀。
2: 毕竟是自己的孩子，先解决问题，那以后慢慢教育呗。啊？
3: 那我回去了。嗯。
2: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0: 小伙子，喝点水吧。哎，
1: 谢谢你啊。这都大半天了，没吃没喝的，能挺着吗？不然，你留个联系方式，回去等吧。
0: 哎，算了吧，我们厂这事儿挺着急的，再说了也不礼貌，我在这儿等吧。哎呀，
1: 这小伙子真够认真的。哎，曹教授回来了，那个就是。 曹教授，这小伙是中州来的，等你一天了，饭都没吃。
2: 哎，曹教授好。
3: 你好。哎。

0: 袁组长也在啊。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耶，你们认识啊？
1: 我们厂的。你吃饭能不能小点声啊？跟一天没吃饭。
3: 我就是一天没吃饭。
2: 小夏，当领导的得关心同事啊，怎么吃饭你也管啊？小江，你要的这种钢材啊，我查到了，两年前一神特钢厂委托我们做过相关的实验，后来他们也的确成功了，你可以到那儿去问问。
4: 一城那么远？哎，
3: 不远不远，只要不是国外就行。那个曹教授，您能把那联系方式给我吗？我现在就联系他。
2: 这样，我有个同学在那边，我先帮你打个电话问问。
3: 嗯，太好了。
2: 好，
5: 进来。
6: 局长，您找我。
5: 嗯。团市委正在评选青年突击手，咱们工业系统的评选工作要有一个专人来负责，就你来吧。
6: 好的，我明白。
5: 知道怎么做吗？
6: 啊，知道，主要是沟通情况、收发资料、统计选票这些具体工作，我一定会认真完成的。
2: 现在三线企业都在关停并转，这种钢材刚试制成功，相关项目就下马了。我这个同学啊，他也不能确定有没有库存，建议啊，直接去厂里找一下项目负责人。看来呀，咱们得到义城跑一趟了。
3: 咱们，曹教授你也去？
2: 买两张票，我跟你一块儿去。
3: 太好了。
2: 义晨这个项目对我现在研究的课题会很有帮助，我想亲自去看一看。
4: 我也要去。
2: 你厂里没事了？
4: 我的假期还没有结束呢。再说了，大西南那么远，您就不需要一个拎着包的小丫鬟？
2: 好，就带上你。
7: 哎呀，能张嘴借的都借了，还差一万。
8: 今天公安局的大刘又来电话了，他说这个案件影响特别大，要从严从速处理呢。
4: 那还能处理我哥啊？我哥也是受害者呀。
7: 那厂里的那些人就不是受害者了？
8: 行了，你就少说两句吧。咱们现在都再想想，哪怕是不太熟悉的，也去试试吧。
4: 爸妈
8: 啊？什么呀？
4: 啊，没什么。
3: 爸妈，我今天想了一天，你们别管了，这事儿就是我的错，该抓抓，该办办，我认了。
8: 你这孩子瞎说什么呀你！你要是真进去了，你这辈子就完了。

0: 曹教授呢？
1: 曹教授的家里人生病了，今天他肯定是走不了了。但是他把工作全都交代给我了，要不我先陪你去。
0: 行，行，时间来不及了，走了。

0: 十年前。
1: 怎么了？有心事儿啊？
0: 我们家出大事了。
1: 什么事儿啊？需要帮忙吗？

0: 你的贡献大，应该推荐你。
1: 反正实际材料我都写清楚了，这个呢是我们共同完成的，你负责软件程序，我负责硬件设计，都重要。
0: 那这么说是我应该好好谢谢你呀。
1: 嗨，回头你要是没事儿，你要闲我请你吃饭，当然你要叫上云平一起。
0: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1: 那你说。
0: 你能客观地评价一下段恩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我评价？你不了解他吗？
0: 我不如你了解他呀，你们俩是发小，从小一块长到大的兄弟。
1: 云平呢，聪明有才华，长得还特别帅。
0: 我就知道问了也是白问，你不会说实话的。
1: 那我说的就是实话呀。
0: 你这是实话，我需要的是客观评价。你刚才在回答客观吗？难道他没有缺点？
1: 缺点，缺点谁都有啊。云平呢，他有的时候就是有点胆小，特别弱，跟个女孩似的。不过分怎么说啊，某个角度讲，这就是一种温柔和善良，也非常难得。
0: 没想到啊，你一个理工男还挺圆滑。
1: 不是，你和云平的感情我在中间，我说什么呀，我什么都没法说。
0: 你说实话就行了，做人最起码的正义感应该有吧。段恩平没有缺点啊。我问你，段恩平是不是经常撒谎，总会骗人的？
1: 他骗你了。
0: 我问你，段恩平是不是经常撒谎，总愿骗人啊？
1: 任何人都有口是心非的时候。你活这么大就没骗过人？我觉得人都是复杂的，有的时候不能因为几件事情就断定一个人的品性，还是得看一贯的表现。反正在我这儿，云平他就是单纯并且诚实的。
0: 我就知道问了也是白了。
2: 他需要多少钱？
3: 据说他哥哥被卷走了20000多，大部分都是从别人手里借的，他们家东拼西凑也只还上了10000多。
2: 他哥哥胆子够大的，借了这么多钱。
3: 万一还不上这钱，他哥哥就涉嫌非法集资或者诈骗。我看春柔是真着急了。你说他把这事儿告诉我，其实就是在向你求援了。他知道我肯定会跟你说的。刘天宇，考验你的时候到了啊！到底是钱重要还是感情重要？
2: 姐，你太小看你弟弟我了。这回我要让杨春柔好好体会一下，我跟她男朋友谁更爷们儿。

0: 睡不着，被你吵的睡不着。
1: 啊，那你先睡，我再睡。哎，你睡着告我一声啊。
0: 等着吧。

0: 这是10000，先拿去救个急。
1: 不行，石宁姐，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
0: 这不是我的钱，我也是受人之托。天宇跟我说了，如果你还拿他当朋友，就收下。
1: 谢谢石宁姐。
0: 好了，赶快送回家里去吧。
1: 嗯。
2: 买回来了。我们还得坐6个小时山路，估计天黑前能到吧。
3: 6个小时，这厂在哪儿啊？这么远。
2: 哎呦，这个义成藤行厂啊，就是三线建设时期的军工厂。我听我爸说，当年搞三线建设就是为了备战。这个选厂的方针就是靠山隐蔽，分散钻洞，所以是专门挑偏僻的地方建厂。你要是不愿意去，干脆你找个旅店住下，明天我自己回去。
3: 瞧不起谁呢？走，
2: 我来吧。
3: 你来吧。

0: 这几篇稿子是我加班赶出来的，各个系统评选的候选人一共有30多个。咱们工业系统的这几个候选人呢，想要获得更多的投票，必须要在评选活动开始之前先造一造声势，在报纸上露露脸。
1: 这一点你显然很做到。这几篇稿子都不错，把咱们工业系统的几个候选人都写活了，尤其是梁机场江中石的这篇专访，生动感人，有细节有高度。江中石同志的性格特点、成长经历写得活灵活现，文笔也不错。
0: 这也是凑巧了，我和江中石呢是一个摇篮里长大的，一直到上大学之前，我们都没分开过。我对他呀太了解。
1: 哦，那难怪。哎呀，你们梁机场的子弟啊，那可真是藏龙卧虎啊。行，稿子我没什么意见。哎，那个发表的事情联系好没有？要不要我给梁川日报的总编打上招呼？
0: 啊，不用了，我都联系好了。我是找团市委那边协调的，他们呢也希望这次评选活动可以办得有声有色，我们呢是等于帮了他们的忙了。
1: 哦，那太好了，那就不用我求他们了啊。哎呀，你说其他部门如果都能像你这样事事想到领导的前面，那我这个局长干的就没那么累了吧。小段好好干啊。
0: 那局长我先走了。
1: 你忙去吧。哎，
2: 老曹在电话里说呀，联团机械厂的两位工程师过来，没想到你们这么年轻啊。
3: 哎，谢马工。
4: 谢谢马
2: 工。合适。哎呀，不服老不行啊。
5: 我们来的太突然了，主要工厂工期紧，我们一天都不敢耽误。
2: 啊，理解理解，咱们都是搞生产的嘛，永远追着工期走。老曹在电话里啊都交代过了，你们的事情呢我都知道了，材料我都准备好了。这是裁纸书和吊牌，从过期的文件中啊找回来的。你们啊幸运得很了，如果再晚来几天的话，这笔钢材啊都要当废品啊处理掉了。
4: 这么好的产品为什么要停产啊？
2: 说来话长啊，这种钢本属于

0: 航空科研项目的一部分，我们整整实验了2年呢，没想到这个项目突然下马了，说是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了。这炉钢已经没了用武之地，成功之时就是它停产之日啊。我马上就要退休了，这是我最后的一个项目了。本以为这笔钢材啊就永远成为废品了，多亏了你们呀，给它派上了用场，这也是对我的最大安慰吧。
1: 嗯，马工，您别伤心，虽然工厂停产了，但你研究成果还在。
0: 是，还在，应该被永远的锁在文件柜里，什么时候打开它呀？我就不知道了。
2: 明明咱们已经研发出合格的产品，还要花那么多的外汇从国外引进，太不合理了。
0: 我们这一代人呐，拼了一辈子，好歹为国家打下了一个工业化的底子。咱们的工业门类啊是齐全的，结构呢也是合理的，但是高精尖的技术啊的确比国外的技术啊相差很大。如果核心技术掌握在别人的手里，就如同一只手掐在脖子上，叫你永远不能自由地呼吸。这是我们这一代的工程师啊最窝心的事情，以后啊就指望你们年轻的一代了。不过啊，我相信再过几十年，到你们退休的时候，咱们国家的工业技术啊定能叫国人扬眉吐气的。

0: 我感觉这个事你还需要再考虑考虑。
1: 行，我知道，我回去。
0: 行，那行，我先走了，走吧。
1: 嗯，好。你怎么来了，程程？
2: 天宇哥，我给你打了个欠条，这个你收好。
1: 解决了吗？
2: 都还了。
1: 钱没了还可以再挣，人没事就好。
2: 谢谢你，天宇哥。
1: 那我们算是和好了吗？
2: 我本来也没有要跟你绝交的意思。不是你非上纲上线，
1: 那现在倒成我的错了。那你这段时间干嘛不跟我联系啊？
2: 你也没跟我联系啊。
1: 我也是要自尊的嘛，我在其他女人那儿就没有受过这种待遇。
2: 你们男的怎么都这么敏感啊？
1: 哎，你说对了，千万不要让男人没有面子，那后果很严重的。你呀，也就是遇见了我，我心胸开阔。
2: 那要不我给你道个歉？
1: 不用了，有你这一笑就值了。
2: 天宇哥，我们只能做朋友。哎呀，
1: 我明白，这句话以后就不要再重复了，又在我心上扎刀子。送你回家。
2: 好，
1: 走。
3: 厂子里啊正在搬家，乱哄哄的，招待所也关门了，只能让你们去镇子上住了。我就不送你们了，老司机送你们。
2: 好，
4: 那马工再见。
3: 哎，好，
2: 感谢您，马工。
3: 哎，
1: 马工，
5: 请您相信，你一定能看到中国工程师扬眉吐气的一天。
6: 对，有上一辈人打下的基础，我们再使把劲儿。时间不会太久的。
3: 好，我相信，后会有期，
5: 后会有期。

0: 事。秦沙寨这名儿跟武侠小说似的。
1: 要下雨了，快进去吧。
0: 好。
2: 你好，这有房吗？
3: 有。
2: 要两个标准间。
3: 那边。
2: 也行，另一间不要标准间了。
3: 没听懂呗？在干啥？
0: 哦，就一间啊。
3: 啊。
0: 没有别的房吗？
3: 没吧。
0: 留他换一个。
3: 行。
4: 芝麻大点镇子，未必还有两间旅店吗？
5: 洗澡在一楼公共浴室，早饭的话就在旅店门口有个小吃摊。
6: 好，谢谢啊。

0: 你别愣着了，就这情况对付一下吧。
1: 哦，好，
0: 我先去洗漱了啊。
2: 今天又火了，这手气我真的是好得很嘛！哎，莫耍子来耍子，
3: 不耍不耍不耍，
2: 没人，要啥子莫耍子，
3: 转不转？
4: 我要不耍噻，风水轮流转嘛，说不定下辈子就轮到你了嘛！你那转转转，
2: 转啥子转？
4: 没等转过来，明天买馄饨的钱都没得了。
5: 龙哥，我也没得钱买馄饨了。
2: 我看，这鱼还要挺牢，要不咱趁这个时间出去。对，对对对，
6: 老大，咱们很久没抓奸了，今天金沙寨都住满了，咱们晚上一定能捞着油水，
2: 对不对？
7: 最后，来是个办法啊！发点钱，买点粉本。
2: 哎，兄弟，咱们走起！
8: 走起！
2: 走走走走走。
9: 来，走，走，走吧。
10: 我进来了。
11: 进。

0: 怎么了？
1: 那有东西。
0: 哪儿？
1: 就那儿有个黑影。对对对对对，我箱子后面。看看去。
0: 是不是这个？
1: 哎，拿走，拿走。
0: 哦。
2: 哎，小可爱。
0: 啊，放了。
1: 那后边还有没有啊？
0: 没了，真没了。
1: 那屋里别的地儿呢？
0: 哎呦，可没了。
1: 从哪儿进来的？
0: 应该没有了。

0: 真没有了。
1: 谢谢啊。
2: 嗨。
1: 这一天真够折腾的。

0: 灯关了，早点睡吧。你不困啊？
1: 我怕我先睡了，你没法睡。
0: 也是。这么一折腾，我也睡不着。聊会儿啊。
1: 行啊。你想聊什么？
0: 你跟我说说你爸。

0: 那我咱聊点别的吧。
1: 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恨过任何一个人，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恨的人，所以我想知道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是一个挺聪明的人，他挺勤奋的，平常不太爱说话，工作完成的特别好，很顾家，很爱我和我妈。
1: 所以在你的心里他是一个好人。

0: 是分好坏了。他是一个生我养我疼我爱我的父亲，也是一个抛弃家庭抛弃国家投入花花世界的负心汉。你说他是个好人呢还是个坏人呢？我是应该恨他呀还是应该爱他呢？
1: 在我的心里，他就是十恶不赦。如果不是因为他，我爸根本就不会死。所以我失去了在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发高烧，浑身抽搐，我爸背起我就往医院跑。等医生给我打好针，低头一看，他整个脚底板上全都是血。因为他太着急带我去医院，根本没注意路上有碎玻璃。只要他在家，每个周末他都会带我去公园玩，带我去划船、跑步。他做饭的手艺特别好，比我妈强100倍。还有他每次出差回来，都给我妈带一件好看的衣服，给我带特别多的特产，还有好吃的，自己却一分钱都舍不得花。我爸在我的心里一直就是我的榜样。我记得临出国那时候，

好，我要升高三，他就用家里的红线给我绑了一条红绳。他说：“闺女，他肯定能保佑你考上一个好的大学。”所以从那之后，我就更加努力拼命的去学习。最后我考上了华大。这个好消息。

0: 所以我就特别恨你爸。我恨一切跟他有关系的人，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我就去你报考的学校去举报你。
1: 没错，你怎么报复我都不算过分，真的。你家欠你家的是一条命，我这辈子还不清了。

0: 刚听江中石，他怎么了？
1: 江中石和袁小夏也不知道怎么跑义城去了，
2: 在旅店里呢，跟当地人打起来了。
3: 我就是给你提个醒，这个仙界，江中石不能当。具体怎么做，你是笔杆子，你肯定比我清楚，是不是？
4: 治安联防，夜查旅店，偷情同事，惨遭捉奸。哎，这题目好啊，有吸引力啊。
5: 在浙江定海，有一座富翁堂，祠堂内供。

0: 信奉的是一位敢于为民请命的平民。正因为他的仗义直言，定海古城成为明初禁海令下唯一得以保留的海岛古城。明朝初年，中国东南沿海长期受倭寇侵扰，朱元璋实行海禁政策，遣舟山46岛居民进入内地。迁徙令一出，岛上百姓惶惶不安，谁都不愿离开家乡，去他乡寄人篱下。但皇命如山，难以抗拒。定海人王国祚平日里为人仗义，敢于直言。他不愿看到家园被毁，便决定赶赴京城，劝朱元璋解除禁令。一介布衣要面见皇帝，还要劝说一言九鼎的帝王收回成命，无异于天方夜谭。3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王国祚到达京城。不出所料，他处处碰壁。就在无路可走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曾经救助过的一位落水青年。
1: 他说呢，恩父啊，如果你有什么困难了，你找我到京城找我好了。
0: 王国祚找到了落水青年的住所。那时他才知道，青年正是朱元璋的义子大将军沐英。在沐英的引荐下，王国祚终于见到了朱元璋。朝堂之上，这位敢于为百姓请命的海岛平民，不惧皇威，据理力陈道：以往倭寇不敢侵扰沿海内陆，是怕海岛百姓断其后路。如果海岛不住百姓，盗寇将胆大妄为，外海不敬，内贼必起，后患无穷。王国祚的话让朱元璋有所动摇。看到皇帝回心转意，王国祚紧接着又向朱元璋献了一条妙计。
1: 他说：“我们自建灵台，自备刀枪，自种扫马。”他说嘞，我们欧洲如果不迁徙的话了，如果倭寇了，我们的内地了也不可能的。如果是打内地去的话，他是腹背受天了。
0: 朱元璋最终被说服了，他亲自下了一道圣旨，准许定海人不迁徙。8805位海岛百姓得以留在家乡。由于定海过去被称作翁州，人们感念王国祚，把他尊称为富翁先生。王室祠堂也被人敬称为富翁堂。知其不可而为之，一介布衣挺身而出，仗义直言，一腔热血为民请命的故事被一代代人传颂。

阔的木兰溪从兴化古城流过，滋养着千里沃野。但在古时，木兰溪常常泛滥成灾。为了平息水患，北宋年间，一位叫做钱四娘的姑娘决定带领大家修碑筑堤。为了筹集资金，她在路边开了间酒馆，并把赚到的银两攒在一个个酒坛里。一天，一位叫做林从事的读书人来到酒馆，听闻此事觉得不可思议，便嘲讽钱四娘：一寸碑一寸金，你要积攒到哪一年？面对质疑，钱四娘异常坚定，毫不犹豫地回答：一年会比一年多，总有攒够的一天。几年后，钱四娘拿出积蓄，又变卖家产，带着大家苦干三年，终于修好了一座碑。

0: 不料一场山洪爆发，三年的心血顿时化为乌有。钱四娘悲愤之下投水殉悲。林从事听说后被钱四娘的义举感动，他放弃功名，变卖家产，凑足7万贯钱接续修碑。然而8月的大潮又一次让人们前功尽弃，失败接踵而至，人们却没有气馁，第三次聚拢在木兰溪旁。这次带领筑碑的人名叫李红，为了建碑，古城人几乎倾城而出。
1: 木兰碑，我们古代整个福建最宏大的一个工程，在当时没有炸药、没有机械的情况下，总共用了1米以上的石头，差不多有7万块以上。
0: 浩大的工程进行到一半，资金已经用完了，但在李红的规划中，还打算开挖沟渠，引木兰溪水进入平原，既能灌溉又能航运。开沟挖渠势必要占用本就稀缺的耕地资源，工程陷入了困境。不久，住在附近的14户人家找到了李红。
1: 14家主动提出来，他们愿意把自己的耕地贡献出来。篮球那个下面呢，就是14家贡献了5000亩的耕地。
0: 在农耕年代，耕地是一个家族的立身之本。为了共同的生存发展，14户人家没有丝毫犹豫。5000亩私田，换来总长超过100公里的引水沟渠，直到今天，依然负责着这一方水土。20年时间，3次筑碑，木兰碑终于建成。从那以后，聚海水于碑下，让溪水归流，田园风貌。历经900多年无数次海潮冲击，坚固的木兰碑岿然不动，它守护着家园，也留下说不完的故事。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

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严守耕地红线，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北邢台、湖北武汉，直面问题抓整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各地全力应对，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抢险救援，守护百姓安全。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
0: 我国新材料领域持续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
1: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展开本周第三轮打击，伊朗方面宣布暂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2: 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撂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18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查伤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站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做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

0: 建房和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良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
1: 没有耕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耕地保护的新形势变化，谋划推动了一系列耕地保护的开创性工作，构建起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新保护格局，从制度设计、法制完善、工程落地、监管执法等多维度系统施策，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新路，为大国粮仓筑牢了根基。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四梁八柱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补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还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亩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眼下，广东韶关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现在5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
2: 整治后，2.25万亩零散地形成连片万亩的良田，基耕水平大幅提升。
0: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天，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稻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万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捷产业园区的汉碱麦两种繁育田里，农技专家们正在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做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汉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
3: 今年啊，我们三农田种植了2万亩左右，可以满足40万亩盐碱地的种种需求。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耕地保障能力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立法，持续推进耕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
4: 我们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明确耕地保护区域和适宜补充耕地区域，量值并重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同时在守住耕地数量基础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更为坚实的耕地资源支撑。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6: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极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

0: 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
1: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0: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诉即办、未诉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
3: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0: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765个，查摆问题11200余条，正逐步整改消耗。
4: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5: 昨晚11点多，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登陆后，间隔不到一小时又在温州二次登陆。巴威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昨晚11点20分前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7: 我现在呢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后沙沙滩，这里距离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登陆点直线只有3公里左右。站在这里呢，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接下来我们看到海面上白茫茫的一片，现在虽然处于一个退潮的时间段，但是依旧能看到一层层的浪花在拍打着岸边的海棠。
6: 台风巴威携风带雨，在首次登陆不到一小时后，又在浙江温州乐清二次登陆。
8: 我现在位置呢是在浙江乐清市的城南街道。今天0点前后，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在距离我不远处的这个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乐清全市处于12级的风圈半径内，风大雨急，台风经过的多处呢出现了树木倒伏、道路积水。
6: 台风过境，风雨交加，抢险救援工作加紧进行。台风造成浙江丽水部分乡村道路塌方，局地交通一度中断，救援人员连夜清障。台州一些基础设施出现故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紧急抢修。在登陆点玉环乐清附近，部分建筑物墙体坍塌，低洼地带内涝积水，当地抢险工作持续进行。截至今天下午4点，浙江全省22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浙江统筹调度4500多支应急救援队伍，23000多台工程机械，超17万名救援人员奋战在防汛防台风一线。目前，浙江全省已开放避灾安置场所1.9万余个，累计安置人员约46.6万人。为应对巴威，福建全省共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

0: 20万人。随着巴威逐步远离，福建沿海港口码头生产作业、宁德以南沿海客渡运航线正陆续恢复。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昨夜今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蓟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吉林饮马河、蛟河等14条河流涨水，部分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沿岸组织干部群众对风险低段加固堤坝，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昨天以来，辽宁西部、中北部地区降下中到大雨，当地投入1000名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目前，巴威已转弱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1: 台风巴威让很多人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奔忙在防汛抢险一线，守护百姓安全。
0: 受台风影响，浙江宁波象山县英山村出现短时大风降雨。晚上11点多，村里党员应急小队巡查时，发现村民仓库的彩钢瓦屋顶遭强风损毁，铁皮在风中剧烈晃动，随时可能飞落伤人。
2: 找到绳子嘛，把绳子抛过去，在后面也加固，前面也加固，这一套一套加固下去，大约中40分左右。我们有5个人，还有一个村民加固好了。
0: 凌晨3点，风力再次骤然增强。此时村民早已入睡，但刚刚加固好的彩钢瓦又被掀起一角。
2: 因为风又大起来嘛，刚才可能加固了有点松动了嘛，我又给它重新加固了一下。
0: 防台风期间，英山村的党员应急小队24小时安全巡查，守护800多名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昨晚，北京国贸南铁路桥下，北京排水集团的党员、干部、职工彻夜坚守，保障周边道路安全。这个夜晚，他们巡查附近的每一处雨水口。
3: 刚开启的时候，水压比较大，不一定能全部开开，把壁子打开一小部分，让水流缓慢流下以后，再整个开启，这样人也省力，也不会出现任何风险。
0: 今天凌晨短时强降雨，路面上出现积水现象，他们仅用了20分钟就将这个点位的积水处理完毕。昨晚，北京3000多名排水人员守护着153座下凹桥、42处风险点，
3: 总想着快速的处理积水，保证道路畅通。
0: 昨晚，天津蓟州渝桥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可能危及水库附近3个乡镇。东刘庄村共有约300名村民需要转移。
4: 这个明儿啊，咱们那个先讲你们这个岁数大的、行动不便的呀，明儿咱们先走一批。
0: 谁家有老弱妇孺，谁家有人行动不便，需要怎样的特别帮助？村里的党员干部都一一登记在册。
5: 大巴车在这个，你看8点钟一走。
6: 你这回家是
7: 对，主要是您把那药得给带好。
3: 带完头
0: 信息核对，人员确认，乘坐什么车辆，有什么特殊需求，大伙忙活了一晚上。幸运的是，12号凌晨强降雨并未出现，最终经过审慎研判，转移工作并未启动。但大伙觉得，为了大家的平安，这样辛苦也值得。
8: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0: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一至6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

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1至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

0: 普勒火控雷达。要从根本上解决一般机载雷达只有上视功能没有下视功能的难题。这项技术当时国际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奔德每一次都上飞机测试雷达信号，做实验的机型老旧，期间发动机失灵，起落架失效，他曾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 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雷达，向外国买，外国不卖给你，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0: 1989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顺利通过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更加精准地打击低空来犯之敌。但鉴定会一结束，第二天奔德就住进了医院，长期劳累留下了心肌炎的病根，奔德的体重也从128斤骤降到108斤。
1: 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以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2: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0: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两位数下降。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八个月同比下降。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在服务民生方面，公安机关持续深化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改革，近1亿人次享受异地办证便利。同时，全国已建设生态警务站点3000余个，生态警务机制不断健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一至六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已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此次重组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民众出行需要。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发起本周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一艘集装箱船的袭击。美军称，连续三轮的军事行动累计打击超过300个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用数枚导弹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之后还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

0: 今天早些时候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双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款，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据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俄军11号、12号还打击了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11号称，乌军对俄军两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并在多地抵御俄军攻势，击落1294架无人机。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伊海克维祖近日警告称，根据模型推算和检测阳性率，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高出2到4倍。刚果金政府10号说，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830例，死亡648例。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穿衣，旗袍最懂女人气。一件好旗袍当入建筑般有结构之美。真正有气质的女人从不拒绝穿旗袍。
1: 二十世纪初的月份牌记录着上海开埠后的摩登传奇。女性着装从宽袖襦裙到修身旗袍的转变，将高开叉与传统滚边盘扣融合，因丹士林布永不褪色的广告语象征女性的独立与坚毅。而在这一切打破传统的元素中，旗袍成为最主要的着装。如今旗袍对女性美的塑造仍在继续，
2: 动作呢会比较舒适就好，短一点就是平时可能就比较服帖。
3: 其实如果太过于传统或是太紧的话，日常穿着就不太方便。
2: 对对，因为您的衣服都是生活当中非常大方简洁大方的风格。
1: 张琛是这家手工定制旗袍店的设计师，此前她与丈夫周珠光一起从事服装外贸，他们制作的成人与儿童旗袍远销海外。
2: 这一件呢，
1: 就在两人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周珠光认识了被尊称为旗袍泰斗的楚鸿生。当他踌躇满志地把自己的旗袍放在楚鸿生面前时，这位80岁的老人竟说，这些旗袍怎么做得这么差劲？这句话如同当头一棒，彻底点醒了周珠光与张琛，从此改变了他们对旗袍的理解。楚鸿生做了半个多世纪的旗袍，在他心中，旗袍一定要定制，每一件都不一样，这一理念与他的经历密切相关。1934年，16岁的苏州少年楚鸿生只身一人来到上海，在一家名叫朱顺兴的服装店做学徒。当时在中西文化的碰撞。

0: 交融中，女性对曲线美的追求成为时尚。裁缝们将西式立体裁剪的方式引入旗袍的制作，对胸部、腰部位置进行剪裁再缝合，使服装呈现立体结构，同时起到扬长避短的效果。
1: 收腰、缩袖、高开叉的设计成为风靡一时的时装风格。
2: 旗袍呢，是中国人的一件连衣裙，它有三个特点嘛，旗袍就是有旗袍领，还有就是两边开叉。它跟以前满族的少数民族穿的那件旗袍完全不一样，旗人的那件旗袍，它核心点就是一个是直身，一个里面它要穿裤子，穿裤子它才能骑马嘛。但是到了南方之后，它变成了一件连衣裙了。
1: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像楚鸿生这样从外地来的少年，在一家成衣店里就有40-50人。因为楚鸿生读过书，会识字，能准确记下顾客的每一个需求，所以师傅经常把他带在身边，耳濡目染，对量体裁衣的理解更加深入，逐渐受到师傅的器重。学徒仅3年，师傅便将一根使用多年的皮尺挂在了楚鸿生的脖子上，并叮嘱他做事情要仔细再仔细，没有一笔可以敷衍了事。此后楚鸿生便成为一名合格的裁缝，而在此时新的机会很快到来。这件白色蕾丝旗袍是一件复制品，它原件的主人是民国影后胡蝶。那时胡蝶是店里的老主顾，然而当他要求用朋友从法国带回来的这块蕾丝布料制作旗袍时，楚鸿生的师傅却犯了难。在传统观念里，白色布料做衣服十分不吉利，当时常用丝绸制作旗袍，很少见到蕾丝布料，制作上是一大挑战，而且由于布料的金贵，一旦失手将不可挽回。正在师傅犹豫的时候，楚鸿生看到有人穿白色蕾丝做的婚纱，既然可以做婚纱，同样也可以做旗袍，他便主动向师傅提出想制作这件旗袍。然而这块蕾丝布料的特殊性质给制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平整度低，薄厚不均匀，容易导致衣服褶皱不平整，每一处细节都与常见的效果不同。一个月后，蝴蝶穿着这件服装登上明星杂志的封面，此前从未有人穿过白色蕾丝旗袍。杂志一经刊登，很快就轰动了整个上海滩。此后20岁的楚鸿生也被大家记住，很多人点名要楚鸿生做服装。从此他手中的针线与皮尺一拿就是60年，为各界名流量体裁衣见证了这段时代的芳华。就在他准备放下这份责任时，一位年轻人找到了他。
2: 当初我是从他身上看到，就是他做的衣服我看非常精细，我就尝试着跟楚老说，你说我们的衣服做了差，你就来楚山带带我们。从我的角度，我是想请他楚山来把做高级定制旗袍的手艺传给我们。从老人家的角度呢，他也觉得他的手艺是沉甸甸的。
1: 80岁的楚鸿生本打算回苏州老家安享晚年，但在上海待了大半生，这里的风景变幻、人物更迭以及世事的沧桑变迁，都因一件件旗袍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了他生命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在周珠光的多次挽留下，楚鸿生最终决定留在上海。
2: 那天他来，他带了一个76岁的苏师傅，是做纽扣的，67岁的穆师傅呢，常州人，他是做男装的。
1: 周珠光至今记忆犹新，每日上午10点半店铺一开门，楚鸿生必定衣着整

0: 席，脖子上挂着皮尺，在店里恭候顾客的到来，直至晚上7点才结束一天的忙碌。更令徒弟周珠光感到意外的是，师父楚鸿生竟然要在此时学习外语。
1: 我们老先生在80岁还是开始学日文，所以这个年代就是在90年代末00年代初，有很多的日本客人，他要跟日本客人交流嘛。有些日本客人他不会说中文，直接就跟他说日文嘛，他也希望听懂客人的要求。
2: 袖笼一圈124，
0: 旗袍制作需要测量领围、胸围、腰围、臀围等36个尺寸。对于楚鸿生来说，凭借多年的经验，一眼便能够精准判断出客户各部位的尺寸，但他每次还是会认真地一一测量。更重要的是，他经常会将客人的要求与细节当面叮嘱每个工序的制作人员。
1: 到90岁的时候，他跟我打电话，跟我讲客人怎么样，有什么要求。没几分钟，他已经在我们工坊的门口了。我说你怎么过来的？这么快就过来了，打摩的，就是叫了一个摩托车，90岁的老人还是坐摩的来到工坊来交代他需要交代的事情。
0: 坚持对每一位顾客负责是老裁缝终其一生的准则。一条皮尺挂在肩上，丈量的不仅是尺寸，也丈量着他的职业底线。尽管当代机械制作成为主要生产方式，但他70年如一日，一针一线用心缝制每一件作品，为手工旗袍站好每一班岗。2015年，98岁的楚鸿生在上海举办了自己的第一场旗袍高定秀《水墨中国》。这场表演以黑白色调、水墨元素为设计特色，试图打破人们对传统旗袍的固有印象。被誉为楚鸿生80年来用针脚谱写的《花样年华》。从一件白色蕾丝旗袍的惊艳问世，到黑白水墨旗袍秀的成功举办，楚鸿生的作品不仅演绎了时尚的变迁，更是时代的印记。在楚鸿生身边学习多年，张琛如今已经接过了他的衣钵，他始终秉持着楚鸿生的制衣理念，同时也继承了师父创新的精神，将刺绣融入到旗袍制作中。
1: 你看民国的旗袍基本上都是印花的，很少有绣花的。我们创立的一个新的品种，就是手工刺绣的海派旗袍。他们讲每天晚上在我们关店之后，同行业的人都来拍照。
0: 旗袍的手工刺绣与面料的厚薄、色泽相搭配，增加了服装的立体效果与色彩层次。为了让刺绣工艺达到更好的效果，张琛邀请了资深的苏绣老师来制作，确保图案美观又平整柔软，使刺绣与旗袍完美融合，同时不影响穿着的舒适度。
3: 刺绣的工艺到了旗袍上之后呢，让旗袍又有了新的生命力。丝线呢，因为它是有光泽度的，所以绣出来之后呢，在衣服上它随着灯光或者是一种自然光现象，它也是会有一种波动。像丝类的上面去绣的话，其实是更加考究的是层次和细致的问题。那我们会把这一类的服装设计上面去创作新的作品，日常的旗袍变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晚礼服。
0: 随着时代的发展，旗袍的装饰也逐渐丰富多彩。经典盘扣作为旗袍的点睛之笔，在裁缝匠人的手中变化出无穷的造型。手工彩绘更是丰富了旗袍的表达方式，将绘画艺术与文化思想融入服装，成为承载东方美学的流动画卷。这些匠心独运的设计，让它成为旗袍爱好者心中永恒的风雅符号。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亲爱的，
2: 人间烟火气，最是家乡情。
3: 欢迎来到我的第二个节选选爱，
4: 他们都很热情，然后给我很多美好的故事。
5: 我的今儿开草家小，
6: 欢迎大家来榆林，来衡山，我用最好的衡山羊肉招待大家。

0: 家乡在云南的香格里拉迪庆藏族自治州，你希望每个人就是有机会的话一定到我的家乡去看一看，真的是有雪山有草地，有你想不到的美景。
1: 你到我的家乡你会发现整个人是众生于山清水秀之中，
2: 直到候鸟飞回
3: 一份来自草原的浪漫。
4: 原来蒙古族也

0: 可以这么温柔哈、
1: 啊。我们一起去看看，千里江陵一日还，明天向阳光扬帆，中华好河山。
2: 家乡永远是我们心底每个游子最热恋的地方。

0: 和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欢迎各位的光临，欢迎各位。人间烟火气，最是家乡情。家乡永远是我们心灵的港湾，无论走到哪里，对家乡的思念之情如影随形。
1: 真的是这样，想想看，家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承载着我们的成长记忆，只要一提到家乡二字，记忆就会缓缓地回到我们的身边。
0: 今天呢，我们便以家乡为主题，以家乡为桥，去展示不同的家乡美。
1: 近些年来呢，有一段陕北风味十足的唱腔火遍了网络，三根琴弦，一张板凳，当这厚重苍凉的唱腔一响起，让人直呼上头。让我们掌声有请陕北说书非遗传承人熊竹英。

水青山美田园，好政策让山沟沟面貌变。没醉了那一道道毛粮，一道道船。看今天一道道毛粮翠绿成片，一道道河川别水天。大棚里床与金床翠花花鞋，河川上的香满毛下过岁岁月。三苹果秋中白秋红叶叶，羊羔子雪雪冬白丝云团，老汉们全都开枝了耶。嘿，这还是不是那道道毛粮那道道船？看今朝

0: 声。
1: 欢迎熊竹英，各位听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嗯，
2: 歌词就是很带动我们去想象你的家乡是怎样的，身不由己的开始跟着你一起去进入你这个音乐的世界里边，我觉得非常有带动感，非常有感染力了。
3: 我感觉是一种浓厚的陕西的氛围，很少能看到一个人弹两个乐器，我觉得这个特别难。
4: 我想问老师一个问题，因为我以前打过快板，为什么把快板就绑在你的膝盖上呢？
0: 这种需要手脚并用了，其实对这个操作它的演员更难了，对吗？
5: 是的是的，这个就是左手被传下来的，打上这个板，这个节奏感特别强。
0: 有熊竹英这样的艺人把祖祖辈辈留下来的陕北说书艺传承了下来，更重要的是今天的陕北说书在熊竹英的口中和手中越来越时尚了。有一个游戏我知道您给其中的一个角色配音配唱，
5: 是的，
0: 对吧？
5: 是的。
0: 哎，今天稍微给我们秀一段，我们来听一听，对一对，好不好？
5: 我简单唱两句。
0: 好。
5: 花不留八百里，曾是关外父老。
0: 其实背后的真人就是熊竹英，咱们这个是属于非遗，对吧？陕北说

0: 属，其实说实话它的地域性是很强的。
1: 是的。
0: 哎，但是您却坚持把它传承了下来，为什么？
1: 主要是我自己从小爱好之后从事了这个行业，虽然好多年就在那儿赚不来钱，我还家里种着地放的羊，一边种地一边放羊，一边去说书。
0: 嗯，
1: 好多人说让我去改行，
0: 嗯，
1: 干个其他事。
0: 嗯，
1: 但是每当我要放弃的时候，我还是舍不得放弃我这把散弦，舍不得离开我这个行业。我们那个时候虽然那个圈子小，范围小，就在一个土窑洞里头，大冬天一窑洞人，我们在那儿说书，大家能认认真真听三个多小时，这么多人喜欢，才能让我们能走下去。我自己给自己定一个原则，是一辈子做好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
2: 择一业而终一生。
0: 最大的转变是不是在这个陕北说书成为非遗之后，你的舞台更广阔了？
1: 是，从2006年开始，陕北说书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了。慢慢我就感觉好多的场合能让你上舞台了，现在全国各地的大舞台。
0: 好，接下来我要给熊中英一个新的任务，让更多的朋友知道陕北，你来介绍给我。
1: 我们陕北不但有好听的说书，还有很地道的我们衡山老窑古，很古老的博罗古堡，欢迎大家来榆林，来衡山，我用最好的衡山羊肉招待大家。
2: 谢谢，
0: 谢谢熊中英，
2: 谢谢。

0: 迎额尔古纳乐队来先跟大家问声好。
1: 大家好，我们是额尔古纳乐队。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情歌《候鸟》。
1: 是的，刚刚唱的《候鸟》这首歌呢，我们称它为这个我们蒙古族流行音乐的鼻祖，因为这是60年代创作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是一个很含蓄且浪漫的一个表达。
0: 那么反馈是什么？尤其是外国的朋友，他们能接受我们的这种表达吗？
1: 当然可以，因为好多朋友们对这个蒙古族的印象就是一个很粗犷，

0: 种一个感觉嘛。底下有一些观众留的评论说是，哎，原来蒙古族也可以这么温柔啊。
1: 我觉得大家今天能够感受到来自我们额尔古纳乐队通过这首歌曲表达的是一份来自草原的浪漫。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艾珠，现在在湖北英西留学。今天我来到来奉贤，大家跟我一起走。

0: 依兰科普，
1: 你好，
2: 叶白莲。
0: 爷爷，西兰科普是什么意思？
3: 西兰科普啊，是我们土家话，把它翻译成汉语，就是我们土家自己。以前是专门讲铺盖面子，现在凡是土家自己呢，都叫西兰科普。我们国家首批公布的非物质。

0: 文化遗产，所以我们很珍惜它，也传承它。
1: 家里几代传承了？
0: 我第四期，现在是第七代了，他是孙女了，我是爷爷了。
2: 你想要体验一下吗？
1: 好。
3: 在来凤有一项国家级非遗玩具，也是当地百姓最爱的娱乐活动之一。穿上漂亮的锡兰卡普服装，大家跟我一起去看戏。
1: 南剧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4: 南剧呢是地方小戏，我们这边以前老地名叫施兰曲，所以叫统称南剧。啊，距今已经能有文献记载的有300多年了，融合了地方的像京河戏、汉剧、楚剧，包括京剧啊，都在我们南剧里面都有一定的融合性。我们是用的地方特色，就是我们的地方方言来演绎它，包括唱腔啊、念白呀、都是用的我们莱宋话啊、也就刚刚你看到的这些包括云中夜奔啊、

0: 白猪，你尝一下，这是我们来凤的特色，哦，藤茶。
1: 哦，谢谢。
0: 好好好。
1: 嗯，好喝。
0: 还不错啊。嗯。
2: 大家对藤茶的好奇心，我先往藤茶加工基地深度体验了藤

0: 边呢，流传一句民谣，就是一口苦，二口甜，三口益寿又延绵。看这个，它上面有一层白霜。
1: 它为什么是白霜？
0: 这个白霜里面富含的有二氢杨梅素、黄酮。黄酮的话是有抗氧化、消炎、降血脂、降血压的作用，被称之为我们土家族的神仙草。我们这边的老年人呢，都经常喝这种茶，都很长寿。

0: 就那么粑粑呀，很有特色的，是玉米粑，也有荞粑、苕粑，有很多种。
1: 好吃。
0: 嗯，吃这个叫做当地这个土鸡。这个水鸭子呢，它就是当地自己农民自己喂的，和那个当地这个黄豆放在一起煮，也非常是有特色的。当地的酿豆腐，
1: 谢谢。
0: 自己种的豆子，直播推出来的。

0: 试一下啊。
1: 爷爷，
2: 什么？

0: 来访还有一项必不可少的娱乐活动，那就是跳白手舞。这是土家族的传统舞蹈，也是国家级非遗。跳舞还可以锻炼身体，延年益寿。
1: 爷爷，你跳舞多少年了？
2: 70多年了。我们这个地方的回忆基地，老老少少都会跳。我们几百年的时候，把我们的回忆文化永远传承下去。

0: 我们欢迎扎西顿珠。
1: 扎西顿珠唱的这首歌叫《川藏路》啊，大家要知道川藏路可是一条美丽的路，而川藏路呢也途经云南，云南可以说也算是你的家乡，对不对？
2: 就是我的家乡，我的家乡在云南的香格里拉迪庆藏族自治州。
1: 那今天呢请扎西来，其实也是特别想让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眼睛里看到的家乡这么多年的变化。
2: 其实我是比较有发言权，是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是真的是在乡村里长大的。他们的地名的话我给大家念一下啊，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德清县杨拉乡的别武社，是在真正的只有就从山头上看只有十一户人家这样的一个社里长大的。
1: 那自打家乡通了这个川藏路之后，现在家乡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2: 其实是有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的。其实像我母亲是在跟我一个学校上海音乐学院，但妈妈那个时候这个假期要回家乡是要经历15天的，然后那个时候从这个德清县要真的要骑马，骑3天的马才能到我的这个家乡别武社。那到现在其实是最好了，现在我的这个家乡别武社的这个11户人家现在都到了这个迪庆藏族自治州的这个州府居住了，已经有他们专门自己的小区。对，这就是真的是眼看着的变化，
0: 这是川藏路变成的幸福路。
2: 是的是的是的，真的是这样。
1: 而且现在在迪庆啊，不光是家里人出来很方便，我们这些外面的朋友包括外国的朋友都会专程坐飞机到迪庆去看看香格里拉。
2: 对，
1: 那里不仅仅有5星酒店，还有超6星级的酒店。
2: 对对对，你希望每个人就是有机会的话一定到我的家乡去看一看，真的是有雪山有草地，有你想不到的美景，真的。
0: 尤其是在幸福路上感受目前我们这种幸福的生活的时候，更是不能忘了那些铺路的人。
2: 是的是的是的，
1: 谢谢今天扎西做客我们的演播室，谢谢。
0: 谢谢扎西同学，谢谢。
3: 你看我们家乡，你会发现整个人是众生于山清水秀之中。

登上舞台的是一位专业的越剧演员，近些年来他越剧新唱，为古老的越剧加上了新的流行元素，让越剧焕发着时尚的光彩。一起去感受江南水乡的吴侬软语。

0: 我们欢迎上海越剧院一级演员裘丹丽，欢迎，你好。
1: 谢谢。
0: 刚才这首歌曲确实是像盛楠之前介绍的一样，吴侬软语啊，就仿佛带着我们来到了江南。
2: 我就听着特别的入迷，虽然这个歌曲对外国人来说确实是有点难度，因为它不是纯粹的普通话，但是里面我好像听到了一首中国

0: 舞狮
1: 啊。
2: 哎，
1: 你听出来了，
0: 是不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对对对对对，哇，你好厉害，我们的外国友人能够听出粤剧的念白。

0: 江南好，
1: 能不忆江南。
2: 哎，对对对对，
1: 谢谢谢谢谢谢，这是我们江南的风格，它是由越剧戏腔，是我自己作曲的一首作品。我呢出生于越剧的发源地浙江嵊州，我们家呢是四代人都是唱越剧的，我觉得我的血液里面就是流淌着越剧的血液，弘扬越剧艺术是我终身的使命。到我们家乡你会发现整个人是众生于山清水秀之中，会像烟雨朦胧江南那样一幅画的感觉。我想写一首关于我家乡江南的作品，但是词上面呢，我看来看去肯定没有我们古代诗人写的好，我就把古代唐宋名家他们写的描写江南古诗词把它给摘取了以后变成了一首作品。大家有没有听出刚刚的伴奏里面是有西方音乐的元素的？
2: 是，
1: 有钢琴，
2: 有
1: 和弦，还有竖琴。嗯，我就是特别为了这个节目，我想通过这样一个中西合璧的方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希望我们国内外的朋友们能够多多来中国，多多来关注我们的中国戏曲、中国乐剧，也欢迎大家到浙江，还有像绍兴啊，像我们嵊州啊，还有像平湖啊，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城市。
3: 现在杭州就是我第二个家乡。然后浙江几乎所有的城市，包括就是小的像台州那样子都去过。我是2019年去了一次杭州，那个时候只是过来交换，然后我在杭州生活的太舒服了，我太喜欢了。当我本科毕业了以后，我想着去哪里读硕士的时候，我就没有考虑其他的城市，因为就是被江南的那个气息所吸引的。然后后来我妈妈来杭州找我玩了，然后我们在台州刚好我们路过一个越剧的表演，他作为一个就是纯粹的不会讲中文的西方人，他说我们可不可以就是留下来看一下，我说当然可以啊。那个时候是冬天特别冷，我们在那里看着那个越剧的表演，妈妈特别喜欢。
4: 我们知道越剧呢在我们中国也有第二大剧种的这样一个称呼哈，传播地呢也是非常广泛的。那能不能这样，今天有很多外国的朋友给我们来一段地地道道的越剧？
1: 国外有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我们中国呢有梁山伯和祝英台。我们说千金念白四两唱，我就来教大家两句念白，分别是祝英台和梁山伯的，可以上来我们一起尝试一下，
4: 谁愿意上来学学？
5: 有请
4: 颜渊，
5: 你们两个
1: 两袖娇媚在夕阳有历练啊，
6: 玉袖婉丽，
4: 他俩配合一下，
1: 英台先说
7: 两袖
1: 香妹在心啊有丽丽啊，我们两兄
8: 雨兄婉丽、
1: 非常非常好、
4: 谢谢谢谢。来，我们把掌声送给两位观察团的朋友哈，非常有勇气，
1: 特别棒。
4: 对，
2: 对，我一直想了体验了一下越剧，所以就是又非常高兴今天有了这种美好的机会。
4: 走到哪里我们都不能忘了我们的根，那就是我们美丽的家乡，也是你的家乡和你的家人赋予了你这样的越剧天赋。
1: 对，
5: 这样好不好？此时能不能用一句话来推介一下自己的家乡？
1: 我用越剧面白说吧，三美神美秋美金美江暖好，何不到江暖。
4: 现在啊，人确实在演播室没有到江南，但是心已经被你带去了。
5: 是啊，
4: 这就是浙江的传统艺术越剧的魅力，所以也希望大家有一天能够到裘丹丽的家乡去感受江南文化的优雅秀丽。
5: 好，非常感谢丹丽精彩的演出，也正是因为有了大家共同的努力，具有中国地域特色的传统文化才能够更好的传播开来。
4: 现如今有很多外国的朋友来到中国，他们在这里学习生活，甚至把根扎在了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请到的这位美丽的土耳其的姑娘，她跟中国的湖北结下了不解之缘。
9: 我是李乐阳，生活在湖北的土耳其人。
10: 先要回答问题。
9: 我在玄恩主教。玄恩是我的第二家乡。

0: 可爱的雪香，也有热情的乡亲。
1: 老师，你要去北京吗？
2: 对呀，你们要不要给我加油？
3: 要。
0: 我想把我眼中的雪人唱给你听。

0: 是 Leon， 我来自土耳其。
1: 欢迎土耳其的朋友，这首歌曲怎么样，各位？
2: 棒棒的，
3: 漂亮，难以置信，这就是一个外国的妹妹唱的歌，因为确实你闭上眼睛完全分别出来，给你点个大赞。
1: 这首歌曲叫《告白气球》。说到气球，我在想你是不是因为想到了你的家乡的土耳其的热气球？
0: 对对对对，热气球真的很漂亮。And also 土耳其烤肉，Turkey 冰淇淋。We have a lot of beautiful places, and also all cities have their own culture, also their own food. So I think in this place, China and Turkey also kind of similar.
4: 你有跟我们讲过说在你心里宣县就像你的第二家乡一样，为什么，跟我们讲讲这个故事。
0: 我觉得他们都很热情，然后他们给我很多帮助，然后给我很多美好的故事。 And also there are a lot of beautiful places to see. The food was really delicious, especially the fish. There is a fish street in there.
2: 我也有幸也参与过一个支教活动，也确实到那边体验到了当地的这个热情还有好客，就特别的漂亮这个地方。然后那边有一个特别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美食，就是烤鱼，特别的新鲜，有很多很多味道。
0: I really love there, I want to go there again and again.
4: 太好了，下面让我们进入一个短片，跟随乐阳的脚步到恩施宣恩县去看一看。
0: 大家好，我是李乐阳，欢迎来到我的第二个家乡宣恩，这是非常浪漫的地方。今天就带大家来一起逛一逛我的家乡，走。

0: 华非常丰富，有一个神奇肥意，就是土教做的文龙连像，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1: 为了更好的了解当地文化，我特地叫了轩恩县文化

0: 现在保护中心的探究人来为我做解答。
1: 你好，你好，
2: 这个是不是莲香？
1: 对对，这个就是我们的深具特色的教父的龙莲香，一属是莲花烙，一属法莲香，然后的话加入了我们这个滚的一些动作，所以说形成了都有深根特色的滚龙莲香。

训练还有一个神级非议，那就是土角八八丛林舞。想不想知道这个舞蹈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Sean and the Macy 时不常秀，有我非常喜欢的多比和爸爸，我会学了怎么做，大家来看看我做的好不好。谢谢。

0: 再翻过来，然后单调行不行？再放点玉米浆，这好看。哎，这个好看啊。
1: 爸爸，我最喜欢的雪恩的烤鱼，这一条街都是烤鱼，那我们一起去看看。

0: 好吃，欢迎。陈，嗯，的烤鱼，这是什么？嗯，
1: 本地的炸广椒，这个是冻水豆腐，这个是川家口味，蛮香的。这个是蒜蓉的，还有你像烧豆腐的呀、蒸腊的呀、土豆吃的呀、酸菜的呀，等等，啥都有，新尝鲜了。哇，很好吃，真的很好吃。
0: 为什么这儿鱼非常好吃？因为首先鱼它是没有腥味的，它是我们本地的茶叶水，香香腌制。这个鱼嫩的原因，它就是豆腐，千煮豆腐万煮鱼，这四种哪种好吃啊？
1: 我都喜欢，真的，都是非常好吃。
2: 吃烤鱼，必须要填一下，要有供水。饭桌和尚不仅可以欣赏到轩恩的美丽的夜景，还有好看的民俗表演。

0: 晚上有着不一样的浪漫。欢迎大家都来选 N 漫，一定会如是随性。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祝福的掌声再次送给乐阳吧，我们希望这个美丽的姑娘

0: 想在中国有着美好的经历，学业工作越来越好。
1: 安德，
2: 谢谢乐阳，
0: 谢谢
1: 谢谢。
3: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家乡是黄色的，是黄土高原唱不完的陕北说书故事。家乡也是烟雨色的，那是江浙粤剧唱出的美妙乐音。无论是怎么样，家乡永远是我们心底每个游子最热恋的地方。
2: 家乡是一首永远不唱完的歌，
3: 一幅永远也画不尽的画，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书。
2: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2: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再见，
1: 再见。

0: 在河北正定古城广惠寺有一座建于辽金时期的华塔。在中国现存的十几座华塔中，这座塔造型最奇特，装饰最华美，力士、海兽、佛像等艺术造型精美绝伦。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在正定考察时赞叹不已，称其为海内之孤立。今天的人们能有幸欣赏它的华美，领略其风韵，正是因为几十年前由一群年轻人奋不顾身，甚至以生命为代价保护下这座珍贵的华塔。1947年，在解放正定的战斗中，晋察冀野战军4纵29团副团长赵生明带领战士趁夜突袭登城。经过一夜的战斗，城内大部分敌人被俘获，然而少数残余敌军却逃入广惠寺华塔，在2楼平台居高临下频频向解放军扫射。当时如果采用炮击，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敌人歼灭，但是广惠寺华塔也会毁于一旦。这座华塔已有800多年历史，其文化价值不言而喻。权衡得失后，指挥战斗的赵生明果断命令，该用轻武器进攻，只可杀敌，不能回塔。置身在敌人强大的火力网下，战斗变得异常艰苦。虽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赵生明不幸被敌人击中，壮烈牺牲，年仅30岁。为了纪念这位保护古城的英雄，华塔所在的南门里改名为生明街。人们在赵生明牺牲的地方树立起一块纪念碑，王志敏正是碑文的撰写者。
1: 烈士必学习杀我师徒，抛抛黄土兮埋入中国，烈士以气血同我使命，烈烈使命兮集如中魂，精神力量是无穷的。这座古城，这座老街，从中医精神角度上说，可以单称其这样的称颂：中照日月，意薄云天。

华塔无言，却见证历史。历经了千百年风雨侵袭、战火洗礼，如今的华塔仍静静地伫立在古城中，成为一种精神象征，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0: 在福建东山岛，每年清明有着先祭古公后拜祖宗的风俗，人们用这种方式表达对老书记古文昌的感激与怀念。1950年，古文昌任中共东山县第一区工委书记。那时的东山岛风沙肆虐，常年强劲的海风吹得岛上光秃秃的，连成片的树木都看不到，森林覆盖率仅为0.12%。为了彻底解决风沙灾害，古文昌带领一帮人走遍全县400多座山头、30000多亩沙滩，连续3年引进了10几种树种，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就在古文昌和同事们一筹莫展之际，转机出现了。有人在沙丘旁发现了3株木麻黄，大家看到了希望。1958年春天，在古文昌的带领下，人们一口气种下了20万株木麻黄。可幼苗刚种上没几天，就遭遇了持续一整月的倒春寒。在凛冽的北风中，20万株树苗只有9株扛过寒风活了下来。
1: 我含着眼泪向他汇报，我要都死了，就剩下这9株，我就带他去一个一个个去看。看完以后的话，跟我说：“你不要失去信心，能有9株，就有9000株，就有90000株。”
0: 9株弱小的树苗，在当年就是9颗小小的火种，驱走了寒风，跳动在人们的心头。那年冬天，海岛再次全体发动起来，数万人参加了植树造林誓师大会。
1: 共书记在会上号召说，我们是共产党人，不能在困难面前退出，我们要向红沙算账，不支付红沙就让红沙把我埋掉。台下很多人感动得流了泪。
0: 在极度缺水的海岛，雨水是保证树苗成活的关键。从誓师大会那天开始，只要一下雨，人们急忙赶到沙滩，在泥泞的沙土上种下一颗颗预示着希望的木麻黄。
1: 每一次来造林啊，一身泥水，一身泥巴，一身汗水，顾书记他冲在前面，就自己带着锄头来干。
0: 从1950年到1964年，14年间，古文昌带着人们种下了80000多亩树苗。石山披上了新绿，荒滩长出了新苗。东山人代代接力，在海岸线上筑起了绿色的生命之墙。一座风沙肆虐的荒岛，变成了一片生机盎然的绿洲。1981年，古文昌在漳州离世，按照他的遗愿，骨灰安葬在了东山岛。今天的东山岛绿化率高达94%，郁郁葱葱的海岛变成了旅游胜地。为了纪念老书记，东山岛上也就有了清明节，先祭古公后拜祖宗的风俗。出生于蒲松龄故里的陆大荒，一生致力于蒲松龄著作的搜集、研究和整理工作，被誉为中国蒲学研究第一人。1937年底，日军侵占淄川城，日本人得知陆大荒藏有蒲松。

0: 松灵手稿，便派人闯入陆家搜查。陆大荒带着手稿躲进了深山，一无所获的日寇恼羞成怒，放火烧掉了陆家的房屋。
1: 但就这种情况下，他说我是中国人，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国人的宝贝绝对不能落到日本手里。
0: 守藏之责重于守土，在陆大荒看来，守住了国之文脉，哪怕山河破碎，中华也不会亡。当时淄川城贴满了捉拿陆大荒的告示，于是他带着手稿辗转来到济南。为了躲避日军的搜查，陆大荒想到了鲁璧藏书的古法。相传孔子九世孙听到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消息后，与弟子们一起把家中祖传的《论语》《尚书》等儒家经典偷偷藏在墙壁夹层中，才使得这些书籍得以传世。鲁璧藏书的典故也就由此流芳百世。效仿古法，陆大荒把珍贵的蒲松龄手稿藏于墙壁中，使得这些古籍被完好地保存下来。1962年，67岁的陆大荒把珍藏多年的《聊斋文集》手稿捐献给山东省图书馆，成为镇馆之宝。
1: 我大爷听说以后呢，马上买了张票，就来到曲水亭了，就说：“爹啊，你给我留一张，我卖卖，我那儿女又就有吃的了。”当时我爷爷就把我大爷熊了一顿，手稿哪能一页一页卖啊？不可能的。这个东西是咱们国家的宝贵的文学遗产，我觉得把手稿捐出去给国家是最好的保存。
0: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人们把守护中华文明灯火当作自己的本分，许多珍贵的文稿书籍被保存了下来。当今天的人们有幸翻阅这些古籍时，明取舍知大义的君子之风流淌进了每一个人的心田。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
1: 美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1号19时15分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一名船员失踪，船只因甲板起火不能继续航行。根据美中央司令部帖文，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多家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布什尔省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多地当天遭美国袭击。伊朗新闻电视台12号报道说，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用导弹打击了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该基地的战斗机维修保养中心和指挥中心被摧毁。革命卫队还摧毁了位于阿曼杜库姆港的美国航母后勤保障中心和加油平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早些时候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声明称，伊朗军方当天出动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袭击。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当天早些时候称，他们的部队正在应对敌方空袭。科威特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对其领土发动袭击，称此举是导致局势升级的危险行为。卡塔尔内政部称，卡塔尔拦截行动产生的碎片导致3人受伤。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表示，当天凌晨，3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导弹落入约旦境内多个地点，仅造成轻微财产损失。巴林当天3次拉响防空警报。
0: 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一名伊朗海上军官在当天上午的美军袭击中身亡，当时这位军官正在伊朗南部贾斯克执行防空任务。当地时间1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持续对伊朗武装力量沿海基地发动袭击，伊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第二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并使其停止航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2号

0: 好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
1: 卡利巴夫在帖文中说，伊朗告诉过美国，要么信守承诺，要么付出代价。他还在帖文中配发了一张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款的截图。伊朗军方发言人十二号表示，美国方面应遵守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他称，美国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非法航道的干预行为加剧了地区不安全局势。伊朗武装力量将维护伊朗民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权益。这名发言人还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的目标清单正在持续更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十二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以实力掌控霍尔木兹海峡，也将以实力维护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二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十二号发布声明表示，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声明说，达尔强调，对话和外交依然是解决争端、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唯一途径。
0: 据阿曼通讯社十一号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根据国际法达成必要共识。
2: 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十一号率团访问阿曼，双方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谈，结合近期事态发展，讨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等议题。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会谈覆盖两国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阿曼方面表示，希望伊朗与美国全面落实谅解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双方围绕备忘录第五条，就建立海峡船舶安全通行机制展开磋商。阿曼外交部披露，两国同意继续在技术与政治层面开展磋商。另据消息人士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阿曼已起草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方案，拟设置南北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方案显示，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维持战前自由通航条件，途经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需事先获得伊朗批准，但不收取通行费。该方案尚未最终敲定。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卡塔尔官员也参与了上述磋商，各方正讨论发表声明，推动全面开放海峡国际水域的中央航道，保障船舶完全自由通行。截至目前，伊朗、阿曼、卡塔尔官方均未证实美媒发布的消息。此外，据美国广播公司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方谈判人员并未前往阿曼参与此次谈判。美国技术团队没有现场出席，但会随事态发展与阿曼、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阿曼和伊朗6月23号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的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两国6月29号在马斯喀特就相关议题举行首次会议。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伊朗和阿曼分别位于海峡两岸。
0: 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尚不足一个月，双方已有多轮互袭，且对抗呈升温迹象，引发外界对谈判破裂甚至战火重燃的担忧。
1: 美伊近期频频发生军事摩擦，直接导火索在于双方对谅解备忘录的解读分歧，深层因素依然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的博弈。媒体和分析人士指出，美伊谅解备忘录措辞含糊，虽规定伊朗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安全通行，却未明确具体执行方式，导致双方围绕海峡通航航线等问题产生分歧。伊朗认为，美国已承认伊方对海峡的管理权，伊方只需保证在60天谈判窗口期内不收取通行费即可。美国则认为，相关措辞意味着海峡应完全恢复战前通行模式，不应存在通航提前报备、使用规定航线的问题。分析人士认为，当前军事对抗是美伊围绕备忘录执行方式的争斗，双方正不断试探彼此底线，试图确立各自对海峡等核心问题的解释权。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分析称，种种迹象表明，美 对一战略逐渐从直接施压的模式转向混合施压。支撑这一战略转变的逻辑在于，一次性打击根本解决

0: 解决不了问题，只能通过多个层面同时施压的消耗性行为迫使伊朗做出改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专家的观点评论称，美军空袭行动对伊朗的影响有限，伊朗态度强硬的背后是压住美国不会冒险重启战端，当下守住海峡比什么都重要。多家媒体和智库分析认为，美伊互袭规模虽有所扩大，但烈度有限，更多是战术性行动，尚未演变为全面冲突。这从六月底的军事摩擦中便可见端倪。美伊互袭后，仍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展开间接接触，表明类似军事对抗可能只是双方在重返外交轨道前释放压力、争取谈判筹码的方式。分析人士认为，当前的军事对抗是美伊互相加压的手段，外交的大门尚未关闭。
1: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成为美伊博弈焦点。一起通过短片了解一下霍尔木兹海峡的三条航线。
2: 第一条是美伊冲突爆发前船舶通行的路线，即位于海峡中部的国际航道。冲突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传统分道通航制因水雷威胁不具备实施条件。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海峡又形成两条通行航道，一条是伊朗新规定的北部航道，途经格什姆岛。伊朗方面对此强调，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还有一条是6月24号阿曼宣布开辟的新航线，该航线靠近阿曼海岸，被称作南部航道。不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发出严厉警告称，任何未经伊朗授权使用新航线的船只都将面临强硬打击。
1: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方面确实向美方发出了警告，称有情报显示伊朗准备暗杀美国总统特朗普。
0: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11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台采访时证实，以色列向美方通报了具体的暗杀计划。赫卡比还表示，伊朗长期反美的形势目前没有得到改变。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纽约邮报采访时否认了有关以色列提供伊朗可能策划暗杀他的情报的相关报道。特朗普说，没有，以色列没有提供任何有用的东西，自己长期以来一直位列伊朗暗杀名单前列，这一威胁并非近期才出现。但特朗普同时说，如果我出了任何事，美军将直接对他们发动前所未有的轰炸。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援引知情人士的信息报道称，以色列与美国分享了新情报，这些情报称伊朗计划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过报道没有披露任何有关该情报的详细内容。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拒绝回应此事，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也没有立即回应媒体的置评请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的熟悉美国近期情报的消息人士称，以色列的这份情报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以方影响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决策的一系列努力的一部分。有媒体报道称，最近几周，由于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是否继续伊朗战事的问题上出现利益分歧，两人关系紧张。报道指出，内塔尼亚胡主张继续对伊朗发动全面袭击，并实现更多战争目标，特朗普则寻求结束全面冲突的途径，理由是担心长期冲突会重创全球经济。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消息，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9号通了电话，双方同意继续加强两国间的协调。声明还称，特朗普向内塔尼亚胡通报了美国近日在海湾地区的行动。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1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以军时刻准备应对任何进攻和防御局面。卡茨近日接受以色列一档播客节目专访时表示，以军收到明确指令，要为对伊朗展开一场全面军事行动做好准备。卡茨还表示，要把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做法推行到黎巴嫩南部。目前加沙地带大部分房屋和基础设施都被以军摧毁。据日本共同社等媒体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

0: 对此，一些日本媒体表达强烈质疑和批评。
1: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5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 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对此，一些日本主流媒体表达强烈质疑，认为日本政府此举违背了和平宪法精神。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分析人士认为，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对非出口大型军舰可能产生破坏地区战略平衡、加剧地缘冲突风险的连锁反应。日本政府今年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五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抗议。
0: 当地时间12号，日本民众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2: もちろんそれは戦争に向かうような方向に行ってもらうのはとても嫌です。まず国民から集めた税金を国民が豊かに暮らせるために一番に使っていただきたいものをそういった防衛費に優先的に回すということもとても私としては嫌なことです。
3: 参加者表示，日本宪法是在深刻反省战争历史的基础上制定的，宪法第九条等内容具有重要意义。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推动相关政策调整，甚至试图修改和平宪法，引发民众危机感。
4: いや、絶対止めます。絶対にいけない、それは。九条もそれ以外の他の条文もとても大事なものなので、ぜひ守っていきたいと国民としては思っております。
5: 前戦争して、いろんな人に迷惑かけちゃって、反省して憲法を作ったから、その憲法を守るのは当たり前なんじゃないの？で、私たちも守った方が幸せだしと思ってます。
0: 美国国防部近日公布了40份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文件，这也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国防部应总统特朗普要求公布的第四批相关文件。美国国防部发言人10号表示，该部门后续还将公布更多此类文件。
6: 这批文件包括14份文档、19个视频、4段音频和3幅图像。文件来自美国多个政府机构，包括国防部、航空航天局、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能源部等。其中约半数文件出自2010年以后。一些视频为美军红外传感器所捕捉，画面颗粒感重，画质模糊，但其中拍摄于2020年的一段视频被部分美国媒体认为是相关文件中迄今为止画面最清晰的。这段视频时长32秒，由美军北方司令部提供，视频附带的一段文字报告被大量涂黑。一名海军武器系统操作员在报告中说，在大西洋上空发现这一物体，该物体颜色较深，呈栗色，大约3.7米至4.6米。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鉴于公众对 UFO 的强烈兴趣，他将指示五角大楼等部门公布相关文件。随后，他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 UFO 等相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根据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美国国防部5月8号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上公布了首批 UFO 相关文件，第二批和第三批文件分别于5月22号和6月12号公布。
0: 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情况。受巴威影响，从11号晚到12号，福建、浙江、安徽、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地遭遇大到暴雨。

0: 地积极应对。
1: 随着巴威逐渐深入内陆，安徽多地受到强降雨侵袭。从十一号开始，安徽宣城、宁国市遭遇持续强降雨，部分乡镇24小时降雨量超过100毫米，持续降水造成个别路段落石塌方、河道水位快速上涨等情况。
2: 尽管是已经经过了这个清理，但是这个路面上仍然还能够看到有许多的碎石，这个更大的风险呢还在头上。在我手指的这个方向，这里有一个呀，已经被掏挖进去一半的这样的一个岩帽，在经历了持续的强降雨带来的这个水的冲击以及进一步的风化的话，它会有更大的风险。
1: 12号下午，巴威的外围云系开始影响山东，目前当地已经开展了多项防汛工作。
3: 目前里面的春玉米已经是接近成熟期，秋玉米也是处在这个拔苗的关键期，如果在这个时候受到这个台风带来的强风和强降雨的这个影响，这些玉米就非常的容易出现倒伏，而且呢容易出现涝灾，把这个排水沟里面的淤泥，包括里面残留的一些沟渠的碎砖块，把它给清理出来，尽可能的去降低这次台风给这片玉米地带来的这个影响。
1: 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11号夜间到12号早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济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从11号50至12号50，吉林全省最大降水量为88.4毫米。截至12号早上6时，吉林省14条河流超警戒水位，转移群众超14000人。从11号开始，辽宁省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和大风天气，多个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工作。
4: 现在是水库泄洪，它这种已经都放开了，挨家挨户通知
5: 的啊，
4: 就是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 截至12号早6时，辽宁全省已累计安全转移群众超24000人。
0: 眼下台风巴威对多地的影响仍在持续，台风来袭时以及过境后都有哪些安全要点？何种行为绝对不能做？一起来了解。
6: 首先，台风天最安全的避险方式是待在室内，减少外出。如确需涉水行走，请务必警惕路面上的漩涡，此处很可能有低洼排水区或是井盖被水冲开顶起，需躲避绕行。此外，尽量不要光脚接触内涝积水，以防病菌从皮肤侵入引发感染。如果万不得已光脚涉水，事后应及时用清水肥皂彻底清洗皮肤。如果发现外伤，应先清除伤口可能附着的污物，有条件的用医用生理盐水冲洗，再用碘伏消毒，最后用创可贴或纱布包扎。如果伤口较大、较深或存在异物，初步冲洗后应尽快就医。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带来的狂风暴雨可能使电线杆、变压器、路灯等设施出现漏电，应尽量绕开。当台风过后，不少地方可能会被洪水淹泡。有人就此提出疑问，被洪水泡过的食物还能吃吗？提示大家，洪水在携带大量泥沙的同时，还可能携带生活垃圾、农药、化肥、工业废水等各类污染物，因此含有大量的细菌、病毒等微生物，具有极强的破坏性和污染性。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饮料，即使外表看上去完好，内部可能已遭到污染，最好不要食用。
0: 关注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开展了多项实验，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
7: 三名航天员进行了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实验，航天员两两配合开展多人协作界面实验。在运动骨肌受力研究项目中，乘组进行了足底压力测量、下肢运动生物力学测试以及肌肉肌腱特征测量。乘组使用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开展了多任务范式的神经人因研究相关实验。地面科研人员将利用在轨

采集数据、开展太空环境对航天员认知控制的影响规律等。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的内部燃烧器、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和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实验样品。乘组还完成了两项系统实验柜多场效应蒸发模块安装、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

0: 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1: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一至六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
0: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一至六月，中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中国期货市场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今年以来，中国熊猫债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规模大幅增长，发行主体多元扩容，目前发行规模已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熊猫债是注册地在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熊猫债市场蓬勃发展，有助于形成可持续的人民币跨境循环。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20年来，中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近年来，中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2位数下降。今年以来，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水平，中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近日，中国石化宣布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2级全资子公司，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航空能源供应安全保障能力。据预测，中国航油消费量将大幅增长，航油稳定供应的重要性持续凸显。第十届草原王挑战赛12号在内蒙古落下帷幕，赛事吸引了包括中国、加拿大等25个国家和地区的1600多名户外运动爱好者参加。赛道途中经过99号公路、蒙古汉城等当地著名景点和地标，成群的牛羊、奔腾的骏马构成了一幅美丽画卷。连日来，新疆巴州和朔县10余万头只牲畜陆续开启夏季转场，当地牧民带着牛羊循着牧道有序奔赴水草丰美的塔什罕夏季草场。转场过程中采用人工感触加车载弱畜模式，大幅提升了牲畜转场存活率，转场预计持续至7月中下旬。
0: 据当地媒体报道，美国加州南部10号开始的山火发展猛烈，11号已蔓延至将近11平方公里。火灾起源于洛杉矶县北部拉诺镇，并迅速侵入洛杉矶天使国家森林，当地居民已撤离，目前无人员伤亡。洛杉矶有关部门称，尽管超过500名消防员已投入灭火工作，但加州近日的高温大风天气以及当地陡峭地势增加了控制火势的难度。斯洛文尼亚一年一度的水上排球锦标赛11号在该国首都卢布尔雅纳举行，吸引了来自世界多地的队伍参与。比赛场地设置在卢。

0: 布尔雅尼察河中央设置的平台上，水深约15厘米。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俄联演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中俄潜艇首次海上同框画面公布，此次演习有哪些亮点？美国对中方试射潜射战略导弹说三道四，中方批驳典型双标和霸权主义。美日等国无端炒作中方正常军事训练活动，是何居心？076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甲板全貌完整亮相，电磁弹射器、阻拦索均已就位，四川舰距离交付入列是否已经不远？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7月11号，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此次海上演练，双方参演装备精锐进出，中俄潜艇首次海上同框画面公布。此次中俄海上联合演习有哪些亮点？近日，中国海军成功试射一枚潜射战略导弹，尽管中方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通报，但是依然遭到美国、日本等国无端炒作、渲染威胁。美方常年试射洲际战略导弹，却对中方的例行训练说三道四，究竟是何居心？中国全新的076型两栖攻击舰的首舰四川舰甲板全貌近日完整亮相，电磁弹射器、阻拦索、舰载机标线全部完工。四川舰距离交付入列还有多远？电磁弹射搭配两栖攻击舰能够发挥出怎样的作战效能？这些就是

0: 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没大不成，雷达跟踪稳定，
2: 一组十八，
1: 一组十八，一组十八，导演好，
2: 放
1: 放。
3: 7月11号，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演练期间，中俄舰艇编队围绕援潜救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科目展开演练，双方在高效协同中深化互信，进一步提升了联合作战能力。中俄海上联合系列联演是两国海军间机制化合作项目，2012年以来成功举行11次，已成为两军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在今年的演习中，两国海军精锐进出，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中方参演兵力包括万吨大驱055型导弹驱逐舰鞍山舰、052DL型导弹驱逐舰开封舰、054A型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援潜救生船阳澄湖船以及一艘潜艇。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海上演练阶段，两国海军潜艇首次海上同框画面公布，中国海军鞍山舰和俄罗斯海军瓦良格号也同框亮相。根据计划，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0: 我们看到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确实呢，这次是精锐进出，所以我们今天也请到两位嘉宾呢进行详细的一个解读。一位嘉宾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你好；还有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
4: 主持人，
0: 这次中俄海上联演的这个精锐装备，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包括像055大驱鞍山舰和这个俄罗斯的瓦良格舰呢是同框亮相，还有11艘战舰组成这个联合编队。就是从这次联演的这个装备，包括联演的科目来看，有什么新的特点？
5: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这次中俄的海上联演呢，应该说这个两国都把主力的战舰、主战的舰艇拿出来了。这个瓦良格号啊，它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旗舰，那么它的凛冽号是它自己新研发的这种导弹驱逐舰啊，多用途的。那么它也把自己的潜艇啊，比较改进型的也拿出来了。那么还有就是说援潜救生的这些船只拿出来了。那么我们再看中国的这个05大驱啊，万吨级导弹驱逐舰，还有我们这个052D型的导弹驱逐舰，还有像护卫舰，那包括我们的潜艇。所以当这个中俄两国的这个舰艇啊，它混合编队，它不是一种对抗式的，而是一个混合的编队，形成一个合力。那我们看水下有潜艇，水面有舰艇，空中有舰载直升机，它是一个全围的作战的能力。那么它演习科目就可以非常的全面，因为我可以到水下的搜潜救潜都可以这个进行。还有一个呢，我水面舰艇，我大型的这种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我可以进行这个水面的舰艇对抗，我也可以进行反潜、搜潜、防空反导，我可以进行这样的就全科目的演习。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空中有舰载的这个直升机进行相应的演习。所以呢，它的这个演习的科目非常的全面，同时呢，体现了我们这个中俄两国海军呢，它的这种就是合作的程度的提高。
0: 嗯，所以呢，外界可能也关注到的就是两国呢都派了这个潜艇参加啊，最重要的是这个两国的潜艇呢首次同框亮相，就是这样的亮相，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个战略意义？
6: 在中俄两国海军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啊，有水面力量和水下力量的红蓝对抗非常激烈。那么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科目啊，就是水面舰艇的反潜演练。那么我们是互为这个对手，互为这个假想敌的。俄罗斯海军的基洛级的常规潜艇啊，会针对中国海军先进的驱逐舰、护卫舰，在水下它要悄悄地靠近，而且呢要尽可能地隐蔽自身的行踪，要完成这种针对水面目标侦察和这个模拟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全过程。而中国海军的常规潜艇同样也是如此，会针对俄罗斯的大型的巡洋舰，包括轻型的护卫舰，也要进行水下的侦察和模拟的这样的一个攻击的全流程。那么在演练的过程当中，在红蓝对抗的过程当中，就要看双方的水面战舰什么时候能够发现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对抗目标，

0: 你用的时间越短，说明水面战舰它的声纳系统越灵敏，而且整个的反潜兵力的组织呢是非常的高效。不仅水面战舰要搜潜艇，而且呢它所搭载的舰载直升机也会和水面战舰构成立体化的兵力，所以我们看在水面、在水下、在低空都有相关的兵力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演习和演练，可以说呢它是在演习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科目啊，就是我们在这种高强度对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让常规潜艇部队、让水面战舰能够更好地应对未来复杂的这样的一个海战场景。
1: 嗯，这应该也显示了中俄双方的高度互信吧，因为相当于要把自己的一些秘密要互相公开给对方嘛。
0: 对，因为在这种对抗性的联合反潜演练的过程当中，一定是互信程度比较高，才能够进行兵力的融合运用，才能够进行对抗。
1: 嗯，另外我们看到这个综合这个联合导演部的这个消息来看呢，这次中俄联演呢是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这个课题的，因为啊，2024年我们看到曾经呢也是以这样一个课题展开这个联演，所以现在您觉得对于这个海上安全威胁，主要面临什么样的一些威胁和挑战？
2: 我觉得啊，这个有两方面的原因啊，第一方面呢，就是当中俄两国海军在进行这个海上联合演习的时候，美国拉着30个国家也在搞这个环太军演，所以呢，你看从这个时间节点上相同，从这个区域上呢，美国是在第二岛链拉着这些国家搞，我们在第一岛链，就是美国说的这个第一岛链，大家互相可以看到啊，这个区域呢又可以说离得比较近。那么作为演习的舰艇呢，这次中俄呀，虽然派出了十几艘的舰艇，但一个国家平均出动了就是10艘的舰艇，而美国它这个拉着30个国家呢，平均这些国家每个国家出的舰艇不到1.5艘啊，那这是一个就是数量。还有一个呢，就演习的科目，你看这个美国呀，它搞的这个环太军演是要一体化准备军事行动，而我们是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就刚才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到底海上安全威胁来自什么方面？我认为现在主要是体现在争夺制海权和控制这个海上交通要道。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和伊朗正在谈判或者谈谈打打，那么核心问题就是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制海权。你看美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这种海军的军事力量，但是他没法控制这个霍尔木兹的制海权，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新的问题。一旦控制了制海权，那全球的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影响力是非常大的。那我们再看，如果这个场景搬到未来的时候，那就是38海峡怎么办啊？巴士海峡、巴林塘海峡、巴布沿海峡、南海，如果这个重要海上通道，如果外来的这个势力参与进来，那么这个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还有一些我们进出，比如太平洋啊，这些重要的海上通道。所以我觉得呢，就是现在的海上威胁来自于就是有些国家的霸权，就是想把通过控制海上的就是制海权来控制整个的全球的经济和军事上的啊这种能力的这种控制。
1: 嗯，这次我们看到中俄海上联演在这个海上的演练阶段结束以后呢，中俄双方的这个编队呢还要赴太平洋海域进行联合巡航，就这个联合巡航您觉得会如何展开？
0: 可以说呢，这一次中俄两国海军都是派出了精兵强将去进行联合演习，而且呢到太平洋的相关区域进行联合巡航，那么甚至呢可以在这种类似于实战的状态下，针对双方的联合防御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检验。那么双方的参演兵力啊，有一个非常新的特点，就是有3种神盾战舰，俄罗斯派出的20380型的护卫舰凛冽号，那么是排水量2000多吨的轻型护卫舰，但是我们看它的外形非常的有特点，它采用隐身化、集成化的桅杆，这个桅杆上呢有2种相控阵雷达，那么针对周边空域的探测能力很强，也可以引导舰空导弹针对周边的或者是来袭的空中目标进行打击。而中方的参演兵力呢，也有2型神盾战舰，包括052D型的驱逐舰和055型的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那么整个双方的联合编队在太平洋区域航行的过程当中啊，区域的防空能力、针对海空目标的警戒能力比较强。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大家都知道，当中俄海军的这种联合编队在相关区域进行训练、进行演习的时候呢，不排除会有第三方的这种跟踪、尾随甚至是干扰，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利用强大的针对空中目标和海上目标的探测能力，做到

0: 看得清，拦得住，赶得走。无论对方的挑衅力量是从空中来，还是从水面来，甚至从水下来，我们都有能力对它进行强有力的应对，保证联合巡航的顺利进行。
1: 除了这次中俄的海上联演以外呢，我们看到7月6号，中国海军呢是成功的试射了潜射战略导弹。其实这次导弹的这个试射呢，已经事先是向有关国家通报了，但是呢，依然遭到了美日等国家的无端的炒作，甚至炒作中国威胁。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7月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近一周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相继对此表达关切，日本政府高官甚至借北约峰会场合炒作中国导弹试射。对此，中方连续多日进行回应。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7号表示，此次导弹试射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在中国外交部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称，美国国务院称中方通报太迟，且未充分提供详情，有违五合国标准做法。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称，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每年都组织核潜艇战略导弹发射，却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据美媒报道，2025年9月，美国海军在佛罗里达州附近海域从一艘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上试射四枚未携带弹头的3叉戟2第五型潜射弹道导弹。美军称，此次试射属于按计划开展的系列测试活动。
1: 所以这次中国的潜射战略导弹的试射，为什么感觉好像让美日等国破防了？甚至呢，在北约峰会上也不断的渲染和炒作这样的一个事情。
3: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这次啊，中国的这个战略导弹核潜艇发射这个战略导弹，它和以往的测试有不同之处。因为过去呢，我们很多的这种向海上方向打击的时候，或者是发射的时候呢，主要检测我们新型导弹或者是新型核潜艇的它这个能力，进行这样的测试，而不是说我像这次是用我们人民海军接收了这种新型的战略导弹核潜艇，然后再发射新型核潜艇来检验你装备之后你的实际的操作能力，而且对它的这个操作水平，对我们武器装备的这种是检验，而不是一种测试了。所以这是体现了跟过去啊有一些不同。第二呢，就是它弹道不同，它是由海向海的打。有的时候呢，过去为了考核成绩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向内陆的靶场啊，看看你在打得准不准。所以它这个情况又不同，这个体现了我们的战训耦合，就是我在未来的时候是要用海上方向跨海，然后来打击这个相对的目标，体现了我的一种战略的意图。因为我要就是保持一种就是有和国家之间的相互确保摧毁啊这样的能力，所以它是一个战训耦合，这个是有不同的。第三个就是我们这次发射战略导弹之后，这个射程非常的远，因为它打到了南太。再有一个呢，就是精度非常的高，那这又体现了我们的能力。因此我们看到，就是我通过这样的发射有这样的企图，就是我要确保一种海基核打击的能力，然后我又有这样的能力，这就是一种战斗力的体现。那么为什么会导致美国呀或者日本呢有些国家说三道四呢？这里边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双标，就是美国呀，它是拥有世界上这个战略导弹最多的国家之一啊。那你和俄罗斯的这个部署的战略导弹1550枚，那你进行了那么多次的试验，部署了这么大的数量，那你发射的时候是不是向相关的国家都通报了呢？特别是还有他讲的所谓及时啊，所谓及时通报了，那并没有做到啊。那你为什么要求其他的国家啊，人家的核武器没有那么多，而且进行的试验的数量也没有那么频繁，那为什么要向你及时的 这个通报呢，所以这就体现了一个双标。再有一点呢，就是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啊，我们是邻居，那我要在自己的家门口发射导弹，我发射的方向并不是对着你来的，也不经过你的这些区相关的区域，我们是向南太，这个是一个大家公共

0: 用的啊，就是发射的试验的区域，只是为了就是不要误读误判，告诉你，哎，它还引起了很大的这种就是敏感度，哎，最好不要试啊。那你为什么对美国的这些试验，你为什么不说三道四，提出一点批评啊？我们进行正常的试验，为什么要批评？所以我觉得这是双标和一种霸凌的行为。
1: 确实，因为我们看到这次这个潜射战略导弹的这个试射呢，完全做了这个事前的通报，而且还划设了安全区域。但是你看美国国务院的这个指责，说我们通报的时间较晚，细节不足，还有说有违这个五核国家的一个正常的标准。您觉得美国的这些指责能够站得住脚吗？
2: 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中国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那么是根据自身的国防需求以及相关武器装备的装备以及研发的情况，是一种合理的试射。那也提前对外以及对相关国家通报了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呢我们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试射，打得很准，而且全程是非常安全、非常可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来看美国啊，它是频繁试射它的这种战略导弹，包括陆基的民兵三、海基的3-2/2，而且美国空军的战略轰炸机也经常会在太平洋的范围内进行这种威慑式的飞行，有的时候就飞到了中国的家门口。那么我们再看美国对于它自身的这样的一些危险性的动作，挥舞核大棒的动作是只字不提，而对于中国这种合理合法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克制的这样的武器的试验情况，战略导弹的试射情况，反而是说三道四。就像刚才曹老师提到的，典型的双重标准。而且呢，美国的一些盟友，包括日本，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盟友，也开始和美国进行这样的一个附和。这显然呢，就是要在舆论层面去制造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攻击的弹药。那么这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而且呢，是完全对于其他国家正常的这种国防建设和战略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构建进行无端的指责，根本不用去理会它。
1: 而且短片当中还提到了，就是去年9月份，其实美国呢试射这个3-2/2，那好像包括像日本呢、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好像没有一个提出来任何的这个异议，对吧？
2: 对，因为这些国家呢，它为美国马首是瞻，而且呢，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它是颠倒黑白，甚至完全是不分对错的。
1: 那日本应该是对我们是属于碰瓷找茬的这种行为啊。
2: 我认为呢，日本他故意在这个问题上说三道四还是有阴谋的。因为现在日本呢急于从美国要引进这种远射程的这个巡航导弹，比如说战斧，甚至还要发展这个攻击型的核潜艇，所以呢他在不断的炒作周边国家的所谓军事威胁论，进而呢要为他自身的这种防御体系的强化和进攻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去找更多的借口。
1: 另外我们看到呢，中国自主建造的首艘076的这个两型攻击舰四川舰啊，甲板的全貌已经亮相了，而且电磁弹射器啊，包括这个阻拦索已经全部到位了，所以自然呢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说是不是很快呢就要能够交付了。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近日据媒体报道，076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的甲板上各种标线已经绘制完成，电磁弹射器和阻拦索也已经就位。有分析指出，四川舰的建造进入收尾阶段，距离正式交付或已不远。四川舰是中国自主研制建造的首艘076型两栖攻击舰，于2024年12月27号下水，2025年11月完成首次航行试验。四川舰满载排水量4万余吨，设置双舰岛式上层建筑和全纵通飞行甲板，创新应用电磁弹射和阻拦技术，可搭载固定翼飞机、直升机以及大型无人机。专家分析，四川舰的电磁弹射轨道能轻松弹射30吨级的歼35隐身战斗机和空警600固定翼预警机，作战能力已经达到准航母级别，在未来的两栖作战中能为登陆部队提供更多更强大的空中掩护。此外，四川舰的车辆装载甲板和坞舱可用来停放轻型坦克、两栖突击车等陆战重装备，以及多艘气垫登陆艇，强大的对陆投送能力使其有能力在未来战场上独当一面。
1: 所以全球唯一能够搭载这个电磁弹射器的这个两栖攻击舰，四川舰是备受关注。但是什么时候能够正式交付？在交付前还有哪些测试要进行？
0: 因为四川舰呢是世界上首艘啊就搭载了电磁弹射器的，而且呢它的创新还不止于此，就是这个两栖攻击舰用双舰岛，这个也是个首创。所以

0: 在这个舰上，我们可以说采用了大量的新设计的这个构想和大量的新设备和新装备。那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这个大型的两栖攻击舰是世界上的很多首创，但是那既然是首创，就用了很多的新技术和新装备。在装备的建造过程中，如果一型装备啊，它采用的新技术或者是新设备超过了70%，它的故障率会大幅度的上升。所以我们在看到，就是它需要进行很多的实验，很多的这种测试，才能保证它入役以后的这种就是安全。那现在呢，大家已经看到，它准备进行相关的这个测试了。最主要的问题是舰机的协同，因为它吨位很大。放这个两栖攻击舰，也就误舱里边放两栖攻击舰、两栖坦克，这个没什么太大问题。关键是你这个电磁弹射是第一次加装在这个两栖攻击舰上，你能不能够弹射相应的这种固定翼飞机和这个无人机，这个是要进行这个测试的。其他的国家都没有干过这个事啊。还有一个双舰岛这种设计是不是合理？所以我觉得呢，就下一步如果我们能够很好的完成这个试验，那这样的话，我们的首创就会为我们的两栖作战力量，增添新的啊这种新式作战能力。
1: 因为是首次，就是根据已有的经验的话，您觉得离正式交付的话，一般得多长时间？
0: 如果我们就是舰机的协同能够快速的完成，或者是说一切都能够按照我们设计达到要求啊，就不出那么多的故障，我们的技术成熟的话，那我想这个可能几个月时间就可以完成啊这种完全的测试任务了。
1: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电磁弹射器然后上了这个两栖攻击舰到底会爆发出怎么样的这个实战能力。
2: 在两栖攻击舰这个领域，四川舰它的综合性能和作战能力应该是可以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那么之所以要配备电磁弹射器，就是可以让我们的两栖作战兵力拥有一个更好的视野，拥有更强的空中的掩护能力。因为传统的两栖攻击舰呢，主要是利用直升机啊去投送兵力，或者说进行这种低空的火力支援。但是呢，如果利用电磁弹射器，我们可以弹射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或者是隐身化的无人攻击机，甚至是未来智能化的空战型的无人机。这样的话呢，两栖攻击舰它不仅仅是一个兵力的投送平台，同样呢也是一个综合化的制空制海的这样的一个母舰啊，所以有人把它作为兼职航母，或者说把它称为这个兼职航母，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所以呢，未来在一些主要任务执行的过程当中啊，它会扮演一个多元化的角色，比如说针对祖国的宝岛进行守护，它会更加的有力量。与此同时呢，也可以利用更多的无人机去支援我们的岛屿作战和两栖作战的兵力能够通向胜利的道路。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暴雨、高温、台风是夏季的三大天气。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刚刚经历台风巴威的风雨影响，那目前巴威强度已经减弱，但是它会继续向北移动，江苏、安徽、山东的风雨将会开始增加。同时巴威的环流还将会持续北上，影响东北一带。那今天大雨到暴雨将会集中在江苏、安徽、山东到辽宁、吉林这一带，明天辽宁、吉林还将会持续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要注意防范持续强降雨有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除了强降雨之外，在中国高温范围也是比较广泛，而且随着台风的远离，在东南一带高温将会再次的发展。好，再来看一下欧洲天气。在欧洲雨水整体不强，高温的表现比较突出。那除了最近持续高温的法国、西班牙等地之外，北欧南部的一些地方也将会出现今年以来最热的一段时间，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达到或超过30度。好，再来关注最新的城市天气吧。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5到33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3到30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6到31度，西安多云转晴，24到34度，昆明多云，18到28度，太原多云转晴，21到34度，石家庄雷阵雨，26到33度，合肥暴雨转中雨，26到29度，长沙多云，28度。

28到38度，福州小雨28到35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莫斯科小雨17到23度，柏林晴转小雨17到29度，伦敦晴15到29度，巴黎多云转阴23到35度，日内瓦多云转小雨18到36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9到31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晴转小雨26到33度，开罗晴22到36度，渥太华晴17到30度，纽约晴21到31度，华盛顿阴转晴21到30度，首尔小雨26到33度，东京小雨26到31度，迪拜晴32到38度。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人间烟火气，最是家乡情。
1: 欢迎来到我的第二个节选选爱，
2: 他们都很热情，然后给我很多美好的故事。
3: 欢迎大家
4: 来衡山，
3: 来衡山，
4: 我用最好的衡山羊肉招待大家。

0: 家乡在云南的香格里拉迪庆藏族自治州，你希望每个人就是有机会的话一定到我的家乡去看一看，真的是有雪山有草地，有你想不到的美景。
1: 你到我们家乡你会发现整个人是众生于山清水秀之中，
2: 直到候鸟飞回
3: 来自草原的浪漫。
4: 原来蒙古族也可以这么温柔啊。
5: 我们一起去看看，千里江陵一日还，明天向阳光扬帆，中华好河山。
6: 家乡永远是我们心底每个游子最热恋的地方。

0: 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盛楠。
0: 欢迎各位的光临，欢迎各位。人间烟火气，最是家乡情。家乡永远是我们心灵的港湾，无论走到哪里，对家乡的思念之情如影随形。
1: 真的是这样，想想看，家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承载着我们的成长记忆，只要一提到家乡二字，记忆就会缓缓地回到我们的身边。
0: 今天呢，我们便以家乡为主题，以家乡为桥，去展示不同的家乡美。
1: 近些年来呢，有一段陕北风味十足的唱腔火遍了网络，三根琴弦，一张板凳，当这厚重苍凉的唱腔一响起，让人直呼上头。让我们掌声有请陕北说书非遗传承人熊竹英。

水青山美田园，好政策让山沟沟面貌变。美醉了那一道道毛梁，一道道船。看今天一道道毛梁翠绿成片，一道道河川碧水天。大棚里床与金床翠花花鞋，河川上的香满毛下过岁岁月。三苹果秋中白秋黄叶叶，羊羔子雪雪冬，白丝云团，老汉们全都开支了眼。嘿，这还是不是那道道毛梁，那道道船？看今朝

0: 声。
1: 欢迎熊竹英，各位听完之后感觉怎么样？
2: 歌词就是很带动我们去想象你的家乡是怎样的，身不由己的开始跟着你一起去进入你这个音乐的世界里边，我觉得非常有带动感，非常有感染力了。
3: 我感觉是一种浓厚的陕西的氛围，很少能看到一个人弹两个乐器，我觉得这个特别难。
4: 我想问老师一个问题，因为我以前打过快板，为什么把快板就绑在你的膝盖上呢？
5: 这种需要手脚并用了，其实对这个操作它的演员更难了，对吗？
6: 是的是的，这个就是多少被传下来的，打上这个板，这个节奏感特别强。
5: 有熊竹英这样的艺人，把祖祖辈辈留下来的陕北说书艺传承了下来。更重要的是，今天的陕北说书在熊竹英的口中和手中越来越时尚了。有一个游戏我知道，您给其中的一个角色配音配唱。
6: 是的，
5: 对吧？
6: 是的。
5: 哎，今天稍微给我们秀一段，我们来听一听，对一对，好不好？
6: 我简单唱两句。
5: 好。
6: 花不留八美里，曾是官外父老。
5: 对吧？陕北说书，其实说实话，它的地域性是很强的。
6: 是的，
5: 哎，但是您却坚持把它传承了下来，为什么？
6: 主要是我自己从小爱好，之后从事了这个行业，虽然好多年就在那儿赚不来钱，我还家里种着地，放的羊，一边种地一边放羊，一边去说书。
5: 嗯，
6: 好多人说让我去改行，干个其他事。但是。每当我要放弃的时候，我还是舍不得放弃我这把散弦，舍不得离开我这个行业。我们那个时候虽然那个圈子小，范围小，就在一个土窑洞里头，大冬天一窑洞人，我们在那儿说书，大家能认认真真听三个多小时，这么多人喜欢，才能让我们能走下去。我自己给自己定一个原则，是一辈子做好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
1: 择一业而终一生，
5: 最大的转变是不是在这个陕北说书成为非遗之后，你的舞台更广阔了？
6: 是，从2006年开始，陕北说书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了。慢慢我就感觉好多的场合能让你上舞台了，现在全国各地的大舞台都有。
5: 好，接下来我要给熊竹英一个新的任务，让更多的朋友知道陕北，你来介绍给我。
6: 我们陕北不但有好听的说书，还有很地道的我们衡山老窑，很古老的博罗古堡，欢迎大家来榆林，来衡山，我用最好的衡山羊肉招待大家。
1: 谢谢，
5: 谢谢熊竹英，
1: 谢谢。

0: 欢迎俄尔古纳乐队来先跟大家问声好。大家好，我们是俄尔古纳乐队。非常好听的一首情歌《候鸟》。是的，刚刚唱的《候鸟》这首歌呢，我们称它为这个我们蒙古族流行音乐的鼻祖，因为这是60年代创作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是一个很含蓄。 且浪漫的一个表达，那么反馈是什么？尤其是外国的朋友，他们能接受我们的这种表达吗？
1: 当然可以，因为好多朋友们对这个蒙古族的印象就是一个很粗犷，
0: 这种一个感觉嘛。底下有一些观众留的评论，说，哎，原来蒙古族也可以这么温柔啊！
1: 我觉得大家今天能够感受到来自我们额尔古纳乐队通过这首歌曲，表达的是一份来自草原的浪漫。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艾珠，现在在湖北英西留学。今天我来到来奉贤，大家跟我一起走。

0: 科普。
1: 你好。
0: 爷爷，西南科普是什么意思？
2: 西南科普啊，是我们土家话，把它翻译成汉语，就是我们土家自己。以前是专门讲铺盖面子，现在凡是土家自己呢都叫西南科普。我们国家首批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我们很珍惜它，也传承它。
0: 家里几代传承人？
2: 我第四期，现在是第七代了，他是孙女了，我是爷爷了。
3: 你想要体验一下吗？
0: 好。
4: 在来访有一项国家级非遗难取，也是当地百姓最爱的娱乐活动之一。穿上漂亮的西兰卡普服装，大家跟我一起去看戏。
5: 好，好。
0: 张老师，南剧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5: 南剧呢是地方小戏，我们这边以前老地名叫施兰府，所以叫统称南剧。
0: 啊，
5: 距今已经能有文献记载的有300多年了，融合了地方的像京河戏、汉剧、楚剧，包括京剧啊，都在我们南剧里面都有一定的融合性。我们是用的地方特色，就是我们的地方方言来演绎它，包括唱腔啊、念白呀、都是用的我们莱宋话。也就刚刚你看到的这个戏，包括《云中夜奔》呢。

0: 白珠，你尝一下，这是我们来凤的特色，哦，盆茶。
1: 哦，谢谢。
0: 好好好好。
1: 嗯，好喝。
0: 还不错啊。嗯。
2: 大家对藤茶的好奇心，我先往藤茶加工基地深度体验了藤茶是如何制成的。

0: 边呢，流传一句民谣，就是一口苦，二口甜，三口益寿又延绵。看这个，可能它上面一层白霜。
1: 嗯，它为什么是白色的？
0: 这个白霜里面富含的有二氢氧霉素、黄酮。黄酮的话是有抗氧化、消炎、降血脂、降血压的作用，被称之为我们土家族的神仙草。我们这边的老年人呢，都经常喝这种茶，都很长寿。再尝一下。

0: 就能粑粑呀，很有特色的，是玉米粑，也有荞粑、苕粑，有很多种。
1: 好吃。
0: 嗯，说这个叫做当地这个土鸡。
2: 这个水鸭子呢，它就是是当地自己老百姓自己喂的，和那个当地的黄豆
0: 放在一起煮，也非常是有特色的。当地的酿豆腐，
1: 谢谢。
0: 自己种的豆子，直播推出来的，好，这些都自己点啊。

0: 方还有一项必不可少的娱乐活动，那就是跳白手舞。这是土家族的传统舞蹈，也是国家级非遗。跳舞还可以锻炼身体，延年益寿。
1: 爷爷，你跳舞多少年了？
2: 70多年了。我们这个地方的回忆基地，老老少少都会跳。我们几百年的时候，把我们的回忆文化永远传承下去。

0: 唱这首夜歌。
1: 我们欢迎扎西顿珠。
2: 扎西顿珠唱的这首歌叫《川藏路》啊，大家要知道，川藏路可是一条美丽的路，而川藏路呢也途经云南，云南可以说也算是你的家乡，对不对？
0: 就是我的家乡，哎，我的家乡在云南的香格里拉迪庆藏族自治州。
2: 那今天呢，请扎西来，其实也是特别想让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眼睛里看到的家乡这么多年的变化。
0: 其实我是比较有发言权，是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是真的是在乡村里长大的。他们的地名的话，我给大家念一下啊，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德清县杨拉乡的别武社，是在真正的就从山头上看只有11户人家这样的一个社里长大的。
2: 那自打家乡通了这个川藏路之后，现在家乡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0: 其实是有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的。其实像我母亲是在跟我一个学校，上海音乐学院，但妈妈那个时候这个假期要回家乡是要经历15天的，然后那个时候从这个德清县要真的要骑马，骑3天的马才能到我的这个家乡别武社。那到现在其实是最好了，现在我的这个家乡别武社的这个11户人家现在都到了这个迪庆藏族自治州的这个州府居住了，已经有他们专门自己的小区。对，这就是真的是眼看着的变化，
1: 这是川藏路变成的幸福路。
0: 是的是的是的，真的是这样。
2: 而且现在在迪庆啊，不光是家里人出来很方便，我们这些外面的朋友包括外国的朋友都会专程坐飞机到迪庆去看看香格里拉。
0: 对，
2: 那里不仅仅有5星酒店，还有超6星级的酒店。
0: 对对对，哎，你希望每个人就是有机会的话一定到我的家乡去看一看，真的是有雪山，有草地，有你想不到的美景，真的。
1: 尤其是在幸福路上感受目前我们这种幸福的生活的时候，更是不能忘了那些铺路的人。
0: 是的是的是的，
2: 谢谢今天扎西做客我们的演播室，谢谢。
1: 谢谢扎西同学，谢谢。
3: 你到我们家乡你会发现整个人是众生于山清水秀之中。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李安，你呢？

登上舞台的是一位专业的越剧演员，近些年来他越剧新唱，为古老的越剧加上了新的流行元素，让越剧焕发着时尚的光彩。一起去感受江南水乡的吴侬软语。

0: 我们欢迎上海越剧院一级演员裘丹丽，欢迎，你好。
1: 谢谢。
0: 刚才这首歌曲确实是像盛楠之前介绍的一样，吴侬软语啊，就仿佛带着我们来到了江南。
2: 我就听着特别的入迷，虽然这个歌曲对外国人来说确实是有点难度，因为它不是纯粹的普通话，但是里面我好像听到了一首中国古诗
1: 啊。哎，你听出来了，
2: 是不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对对对对对，哇，你好厉害。我们的外国友人能够听出越剧的念白，是唐代诗人张九龄的望月怀远。
3: 我也听到了，好像是苏轼的诗，对吧？
1: 哦，对，
3: 他是欲把西湖比西子，
1: 淡妆浓抹总相宜。
3: 因为我本身住在杭州嘛，所以我对这首诗比较了解。
4: 还有一个江南好，
1: 能不忆江南。
4: 哎，对对对对，
1: 谢谢谢谢谢谢。这是我们江南的风格，它是由越剧戏腔，是我自己作曲的一首作品。我呢出生于越剧的发源地浙江嵊州，我们家呢是四代人都是唱越剧的，我觉得我的血液里面就是流淌着越剧的血液，弘扬越剧艺术是我终身的使命。到我们家乡你会发现整个人是众生于山清水秀之中，会像烟雨朦胧江南那样一幅画的感觉。我想写一首关于我家乡江南的作品，但是词上面呢，我看来看去肯定没有我们古代诗人写的好，我就把古代唐宋名家他们写的描写江南古诗词把它给摘取了以后变成了一首作品。大家有没有听出刚刚的伴奏里面是有西方音乐的元素的？
4: 是，
1: 有钢琴，
4: 有
1: 和弦，还有竖琴。
4: 嗯，
1: 我就是特别为了这个节目，我想通过这样一个中西合璧的方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希望我们国内外的朋友们能够多多来中国，多多来关注我们的中国戏曲、中国越剧，也欢迎大家到浙江，还有像绍兴啊，像我们嵊州啊，还有像平湖啊，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城市。
3: 现在杭州就是我第二个家乡。然后浙江几乎所有的城市，包括就是小的像台州那样子都去过。我是2019年去了一次杭州，那个时候只是过来交换，然后我在杭州生活的太舒服了，我太喜欢了。当我本科毕业了以后，我想着去哪里读硕士的时候，我就没有考虑其他的城市，因为就是被江南的那个气息所吸引的。然后后来我妈妈来杭州找我玩了，然后我们在台州刚好我们路过一个

0: 乐曲的表演，他作为一个就是纯粹的不会讲中文的西方人，他说我们可不可以就是留下来看一下，我说当然可以啊。那个时候是冬天，特别冷，我们在那里看着那个越剧的表演，妈妈特别喜欢。
1: 我们知道越剧呢在我们中国也有第二大剧种的这样一个称呼哈，传播地呢也是非常广泛的。那能不能这样，今天有很多外国的朋友给我们来一段地地道道的越剧？
2: 国外有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我们中国呢有梁山伯和祝英台。我们说千金念白四两唱，我就来教大家两句念白，分别是祝英台和梁山伯的，可以上来我们一起尝试一下，
1: 谁愿意上来学学？
3: 有请
1: 颜渊。
4: 你们两个
2: 加油。两袖娇媚在夕阳有离恋啊，哎，玉袖婉丽，
1: 他俩配合一下，
2: 英台先说，两袖香妹在心啊有离离啊，我们两兄
4: 雨秀婉离、
2: 非常非常好、谢谢谢谢。
1: 来，我们把掌声送给两位观察团的朋友啊，非常有勇气，
2: 特别棒。
1: 对，
5: 对，我一直想了体验了一下越剧，所以就是又非常高兴今天有了这种美好的机会。
1: 走到哪里我们都不能忘了我们的根，那就是我们美丽的家乡，也是你的家乡和你的家人赋予了你这样的越剧天赋。
2: 对，
3: 这样好不好？此时能不能用一句话来推介一下自己的家乡？
2: 我用越剧念白说吧，三美神美秋美景美江暖好，何不到江暖。
1: 现在啊，人确实在演播室没有到江南，但是心已经被你带去了。
3: 是啊，
1: 这就是浙江的传统艺术越剧的魅力，所以也希望大家有一天能够到裘丹丽的家乡去感受江南文化的优雅秀丽。
3: 好，非常感谢丹丽精彩的演出，也正是因为有了大家共同的努力，具有中国地域特色的传统文化才能够更好的传播开来。
1: 现如今有很多外国的朋友来到中国，他们在这里学习生活，甚至把根扎在了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请到的这位美丽的土耳其的姑娘，她跟中国的湖北结下了不解之缘。
6: 我是李乐阳，生活在湖北的土耳其人。
7: 先要回答问题。
6: 我在玄恩执教。宣恩是我的第二家乡，这里有可爱的雪山，也有热情的乡亲。
8: 老师，你要去北京吗？
7: 对呀，你们要不要给我加油？
9: 要。
6: 我想把我眼中的雪恩唱给你听。

0: 是乐阳，我来自土耳其。
1: 欢迎土耳其的朋友，这首歌曲怎么样，各位？
2: 棒棒的，
3: 难以置信，这就是一个外国的妹妹唱的歌，因为确实你闭上眼睛完全分别出来，给你点个大赞。
1: 这首歌曲叫《告白气球》。说到气球，我在想你是不是因为想到了你的家乡的土耳其的热气球。
0: 对，热气球真的很漂亮。 And also 土耳其烤肉、Turkey 冰淇淋。 We have a lot of beautiful places, and also all cities have their own culture, also their own food. So I think in this place China and Turkey also kind of similar.
4: 你有跟我们讲过说在你心里宣县就像你的第二家乡一样，为什么？跟我们讲讲这个故事。
0: 我觉得他们都很热情，然后他们给我很多帮助，然后给我很多美好的故事。And also, there are a lot of beautiful places to see. The food was really delicious, especially the fish. There is a fish street in there.
2: 我也有幸也参与过一个支教活动，也确实到那边体验到了当地的这个热情，还有好客，就特别的漂亮这个地方。然后那边有一个特别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美食，就是烤鱼，特别的新鲜，有很多很多味道。
0: I really love there. I want to go there again and again.
4: 太好了，下面让我们经由一个短片，跟随乐阳的脚步到恩施宣恩县去看一看。
0: 大家好，我是李乐阳，欢迎来到我的第二个家乡宣恩，这是非常浪漫的地方。今天就带大家来一起逛一逛我的家乡。

0: 文化非常丰富，有一个神迹非遗，就是土窖住的文龙莲像。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为了更好地了解当地文化，我特地叫了
1: Shen and Xian 文化生态保护中心的唐主任来为我做介绍。哎，你好，你好，你好，这个是不是莲香？
2: 对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宣恩最有特色的叫滚龙莲香，一手是莲花烙，一手把莲香，然后的话加入了我们这个滚的一些动作，所以说形成了都有宣恩特色的滚龙莲香。

在睡眠还有一个神级非议，那就是除掉八八丛林雾。想不想知道这个雾道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的美食数不胜数，有我非常喜欢的豆皮和粑粑，我会学了怎么做，大家来看看我做的好不好。

0: 所以翻过来，然后三角形，
1: 再放点玉米浆，
2: 这好看，
0: 哎，这个好看啊。
2: 除了豆皮和粑粑，我最喜欢的全人的烤鱼，这一条街都是烤鱼，那我们一起去看看。

0: 好吃啊！欢迎，山安的烤鱼，这是什么？我们本地的杂广椒，这个是冻水豆腐，这个是花椒口味，蛮香的。这个是蒜蓉，还有你像酸萝卜的啊、香辣的呀、啊、粉末吃的呀、啊、酸菜的呀、啊，等等，啥都有，其实尝一下嘛。哇，很好吃，真的很好吃。
1: 为什么这儿鱼非常好吃？因为首先鱼它是没有腥味的，它是我们本地的茶叶水，香香腌制。这个鱼嫩的原因，它就是豆腐、千煮豆腐、万煮鱼，这四种哪种好吃啊？
0: 我都喜欢，真的，都是非常好吃。
2: 烤鱼必须要填一下，要有供水，饭桌和尚不仅可以欣赏到轩恩的美丽的夜景，还有好看的民俗表演。

0: 全 and 慢，一定会如实随性。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祝福的掌声再次送给乐阳吧。我们希望这个美丽的姑娘在中国有着美好的经历，学业工作越来越好。
2: 好的，
3: 谢谢乐阳，
1: 谢谢
2: 谢谢。
3: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之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5: 妈，好香哎！
6: 有秘诀吧？
7: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8: 实在是香。
9: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10: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家乡是黄色的，是黄土高原唱不完的陕北说书故事。家乡也是烟雨色的，那是江浙粤剧唱出的美妙乐音。无论是怎么样，家乡永远是我们心底每个游子最热恋的地方。
2: 家乡是一首永远不唱完的歌，
3: 一幅永远也画不尽的画，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书。
2: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2: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再见，
1: 再见。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特朗普罕见批评，所谓中国威胁论是危言耸听。赖清德蹭热度，鼓吹所谓民主价值观，被批无视美国社会焦虑和岛内发展困境，把所谓民主当台独护身符。美式民主正面临哪些问题？为何赖清德选择视而不见？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国建国250年为何被焦虑缠绕？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吕红。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包括美国参议员等多个团体窜台，赖清德借机炒作两岸意识形态对抗。岛内媒体批评赖清德当局无视美西方和岛内的制度困境，把所谓美式民主当成了台独的护身符。赖清德当局吹嘘的西式民主在经历怎样的考验，对岛内有哪些启示？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欢迎三位。
6: 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近日与窜台的美国参议员见面，再次炒作所谓的大陆威胁，并宣扬美台共享所谓民主自由价值。赖清德还引用美方政策，称愿与美国合作，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为了台独拿意识形态当幌子，把美式民主当护身符，在台海搞阵营对抗，用心险恶。
7: 包括美国参议员在内的多个团体近期在窜台，并且和赖清德当局展开了频密的互动。那么赖清德呢，也借机在炒作两岸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对抗。那么我们怎么观察赖清德近期一系列的言行？刘教授，
8: 如果把赖清德最近在一些涉外活动里说的话连在一起看啊，很明显的，他不是偶尔讲几句民主自由的场面话，他是刻意想借这些场合把民主对抗威权的戏码硬加在两岸关系跟两岸问题上面，然后再用这套戏码来塑造，好像他的挑衅对抗路线会得到外力的支持，其实他就是在操作以外谋独，以美谋独。赖清德是持续做这种操作的啊，像6月11号他录了个视频给日本议员组成的日华议员恳谈会啊去播放，他就在里面扯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最近赖清德跟美国议员还有一些国际组织的互动，这种操作更明显了，特别在7月7号这一天啊，他上午先跟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NED 会面。我们要知道 NED 啊不是普通的民间组织，这是美国对外推动美式民主输出意识形态的重要平台。赖清德在这个场合把大陆说成搞灰色地带侵扰，搞跨国镇压监控啊，说大陆是威权主义扩张，然后说台湾要跟美国合作维护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是在干嘛呢？这就是想把两岸关系啊阵营化啊，战队在搞集团对抗。 同一天下午，赖清德跟来台湾参加当局主办的台湾海洋国际论坛的一些人员会面啊，他就说他反对以武力胁迫的方式单方面改变东海、台海、南海的现状，这个是用海洋安全在包装反中抗中。然后也在同一天，赖清德还见了来台湾的美国参议员达克沃斯，谈话里就提到美台要无人机合作，提到台湾要提高防务预算啊，希望从对美国军事采购迈向共同生产、共同研发，来强化民主科技韧性。其实什么民主科技韧性啊，赖清德讲的民主就是想用美式民主的意识形态操作抗中。他说的科技其实是想靠军武合作来配合美国武装台湾。所以啊，赖清德在不同场合见了不同的人，但是都重复同一套剧本。
7: 在寸台的团体当中呢，我们看到有一个对中政策议会联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从这个名称顾名思义，就是针对中国的。那么这个组织平时都干什么？和赖清德展开如此频密的互动，它的目的是什么？
1: 我们看到它成立于2020年，初始成员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日本等国家，但是呢，这些成员并不是以国家身份加入，而是呢相关的立法机构，它其中呢要至少来自两个不同党派的成员，那么他们加入这个组织当中呢是要担任共同主席。大家也会注意到，那么当时身为美国参议员的卢比奥是担任这个组织的共同主席。另外我们说到这个组织成立的时候，当时呢相关的成员涉及到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预，对于香港、新疆以及西藏等问题是在不断的进行恶意的炒作。而另外呢，我们会看到这个组织值得关注的是2024年它的年度会议是在台湾举行，而正是从2024年台湾也正式的加入了这个组织。当然大家会关注到的是国民党认为这个组织呢和它的理念是不相匹配的，是拒绝加入的，所以加入的是民进党和民众党。所以现在呢相关的议员窜台，那么台方尤其是赖清德本人与这个组织进行互动，首先呢是要放大所谓台湾的国际空间，是要有这种能见度。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些反华议员确实是在不断的释放声音。这一次窜台的时候，就有议员扬言宁可呢承担被这个中国政府制裁的这种风险，也要支持民进党当局，这种言论呢可以说是非常嚣张，也是台湾以外谋独的一种具体的体现。而另外我们会看到，当这次窜台当中在进行一些互动当中，也在凸显一些议题，其中尤其凸显的是海上议题。那么从这个民进党当局来说，是希望与这些窜台的议员讨论呢后续海上包括这个传统安全以及所谓海底光缆等一系列的议题，要形成多海联动的同时，还要把这个海上议题向一些更广的领域来进行延伸，其目的呢，核心就是要炒作中国威胁。
7: 我们看到党内民众认为赖清德搞的就是假民主，说一套做一套。比如说他对媒体的打击，对于政敌的追杀，其实在党内搞的都是假民主。那么您如何来观察赖清德在党内的这种操作？
9: 我们知道民主的含义，它是指多元，让各方都有机会这个表达自己的声音，可以这个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是呢，有的人他可能会滥用民主标签，而不是遵守民主的原则。我们知道民主标签呢，它是这么一种使用方法，它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排他性的，它会假设我是民主的，别人是非民主的，反对我就是反民主，那支持我就是支持民主。这种表达方式看起来是好像高举民主牌，它其实是违背了民主最基本的含义，那就是包容多元，可以这个平等的磋商，平等的对话。我想这个赖当局他可能有的时候他使用的是民主的话语，是对民主话语的非民主的使用，这也是在岛内有些媒体这个批评他的原因。那么他之所以这么做，我想可能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打这张牌或者用这种话语，他可以去赢。

0: 和美方一些其他国家相关的人员的一种爱好，因为很多人他喜欢这种话语，他喜欢把所谓的国际关系的这种矛盾给他包装成所谓民主与威权的对抗，那这样子让赖当局可以与一些人找到一种共识，这是一种考虑。那么第二种考虑打这张牌，他其实是为了掩饰自己在内部他治理的无能。那么一讲到我的治理有问题，他就讲这是民主那么民主可能是有代价的，是低效的，是有成本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政治上自卫的手段。所以我想赖当局讲这句话，第一个用民主的旗号，但是你其实又违背了民主的这种原则和属性；第二个是为了在内部逃避自己的责任，掩盖这个治理无效的这么一种现实。那么对外部你又想用民主的所谓的话语去拉拢更多的所谓的盟军盟友，因为有一些人在国际上他还是喜欢这种所谓的这个爱媛对立的民主叙事的。
1: 近日美国举行了建国250周年的纪念活动，但岛内媒体评论认为这场活动并没有彰显美国民主制度的伟大，反而凸显了社会分裂、信心缺失等问题。台媒援引美国民调数据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满意度和不满意度差了近20个百分点。在国际社会上，美国也显得形单影只，缺少铁杆盟友。而林肯纪念堂前的倒影池翻修工程无法验收，藻类滋生，似乎是美国民主现状惨绿的倒影。
2: 美国建国250周年举办了很丰富的庆祝活动，本来应该举国欢庆，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国内呢却出现了不同的看法和声音，认为这样的活动出现了诸多的问题。为什么在美国国内有这么多对美国政府的不满？
3: 那么美国政府花1400万美元来这个进行翻修，翻修的是林肯纪念堂它前面的倒影池。大家都知道这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大家一个著名的打卡地点。那么根据特朗普的想法呢，翻修之后这个倒影池它要呈现出的是美国国旗的色彩，但是翻修之后很快呢油漆剥落，藻类呢立刻的爆发，那水池呢是呈现出了一种绿色，让很多人非常惊讶。所以呢这一次的庆典活动可以说是状况频出。而另外呢，很多人指出的是这次的庆典活动确实过于政治化了。刚才您也提到这应该是一次全国性的庆典，是跨党派的活动。我们也注意到早在10年之前，美国就设立了一个美国建国250周年这样的一个组织，是由跨党派人员组成，是要在这个250周年的这个时间节点上来在全国和各地组织一系列的活动。但是呢，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马上的改变了做法，变成了一个只代表特朗普阵营的一个组织，或者说呢以代表特朗普阵营来进行各种活动的设置。结果呢就是民主党人纷纷抵制，包括一些重要的活动是拒绝参加。我们也会看到在庆祝的这个主会场确实没有任何一位还在世的美国前总统参加。那么这个时候呢，党争极化，尤其是在中期选举年，带给美国的是更深层次的反应。说到底还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出了问题。当两党政治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是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来实现自己目标而攻击对方的时候，美国国内的党争激化，这种撕裂就会进一步的加剧。
2: 而且有的分析认为说，其实在国际舞台上美国扮演的角色呢也发生了悄然的变化。比如说之前呢，美国一直扮演的是一个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但是现在呢自己却成为了破坏者。那么在国际上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呢也在逐渐的下降。我们怎么来看这样的分析呢？
4: 过去啊，如果谈到美国的国际角色啊，很多人会提到秩序维护者，甚至是世界警察。但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分析都认为现在的美国变了啊。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像是美国大西洋月刊去年4月有一篇文章说啊，美国正在让势力范围政治复活，强者为所欲为，弱者承受代价。今年1月同一个月刊又有一篇文章说呢，追求美国支配啊，反而会让美国更弱。然后另外呢，外交政策杂志今年1月也有一篇文章说，美国已经不再是可靠可预测的盟友了。简单的讲啊，美国在这些分析里认为呢，已经从过去的规则制定者，现在变成规则选择者；从过去的秩序提供者，现在变成风险制造者了。过去美国讲自由贸易，讲国际规则，讲联盟责任，重视提供公共产品，现在不同了，符合美国利益的时候就说规则很重要，不符合美

0: 美国利益的时候，什么关税、制裁、技术封锁、长臂管辖，通通都来了啊！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最近的美伊冲突就是明显的例子。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找各种理由发起冲突，然后后果就是全球买单。那美国对他的战略对手啊，更是把美元、芯片、金融、科技、同盟通通武器化，竞争能赢你就说你看我赢了，竞争不能赢你呢就改变规则，搞封锁，搞围堵，十足是只能我赢的霸权心态，结果反而是让世界更快的去美国中心化。美国的变化对世界的影响不是局部的啊，是系统性的。他的盟友信任下降，成本上升，他的敌人对抗升级，冲突外溢，他的战略对手加速反制，全面自主。对世界来讲，这是公共财的短缺，世界变得更具排他性，集团化，武器化，非常危险。
1: 所以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有的人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不是美国本身的民主制度已经出现了问题？那么张教授您的观察，
2: 从整个冷战时期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行政当局，他的这个行为能力是越来越差，不仅是在联邦层面，那么在州层面，在这个市的层面，他的这个行为能力都越来越差。我们在政治学里面你把它叫做火绝点越来越多，就是讲随便一个这个司法机构甚至一个 NGO 都可以去告政府，都可以用司法的方法去把一个政府的决策把它再停下来。那么这一次我们看这个美国办世界杯的时候，这个表现就特别清晰。美国表现好的东西基本都是私有的民营的，就是给我们看到的这些体育场馆特别的优秀，因为他们都属于私有财产，那么它是没有火炬点的，老百姓就不能通过告这个私有财产去阻止这些体育场馆的施工。但是凡是公有的线性的政府要去做的事情，那些道路啊，那些高铁啊，或者是各种基础设施总体就比较糟糕。所以美国的制度就体现这种很大的一个问题，一个缺点，就是由于这个社会的火炬点太多，大家都可以去火炬他行政当局的这个行为的能力，导致美国公共的部门日益的衰败，其实从各大城市，从纽约到洛杉矶，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那么在美国学术界也有很多人在反思，那么我们到底该要什么？我们到底要一个有效率的政府，还是要一个轻易不会犯错误的政府？那目前呢，美国的主流还是看得到的，就是要一个很效率特别的低，但是犯错误的可能性也比较低的政府。这也导致美国在整个参与全球竞争里面，它的政府其实是不加分的，甚至是拉后腿的。它有些私有部门看起来还是蛮强大的，还是可以创新，有很强的这个行为能力。我想在美国国内，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学术的反思，很多媒体的反思。但我认为美国到现在也没找到出路，因为美国其实在政治上它是一个实验品。根据政治学，你这种自由和平等这两个概念是不可能兼容的。平等要的是每个人都平等，都可以有同样的权利。自由要求的是赢家通吃，这两个逻辑它是矛盾的。所以美国严格讲它不是一个成熟的制度设计，它是一个实验品，这个实验过程中间不断的出错，不断的纠正，那么这个实验的过程到今天其实也没有结束，所以一切都在路上，我们还是要继续观察。
1: 台湾媒体报道称，美国暴露内部问题的同时，对台政策也出现了混乱。美国在台协会的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期在岛内的发言频频与美国对台政策脱节，甚至直接干预岛内政党的政策主张，支持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台湾媒体批评称，美国纵容古立言，也透露出美国直接影响台海局势能力下降，正在放松对岛内台独势力的约束。古立言近期的言行被认为是严重越界，对岛内的各项政策指手画脚。那么美国在台协会办事处的处长到底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目前他的行为，有的人分析说他非常焦虑，那么他为什么感到焦虑？
3: 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所谓的蜂巢概念。这个蜂巢呢，并不是指这个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蜜蜂勤劳的劳动，而是他认为呢，无人机、无人艇这些无人设备是要所谓的填满台岛。这样的一个理念呢，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和我们此前关注的美国印太司令部所提出的地域景观，以及此前呢美国一再炒作的所谓豪猪战略，可以说是一脉相承。那么，为什么古利安格外重视无人机所发挥的效能？

0: 这某种程度反映出的是美国政府对于近时期战争形态以及战场态势的一种观察。我们都知道，在乌克兰危机期间，美国格外重视无人机的能力，而当时呢，美国认为俄罗斯动用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针对乌军进行进攻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所以呢，从这个乌克兰战场方面收集的一些残骸就成为了美国学习的样本。美国根据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是进行了模拟，是生产了自己的卢卡斯无人机。大家可以想见，这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军工呢可以说是首次抄别人的作业。所以对于无人装备，包括这一次美以冲突当中伊朗无人机所发挥的作用，美国确实非常关注。那么当这种模式带入到这个台海危机当中，美国认为如果民进党当局大力的发展无人装备，包括一些这个所谓适用的无人机，那么就会有效的阻止解放军的相关的行动。在台海危机当中呢，其实还是这个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的一种具体的体现。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会看到古莲的这番言论其实反映出的是近一时期美国国内的变化。从古莲的视角来说，他看到的是尤其是在2026年，中美是希望形成密切互动。此前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立场说得很清楚，美方也听到了。那么涉及到后续美方的一系列的动作，包括此前宣称的要再次对台军售高达140亿美元，那么现在呢尚未落地。这从古莲的观察当中呢，无异于美国在对台政策方面更多的顾忌，或者说呢，从中美关系的大局考虑，是不希望节外生枝。但是呢，对于这个反华势力来说，他们认为呢，这恰恰意味着民进党当局他的处境可能会更加艰难。
1: 所以那这是古立言个人的想法，还是说代表了美国的相关政策？因为近期我们的确看到了美国方面呢，一面是放松了对日本军事扩张的约束，但是一方面呢又在怂恿岛内在军力上对抗大陆。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综合看美国目前的这些相关的动作？
2: 谈到美国啊，我们必须要说的是啊，现在美国的很多做法是给人一种蛮混乱的、上下左右不协调这样的印象。不过啊，我们确实看到美国在西太平洋呢，一直有一种倾向，就是啊，他想坐在后排当指挥，然后让盟友跟伙伴坐到前排来承受压力。这里面有两个很明显的操作啊，一个是对日本，一个是对台湾。首先啊，美国放松了对日本军事化的约束，鼓励日本提高军费，发展所谓的反击能力。二次大战之后，我们知道日本是受到它和平宪法还有专守防卫的原则所限制的。可是最近这些年呢，在美国的支持底下，日本的安全政策明显的转向了，它提高军费，它强化远程打击的能力，它扩大海外的军事角色。美国为什么支持日本这种转向呢？因为美国有些人啊，希望日本从后勤基地变成前沿的打手，从被保护者变成分摊者、分担者。但是亚洲国家没有忘记历史，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当年为亚洲带来的严重的灾难。美国为了遏制战略对手这样的私心，纵容日本军事松绑，这不是在维护和平，这是打开了风险之门啊。第二呢，是对台湾啊，美国对台湾当局的要求是越讲越直白，他们要台湾当局你别幻想大规模正面对抗，你要发展不对称战力啊。什么是不对称呢？说白了就是要台湾买更多导弹，部署更多无人机，强化后备动员，要把台湾社会改造成一个高消耗高拒止的战场。不管是在日本或在台湾，美国那些人下的是同一盘棋，他们想把第一岛链变成遏制中国大陆的前沿防线，让别人分摊成本，成为美国的前沿部署，把你们都代理人化，也就是棋子化。但是棋子不会是最大的赢家，还经常是最先被牺牲的一方。还有一种风险是有些棋子啊，还可能趁乱趁机想当棋手，搞点自己的小算盘，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台湾的台独分子就可能利用美国的霸权心态在中间搞冒险，这个结果是西太平洋会更乱，对美国其实更不利。
1: 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呢，美国是

0: 繁地介入区域的冲突和战争，我们应该如何来确保台海的和平稳定？张教授，
1: 那么在历史上来看，每一次格局转型和秩序转型，它都会诱发一些问题。

0: 机，那么我们在很多地方已经看到了问题，像这个中东啊，很多危机其实都跟这个大的调整有关系。但是美国角色的变化，它的安全意义，我想在不同的区域，它的这个真实的影响可能会不一样。那么来到这个我们自己身边，两岸关系，我认为这是利好的消息，这不是不利的一个消息。为什么呢？因为对于这个美国来讲，两岸关系只是一张牌，这张牌它是可以打的，它是可以弃的，它也可以去拱火，它也可以去抛弃，这本身是非常不确定的，这也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知道冲突最容易发生的时候，不是力量的强与弱，而是对意图，对这种力量判断的困难，这种时候是最容易发生冲突的。但从两岸来讲，随着美国它的领导力有可能 会衰减，整个这个两岸关系会越来越多的变成真正的中国人主导的关系。那么真正的中国人主导的关系，它一定是稳定性 上升的，一定是确定性上升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两岸关系它是更走向确定，更走向稳定，而不是走向这个冲突。所以我个人认为随着这种力量的这个变迁，两岸格局或者中美关系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整个台海问题越来越变成真正的中国人主导的关系。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不管岛内的政治怎么变化，那么整个解决的方向、解决的模型，它肯定是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是朝着我们希望看到的这种趋势去发展的。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美国内部矛盾正在进一步激化，这也加深了各界对其制度的批评和反思。然而赖清德当局无视美式民主的不足，高举意识形态大旗，甘当阵营对抗的棋子，其政治口号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1: 菲律宾一纸非法裁决，搅动南海十年风云。年度炒作固化叙事，国内立法强行确权，这场自导自演的闹剧为何迟迟不肯收场？域外势力借题推波助澜，军事绑定加剧南海风险，连番挑衅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政治操弄？

0: 起底南海非法仲裁十年操弄，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2016年7月12号，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出台，至今已有10年时间。这份从一开始就非法无效的抑制裁决，十年来被菲律宾反复炒作，充当搅乱南海局势的政治工具。从当年单方面操弄仲裁程序，到如今在海上舆论场接连挑衅，菲方的本质始终是试图突破国际条约边界，觊觎中国南海岛礁。近期菲律宾再次老调重弹，掀起了新一轮恶意炒作。
1: 6月28号，随着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出台十年的节点日益临近，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公开发表错误言论，污蔑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不诚实，妄称中国不接受裁决是虚伪与两面派行径。
2: 我们不能只看他说的这个内容，实际上他说的这个节点以及他背后的这个动因是最关键的，就是这个防长每一次都是选择在关键节点做出破坏性的言论。菲律宾在做的就是把它打造成一个标签，一个符号，成了一个抹黑中国的办法。
1: 菲律宾外交部日前也发表声明，再度炒作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妄称该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要求中国接受并执行。尽管经过层层包装，菲方诉求本质指向两大问题，一是领土主权问题，二是海洋划界问题。十年来，菲方一再翻炒这份非法裁决，掩盖不了其侵犯中国合法权益的本质，改变不了菲方倚仗域外势力频频挑衅、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事实，否认不了裁决对国际法治和海洋秩序造成的严重危害。中国已经多次阐明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其实这场裁决本质是菲律宾单方面推动的政治操弄。
3: 国际法院是联合国主要的司法机构，是用来解决国家之间争端的机构，发布裁决的机构，并不是联合国国际法院，只是一个临时机构。因此，这份裁决不是联合国做出的裁决。
1: 为南海仲裁案临时仲裁庭提供服务的是一个名为常设仲裁法院的机构，并非联合国下属机构。但因与国际法院同处海牙和平宫，常被外界误认为是联合国的司法分支。为此，国际法院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作出澄清，表示未参与南海仲裁案。
4: 国际上每年有那么多的案子，没见任何一个法庭出来说那跟我没关系啊。所以能够反证证明跟这种正规的国际的仲裁机构、司法机构是没有关系的。
1: 而这个临时仲裁庭是在中方未参与的情况下，菲律宾单方面启动的。在仲裁员组成方面，一名由菲律宾直接选任，其余四名由时任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刘景俊二指定。此人是日本籍右翼政客，长期在南海问题上持明确反华立场，其指定仲裁员的过程缺乏中立性与公正性基础。
3: 裁决必须在双方都参与的情况下才能产生，但是在一方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南海仲裁庭只听取了另一方的意见，你能做出什么裁决呢？所谓的裁决是无用的。
1: 此外，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30余国已将主权、海域划界这类核心利益争端排除在公约强制仲裁程序之外。中国2006年就依据该条款正式提交声明，将涉南海的主权划界争端排除强制管。

0: 辖，临时仲裁庭从法律上根本无权审理此案。菲方明知这一道理，却故意将主权争议包装成岛礁属性认定、公约条款适用等技术问题，拆分诉求骗取立案，属于典型的滥诉滥裁、越权管辖。
1: 裁决结果上说，我们裁决的并不是主权问题，但是他们判定给菲律宾的却是以行使主权为基础而衍生出来的权利。
0: 6月30号，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估报告《成就、定位与挑战》。报告指出，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出于功利目的，无视其对陆地领土主权事项没有管辖权的事实，通过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解释，将有关事项纳入司法管辖范围，是极其错误的。除了越权管辖外，该临时仲裁庭在程序启动环节也严重违反公约规则。
2: 公约是这么规定的，国家之间就这个要提起仲裁的这个事项，事先是要谈判过，谈了很多轮，最后谈不成，你再来提这个裁决。但菲律宾自始至终从来没有就这个要仲裁的这些事项跟中国来谈过，他直接就越过了前提条件，从提起这个程序他就非法。
3: 各争端方对争议解决机制的一致同意原则在国际法治中至关重要，试图迫使其中一方接受他们并没有准备接受的争端解决机制，这不能带来任何解决方案。
1: 南海仲裁根本没有合理的成立条件，这种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仲裁已被很多国际律师定义为一种宣传手段。
3: 从长远看，这必将损害菲律宾的利益与福祉，也将损害整个东盟地区集体稳定与福祉。
0: 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关于南海诸岛的记载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西方的历史档案文献同样尘封着这些不争的事实。7月8号，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对外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从历史经纬与国际法理双重维度明确判断，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无可争辩的固有领土，菲律宾对相关岛礁的声索本质上是突破国际条约约束的非法领土扩张行为。
2: 中国一开始就告诉他了，我们不接受你这个仲裁，也不会参与，后面结果我们也不会执行，所以他很清楚，但是他还是要这么做，反复这么做，那就是作为制造一个话题，用通俗的话就是恶心中国。我目的不为了解决问题，我就为了捣乱，就为了让你难受，让国际社会去误解你。
4: 10年前那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余波至今未平，甚至成了菲律宾进行政治操弄的万能扳手，一纸空文被一再滥用，从当年的纸面闹剧一步步演变为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现实祸害。10年间，菲律宾究竟借着这份裁决做了多少文章，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呢？
0: 当地时间7月2号，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时隔11年再访加拿大，借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台10年之际，感谢加方支持。近年来，每到所谓仲裁纪念日，菲方都会发布声明炒作裁决有法律效力，并频繁在国际场合炒作此事，拉拢域外国家，妄图借助外部势力佐证其南海非法主张。
5: 小马克思上任以后，每一年到了这个7月这个节点，大概会做这么几件事儿。一方面呢，是组织一个国际的论坛，用所谓学术智库交流的方式，哎，让它国际化，把它再炒热一点。第二是美国推动的，就是驻菲律宾的外交官一起办一个 party， 说我们支持南海仲裁案。实际上这些外交官都不知道南海仲裁案是什么。第三个呢，就是美国国务院会发一个声明，每年，而且呢，这里边也不提仲裁的过程和结果，通过这几种办法，那么搞一个作秀，把它国际化，以及完全标签化、政治化，成为抹黑中国的一种虚假叙事的手段。
0: 2024年11月8号，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签署所谓海洋区域法案和群岛海盗法案，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菲方海洋区域。其中，海洋区域法案声称，位于菲律宾主张的200海

0: 海里专属经济区内的人工设施及低潮高地都归菲律宾所有，这实际超出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解释和适用范围，而所谓群岛海盗法案则多处与国际法规定和国际海事组织决议不符。
1: 这个是从理论到国际法到实践都是行不通的，这也就是菲律宾这种很奇葩的这种操作，他觉得这是一个办法，但实际上从专业角度看很可笑，从有国际法到实践到现在还没有一条国际法承认说通过国内立法就能把别人的领土变成自己的，如果可以的话，我看上哪块领土我就去弄国内立法说那是我的，这世界不就乱套了吗？
0: 此外，近年来菲律宾在南海的海上侵权动作步步升级。1999年5月9号，菲律宾海军一艘破旧的坦克登陆舰马德雷山号突然出现在仁爱礁海域，声称由于船底漏水，不得已在仁爱礁西北侧礁坪坐滩。菲律宾曾向中国承诺修理后会将其拖走，然而直到现在，菲律宾守舰人员早就换了好几波，军舰也早就锈迹斑斑，破败不堪，菲律宾仍然没有实现其诺言。近年来，在非法裁决的加持下，菲律宾在仁爱礁的挑衅动作变本加厉，不仅频繁通过空投、海运等方式直接运送建筑材料加固船体，还组织军警蓄意冲撞，甚至挟持武器进行威胁，导致仁爱礁周围紧张局势不断加剧。
2: 近十年来，菲律宾在仁爱礁的这些侵权举措呀，的确是这个小步快跑切香肠，它是一种这个累积式渐进式的策略，它最终的目标是要把在仁爱礁非法坐滩的这条马德雷山舰变成一个半永久性甚至永久性的一个军事碉堡。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呢，在海上采取不负责任的举措、非法的行动；另一方面呢，在这个舆论上呀，也针对仁爱礁这样一个点位持续的加码，包括不断的去炮制并且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海洋环境威胁论，包括中国渔民威胁论等等，其实都是要服务于他们试图这个永久赖据在仁爱礁这样的一个目的。
0: 菲律宾在黄岩岛方向的挑衅烈度同样不断刷新记录。6月20号，菲律宾3200吨级主力护卫舰“迭戈西朗号”闯入黄岩岛附近海域，同中方海空力量对峙，中非南海摩擦由此从海警执法层面升级至海军军事对峙层级。非军方发言人声称，该舰是依据2016年仲裁庭裁决为法律依据开展的单边巡逻。面对菲方持续侵权挑衅，6月30号，解放军南部战区出动海空兵力，在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开展战备警巡。自6月起，战区持续强化黄岩岛周边海空警戒，坚决应对各类挑衅，捍卫我国主权与南海稳定。与此同时，菲方一边派遣军舰滋扰，一边推行打着民生幌子的民事侵权手段双线滋事。2025年5月17号，菲总统府发布公告，马克思授权推出由菲海警渔业局联合实施的新渔民英雄计划，该计划鼓动渔民前往南海争议水域作业，公务船同步配合，政府提供低价甚至免费燃油、高价收鱼、高额补贴等福利，还为参与者授予功勋称号，借爱国名义大肆宣传造势。非海警发言人塔里埃拉也毫不掩饰该计划背后的真实用意。
3: 我们借助这个项目，既能带动菲律宾渔民前往中国南海开展更多海洋作业，也想点名不少菲律宾民众觉得中国南海议题和自己无关，只归海警、国防和武装部队负责的认知误区。
2: 它的实质是一场这个以民掩军的官督民闹模式式的这样一个挑衅。具体的特点呢，有这么三个。第一个呢，是这个民前官后，就是把这个民间的船只，特别是渔船推到第一线，让渔船去展开这样的一些侵渔和挑衅。另外一个呢，是民显官隐，就是让这个更多的民间船只在南海相关的海域，特别是一些敏感的岛礁海域，展开这个钉子户式的侵渔，而菲律宾的官方船只则是躲在所谓的安全距离之外。

0: 以此呢观察海上态势的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民委观真，他们派出的船只实际上可能是披着渔船外衣的菲律宾的公务船和海警船，他们要展开的是深度的渔业侵权活动和海洋侵权活动。除了这样的一些海上行动之外呢，他们还在一线去采集一些视频和图片的素材，然后呢经过美国的一些智库对它进行这种加工整理，然后投放给美西方的媒体进行炒作扩大。
1: 从国际舆论炒作到国内立法固化，从多方向海上侵权到鼓动渔民充当前沿肉盾，十年来所谓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被菲律宾反复操弄，成了其对华博弈的万能筹码。
0: 这个非法的仲裁案，至于菲律宾近十年来侵权来说呢，其实它扮演了双重角色。第一个呢就是侵权背景板，第二个呢就是侵权加速器。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是从单点挑衅到多点联动，除黄岩岛仁爱礁之外，在其他一些无人岛礁，比如说仙滨礁、铁线礁，它也采取了不同程度的侵权行为。第二个特点呢，是由这个单域行动向多域行动去转变。近十年来呢，菲律宾是除了海上行动之外，还要打外交战、打法律战、打舆论战，打着仲裁的这样一个幌子。近十年来呢，这个菲律宾在南海的侵权呢，可谓是持续加码。
2: 站在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出台十年的节点回望，菲律宾持续拉拢域外势力介入南海，不断将海上争端推向阵营对抗。这份从诞生之日起就非法无效的裁决沦为地缘博弈工具，南海的和平稳定将面临怎样的风险？
1: 6月24号，环太平洋军演在夏威夷启动。
3: 今夏，来自30个国家的部队加入我们的演习，出动31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100艘登陆艇、197架战机，以及约30000名官兵。
1: 菲律宾派出护卫舰与海警巡逻舰参演，参与岛礁攻防、航道风控等实战科目。这是菲律宾海岸警卫队首次参加该军演。6月27号，美菲在南海开展海上联合演练，内容涵盖执法、通行联络、搜救、海域态势感知。截至7月初，美菲年内已开展5次联合巡航，间隔最短仅8天，海上联动日趋常态化。
0: 从菲律宾角度来说呢，菲律宾试图借这样的一个仲裁去非法的固化并且扩大化它在南海的一些非法的存在。而菲律宾的这个军事力量啊非常之弱，在东盟国家当中也几乎居于末流，所以菲律宾它通过就打一些法律牌试图引起美国的关注，换来美国的所谓的援助，为菲律宾去提供政治背书和所谓的军事支持。
1: 马克思政府上台后迅速重启美菲2+2对话机制，加速落实防务合作协定，新增4处美军基地，非境内美军轮换基地达9个，过半直面南海。2023年，美菲发布双边防务指针，将南海纳入美菲共同防御范围，双方军事协作的烈度针对性逐年攀升，相关行动明显超出条约划定边界，存在严重法理缺陷。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明确指出，菲律宾领土边界由西班牙、美国殖民时期经由3份国际条约在国际法上确立，独立后其国内法也确认该边界。条约划定菲律宾西部边界为东经118度，其领土范围并不包含黄岩岛与南沙群岛。
4: 美菲是上个世纪50年代签了这么一个协议，那么协议里的内容很明确，有范围就是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美国要提供安全保护。那么50年代的时候，美国也好，菲律宾也好，对中国的黄岩岛、中国的南沙群岛没有领土主张要求。那么实际上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很清晰，而且是有精确的经纬度，是个闭合的一个领土边界，美国也很清楚，菲律宾也很清楚。但是现在了，他们举行的海上的这种所谓联合军事行动，打着这个旗号，就是说是美菲共同的防御的，那实际操作中就覆盖了黄岩岛啊，或者是我们南沙群岛的一部分，那实际上就是在突破它的合法领土边界。

0: 而且美国是在帮他，那就是在借保护的名义在扩张，在侵犯别国的领土。
1: 依托美菲同盟，菲律宾持续拉拢多国，打造对华海上协同阵线。2025年，菲澳签署2026年度防务合作协议，澳方将在菲落地多项军事基建。今年以来，美菲澳已两次在吕宋岛以西海域开展联合海上行动。1月，菲日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两军燃料、弹药、食品等关键后勤保障实现互通。5月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步启动情报协定谈判。菲方还积极联络德、法、加等欧洲国家介入南海议题。2026年，美菲肩并肩军演兵力1.7万人，日澳加法新5国首次正式参演，设置岛礁夺控、反舰导弹实弹射击、海上联合封锁等高对抗科目，是同类型演习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2: 过去呢，菲律宾展开的行动，当然他也会去拉拢域外大国的介入，但是这个程度啊，没有近十年来深。近十年来，菲律宾是借仲裁这样一股子邪风，是深度的拉拢域外大国介入南海局势当中，并且呢，呈现出了一个这个立体化，呈现出了一个机制化这样的一种特点。
1: 十年炒作仲裁到拉拢域外势力持续挑动对抗，并未给菲律宾带来实质海洋权益，反而给地区安全埋下多重隐患。
3: 这十年来的历史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反馈，就是领土扩张的野心和挑衅、对抗、军事冲突，这些都给不了地区和平。菲律宾和他的这个域外势力，这一个月是参加这个军演，下一个月参加那个军演，那么搞完了以后，实际上这些进攻性的武器都已经来到了菲律宾，这其实是非常严重的破坏对于地区安全的形势，尤其是增加了地区军备竞赛的这个压力。那么最关键的是，它其实面向南海部署了非常多的进攻性的武器，尤其还面向台海搞了一些进攻性的挑衅性的这个军演，那么这些都对地区的安全结构和环境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破坏。
1: 根据菲律宾国防部2023年公布的地平线三防务计划，2023至2028年总投入20000亿比索，约合2566亿元人民币，较上一周期提升近40%。F-16V 战机、常规潜艇两项军购支出超过菲律宾2025年教育基建全年预算。菲律宾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1季度，非贫困发生率22.4%，约2600万民众处于贫困线以下，粮食通胀连续18个月超8%，普通家庭食品支出占收入40%以上。
3: 民生它已经解决不了了，就是说通胀搞得非常严重，这个物价涨得非常严重，包括尤其是今年在中东局势恶化了以后，它的能源、化肥、粮食都已经走在了非常严重的关口。那么这个时候，小马克思政府想要在国内立足，又无法解决经济问题，怎么办呢？那就炒作安全问题，那么炒作中国威胁，那么以此来换取美国的外部的援助，那么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整体的利益链条。那么这个利益链条就推动它不停地往更加极端化的方向去发展。
1: 5月8号，在宿务举行的第48届东盟领导人峰会上通过的《东盟领导人海上合作宣言》，不下18次提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重申了和平与稳定、和平解决争端以及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关键原则。值得注意的是，东盟从未正式承认所谓南海仲裁裁决。
0: 他这个行为其实也不能得逞。你看看东盟的每次会议上，他都想挑衅搅和这个南海的问题，要写入东盟的各种会议里的文件啊、宣言啊、声明啊，每次都写不进去。也就是说，东盟周边的东盟国家也好，南海周边国家也好，很清楚菲律宾你的一己私利，所以各方其实都很谨慎。本意说大家还是想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不想被菲律宾利用。
1: 南海自古以来便是中国人民耕海劳作的传统海域，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睦邻共荣的共同家园，更是关乎全球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关键战略航道。正如

0: 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已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成为周边国家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安定因素，冲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将自身追求不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扩散转移。
1: 南海的和平稳定呢，由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来维护。我们看到当前南海的局势啊是总体稳定的，是因为中国和东盟国家能够在全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基础上，不断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目前并且取得了重大的先期成果。通过一些具体的实践呢，积累经验的同时，我们积累互信，才能够在南海啊去编织这样一张维护和平和维护稳定之网。
2: 十年以来，事实清晰可见，这份非法裁决无法化解争端，只会持续搅动南海矛盾，是地缘对抗的政治工具。单边挑衅、阵营对抗无法实现海域长治久安。长期以来，亚太和平发展经验证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才是地区稳定的根基。南海问题的解决之道，不在于外部势力施压与海上军事对峙，而是由区域国家立足法理共识，通过平等对话协商，守护海域和平，共谋发展。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地响起爆炸声。
1: 多家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2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南部以及附近海域当天19时20分左右传出数次爆炸声。格什姆岛地方官员表示，格什姆岛遭到10至11枚投射物袭击，所有遭袭目标均为军事目标，袭击造成当地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12号晚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数个地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在12号早些时候，伊朗多地遭美军袭击，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路透社报道称，美伊双方12号的互相打击在频率与范围上都标志着局势的升级。分析人士认为，双方对抗强度呈上升趋势，但双方互袭仍然保持时间短、规模有限的特点。双方此举还是在互相试探对方底线，向对方施压，试图迫使对方在谈判中让步，而非回归战争。但如果这种对抗局势一直持续，不能排除局势走向失控的危险。
0: 伊朗方面12号表示，当天对美军基地的打击导致美军设施被摧毁，3名美军士兵死亡，但是美国方面对此予以否认。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行动，革命卫队当天向美军驻约旦的空军基地发动袭击。声明称，美军位于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无人机机库遭到伊朗导弹打击而被摧毁。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在报道中称，一名美军官员否认了伊朗的上述说法。这名美军官员表示，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没有人员伤亡，伊朗发射的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击落，目前没有关于美军设施遭到重大损毁的报告。此外，伊朗军方在12号的声明中称，伊朗当天使用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媒体12号在报道中称，袭击造成3名美国士兵死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3名美军士兵死亡是假消息，该地区内没有美军死伤的报告，所有美军人员均确认无恙。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布什尔省相关负责人否认社交媒体上有关布什尔核电站区遭到袭击的消息。另据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发布消息说，布什尔核电站所有机组和设施均未中断运行，正按正常程序开展工作。该核电站目前处于安全和稳定状态，所谓遭到袭击的说法不属实。目前，伊朗和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各执一词。伊朗表示海峡已经关闭，无法通行，而美国则坚称海峡仍然能够通行。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当天晚些时候，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该机构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2号上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一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美军已做好部署和准备，以确保海峡的通航不受影响。由美国主导的多国海军资讯机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天发布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已可双向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畅通的。
0: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成为美伊博弈焦点。我们一起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0: 霍尔木斯海峡的三条航线。
1: 第一条是梅以伊冲突爆发前船舶通行的路线，即位于海峡中部的国际航道。冲突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传统分道通航制因水雷威胁不具备实施条件。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海峡又形成两条通行航道，一条是伊朗新规定的北部航道，途经格什姆岛。伊朗方面对此强调，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还有一条是6月24号阿曼宣布开辟的新航线，该航线靠近阿曼海岸，被称作南部航道。不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发出严厉警告称，任何未经伊朗授权使用新航线的船只都将面临强硬打击。
0: 卡塔尔交通部12号发布公告，建议公民即日起暂停所有海上活动。公告说，为保障公众安全，建议包括休闲游艇、渔船、摩托艇等在内所有海上船舶的所有者和使用者，自即日起暂停航行等一切相关海上活动，直至另行通知。为报复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连日来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当地时间12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驻阿曼大使馆向阿曼、穆桑代姆省以及杜库姆市及周边地区发布就地避险提醒。美国驻阿曼使馆表示，鉴于近期局势发展，身处上述地区的人员应尽可能地留在住所、酒店或其他建筑物内，并远离窗户。阿曼外交部表示，伊朗当天凌晨对穆桑代姆省和中部省发动无人机袭击，杜库姆市位于中部省境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他感谢斯维里坚科担任总理期间清晰、稳定和高效的工作，并已提议他负责一个新的领域的工作。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泽连斯基并没有明确斯维里坚科未来的职位以及他的继任人选，但有乌克兰媒体报道，斯维里坚科将离职，并有可能出任乌驻美大使。好，再来关注到，据6月24号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已经过去十几天，在重灾区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当地正值雨季，但由于临时安置物资短缺，部分民众被迫露天过夜。近日，随着中国援助的抗震救灾物资陆续运抵委内瑞拉灾区一线，受灾民众终于在风雨中有了可以栖身的临时新家。
2: 我现在正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一个灾民安置点，我身后的这些蓝色帐篷就是由中国援助的，一共是30多顶。灾民们在拿到帐篷之后，忙着搭帐篷、铺床垫，开始布置自己的临时新家。一顶帐篷，一份安心，中国援助在这里传递着温暖。
3: 伊内斯加住在拉瓜伊拉州，6月24号的强震过后，他的房子变成了一片废墟。此后，她和丈夫一直睡在户外，直到中国捐助的帐篷搭建完成，他们才有了一个遮风避雨的临时居所。伊内斯把这个新家收拾得井井有条。
4: Es de allá de China, ¿verdad? La carpa y es muy grande y espaciosa. Bueno, ahí vamos a dormir y hoy me estoy mudando porque no he podido dormir nada aquí porque hemos estado todo el tiempo afuera desde el terremoto.Pasamos toda la noche, anoche tembló y entró todo. Entonces, de paso estamos en una época que llueve mucho y las carpas nos ayudan a protegernos de la lluvia.
3: 本月6号，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的首批80余吨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抵达，包括发电机、净水设施、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11号， 中国援助的帐篷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投入使用，更多中国救灾物资将在委内瑞拉政府统筹后陆续发放到灾民手中。
5: Pueblo Varguense, le queremos agradecer a la comunidad china por todo el apoyo que nos ha prestado. De verdad, ha sido muy valioso para nosotros este apoyo.

0: deporte, porque no sabemos qué sería de nosotros si no hubiesen llegado ustedes como aliados internacionales a prestarnos nuestro apoyo.
1: Bueno, mira, sí se ha ayudado bastante a la gente local y creo que esto se extienda más allá, ¿ves?
2: 眼下，法国正经历五月以来的第三轮热浪。 法国气象局称，12号法国本土96个省中有3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另有46个省处于高温橙色预警。在法国首都巴黎，当地民众纷纷寻找阴凉处，补充饮水，采取各种方式防暑降温。据法新社估算，12号的高温红色预警覆盖了大约1/3法国人口。 法国多地因天气干燥导致火警风险升高。目前7月14号，法国国庆日的焰火表演已被取消。巴黎埃菲尔铁塔、卢浮宫等多处知名地标宣布，自11号起缩短开放时间。一些游客也主动调整行程，避开在白天高温时段游览。
3: In the afternoon or in the evening, it is too much. Maybe our drinking water is really helpful. Again, we came before noon just to manage the temperature. So I think it's better to avoid a late noon times.
4: 法国气象局称， 13号，法国西部部分地区气温或将小幅回落，但热浪整体仍将延续。自14号起，法国中部、巴黎大区及西南部气温或将再度走高。本轮高温天气预计还将持续数日。面对漫长酷暑，当地居民也在摸索各类居家消暑办法。
5: On a, je pense qu'on a beaucoup acheté des clims ou des ventilateurs, etc. Moi, je sais que je ferme mes stores toute la journée, parce qu'en plus, je prends plein soleil dès le matin. Donc voilà, c'est essayer de se rafraîchir, trouver des petites astuces. Moi, je sais que je mets mes têtes d'oreiller au frigo pour le soir être un peu plus frais. Et après, voilà, c'est essayer de s'hydrater énormément et voir comment on peut, dans la journée, rafraîchir un peu aussi les appartements.
4: 此外, 受高温影响, 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11号宣布， 鉴于法国气象局向涉及本赛段的科雷兹省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 定于12号举行的第9赛段赛程缩短30公里，去掉了开始阶段的一段丘陵环形路段。 这是环法自行车赛自1903年创办以来首次因高温缩短赛程。
2: 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欧洲多国的山火持续燃烧。 12号，西班牙阿尔梅里亚省的山火仍在持续燃烧。该省所在的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通报，随着气象条件好转，这场山火已得到控制，但尚未完全扑灭。阿尔梅里亚省山火自9号开始已燃烧数日。12号，山火过火面积达到7000公顷，造成至少13人死亡，另有18人受伤，其中5人伤势严重。 这场山火已成为21世纪以来西班牙死伤最惨重的山火之一。12号，克罗地亚南部科尔丘拉岛的山火仍在持续，经过扑救，目前火势有所缓解，但尚未完全得到控制。11号，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发生山火，其中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过火面积已超100公顷。 据当地媒体报道，美国加州南部10号开始的山火发展猛烈，11号已蔓延至将近11平方公里。火灾起源于洛杉矶县北部拉诺镇，并迅速侵入洛杉矶天使国家森林。当地居民已撤离，目前无人员伤亡。洛杉矶有关部门称，尽管超过500名消防员已经投入灭火工作， 但加州近日的高温大风天气以及当地陡峭地形增加了控制火势的难度。当地气温10号升至37.8摄氏度，而高温警报将持续至14号。截至目前，消防人员仅能减慢火势蔓延的速度而无法彻底控制住。好，继续来关注巴威的消息。台风巴威12号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 今天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最大风力8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昨天至今天，受台风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有强降雨，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12号。

0: 二号早晨，24小时，全国246个气象站出现特大暴雨，2464个气象站出现大暴雨。台湾苗栗累计降水603.5毫米，为全国极值。河北唐山迁西最大一小时降水量124.8毫米，刷新当地纪录。浙江台州实测极大风速54.1米每秒，达16级。苏沪浙闽台普遍出现8级以上大风。随着巴威深入内陆，输送大量充沛水汽，加上冷空气影响，今天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上述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高，需注意做好相关防范措施。公众出行请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
1: 受巴威影响，从11号晚到12号，福建、浙江、安徽、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地遭遇大到暴雨，各地积极应对。
2: 随着巴威逐渐深入内陆，安徽多地受到强降雨侵袭。从11号开始，安徽宣城、宁国市遭遇持续强降雨，部分乡镇24小时降雨量超过100毫米，持续降水造成个别路段落石塌方、河道水位快速上涨等情况。
3: 尽管是已经经过了这个清理，但是这个路面上仍然还能够看到有许多的碎石，这个更大的风险呢还在头上，在我手指的这个方向。这里有一个呀，已经被掏挖进去一半的这样的一个岩帽，在经历了持续的强降雨带来的这个水的冲击以及进一步的风化的话，它会有更大的风险。
2: 12号下午，巴威的外围云系开始影响山东，目前当地已经开展了多项防汛工作。
4: 目前里面的春玉米已经是接近成熟期，秋玉米也是处在这个拔苗的关键期，如果在这个时候受到这个台风带来的强风和强降雨的这个影响，这些玉米就非常的容易出现倒伏，而且呢容易出现涝灾，把这个排水沟里面的淤泥，包括里面残留的一些沟渠的碎砖块，把它给清理出来，尽可能的去降低这次台风给这片玉米地带来的这个影响。
2: 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11号夜间到12号早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济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从11号5时至12号5时，吉林全省最大降水量为88.4毫米。截至12号早上6时，吉林省14条河流超警戒水位，转移群众超14000人。从11号开始，辽宁省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和大风天气，多个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工作。
5: 现在水库泄洪，它这种已经都放开了，在家
6: 充足的啊，
5: 就是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2: 截至12号早6时，辽宁全省已累计安全转移群众超24000人。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8: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8: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反映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韧性正不断提升。

0: 今年一至六月份，全国港口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 6.7%， 日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 1.3%， 港口吞吐活跃度持续上行，进出口两端同步回暖。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 3.9%， 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3.1%。 一至六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5.6%， 其中六月同比增长 30.3%， 增长明显提速。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34.8%， 六月增长 38.3%。 上半年前沿领域投资呈现爆发式增长，成为稳投资的核心增量。一至六月份，全国新增专项债发行额同比下降 4.3%， 而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则增长 118.4%。 算力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23.0%。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带动电商物流指数进一步回升，供给端相关指数全面回升。从地区看，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
2: 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九个分项指数与上月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持续回升。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较上月上升0.3点。分地区来看，中部地区受高温暴雨影响较大，环比回落0.3点。其他地区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环比回升1.3点，涨幅最为明显。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稳步回升。六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较上月上升0.5点。分地区来看，在农村现代化建设政策实施加力扩围与农村基地物流设施共建共享的背景下，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连续三个月环比回升，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环比回升1.2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为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
3: 在业务总量回升的背景下，企业扩大用人规模，提升供给效率，人员指数、实载率指数均较上月有所回升。
2: 另外，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速率加快，电商物流服务体系进一步优化，物流时效、履约率、满意率等指数均连续三个月保持回升态势。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4: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一至六月中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中国期货市场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今年以来，中国熊猫债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规模大幅增长，发行主体多元扩容，目前发行规模已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熊猫债是注册地在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熊猫债市场蓬勃发展，有助于形成可持续的人民币跨境循环。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20年来，中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近年来，中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两位数下降，

今年以来，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水平，中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近日，中国石化宣布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航空能源供应安全保障能力。据预测，中国航

0: 100多名户外运动爱好者参加。赛道途中经过99号公路、蒙古汉城等当地著名景点和地标，成群的牛羊、奔腾的骏马构成了一幅美丽画卷。连日来，新疆巴州和朔县10余万头只牲畜陆续开启夏季转场，当地牧民带着牛羊循着牧道有序奔赴水草丰美的塔什罕夏季草场。转场过程中采用人工赶畜加车载弱畜模式，大幅提升了牲畜转场存活率，转场预计持续至7月中下旬。
1: 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队进一步扩军至64队。因凡蒂诺表示，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从32队扩充至48队是100%正确的决定，每支球队都踢出了高水平。因凡蒂诺说，世界杯要为全世界而举办，应该允许每个国家都拥有参加世界杯的梦想。2026年西班牙奔牛节庆典目前正在纳瓦拉自治区潘普洛纳市举行，吸引众多游客参与。从7号开始到13号，每天早晨都会举行奔牛活动，活动参与者与牛群一起奔跑，但也伴随一定风险。截至11号，已有至少30人在活动中受伤。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6: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7: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8: 谢谢谢谢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赶紧跟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6: 没事，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8: 这样吧，这样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8: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俄联演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中俄潜艇首次海上同框画面公布，此次演习有哪些亮点？美国对中方试射潜射战略导弹说三道四，中方批驳，典型双标和霸权主义。美日等国无端炒作中方正常军事训练活动，是何居心？076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甲板全貌完整亮相，电磁弹射器、阻拦索均已就位，四川舰距离交付入列是否已经不远？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

0: 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7月11号，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此次海上演练，双方参演装备精锐进出，中俄潜艇首次海上同框画面公布。此次中俄海上联合演习有哪些亮点？近日，中国海军成功试射一枚潜射战略导弹，尽管中方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通报，但是依然遭到美国、日本等国无端炒作、渲染威胁。美方常年试射洲际战略导弹，却对中方的例行训练说三道四，究竟是何居心？中国全新的076型两栖攻击舰的首舰四川舰甲板全貌近日完整亮相，电磁弹射器、阻拦索、舰载机标线全部完工。四川舰距离交付入列还有多远？电磁弹射搭配两栖攻击舰能够发挥出怎样的作战效能？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没拉不直，雷达跟着稳定，
2: 一组十八，
1: 一组十八，一组十八导演好，
2: 放。
3: 7月11号，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演练期间，中俄舰艇编队围绕援潜救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科目展开演练，双方在高效协同中深化互信，进一步提升了联合作战能力。中俄海上联合系列联演是两国海军间机制化合作项目，2012年以来成功举行11次，已成为两军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在今年的演习中，两国海军精锐进出，俄方参演兵力有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中方参演兵力包括万吨大驱055型导弹驱逐舰鞍山舰、052DL 型导弹驱逐舰开封舰、054A 型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援潜救生船阳澄湖船以及一艘潜艇。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海上演练阶段，两国海军潜艇首次海上同框画面公布，中国海军鞍山舰和俄罗斯海军瓦良格号也同框亮相。根据计划，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0: 我们看到短片当中也提到了，确实呢，这次是精锐进出，所以我们今天也请到两位嘉宾呢进行详细的一个解读。一位嘉宾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

0: 你好，还有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
1: 主持人。
0: 这次中俄海上联演的这个精锐装备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包括像05大驱鞍山舰和这个俄罗斯的瓦良格舰呢是同框亮相，还有十余艘战舰组成这个联合编队。就是从这次联演的这个装备，包括联演的科目来看，有什么新的特点？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这次中俄的海上联演呢，应该说这个两国都把主力的战舰、主战的舰艇拿出来了。这个瓦良格号啊，它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旗舰，那么它的领链号是它自己新研发的这种导弹驱逐舰啊，多用途的。那么它也把自己的潜艇啊，比较改进型的也拿出来了。那么还有就是说远潜救生的这些船只拿出来了。那么我们再看中国的这个05大驱啊，万吨级导弹驱逐舰，还有我们这个052D 型的导弹驱逐舰，还有像这个护卫舰，那包括我们的潜艇。所以当这个中俄两国的这个舰艇啊，它混合编队，它不是一种对抗式的，而是一个混合的编队，形成一个合力。那我们看水下有潜艇，水面有舰艇，空中有舰载直升机，它是一个全围的作战的能力。那么它演习科目就可以非常的全面，因为我可以到水下的搜潜救潜都可以这个进行。还有一个呢，我水面舰艇，我大型的这种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我可以进行这个水面的舰艇对抗，我也可以进行反潜、搜潜、防空反导，我可以进行这样的就全科目的演习。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空中有舰载的这个直升机进行相应的演习。所以呢，它的这个演习的科目非常的全面，同时呢，体现了我们这个中俄两国海军呢，它的这种就是合作的程度的提高。
0: 嗯，所以呢，外界可能也关注到的就是两国呢都派了这个潜艇参加啊，最重要的是这个两国的潜艇呢首次同框亮相，就是这样的亮相，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个战略意义？
1: 在中俄两国海军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啊，有水面力量和水下力量的红蓝对抗非常激烈。那么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科目啊，就是水面舰艇的反潜演练。那么我们是互为这个对手，互为这个假想敌的。俄罗斯海军的基洛级的常规潜艇啊，会针对中国海军先进的驱逐舰、护卫舰，在水下它要悄悄地靠近，而且呢要尽可能地隐蔽自身的行踪，要完成这种针对水面目标侦察和这个模拟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全过程。而中国海军的常规潜艇同样也是如此，会针对俄罗斯的大型的巡洋舰，包括轻型的护卫舰，也要进行水下的侦察和模拟的这样的一个攻击的全流程。那么在演练的过程当中，在红蓝对抗的过程当中，就要看双方的水面战舰什么时候能够发现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对抗目标。你用的时间越短，说明水面战舰它的声纳系统越灵敏，而且整个的反潜兵力的组织呢是非常的高效。不仅水面战舰要搜潜艇，而且呢它所搭载的舰载直升机也会和水面战舰构成立体化的兵力。所以我们看，在水面、在水下、在低空都有相关的兵力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演习和演练，可以说呢，它是在演习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科目啊，就是我们在这种高强度对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让常规潜艇部队、让水面战舰能够更好地应对未来复杂的这样的一个海战场景。
0: 嗯，这应该也显示了中俄双方的高度互信吧，因为相当于要把自己的一些秘密要互相公开给对方嘛。
1: 对，因为在这种对抗性的联合反潜演练的过程当中，一定是互信程度比较高，才能够进行兵力的融合运用，才能够进行对抗。
0: 嗯，另外我们看到这个综合这个联合导演部的这个消息来看呢，这次中俄联演呢是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这个课题的。因为2024年我们看到曾经的也是以这样一个课题展开这个联演，所以现在您觉得对于这个海上安全威胁主要面临什么样的一些威胁和挑战？
2: 我觉得这个有两方面的原因啊。第一方面呢，就是当中俄两国海军在进行这个海上联合演习的时候，美国拉着30个国家也在搞这个环太军演，所以呢，你看从这个时间节点上相同，从这个区域上呢，美国是在第二岛链拉着这些国家搞，我们在第一岛链，就是美国说的这个第一岛链，大家互相可以看到啊，这个区域呢又可以说离得比较近。那么作为演习的舰艇呢，这次中俄呀，虽然派出了十几艘的舰艇，但一个国家平均出动了就是10艘的舰艇，而美国它这个拉着30个国家呢，平均这些国家每个国家出的舰艇不到 1.5艘啊，那这是一个就是。

0: 数量，还有一个呢就演习的科目。你看这个美国呀，他搞的这个环太军演是要一体化准备军事行动，而我们是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就刚才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到底海上安全威胁来自什么方面？我认为现在主要是体现在争夺制海权和控制这个海上交通要道。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和伊朗正在谈判或者谈谈打打，那么核心问题就是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制海权。你看美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这种海军的军事力量，但是他没法控制这个霍尔木兹的制海权，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新的问题。一旦控制了制海权，那全球的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影响力是非常大的。那我们再看，如果这个场景搬到未来的时候，那就是三八海峡怎么办啊？巴士海峡、巴林塘海峡、巴布沿海峡、南海，如果这个重要海上通道，如果外来的这个势力参与进来，那么这个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还有一些我们进出，比如太平洋啊，这些重要的海上通道。所以我觉得呢，就是现在的海上威胁来自于就是有些国家的霸权，就是想把通过控制海上的海就是制海权来控制整个的全球的经济和军事上的啊这种能力的这种控制。
1: 这次我们看到中俄海上联演在这个海上的演练阶段结束以后呢，中俄双方的这个编队呢还要赴太平洋海域进行联合巡航，就这个联合巡航您觉得会如何展开？
2: 可以说呢，这一次中俄两国海军都是派出了精兵强将去进行联合演习，而且呢到太平洋的相关区域进行联合巡航，那么甚至呢可以在这种类似于实战的状态下针对双方的联合防御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检验。那么双方的参演兵力啊有一个非常新的特点，就是有三种神盾战舰。俄罗斯派出的20380型的护卫舰凛冽号，那么是排水量2000多吨的轻型护卫舰，但是我们看它的外形非常的有特点，它采用隐身化集成化的桅杆，这个桅杆上呢有2种相控阵雷达，那么针对周边空域的探测能力很强，也可以引导舰空导弹针对周边的或者是来袭的空中目标进行打击。而中方的参演兵力呢也有2型神盾战舰，包括052D 型的驱逐舰和055型的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那么整个双方的联合编队在太平洋区域航行的过程当中啊，区域的防空能力、针对海空目标的警戒能力比较强。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大家都知道，当中俄海军的这种联合编队在相关区域进行训练、进行演习的时候呢，不排除会有第三方的这种跟踪、尾随，甚至是干扰。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利用强大的针对空中目标和海上目标的探测能力，做到看得清、拦得住、赶得走。无论对方的挑衅力量是从空中来还是从水面来甚至从水下来，我们都有能力对它进行强有力的应对，保证联合巡航的顺利进行。
1: 除了这次中俄的海上联演以外呢，我们看到7月6号中国海军呢是成功的试射了潜射战略导弹。其实这次导弹的这个试射呢已经事先是向有关国家通报了，但是呢依然遭到了美日等国家的无端的炒作，甚至炒作中国威胁。我们也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7月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近一周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相继对此表达关切，日本政府高官甚至借北约峰会场合炒作中国导弹试射。对此，中方连续多日进行回应。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7号表示，此次导弹试射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在中国外交部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称，美国国务院称中方通报太迟，且未充分提供详情，有违五合国标准做法。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称，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每年都组织核潜艇战略导弹发射，却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据美媒报道，2025年9月，美国海军在佛罗里达州附近海域从一艘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上试射4枚未携带弹头的3叉戟2

0: 型潜射弹道导弹。美军称此次试射属于按计划开展的系列测试活动。
1: 所以这次中国的潜射战略导弹的试射，为什么感觉好像让美日等国破防了？甚至呢，在北约峰会上也不断的渲染和炒作这样的一个事情。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这次啊，中国的这个战略导弹核潜艇发射这个战略导弹，它和以往的测试有不同之处。因为过去呢，我们很多的这种向海上方向打击的时候，或者是发射的时候呢，主要检测我们新型导弹或者是新型核潜艇的它这个能力，进行这样的测试，而不是说我像这次是用我们人民海军接收了这种新型的战略导弹核潜艇，然后再发射新型核潜艇来检验你装备之后你的实际的操作能力，而且对它的这个操作水平，对我们武器装备的这种是检验，而不是一种测试了。所以这是体现了跟过去啊有一些不同。第二呢，就是它弹道不同，它是由海向海的打。有的时候呢，过去为了考核成绩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向内陆的靶场啊，看看你在打得准不准。所以它这个情况又不同，这个体现了我们的战训耦合，就是我在未来的时候是要用海上方向跨海，然后来打击这个相对的目标，体现了我的一种战略的意图。因为我要就是保持一种就是有和国家之间的相互确保摧毁啊这样的能力，所以它是一个战训耦合，这个是有不同的。第三个就是我们这次发射战略导弹之后，这个射程非常的远，因为它打到了南太。再有一个呢，就是精度非常的高，那这又体现了我们的能力。因此我们看到，就是我通过这样的发射有这样的企图，就是我要确保一种海基核打击的能力，然后我又有这样的能力，这就是一种战斗力的体现。那么为什么会导致美国呀或者日本啊有些国家说三道四呢？这里边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双标，就是美国呀，它是拥有世界上这个战略导弹最多的国家之一啊，那你和俄罗斯的这个部署的战略导弹1550枚，那你进行了那么多次的试验，部署了这么大的数量，那你发射的时候是不是向相关的国家都通报了呢？特别是还有他讲的所谓及时啊，所谓及时通报了，那并没有做到啊。那你为什么要求其他的国家啊？人家的核武器没有那么多，而且进行的试验的数量也没有那么频繁，那为什么要向你及时的这个通报呢？所以这就体现了一个双标。再有一点呢，就是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啊，我们是邻居，那我要在自己的家门口发射导弹，我发射的方向并不是对着你来的，也不经过你的这些相关的区域，我们是向南太，这个是一个大家公共的啊，就是发射的试验的区域，只是为了就是不要误读误判，告诉你，哎，它还引起了很大的这种就是敏感度，哎，最好不要试啊。那你为什么对美国的这些试验，你为什么不说三道四提出一点批评啊？我们进行正常的试验，为什么要批评？所以我觉得这是双标和一种霸凌的行为。
1: 确实，因为我们看到这次这个潜射战略导弹的这个试射呢，完全做了这个事前的通报，而且还划设了安全区域。但是你看美国国务院的这个指责，说我们通报的时间较晚，细节不足，还有说有违这个五核国家的一个正常的标准。您觉得美国的这些指责能够站得住脚吗？
3: 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中国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那么是根据自身的国防需求以及相关武器装备的装备以及研发的情况，是一种合理的试射。那也提前对外以及对相关国家通报了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呢我们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试射，打得很准，而且全程是非常安全非常可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来看美国啊，它是频繁试射它的这种战略导弹，包括陆基的民兵三、海基的3-2/2，而且美国空军的战略轰炸机也经常会在太平洋的范围内进行这种威慑式的飞行，有的时候就飞到了中国的家门口。那么我们再看美国对于它自身的这样的一些危险性的动作，挥舞核大棒的动作是只字不提，而对于中国这种合理合法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克制的这样的武器的试验情况，战略导弹的试射情况，反而是说三道四，就像刚才曹老师提到的，典型的双重标准。而且呢，美国的一些盟友，包括日本，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盟友，也开始和美国进行这样的一个附和，

0: 这显然呢，就是要在舆论层面去制造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攻击的弹药。那么这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而且呢，是完全对于其他国家正常的这种国防建设和战略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构建进行无端的指责，根本不用去理会它。
1: 而且短片当中还提到了，就是去年九月份，其实美国呢试射这个三叉戟二，那好像包括像日本呢、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好像没有一个提出来任何的这个异议，对吧？
0: 对，因为这些国家呢，它为美国马首是瞻，而且呢，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它是颠倒黑白，甚至完全是不分对错的。
1: 那日本应该是对我们是属于碰瓷找茬的这种行为啊。
0: 我认为呢，日本他故意在这个问题上说三道四还是有阴谋的，因为现在日本呢急于从美国要引进啊这种远射程的这个巡航导弹，比如说战斧，甚至还要发展这个攻击型的核潜艇，所以呢他在不断的炒作周边国家的所谓军事威胁论，进而呢要为他自身的这种防御体系的强化和进攻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去找更多的借口。
1: 另外我们看到呢，中国自主建造的首艘076的这个两型攻击舰四川舰啊，甲板的全貌已经亮相了，而且电磁弹射器啊，包括这个阻拦索已经全部到位了，所以自然呢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说是不是很快呢就要能够交付了。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近日据媒体报道，076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的甲板上各种标线已经绘制完成，电磁弹射器和阻拦索也已经就位。有分析指出，四川舰的建造进入收尾阶段，距离正式交付或已不远。四川舰是中国自主研制建造的首艘076型两栖攻击舰，于2024年12月27号下水，2025年11月完成首次航行试验。四川舰满载排水量4万余吨，设置双舰导式上层建筑和全纵通飞行甲板，创新应用电磁弹射和阻拦技术，可搭载固定翼飞机、直升机以及大型无人机。专家分析，四川舰的电磁弹射轨道能轻松弹射30吨级的歼35隐身战斗机和空警600固定翼预警机，作战能力已经达到准航母级别，在未来的两栖作战中能为登陆部队提供更多更强大的空中掩护。此外，四川舰的车辆装载甲板和坞舱可用来停放轻型坦克、两栖突击车等陆战重装备，以及多艘气垫登陆艇。强大的对陆投送能力使其有能力在未来战场上独当一面。
1: 所以，全球唯一能够搭载这个电磁弹射器的这个两栖攻击舰，四川舰是备受关注。但是，什么时候能够正式交付？在交付前还有哪些测试要进行？
3: 因为四川舰呢是世界上首艘啊，就搭载了电磁弹射器的，而且呢，它的创新还不止于此，就是这个两栖攻击舰用双舰导，这个也是个首创。所以，在这个舰上，我们可以说采用了大量的新设计的这个构想和大量的新设备和新装备。那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这个大型的两栖攻击舰是世界上的很多首创，但是那既然是首创，就用了很多的新技术和新装备。在装备的建造过程中，如果一型装备啊，它采用的新技术或者是新设备超过了70%，它的故障率会大幅度的上升。所以我们在看到，就是它需要进行很多的实验，很多的这种测试，才能保证它入役以后的这种就是安全。那现在呢，大家已经看到，它准备进行相关的这个测试了。最主要的问题是舰机的协同，因为它吨位很大。放这个两栖攻击舰，也就坞舱里边放两栖攻击舰、两栖坦克，这个没什么太大问题。关键是你这个电磁弹射是第一次加装在这个两栖攻击舰上，你能不能够弹射相应的这种固定翼飞机和这个无人机，这个是要进行这个测试的，其他的国家都没有干过这个事啊。还有一个双舰岛这种设计是不是合理？所以我觉得呢，就下一步如果我们能够很好的完成这个试验，那这样的话，我们的首创就会为我们的两栖作战力量，增添新的啊这种新式作战能力。
1: 因为是首次，就是根据已有的经验的话，您觉得离正式交付的话，一般得多长时间？
3: 如果我们就是舰机的协同能够快速的完成，或者是说一切都能够按照我们设计达到要求啊，就不出那么多的故障，我们的技术成熟的话，那我想这个可能几个月时间就可以完成啊这种完全的测试任务了。
1: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电磁弹射器，然后上了这个两栖攻击舰，到底会爆发出怎么样的这个实战能力？
0: 在两栖攻击舰这个领域，四川舰它的综合性能和

0: 作战能力应该是可以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那么之所以要配备电磁弹射器，就是可以让我们的两栖作战兵力拥有一个更好的视野，拥有更强的空中的掩护能力。因为传统的两栖攻击舰呢，主要是利用直升机啊去投送兵力，或者说进行这种低空的火力支援。但是呢，如果利用电磁弹射器，我们可以弹射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或者是隐身化的无人攻击机，甚至是未来智能化的空战型的无人机。这样的话呢，两栖攻击舰它不仅仅是一个兵力的投送平台，同样呢也是一个综合化的制空制海的这样的一个母舰啊，所以有人把它作为兼职航母，或者说把它称为这个兼职航母，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所以呢，未来在一些主要任务执行的过程当中啊，它会扮演一个多元化的角色，比如说针对祖国的宝岛进行守护，它会更加的有力量。与此同时呢，也可以利用更多的无人机去支援我们的岛屿作战和两栖作战的兵力，能够通向胜利的道路。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暴雨、高温、台风是夏季的三大天气。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刚刚经历台风巴威的风雨影响，那目前巴威强度已经减弱，但是它会继续向北移动，江苏、安徽、山东的风雨将会开始增加。同时巴威的环流还将会持续北上，影响东北一带。那今天大雨的暴雨将会集中在江苏、安徽、山东到辽宁、吉林这一带，明天辽宁、吉林还将会持续出现大雨的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要注意防范持续强降雨有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除了强降雨之外，在中国高温范围也是比较广泛，而且随着台风的远离，在东南一带高温将会再次的发展。好，再来看一下欧洲天气。在欧洲雨水整体不强，高温的表现比较突出。那除了最近持续高温的法国、西班牙等地之外，北欧南部的一些地方也将会出现今年以来最热的一段时间，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达到或超过30度。好，再来关注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5到33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3到30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6到31度。西安多云转晴，24到34度。昆明多云，18到28度。太原多云转晴，21到34度。石家庄雷阵雨，26到33度。合肥暴雨转中雨，26到29度。长沙多云，28到38度。福州小雨，28到35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莫斯科小雨，17到23度。柏林晴转小雨，17到29度。伦敦晴，15到29度。巴黎多云转阴，23到35度。日内瓦多云转小雨，18到36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9到31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晴转小雨，26到33度。开罗晴，22到36度。渥太华晴，17到30度。纽约晴，21到31度。华盛顿阴转晴，21到30度。首尔小雨，26到33度。东京小雨，26到31度。迪拜晴，32到38度。

0: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首先关注到的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起谈话。发言人表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奉劝日方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
2: 发言人指出，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二战时，日本在中国犯下雷